家风正则党风清，党风清则政风明。大家好，欢迎走进家风故事微课堂，我是党校讲师刘静波。今天我们一起学习陈毅的家风故事。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风、政风、社风、民风的风向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无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无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陈毅元帅的家风蕴含着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是我们在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优良家风的宝贵财富。陈毅元帅对家人的严格要求，彰显了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和纪律意识。1950年春，其妹到上海求他为其上学写条子打招呼，他坚决拒绝，督促妹妹凭本事考学，妹妹最终考上卫校。此故事体现了陈毅的不徇私情、坚持原则的高尚品德，以及对家人自立自强精神的培养，对于党倡导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高度契合。不仅如此，陈毅元帅与父母的约法三章也深刻诠释了共产党人克己奉公、廉洁自律的崇高风范。他要求父母不得随意动用公车，不借其名义办事，不特别事不随意外出。回成都定居后再次约法三章，让父母衣食住行自理，不麻烦政府和邻里，不为亲朋好友牵线搭桥。这些规定既是对家人的约束，更是对权力的敬畏和对人民的负责，体现了党的根本宗旨和初心使命。此外，陈毅元帅对子女的教育也充满智慧和关爱，展现了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和担当精神。他以毛泽东选集做生日礼物，教导子女学习高尚品格，用简朴的西瓜宴为儿子办婚宴，教导子女保持艰苦朴素作风，以诗词告诫子女靠自己努力创造未来。在他的悉心教导下，子女们在各自领域成绩优异，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栋梁之才，实现了优良家风的传承和延续，激励着后代为国家和人民贡献力量。在新时代，传承和弘扬陈毅元帅的优良家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要以陈毅元帅为榜样，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在家庭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品德修养，做到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在工作中坚守党的纪律和规矩，勇于担当作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我们下期再见。

家风正则党风清，党风清则政风明。大家好，欢迎走进家风故事微课堂，我是党校讲师王艳红，今天我们一起学习刘伯承的家风故事。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长河中，刘伯承元帅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坚定的革命信仰，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在他辉煌的军事生涯背后，还有一段鲜为人知却同样令人动容的家风传承故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刘伯承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童年的艰辛让他从小就养成了艰苦奋斗的习惯，即使后来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他依然保持着这种质朴的作风。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受命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一家八口住在狭小拥挤的北极阁二层小楼里，营房部门多次提议加盖房子或进行改建，都被他坚决拒绝。他总是说，房子能遮风挡雨就足够了，不必翻修，眼下国家还很困难，朝鲜又在打仗，钱要用在刀刃上。他的穿着也十分朴素，衣服常常是袖口磨破，领口发白，却不肯做新的。警卫员心疼他，提议做一套便服，他却严肃地说，越是上面的干部越要带个好头，艰苦奋斗是我党的法宝，万万丢不得啊。刘伯承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他常常与子女谈论革命历史和党的理论，教导他们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特别强调，作为革命后代必须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有任何特权思想。他的子女在成长过程中从未享受过任何特殊待遇。一直以来，刘伯承对妻子对子女严格要求，他常告诫子女不能搞特殊，不要因为父亲是高级干部就有大树底下好乘凉的优越感，从而脱离了人民群众。他希望子女们能够独立的生活，我打了一辈子仗，身边没有什么私人财产好继承，你们也不能靠着我刘伯承这块牌子生活，你们自己要自尊自立，自强不息。为此他立下了一条家规，成婚后应一律搬到自己的工作单位居住，不要再和他住在一起。刘伯承的妻子汪荣华也是一位革命战士，两人在革命生涯中相互扶持，共同面对了许多艰难困苦。刘伯承对妻子的尊重和关爱也为子女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他常常对子女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只有家庭和睦，社会才能和谐。1986年10月，刘伯承与世长辞，享年94岁。中共中央在悼词中这样评价他，长期身居高位，但自奉简薄，廉洁奉公。在他革命的一生中，真正达到了功高不居功，位尊不恋位，权重不擅权，一心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的高尚境界。他对家属子女、亲朋故旧、身边工作人员总是谆谆教诲，严格要求，他的革命家风深为大家所钦佩。刘伯承元帅的家风故事是一部生动的教材，他让我们看到了老一辈革命家对子女的严格要求，对优良品德的执着坚守，对国家和人民的无私奉献。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更应传承和弘扬这种红色家风，让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今天就学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更把各族群众隔成了13个信息孤岛。高峰期的车位争夺战，各自为营，因空间限制而无法完成的服务到家，物理屏障正演变为民生困局。花城里社区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针对泉州首个全功能小区的建设，积极发挥党支部委员会集体领导、党员大会议事决策、党小组分工落实机制，联合在职党员、物业骨干、楼栋长和联户长，建立层层抓落实的机制，系统性推进13个微型老旧小区破壁融合，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优化物业服务能级，改造成为居住功能与生活品质双升级的全功能品质社区。

0: 好你们几个都在。最近啊，咱们几个小区呢是矛盾越来越多了，尤其是这几个小区的停车问题啊，居民的意见越来越大。还有一些居民啊反映咱们孩子上学放学这个接送问题、买菜问题都要绕路，所以啊，咱们这个全功能小区的推进呀、迫在眉睫。咱们商量商量看咋弄。
1: 现在推进智慧社区的建设，就是要考虑把各个分割小区连成片整体改造，但这项工作推进难度还是较大的。
2: 我通过物业了解到，他们本来想进行对老人服务做到惠民便民的项目，但是呢，各个小区之间的距离、配套设施呢水平也不一，他们现在是有心无力，也施展不开啊。
3: 进行全功能小区建设是解决当前这些问题的有效措施。
0: 这个全功能小区的建设呀，如何实施、如何推进呀，是咱们考虑的重点。这个事情呀，咱们还得征得小区全体业主的同意和支持才行。
1: 我们要充分发动党员、党员中心户、联户长，然后针对咱们全功能小区建设这件事儿，广泛征求咱们各小区的意见和建议。
0: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我也同意大家提的意见和建议。那这项工作嘛，咱们就交给社区的主任，由主任呢负责收集各个小区居民的意见和建议，由咱们的这个宣传委员负责做好宣传和报道，咱们的纪检委员呢就主要做好监督，确保整个过程呢公开透明。那这个方案呢，咱们就交给副书记，由副书记负责打出一个初步的方案。
4: 主任牵头针对党员、党员中心户及网格员收集的民意，汇总并形成关于花城里社区全功能小区建设方案。
5: 本次会议应到五人，十到五人，符合规定要求可以开会。
0: 好的，现在开始开会。今天召开执委会的主要目的呢，是研究讨论关于花城里全功能小区的建设方案。首先开展集中学习，由我领学。习近平，激励新时代青年在中国。

0: 下面研究讨论关于花城里全功能小区的建设方案。前期社区主任韩世杰牵头在广泛征求党员居民意见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花城里全功能小区的建设方案，方案已经发到大家手上，大家再看看有没有意见和建议。
1: 方案中的群众工作的内容还需要细化一下，其他没有意见。
2: 方案整体构思还是比较全面，就是保证在实施过程中要加强监督透明，确保工程实施过程中无投诉无上访事件的发生，没有其他意见。
3: 好的，我会按照大家提出来的方案意见进行修改完善，确保方案细致落实有力。
0: 大家提的意见都很好，我的意见呢也和大家一样，同意将这个方案进行再修改完善，然后提交党员大会进行审议。
4: 应到会党员21名，因事因病请假4人，迟到会党员17名，符合规定可以开会。
0: 好的，现在开始开会。本次党员大会主要任务是审议关于花城里全功能小区的建设方案。在审议之前，由我领衔。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第9部分，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各位同志们，全功能小区建设是一项便民利民的惠民工程，惠民工程老百姓等不起，咱们也不能看见问题不去解决，那是不行的。通过前期的走访调研呢，形成了关于花城里全功能小区的建设方案，下面由组织委员向大家详细介绍。
3: 现在由我为大家解读方案。建设全功能小区分为3个阶段。
5: 考虑也很周到，但是如何长期实现低收费和高品质服务同行的问题需要深入思考。
2: 刚才方案中关于新增幼儿园、农贸市场、体育馆等惠民工程都特别好，希望尽快落实，让我们赶紧享受上这个好的政策。
6: 在征求意见环节，我也参与其中，走访各个小区的居民，大家对这个事表示很支持，希望能够尽快完成。
7: 方案中还需要考虑一下助老用餐、对外卖小哥提供便利等事项。
0: 大家提的问题都特别好，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也将进一步修改方案。除了这些问题，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和建议？好，下面进行举手表决，同意该方案的请举手，不同意的请举手。好，全体通过。全功能小区建成对居民对我们都是好事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儿。各党小组要及时召开会议，充分发挥党员示范带头作用，积极宣传全功能小区建设，及时收集反馈问题，形成合力，推进各项工作有序开展。今天的党员大会到此结束，散会。
8: 今天我们召开高小组会议，应到会党员8名，迟到会党员8名，符合规定人数可以开会。今天党小组会主要任务是传达党支部一项重要工作。在这之前，首先
9: 由我领衔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讲话。
8: 下面向各位传达一下关于花城里社区全功能小区建设方案的内容。根据方案中的要求，我们就落实方案中的事项进行分工。党员阿斯帕尔负责你们楼的宣传工作，及时掌握一手信息并上报。党员艾克拜尔负责张贴公示，向小区群众进行宣传。党员阿伊古里负责。清楚自己的分工吗？
10: 我们现在对13个小区进行拆墙并院，然后打造了花城里全功能小区，在小区的4个角配套了4个便民设施，如我们的康养中心、润宇农贸市场、体育馆、周红区幼儿园、分园。 这样子的话，我们居民的生活呀、品质呀，会得到更好的提升。
11: 拆墙我非常支持哦，就不拆墙，出行非常不方便。我们要出去要绕很大一圈子。
12: 本来学校就在这个小区对面，我们要走2公里的路才能到学校，早晨急死忙活的。
11: 现在如果能拆掉以后，你看孩子上23小，直接就穿个小区就到了。
12: 再一个，这个小区里面又建幼儿园，将来我们有松子了，孩子啊更方便了。
11: 而且路面也不平整，所以我们非常支持拆墙并院。
12: 我觉得这个拆墙并院吧，就可以提高我们的幸福指数。
13: 蝶变源于精准发挥三会一课的核心作用。破除固化思维，解决居民切实关心的问题，真正做到了事事有人管，件件有回应。从2023年开始，花城里社区辖区内居民矛盾纠纷从月均96起降至11起，物业费收缴率提升至98%，全功能小区建设完成率

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有原创性贡献，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国家理论等等都有原创性的贡献。怎么把握总书记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呢？今天我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进行概括，大的特点就是首创性，就是他发出了思想之先声，开创了历史之先河，说出了前人没有说出的东西。所以这种原子创新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原点创新啊，是一种最重要的基础创新，它对理论的发展具有奠基性啊。原子创新最重要，当然也最难，所以在人类思想史上，在包括自然科学的发展史上，这一类的创新都是很难，也是比较少的。那么总书记的思想在哪些方面我们可以理解为原始创新呢？我觉得是不是他对两制国家关系的这种思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个国家的关系思考，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么一个伟大的构想，是不是属于这一类创新？我觉得可以来思考。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世界历史进入了一球两制的这么一个时代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存的。但是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间并没有规划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怎么长期并存，他的交往范式应该是怎么样的。在马克思那里是两个必然，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是必然灭亡的。尽管后来提出了两个绝不会，那只不过是对两个必然的它的道路、它的历史周期的一个深化的思考啊。也就是说，两个必然可能不会来得那么快，不会那么轻轻松松。在马克思的历史逻辑中间，社会主义是代替资本主义，是消灭资本主义，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这没有错。但是马克思没有想到，社会主义国家它会与资本主义国家一个长周期的并存时代，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也就无从来设想这两种不同制度的国家怎么样交往，要建构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国家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这个世界就逐渐分割为政治孤立、经济独立、文明对立的两大阵营。此后的世界交往是以集团来划界的，形成了冷战的交往范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交往范式总体是一个冷战范式啊，基本上互相之间不打交道啊，没有形成全面的世界普遍交往。在世界市场呢这个大舞台上，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市场，华约和北约两大组织。比如那个时候我们提出了，尽管列宁啊，包括斯大林，包括后来我们都提出了要利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要交往起来。毛主席还提出了东风压倒西风，后来我们又提出了和平交往、和平共处的交往范式。但是从总体上设计一个战略框架，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重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了两制长期共存的这么一个历史大势，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总书记主张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历史文化、不同的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力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两制国家交往范式的一个全新的构想，它是一种建构性的世界观，它超越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打开了两制国家共存的历史空间，

开创了人类普遍交往史上两制国家和谐共生的国际政治的新的范式。这个我们觉得这是不是一种啊原始性的创新，从零到一的创新。第二种类型的原创性贡献就是从一到多的发展创新，根据时代的变化和现实的需要啊，与时俱进完善现有的认知框架体系，延伸拓展既有的观点理论的边界，形成内涵更深刻体系更完整的思想观点。这恐怕就是从一到多的发展创新。这一类创新拓展性是它的显著特征，它对过去的认知框架、它的边界、它的内涵进行了新的拓展、新的延伸。那么总书记从一到多的这个创新有很多，简单的举几个例子，比如我们对社会主义强国内涵的认识。过去十八大以前，我们认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建成这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国家，那时候强国还没有提出。后来我们提出的强国内涵就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啊，五位一体的这么一个强国内涵，更丰富了，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从十八大以前的三位一体道路、理论、制度，升华为四位一体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由此我们对中国自信的内涵的认识也更加深刻了。我们过去提出是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今天我们升华为四个自信，加上了一个文化呀自信。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的理解也更加深化了。过去我们是一个结合，马克思主义跟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今天我们升华为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跟中国具体实际要结合，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要结合。我们对国家制度体系的结构的认识也更加深化了。过去我们理解的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主要是两大类型，今天我们升华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结构体系。这些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从一到多的发展创新，这是总书记思想原创性贡献的第二种类型。总书记思想的原创性贡献的第三个类型，我们概括为从点到面的集成创新。它是指什么呢？它是指围绕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将前人已有的思想观点、思想成分、理论要素进行系统整合或者体系重构，在这个基础上激发集成效应，实现关键领域的理论突破或整体性的理论提升，这就叫集成创新。集成创新是科技创新、理论创新的重要方法。整体性、总体性、集成性是这一创新的显著特征。总书记对这一类创新也是有很多典范的，比如总书记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六个必须坚持、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都是集成创新的标志性成果，都是集成创新的典范。我们以五大发展理念来分析，就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单个理念来说，其实我们过去的中国共产党人都有一些认识，比如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江泽民同志提出了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强调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所以你看这些论述，它的基本内涵就涵盖了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开放发展这样一些理念。
但是新发展理念是对单个发展理念的系统性集成和整体性升华，它是一种质的提升，不是一个简单的物理拼接，它是一个化学的反应，是一个整体的质的升华，它构成了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总书记思想原创性贡献的第三大类型，第四大类型由表及里的深化创新。这一类创新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迭代升级创新，它是指随着实践推移和实践的深入，我们对某一事物的认识逐渐的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层层深入，直达事物的内核和本质，由此提出了能够穿透表象、直抵本质的新范畴、新理念、新论断。列宁曾经讲过，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它是不断深化的，由事物的一级本质到二级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确实事实也是如此，任何事物的本质它是复杂的，是多极的，我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它是一个无限发展、不断深化的过程。所以本质性啊，就是这一类创新的显著特征。总书记对很多问题的认识都在前任的基础上深化了，往本质的层面推进了。比如总书记对于政府与市场、全过程人民民主、新质生产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样一些论述，总书记在一国两制问题上，从维护中央权力到维护中央全面管制权的这种论述变化，从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到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的这样一个变化，这些原创性的理论成果都属于由表及里升级创新的典范。我们以总书记对政府和市场的这个关系的论述来看，它是怎么一步一步深化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现代经济的一个基本关系，我们对这个关系的认识经历了几十年的长期探索、不断深化的过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选择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个体制之下，我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所以这个体制我们不能否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它的弊端也不断地显现出来了。所以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开始对这样一个体制进行了调整。党的十二大明确了市场调节的作用，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这么一个经济原则。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认识仍然是计划经济是主导的，市场是辅助的。到了十二届三中全会，我们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那么这个时候恐怕跟十二大的认识就有一些变化了，有计划变成了一个修饰词，变成了一个定语，而落脚点落在了商品经济了，不再是计划经济了。到了党的十三大，我们进一步深化了对这个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认识。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我们系统阐述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这么一个经济运行的机制。但是呢，我们发现到这一步还是远远不够的。随着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到党的十四大，我们进一步的认识到了计划和市场都是调节经济的手段，不是制度区分的根本标志。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资本主义也可以有计划，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在这样一个认识突破的前提之下，党的十四大
第一次确立了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我们明确的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基础性作用，这是我们对当时的市场作用的一个认识，这标志着我们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取得了重大突破，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但是这也不是我们认识的终点。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对经济体制的认识，更加深入到了本质的维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很多经典论断，比如他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是基础性作用呢，还是决定性作用？这是我们十八大书记的这一系列重大论断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把握有了新的突破，达到了新的高度。我们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在本质的维度上向前又推进了大大的一步。第五种类型的原创性贡献，我把它概括为有此即彼的突破创新。这一类创新指的是为了适应变化了的时代条件，通过大胆突破传统的理论框架，或者颠覆传统的认知，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突破。颠覆性、突破性是这一类创新的显著特征。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理论，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我们需要发展它、完善它，甚至是修正它。那么这个修正的过程，有的时候它就是颠覆的过程，就是突破的过程。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懂得了这样一个方法论，也就是说，我们要不断的既要继承前人，又要敢于超越前人，不迷信，不盲从。新民主革命时期，如果我们不破除俄国十月革命城市中心论的这样一个模式，我们不破除李德博古的这么一个革命路线，我们就不可能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义革命道路。如果我们不破除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苏联经验、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的这种本本主义，不破除王明的这个套路，我们就不可能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不破除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我们就不可能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改造道路，一化三改的改造道路。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如果我们不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我们就不可能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破除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这样一个错误的理论，我们就不可能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如果我们不破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这个僵化公式，我们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不破除信社信资的思维定式，我们就不可能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等等等等。历史上的这些原创性贡献都是颠覆性创新的典范。到了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理论创新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大突破性价值的原创性观点，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原创性贡献。比如我们过去强调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形成了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但是今天总书记强调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就是一个对过去的突破。过去的世界工厂发展模式啊，外向型的发展道路，依靠出口这样一个发展的思路，对于一个超

型国家，对于一个20万亿美元经济体的这么一个大国家，对于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这条路是走不下去，而且西方也不允许你这么走。西方掐脖子弹弓，构筑小院高墙，征收这种高额关税，这都标志着我们应该转变发展思路，构建新发展格局。比如过去我们注重投资驱动，依靠投资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但是今天总是更加强调创新驱动。过去我们比较重视外需，今天总是强调以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这都是一种对一类创新的显著特征。我们所说的守正，就是要守住方向，守住原则，守住立场，守住命脉。我们在党的领导这个问题上就纠正了很多偏差。过去一段时期内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核心要义，党的领导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根本要求，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全党必须切实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这些就是总书记在关于党的领导的这个重大问题上正本清源、守正创新的典范。党的领导不仅仅表现在党要管党，党是领导一切的，各个方面的工作都要坚持党的领导。所以在这个问题上，18大以来我们党的领导面貌发生了焕然一新的变化，推动了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所以总书记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呢很多，我们分为6种类型，对每一个类型举了一些例子做一个说明，但是并没有涵盖总书记思想原创性贡献的全部内容，仅仅是挂一漏万。

第五个问题，我们来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第三份历史决议对总书记思想的历史地位有一个经典的判断，大体就是四句话的判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在后来我们加了几个字，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下面我就从这四个方面分开来阐述这一思想的历史地位。第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总书记的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这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国意义的理论定位。它是当代的，是中国的，是马克思主义。那么总书记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主义有没有判断标准？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说有五条脉，坚守了这五条脉，它就属于马克思主义。这五条脉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它所蕴含的五个基本特质，这五个特质在今天我们党的理论中间也都贯穿了。所以我们党的理论不管它是叫毛泽东思想，还是叫邓小平理论，还是叫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由于在五条魂脉上，在这五个方面的基因特质上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一脉相承，所以我们把它都叫做马克思主义。这五条脉第一条贯穿相同的世界观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世界的方法论框架是什么？马克思从物质生产方式出发，从生产力

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出发，得出了一整套的分析框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等等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分析框架。这个分析框架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分析框架，也是总书记的分析框架。总书记分析问题仍然是用这一套分析框架来分析，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第二，总书记的思想站在相同的政治立场上，马克思恩格斯的立场是劳动人民的立场，是无产阶级的立场，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习近平总书记也是这个立场，坚持人民立场，任何时候都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站在最大多数人一边，绝不代表利益集团、权势团体和特权阶层的利益。你看，在我们国家，当资本和人民利益不可调和的时候，当资本践踏人民利益的时候，我们不是维护资本，而是捍卫人民。房地产资本、碧桂园资本、恒大资本对老百姓的利益造成了损害，我们整顿房地产资本，我们确保了老百姓的房子、保交楼，2025年的目标已经全面实现了。当我们的教育资本无限扩张、野蛮生长的时候，把我们全国人民、全国的小朋友都裹挟到了教育培训市场去的时候，我们党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整顿教育资本，不允许搞学科培训。新东方实现了战略转型。当我们的娱乐资本、金融资本无限扩张、野蛮生长的时候，我们整顿了娱乐资本，整顿了饭圈现象，整顿了娱乐圈的乱象，娱乐圈的环境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在网络金融泛滥的时候，也在侵犯人民利益的时候，我们整顿了互联网金融，啊，我们终止了蚂蚁金服的上市操作，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人民立场的体现。我们的民营资本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总书记提出，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野蛮生长，绝不是指防止民营资本的发展、扩张、扩大。民营资本有广阔的舞台，可以做大。我们所讲的整顿资本的无序扩张、野蛮生长，专指整顿那些侵害人民利益、侵害国家政权安全、侵害这个国家经济安全的这种资本的野蛮生长，啊，绝不是指针对民营企业。那么相对于美国其他的西方国家来说，当他的大资本与人民的利益发生水火不相容的根本冲突和对立的时候，他们的政权、他们的上层建筑只能选择站在大资本的立场上，牺牲人民的利益。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经济基础是由大资本来搭建的，在这个经济基础上只能构筑起服务于大资本、为大资本保驾护航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服务自己的经济基础。所以在私人大资本的经济基础之上构筑起的上层建筑，只能捍卫大资本的利益。当大资本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水火不相容、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他们舍弃的是人民利益，捍卫的是资本利益。比如美国的金融资本、华尔街资本、犹太资本就非常非常的典型。美国的军火资本给老百姓带来的、给美国的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带来的极大的损害。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枪支暴力犯罪十分严重的发达国家，没有第二个。但为什么美国控不了枪呢？解决不了枪支暴力犯罪的问题呢？不是因为美国没有这方面的诉求，不是因为美国缺乏这样的政治智慧，也不是因为美国的上层建筑不作为，
总统、白宫、国会不作为，不是这个原因，也不是因为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原因。奥巴马作为控枪的总统，他就有一个解释。2016年，当他的控枪法案再次被美国国会否决的时候，在他的任期之内控枪法案没有通过的可能性的时候，他发表了著名的控枪演讲。2016年1月5号，在白宫的东厅发表了半个多小时的控枪演讲。他讲什么呢？他讲我们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暴力犯罪成性的人的国家，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激情犯罪、暴力犯罪的这样的人，但是我们确实世界上唯一一个枪支暴力犯罪最严重的发达国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说你们不要拿宪法来说事。他说的你们是指国会议员。他说我是教宪法出身的，我对宪法略知一二，我们完全可以在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框架之内解决枪支暴力犯罪的问题，谋求控枪的共识，但我们做不到。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你们畏惧协会，这里的协会就是指步枪协会，美国军火商的一个组织，他们具有极其大的能量，能够左右国会，能够左右政策，左右政府，大资本裹挟俘获政府，左右上层建筑。美国的军火商，美国的军工货底，在美国来说是一个极其神奇的存在，具有极为强大的势力。这样一个经济基础之上，怎么可能要求我们的上层建筑来损害他的利益呢？来控枪呢？所以奥巴马说了，你们每天眼睁睁看着几百人死于枪口之下，你们无动于衷，这是美国的耻辱。身为美国总统，身为美国人，我感到羞愧。他控不了枪，不是因为他不想控，而是因为阻力太大。这个阻力不是来自老百姓的阻力，而是来自军火集团的阻力。这是奥巴马讲的，来自军工附体，来自步枪协会。所以政治立场是很重要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最根本的不一样，人民立场还是资本立场。第三个，我们遵循相同的思想路线，这个路线就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我们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解决香港的修例风波。香港的修例风波延续了几个月啊，怎么解决啊？香港的修例风波就是港版颜色革命，这是我们总书记亲自定位的。所有的国家的颜色革命最终的解决套路都是一模一样的：政权垮台，重新大选，选出西方满意的新的政治代理人。美国要么拍屁股走人，要么参与利益分割。不管是乌克兰、格鲁吉亚，还是利比亚、埃及、伊拉克、也门、突尼斯等等，这个颜色革命的结局都是好像是已经成了一个模式的一个范本了。那么香港的港版颜色革命爆发以后，反对派提出的诉求是什么？反对派跟美西方撮合以后提出的5项诉求，第一项那就是要颠覆政权，林郑月要下台，要重新大选，要选出他们满意的西方认可的特首，要把被抓起来的这些闹事的人、打砸抢的人定为义士，全部释放。5项诉求能答应吗？1项都不能答应啊。我们怎么解决香港的修例风波？我们不是按照过去的套路，按照西方的套路，按照西方的经验、西方的本本来解决，而是按照我们的实际。5项诉求1项没答应，最后我们圆满地解决了修例风波，推动了香港由难到治。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实际出发，具有相同的理念品质，与时俱进。过去那么做是成功的，不意味着今天也必须那么做。50年代从我们搞计划经济体制，恢复了国民经济，建立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计划经济体制不能说不成功啊，但不意味着计划经济体制要一搞到底。我们过去搞的是
资源市场两头在外搞的是外向型的经济的发展模式，这条路子不意味着今天还能继续走。我们在很多方面都进行了一些重大的调整，这就是与时俱进，符合中国实际。第五条魂脉，坚守相同的价值理想。马克思恩格斯的理想是什么？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共产主义，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个理想在今天的中国，在总书记的思想中间没有丢，进一步的发扬光大了。所以从这五条魂脉来看，这五个基因来看，我们都跟马克思恩格斯，都跟经典作家保持了高度的一贯性。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说总书记的思想它不是别的主义，它就是马克思主义，它是当代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第二个定位，总书记思想是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这是对总书记思想世界意义的理论定位。总书记思想在人类思想史上，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方位呢？我们党的判断是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文献，在我们党的文献，总书记的讲话中间是一个十分严肃的规范性概念，不是一个轻飘飘的时间概念。二十一世纪早就到来了，我们没有把越南、古巴、老挝、朝鲜的马克思主义，把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把我们过去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统统定位为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我们仅仅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定位为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所以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中间，这个概念是规范的，是确定的，是有特定所指的，是有条件的。这跟学术界过去对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概念的一个使用是完全不一样的。学术界的使用可能它没有什么特定的内涵和所指，它仅仅是指向时间，那就是已经来到了二十一世纪。在我们党的文献中间，我们认为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冠名为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呢？大体是不是有这么三个条件？第一，它的研究对象涵盖人类重大问题，研究中国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自身的理论职责之所在。但是总书记的思想，他不仅研究了中国问题，他还研究了人类问题。总书记老师讲，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人类向何处去，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总书记回答了中国之问，他也回答了世界之问。他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提出了全球的四大倡议，这都是总书记对人类问题的思考。第二个条件，理论形态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的主干形态。所谓主干，就是它最成熟，覆盖影响最广泛，改造世界的能力最强大，这能称之为主干。当然它在理论价值、理论立场方面也跟经典马克思主义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这能称之为主干。那么今天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形态很多，美西方更多，数以百计。但是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形态中间，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能够有效地塑造世界的，能够获得广泛的世界性影响的，能够有效地改造一个大的国家的，能够对世界产生外溢性的影响的，恐怕也只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以它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族中间的最新成员，但它是一个主干，是一个骨干。第三个条件，理论成果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它不仅改变了中国，它还影响了世界。它在引领世界大变局，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间，贡献了一揽子的中国方案，为人类走向未来提供了更大的确定性和方向的指引。比如总书记思想中间提出的一带一路，这就给世界很多的国家注入了发展的动能。
我们提出的全球的四大倡议为解决全球的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和平赤字、治理赤字提出了中国的方案。所以总书记的思想它不仅有中国意义，还有世界意义。从这么三个条件来说，今天在21世纪能够具备这么几个条件的，恐怕只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他的思想恐怕都难以具备这个条件。21世纪还有很长的时间，刚刚过去的四分之一，未来的四分之三，是不是还有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要出场，能够符合这么三个条件，能够冠名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我们今天不思考不回答，这由未来的时间、未来的实践来回答。总书记还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总书记提出了这个概念呢？2015年第一次提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对于党内、对于我们党提出来的，这是一个特指概念，是一个规范性概念。但是当2022年总书记给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论坛发贺信的时候，总书记第一次对世界各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发表他的见解。这个时候他的讲的对象，他所指的对象就不是中国，不是中国共产党人，而是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用了一个大家要共同努力推动发展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所以这两个概念就出现了。我们知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讲话中间，在我们的文献中间，这个规范性的概念、标识性的概念那是非常稳定的，不会轻易的有什么变化，加一个字减一个字都是有讲究的。我们到了2022年，已经过去了5、6年了，我们都是用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突然在这加一个的字呢？实际上这个的字很有玄机啊，它这里是泛指，是泛指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在21世纪所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所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啊。这两个概念从中文来看确实区别不大，多一个字少一个字，但是我们当用英语来表达的时候它就很不一样了，一个是特指，一个是泛指啊。第三个定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一个定位我们对第二个结合的论述中间已经有所触及了。总书记的思想它既是马克思主义，也是中国文化，而且是中国文化中间最精华的那个部分。我们说啊，经由结合而创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它既属于马克思主义，它也属于中国文化。它不仅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谱系的一部分，而且构成了中华文明谱系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一思想它既能纳入到马克思主义这个大家族之中，也能够纳入到中华文明的这个大家族之中。它不仅属于思想中把握到的时代，而且构成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它不仅是我们以思想的形式对这个时代的把握，而且它是这个把握所得出的一个最精华的成果。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要把握这个时代，要理解这个时代，要读懂这个时代最精华的成果，最精华的这一部分是什么？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第四个定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的又一次飞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那么理论飞跃跟理论创新显然是有关系的，没有理论创新就不可能有理论飞跃。但是理论飞跃又跟理论创新有巨大的区别，这个区别就在于理论飞跃是有条件的，只有系统性、整体性、突破性的理论创新才有可能推动理论飞跃。只有当历史方位、使命任务、社会主要矛盾、时代的课题这方方面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整个时代背景不一样了。过去的理论成果在于今天来说它已经不够了，这个时候理论创新的任务才会提出，理论创新的空间才会打开，我们才有可能提出一整套原创性的思想观点，推动理论实现新的飞跃。具体来说，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有五个：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我们也有五个相应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但是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些思想有没有实现飞跃呢？我们先来看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思想创立在民主革命时期，他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他的任务是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这其实总书记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讲话中间所描述的。他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毛主席回答的课题很多，但是他回答了最核心的一个课题：什么是中国民主革命？怎么进行中国民主革命？毛主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非常成功，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新民主义革命理论。这一个思想不同于十月革命的理论，不同于传统的这个其他的革命的理论。毛主席关于革命的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等等，都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列宁的理论有了很大的不一样。毛主席是以整套原创性的贡献，他在中国开辟了一个新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跟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这么一个伟大的传统，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的成果，推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对毛泽东思想这个飞跃的第一次判断是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那么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三个思想，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三个成果我们看他们的方位是一致的，都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他们的主题是一致的，时代的主题是一致的，都面临的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他们的任务也是一致的，要站起来到富起来，他们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一致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他们面临的课题呢，有三个课题，但是归根结底是一个管总的课题，这个课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第一次对这个课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回答，江泽民同志进一步的回答了这个课题，同时又回答了怎么建设社会主义，你得建设一个好的党，所以他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么建设党，怎么建设社会主义还需要搞好发展，所以胡锦涛总书记在这个课题之下侧重的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所以我们看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三个成果，他们面临的时代背景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要达到的目标、任务、要求都是要推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他们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都是一致的。所以我们把这个三个思想整合起来了，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三个历史决议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为什么能实现飞跃呢？因为这三个思想相对于马恩列的思想、相对于毛泽东思想来说，它有一整套原创性的贡献，是体系化、系统化的整体性的创新啊。所以这三个思想能够实现理论的飞跃。但是具体到这三个思想内部能不能一个一个都实现新的飞跃，我们党的历史决议、我们的文献没有说这个问题，但是党的十五大报告有一个明确的判断：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理论
在中国特色社会理论体系中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特理论体系中间的很多重大的理论创新都是在小平同志这个阶段完成的，比如社会主义促进阶段理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一国两制的理论啊，还有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基本路线啊等等等等，都在这个里边啊，所以它是一个系统的完整的理论创新。到了新时代，我们的理论方位不一样了，我们的时代主题和平与发展面临的严峻的挑战，今天的世界格局、世界秩序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我们的时代任务也不一样了，要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我们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也不一样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面临的时代课题也不一样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等，这是习近平总书记面临的新的时代背景，与改革开放这30年是完全不一样的，与毛泽东时代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习近平总书记顺应时代的变化，提出了一整套原创性的思想观点，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过去的思想在今天依然管用，但是在变化了的时代条件下它已经不够用了，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新是全方位的，是突破性的，是体系化的，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又一次飞跃，实现了新的飞跃。所以这个百年的历史啊，我们说毛泽东思想是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特理论体系是新的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的飞跃，这是我们对党的创新理论的历史地位的判断。那么对总书记思想的历史地位，我想大概把握这四句话：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这四句话已经把握到位了。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总体上概论性质的介绍了这一思想的基本面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行动指南，我们党确立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我的课就讲到这儿。

0: 锣鼓一敲响连天，
1: 我们四人站台前。
0: 今天不把别的聊，
2: 聊什么？
1: 聊社保。
0: 聊什么？
1: 聊社保。
0: 养老险来是依靠，未来生活先铺道，
3: 三根支柱撑得牢，
1: 新高招，
0: 第一支柱是社保，退休月月有钱到，生活底线保障好，
1: 无烦恼，
0: 企业年金第二柱，
3: 单位个人一起签，
1: 退休多份零花钱笑开颜，哈哈哈。
0: 个人养老第三柱，自己开户享税会，产品丰富随便选，
1: 真划算。
0: 有人撇嘴不相信，
4: 不信。说到养老就犯困，
0: 全靠儿女或气运是下招。
5: 公园里面遛个弯，
3: 广场舞步跳得欢，
1: 旅游经费不用愁，出发。李阿姨爱唱歌，三份养老金够花，现在报个合唱团。快活，
0: 国家政策真是好，
3: 三层养老有依靠。
0: 咱们今天说这么多。

0: 家庭，四十区最美家庭，喀什市最美母亲等荣誉称号。这些荣誉离不开自取妇联、喀什地区妇联一直以来的关心和支持，离不开我的妈妈，一位优秀的全国三八轰击手宋孝对我的言传身教。我要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感谢社会各界的帮助，让我们能把这份爱传递下去。
1: 阿依诺尔妈妈，相信您的这种善的信念啊，也是化作了十年如一日的行动当中。那您的这份力量和坚持，应该也感染到了家里人，对不对？
0: 对，是的，因为我们家的家风也是懂得感恩，以善待人，还有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我带来的致富剑指华，不仅是我们家风的象征，也是我们家的全家宝。它时刻提醒着我们全家人，要做一个心中有爱、眼中有光的人。我看见这些孩子们的康复越来越好，我觉得我自己治了。今天也带来一个康复好的孩子阿依夏。
1: 来，我们掌声有请阿依夏。阿依夏一步一步迈着坚实的步伐向妈妈走去，我想这就是爱的力量。慢点。好。
2: 大家好，我叫阿依夏，我今年12岁。
1: 还有什么想和大家说的呀？
2: 我要感谢阿依诺尔妈妈，我学会了走路，我感受到了不抛弃不放弃，我以后用我的行动帮助别人。
1: 我想阿依夏长大之后一定会将这种善的信念传承下去。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共同聆听阿依诺尔妈妈和阿依夏为我们带来的歌曲《小小的梦想》，有请。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缘，一片绿洲怀抱之中，藏着一个幸福和谐的村落——阿克苏地区新河县加依村。这里享有中国新疆民间手工乐器制作第一村的美誉。一次偶然机会，村民阿比兹、卡里与热西兄弟发现了桑木的声音很特别，他们夜以继日的钻研，终于制成了加依村第一把能弹出完整曲调的督塔尔。从那一刻起，用桑木制作乐器的星星之火被点燃了。兄弟二人没有藏私，他们将记忆与一句朴素的道理一同传给了乡亲们。刨木见纹理，做人显真心，真心待人，邻里相帮，成为了加依村最初始的家风。随着规模扩大，各民族的乡亲也加入进来，这份良好的家风经由当地妇联组织梳理与大力

0: 推动，一句新的家风村训在嘉一村广为流传。不同木料共成琴，各族同心一家亲。如今这把由家风锻造的幸福都塔尔已响彻全国，嘉一村年产乐器20000件，产值超1000万。昔日的记忆已化为强大的产业，曾经的村训成为了全体村民共建共享的繁荣密码。一个因琴而兴的村庄，一首因共享而美的和声，嘉一村的故事证明，当千万家的好家风汇聚成一座村的精气神，便能奏响乡村振兴最波澜壮阔的乐章。
1: 今天呢，我们嘉一村的妇联主席和我们的村民朋友们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我看到您手上拿了个大家伙，给大家介绍一下。
2: 你可不要小看我的这个大家伙，这可是我们嘉一村的传家宝，是我们嘉一人第一次做出来的乐器杜塔尔。对，它的纹理里藏着我们村的村规民约呢。
1: 什么样的村规民约啊？
2: 这几年大家共同制作乐器，共同致富，这把琴已经成了我们村村规民约的象征。它教诲我们团结一心，共建共享，大家的日子一定会一天比一天过得更好，
1: 越过越好。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村民朋友们也来到我们现场了，那我们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来分享一下各家的家规家训。
3: 好嘞，大家好，我叫艾赫麦提章，我是第五代乐器制作传承人。我们家家训是兴旺依旧香，正旺一处是全家才能幸福。
1: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4: 大家好，我是卢子宝东，我们家的家训是一个善良的心，胜过千金。
1: 一颗闪亮的心胜过千言万语。嗯，
5: 我叫高草原，中智文师大鹏，我们家的家训是实实在在做人，正是一时一代人。我会把最好的种植技术分享给我们村各民族兄弟姐妹。如今我们村的蔬菜不仅长得好，而且让我们的心更贴近了。
6: 大家好，我是阿扎丹木卡斯木，很高兴认识大家。我们家的家风家训是勤以立身，劳以致富。
1: 别小看咱们村民朋友们啊，他们是个个身怀绝技。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舞台留给你们，为我们共同带来乐器演唱。我们新疆是个好地方，有请。

阳光是希望，赋予你无限的畅想。而有一些未成年人，他们生活在黑白颠倒的世界里，他们本应该开启阳光灿烂的人生，而由于种种原因，使他们陷入了阴暗的角落。

0: 我叫小林，今年14岁。我的父母把我生下来就去了南方打工，从童年开始我便与孤独为伴，上学路上总也暖不热的被窝，还有那阴冷的漫漫长夜，都深深印刻在我的心底。
1: 听我说，我带你去城里啊。
0: 记不清是哪一天，因为同村的小哥出现在我的面前，
1: 特别的干净，而且
0: 他让我感受到了期盼已久的温情。他带着我和同村的小姐妹们来到了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我们学会了喝酒，酒精的刺激和绚丽的灯光让我产生虚幻的景象。我以为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这就是我人生的梦想。我以为我找到了人生的依托，但每次醉酒醒来才发现梦想与现实的反差是如此强烈。他们逼我着装暴露跳舞，让我们供客人搂抱，这些人丝毫不顾我们的感受，他们那丑恶的形态让我恐惧，我仿佛掉进了恶魔的掌心之中。我们每天过着黑白颠倒的生活，我好久没有看到过阳光了，我渴望阳光，渴望阳光的温暖。有一天忽然来了很多警察，
2: 我们是光县公安局的民警，现在对娱乐场所进行检查，请大家配合。
0: 我走出包厢的那一刻心里惴惴不安，我不知道将要走向哪里，是向左还是右。
3: 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这些未成年女孩大多来自农村，均存在家庭监护缺失、监护不力等问题，遂对他们的生活环境、家庭教育、监护状况进行调查评估，针对不同家庭问题向他们的监护人分别制发个性化督促监护令，督促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引导孩子加强自我防护，并通过电话回访、实地走访、协调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妇联入户指导等方式，促进解决家庭监护中存在的问题。针对办案中发现的 KTV 等娱乐场所违规接纳未成年人问题，检察机关分别向相关职能部门制发检查建议，以织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网。相关职能部门立刻组织开展了娱乐场所无证无照经营专项整治、校园周边文化环境治理等专项行动，重点对违规接纳未成年人、未悬挂未成年人进入或陷入标志等违法经营行为进行查处。针对这些女孩未完成义务教育的情形，检察机关向教育局制发检查建议，督促其履行辍学劝返、提供心理治疗等相关职责。针对涉嫌组织未成年人有偿陪侍的相关人员，则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0: 直到我被带着走出房门的那一刻，强烈的阳光让我睁不开眼，我慢慢地透过手指看到了阳光，看到了笑容。

0: 老伙计，今儿做的呢，一个洋娃子换蛋，划算得很。大叔，亚克西姆，你的头盔哪儿去了？哦吼，你的三轮车动静实在太大了。
1: 小姐，真的，想一点怕啥呢？解释着呢。
0: 大叔，这辆车已经变形，车身都快散架了，这车已经达到了报废标准。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00条规定，开报废车要没收，并处200至2000元罚金。
0: 哎，罚款一个洋娃子都不够，加州没了，这不亏大了吗？
1: 大叔，开报废的车太危险了，让他退休，开安全的车吧。
0: 哎，算了，回家养老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00条，驾驶拼装的机动车或者已达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予以收缴，强制报废。驾驶员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并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2: 院子太小，公路又宽又平。
3: 这样子晒干就明天就应该晒干了吧。
4: 阿恰亚克西木，公路当晒场，您真是创意满分呀！
3: 小鸡精干，方便得很，车不多。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46条，公路上严禁堆放物品，您这就是典型呀！
3: 晒一地他妈多点点事，晒干了就说了。
0: 阿恰，小心！
1: 大姐，太危险了。
3: 看到了吗？这是设置障碍，影响道路畅通，危险得很，万一出事，后悔都来不及。天哪，吓死我了！真没想到这么方便。
0: 安全第一，公路是走车的，不是晒地毯的，
3: 不好，快收起来，找个安全的地方晒。对对对，收起来吧，怪我光想着晒地毯，忘了安全第一。乡亲们记住，公路上晒地毯是违法。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46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公路上及公路用地范围内摆摊设点、堆放物品、倾倒垃圾、设置障碍、挖沟引水、利用公路边沟排放污物或者进行其他损坏、污染公路和影响公路畅通的活动。
1: 分扣没了，下省没有了，咋办嘛？哎，黄老师，收啥呢？我分多，帮你扣，跟买烤包子一样简单，这个优惠价嘛。
0: 大哥，亚克西莫，烤包子分卖呢？啥馅儿的？肉馅儿的还是违法馅儿的？
1: 哎，小区警官，停车了，聊包子呢。
0: 对，包子酱。
1: 别装，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积分管理办法》第8条，替人消分赚钱，一次扣满12分。啊，12分？
0: 你这生意赔光老本，你找顶包也违法，该罚。烤包子分代价太大了，承担得起吗？
1: 哎呀，12分，哎，这完了，羊肉没这人身上，生意黄了。
0: 太亏！哎，我错了，再也不干了。驾驶证积分是安全本钱，保命额度。规矩开车分财商，记住没？
1: 记住了，安全第一，分不卖。
0: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积分管理办法》第8条，机动车驾驶人代替实际机动车驾驶人接受交通违法行为处罚。

我叫王可学，是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柳泉镇郝家坞村人。风车它起源于商周时期，距今已经3000来年历史。它最鼎盛的时期是唐宋时期。传统风车是我们家族是传承，到现在已经将近200来年了。因为从我的老祖到我这儿的是第6代传承，然后我专职从事风车制作，是从1998年就是专职开始制作风车，一直到现在，每年都要拿出将近10个月的时间。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传统风车的制作过程。咱们这个风车有现在分为3种。最传统的就是咱们用这个高粱杆，也就是这个流传至今2000多年历史的这个高粱杆，还有咱们这个竹杆用这个高粱杆，然后咱们这个车架车框咱们也是用这个高粱的最顶端的那个酱杆制作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小风车，然后还有一种是那个现在我最近几年把这个传统风车让它看起来更美，观赏价值更高一点的，就是咱们用竹子和绢，这是一种。然后现在我又开始制作这个高端，就是用咱们的硬木，还有这个材质更好的东西，也是属于传承的东西，还有那个能流传的时间更长，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这个风车模型。那咱们现在都讲讲咱们这个最传统的，咱们也是流传2000多年历史的咱们这个传统的风车制作过程。咱们要这个是高粱杆，然后咱们这个高粱就从地里边选回来之后，要通过去皮儿，然后把这个根茎要截掉，然后还要在阳光下晾干，晾那么将近1个多月的时间。然后咱们这个杆儿根据这个风车的大小尺寸也是不同的，你像咱们现在要做的是咱们最小的一个风车，也就是2个响4个轮的风车。咱们这个小风车的这咱制作的下一步，咱们就是先做那个车的车架，也叫车框。我把这个制作过程演练一下。这个结的时候，这个长短要根据咱们这个小鼓，还有这个车轴，还有它的这个中间的量一定要掌握好。咱们这个车架的总长度在14-15公分，上下误差不能在1公分。咱们这结这个时候一定要等长，基本上上下误差在1毫米左右吧。咱们把它结到等长之后，咱们就要做这个车架这个框，然后这个框呢，你直接窝呢一撅它就折了。咱们要把它做一个坑，这个坑呢，咱们就要用这是我自己做的，这一个也算一个尺了吧。这个长度也就是误差也在1毫米左右。咱削这个坑的时候，一定要一刀是直的，一刀是斜的，这斜刀要保持45度。咱们下一步就是把这个竹杆还有咱们这个做好的这个车框，也叫车架，咱们组装到一起。咱们第一步呢，就是先把这个主架上一定要扎一个眼儿，刺一个小眼儿，然后咱们把这个牙签插在里边，然后咱们把这个车框，这个削好的这两个角先对折，让它成90度角。这就是咱们木牛用的那个榫卯结构。

咱们这个一个小的风车，也就是咱们常说的风葫芦，咱们这个基本的这个框架就算完成了。咱下来咱们做的是这个风车的车轴，这个车轴呢咱们用的是什么呀，这个竹签儿，咱们用那个竹子把它削成圆的，基本上长度在13公分左右，上下基本误差在4-5毫米吧。做好了之后，它这个轮儿当距比较小，看起来特别漂亮。咱们我给演示一下咱们这个制作过程。咱们要把这个比较粗的这一面要削成跟这一面要削成尖儿，削尖儿之后咱们插那个轮的时候好插。咱们在削的时候手一定要离这个削的这个尖儿要远一点，不然容易削着手。咱们削的时候用这个大拇哥还两个手的大拇指去推这个刀片往前走，一定要有一个角度，慢慢的，不要着急。基本上就是削成这个两边带尖儿，然后咱们插那个轮的时候好插。咱们绞这个纸板的时候，咱们就普通的纸板就可以。咱们绞成宽度在1.2到1.3厘米，然后长度在2.5厘米左右。咱们把这个绞好之后，咱们把这四个角再给它处理一下，这样转速也好，它不容易刮到别处，再一个它也好看，为了美观。咱要把这个纸板固定在这个竹签上，咱这个操作过程我给演示一下。咱们就用这个刀的刀尖儿对准这个竹签的中心部分，轻轻地往下摁。这个劈的时候一定要用着这个试着劲儿的劈这个。劈完了之后，咱们把这个刀不要拔出来，咱就是卡住这个竹签儿，咱们中间让它有点缝儿，然后咱们把这个纸板固定上。这样咱们这个车轴就算制作完成了。接下来是咱们把这个车轴组装到这个风车的主架子上面。穿的时候先把这个轴啊先穿到这个主杆上边，然后呢咱们这个车架也就是把这个上口把它拉出来之后，咱们穿到这个眼里边。穿的时候啊，这个手指往下摁一点，让它有一个稍微有一个弧度，这样好穿。然后咱们再把这个原来的这个插到原来的这个位置这个眼上，这样咱们这个车轴就装好了。好，下来咱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风车车轮的制作过程。你像我现在手里拿的就是咱们那个做风轮的这个材料。现在呢我给演示一下咱们这个风车这个裁切还有咱们这个粘接的这个过程。咱们裁切好了之后，咱们这个两个手，这就是手，五个手指的上边两个下边两个，咱们要把这个纸条一定要掐住，就不能让它散。咱们这一共是7个纸条。咱然后把这个固定这个芯的时候呢，咱们就用这个塑料管，以前咱们也是用的咱们这个酱杆，然后那个非常繁琐，咱们现在呢也是与时俱进，跟着时代走，这个东西绑在上面更结实更好看。咱们用这塑料管，然后放在这个纸片的中心位置，也就是咱们对折一下，看看两边要基本保持平齐，然后咱们中间这儿呀，就是在中心位置把它挨着这个纸条，咱们把它折一下，然后咱们这固定的这个头呢，就是咱们两个手指的一定要捏住它，不能散了，一散了就再组装就麻烦了。这个绑的时候把这个线的线头要夹在这个纸片还有咱们这个塑料的这个中心的这个管的中心，然后咱们就开始缠4圈到5圈，然后咱们用力往回拉一下，把它拉紧，然后咱们这个固定
咱们不用栓扣，咱们就用这个线头在两个管的中心给它往下别，别三下，这样非常的牢靠。这样把咱们把多余的线头绞掉，这样咱们这个固定这个车轮的这个车轴的这个芯儿基本上就做好了。下一步呢，咱们制作的是那个往那个车轮那个圈上固定。咱们把这个圈围好之后，咱们就下来就是往那个圈上抹胶。咱这个胶水呢，咱们就用这个普通的粘贴塑料的胶水就行，这个很结实。咱们这个纸条一共是七条，这样它两个头就是抹14个点，一定要抹匀这个胶大小多少，量子多少，基本上要保证这个纸片粘在上面很牢。下来咱们就是往上固定，固定的时候呢，咱们就是第一步呢，先把它轻轻的把它装在这儿，就粘在这儿就行，最后咱们再固定它。在现在咱们就是粘好了一个车轮，这个车轮基本上就算是成品车轮。咱们下来咱们就是往那个车的那个主架上拼装。下来咱们做这个风车的这个小鼓，会响的这个小鼓，传统的老手艺啊，都是用手工制作的嘛，都是用手捏的。咱们把这个泥一定先搓成一个长条，咱们这小鼓一定要把它捏圆。这就是刚才咱们用手捏制好的，咱们这个叫鼓棒啊。咱们这个鼓捏制的时候是湿的，咱们要通过4天、5天、6天，咱根据气温的这个高低，它这个阴干的程度也不一样，一般保持在5、6天。这就是咱们通过晾晒之后干透的那个成品的小鼓。下面呢，咱们做的就是把这个小鼓固定在咱的这个车架上面。这个小鼓固定好了之后，咱们还有最后一步，咱是什么呀？把这个装上这个线，它的两个作用，第一就是保持这个主架跟这个车框它的牢靠性，第二它第二个作用就是咱们固定这个敲打这个小鼓的这个鼓槌，它这两个作用完好之后，咱们把这个多余的线头把它剪断。咱们尤其这个下的最后咱们装这个鼓槌的时候，这个方向一定要掌握好。我得这么演示吧，咱们在装的时候，咱们这个鼓槌从小鼓的上沿穿在这个两根线的中间，然后咱们在转的时候呢，这个头一定要朝上转，转一圈也就是一周。这样咱们这个鼓呢，这个鼓槌上沿不能超过这个车轴的上沿，下边呢咱们正好打在咱们这个小鼓的纸面上，这样发出的声音特别清脆。咱们下来就是装这个，最后就是装这个车轮，咱们做好现成的车轮，咱们把它插在这个车轴的两端，这样咱们这一个成品的车轮小风车基本上就是做好了。

0: 青春的长江，千年的文脉，保护传承
1: 灿烂的长江文化。重庆身处长江嘉陵江交汇之地，两江四岸山水交融，文化探访轻综艺节目《诗行长江》是重庆卫视坚持挖掘长江这一文化坐标及沿岸城市的文化底蕴，以年轻语态、数字技术、融媒传播，厚植长江文化自信，展现重庆以一域服务全局的上游担当而推出的创新节目。而这次拍摄的中线片不仅是第二季的收官之作，更是一次深刻的文化之旅。
2: 我们是以文化加旅游、文旅加综艺的方式，开启一场探寻长江文化科普知识和美学价值的一次文化探寻。跟第一季相比呢，我们也做了几个换新，就是第一个是在整个的嘉宾阵容上，然后第二个是在文化解读的这个层次上面，第三个就是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制作手法上，来对整个长江文化进行一次深入的解读和美学的展现。
3: 你们敬酒，我等会儿拍嘛，我们要把这个拍下来行吗？
1: 熊敏，一个90后文艺男青年，《诗行长江》第一季的主创人员，此次担任《诗行长江》第二季责任导演。
3: 西子，俺姐那儿跳高台舞狮，咱们拍了在布置那个。
2: 第一天拍摄的那个四个嘉宾的换装秀。
3: 对，
2: 我觉得这一个部分呢，算是我们这次在中线的一个比较出挑的啊，比较亮眼的一个设计吧，算是整个形式上还比较让人会记住的一个设计。
3: 现在就悠着呢，昨天想这些事情都差点睡不着，真的搞一点了，
2: 还没开始你就失眠了，
3: 不骗你，真的
2: 压力太大了。这个地方看江还是可以，
3: 环境还是不错的，
2: 对，
3: 比较宽阔，
2: 但是好像我觉得。跟我们想象中这种菊丝下午茶的这个整体的环境还是不是很，
3: 其实主要是没有熟，看下一个吧。
2: 他对自己的做的工作、做的作品，他是一个很有要求的导演，我是觉得哈，而且他其实在工作上也管得很细，就每个点上去落实啊这些，他盯得很细，所以说他会有这种焦虑的情绪哈。哎呀，
3: 我们这个节目呢，它比较特殊，人多事多，有80几号人，事情的话。方方面面都要考虑清楚，你如果说不把它想得好的话，想得细致的话，就很容易造成片场出现拍摄事故，所以你不得不焦虑。
2: 反而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不能焦虑了，我得表达出我很安心，哎，我觉得才能释放他的一些焦虑，让大家在这个剧组当中能够有序的协作。
3: 爷爷和秦良玉选个兵器啊，这个秦良玉使个这种枪好像还好吧，这个炎炎应该使这种刀，所以这个东汉的炎炎用炎炎刀，我觉得是说得过去的。枪的话，这个是最像枪的了。那个秦良玉用个。
1: 原定计划第二天上午的重点拍摄任务——嘉宾变装秀，临时调换到今天傍晚。
2: 因为我们选择的那个点，它是在烽烟山国嘛。烽烟山国它其实是一场就是，以灯光、视觉效果为主的这么一个场景演绎。那么看了以后，我们就马上决定就要把那个放在它的实景演出当中，而不是说放在白天的那个场景当中去拍。所以说临时的做了一些调整。
3: 还在滑吗？装。好。
1: 冬季天黑得较早，傍晚6点太阳已经落山了，看着天光一点点地暗下去，熊敏十分着急。
3: 在一个水中做一个动作，砰，好，枪就从手里变出来了，衣服就从

0: 身上冒出来了，变成了一个铠甲，在做两个酷动作。现在遇到两个问题，第一天光黑了，前面那段没有了。
1: 它有灯光的，像打树的那种灯光的，还有那个门呢，轮廓
0: 也可以。反正那一点呢，我们火星就把那个氛围，就是我们做不了拍不了实景，就做氛围。
2: 经过和摄像指导商量，熊敏最终决定将四位嘉宾的变装前安排在晚上拍摄，依靠灯光氛围弥补。
0: 不是我加，
1: 三，就是刚才应该的三。
0: 好，好，补做一个脚步镜头，补做一个脚步镜头。三，二，一，走。完美，完美，完美啊！发哥辛苦你了，
1: 只要要到你的东西要要到。
0: 那个镜头呢？太完美了，
1: 我们都
0: 完美完美。
3: 我刚听说是掐到最后一秒。
0: 是啊，三十，人家要清场了，走吧，那就走吧。
4: 很多很火的博主啊，他们那个变装还比较高级，就衣服从身上长出来。我当每次刷抖音的时候看到都是，哎，想我们节目中能不能试一下？我们虽然说是个大屏的电视节目，但是这种新奇的传播方式为什么不可以利用呢？为什么不可以让大家在大屏里看到这种东西呢？
5: 变装秀是我们整个中线开场的第一个部分。当时其实我们在设计这一趴的时候，就是因为中线其实它也出了很多的名人，像八蛮子将军哈、秦良玉将军啊，包括严颜和白居易，都跟中线有着很深厚的这种关系。所以说当时我们在策划中线这一期的时候，是想我们所有的四星嘉宾他们真是沉浸式的去感受当地的文化，当时做了一个换装的这么变装的这么一个设计，让他们更能够就是感同身受，让他们一出来就把这个中线的这种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带给观众。

0: 冬日里，远离城市的喧嚣，在这条中州老街上流淌着一份独特的烟火气。
1: 好了，个小本本，
2: 这个米
3: 皮，这有米皮的嘛，在它本人在身上呢，放在兜儿头行了噻。这个工艺学了30年，还有个30年的小笔记本。是为什么叫香肠米皮呢？你就来讲这个故事。
4: 慢中意快节奏，其实是我们在诗心长江当中，想给到这档文化节目的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因为觉得它很符合重庆这座城市，因为重庆其实在外地人或者外地观众看来，它都是一个很极具烟火气也很动感的哈。比如说平时我们说的重庆都是用八地魔幻啊这些词语来形容它，其实在这种动感之下呢，静下来来体验这座城市的一种文化传承，它又是另外一种诗意的表达。
3: 老酒开坛了，你向前一侧，那个招牌都露出来，酒的品质特点。中州巷子呢，它是一个老县城，但是我们想给它换点新花样放进去。这个东西我们在导演策划的阶段呢，想了很多的方式方法，其中大家商量出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什么婚礼。后来我们想，如果说我们在婚礼中融入一些非遗的设计，我们重庆话叫搞很多摆杂很多设计的话，会不会使这个婚礼更加的丰满更加的有意思呢？于是我们设计了把它的非遗香山蜜饼，比如说乌羊白酒，比如说传统的那个也是个非遗啊，那个唢呐叫什么民乐表演的唢呐，还有个狮子，就是那个高台舞狮，全盘过来，就当做婚礼的庆典。
1: 一声吼一声，然后再一声
5: 吼啊！开坛喽！
3: 各位老师，准备好，开心状态，五、四、三、二，一，走！

0: 我们不仅是进行一场是婚礼，我们还邀请了一个忠贞爱情的一个代表，在婚礼现场对我们的新人进行一个勉励和祝福。我们觉得非常合情合理，同时呢又能把这个感人故事通过这里来展现出来，我觉得是一个一举多得的事情。
1: 见人见城，见精神。每期我们其实会围绕这三个维度空间来构建我们节目内容。 像中信，那么到现在，他们也是为仅仅围绕这个中字文化来进行一些城市文化的打造，忠义、忠勇、忠诚、忠信。通过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工作、他们对文化的坚守、他们对文化的理解和解读，构成了我们整个节目的一条文化的线索。
2: 接下来呢，把麦克请来，给大家说一下你今天做的情况和特殊的要求。
3: 要分给你做，该做呢我们还有七点钟出发。明天他要参加哪个事啊？
4: 每天拍摄完成，我们都会开一个总结会。理论上讲，我们通告其实在拍摄之前都已经发给大家了哈，都知道我们接下来明天、后天、大后天干什么。但是呢，每天拍摄完成就会有新的情况变化，包括今天拍摄出现的问题，我们要及时总结。
2: 我们把那个碰面，有两个时间，我们一起跟他碰面，他那个。
3: 他要去打过次那个字，我现在蔫儿了。但是我
2: 顺利散场后，熊敏开启了夜晚分身模式，这是独属于他的工作日常。你不知道现在有过劳肥，是一百二十斤，一百五。过劳肥是这样的，每天很累，你就觉得要多吃点饭，补偿自己。反正觉得划不着呀，好累哟，没能吃。不是不是。
1: 今天节目组原本要在白宫祠室外拍摄一场琵琶和诗词之间的碰撞，然而天公不作美，眼看着雨势越来越大，丝毫没有停的迹象。
3: 熊敏无奈，只能果断决定将室外场景转移到长廊里。这里挡着罗丹那个端口，户外实景中医，是一门可以说新的学问。在此之前呢，在做诗行长江之前呢，我们所有人都是茫然的、无知的，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他是要去很多的场景去拍摄，要转很多场景。 而且呢，有一大波人，他不是几个人呢，传小好调头，传达不好调头，还会遭遇额外的天气变化。要准备的道具本来说准备好，结果现场各种原因没准备好，要做出综合的判断和处理，这确实对我们来说是个挑战。

要不要给我们表现一下其中《琵琶行》中那些名句？那我想听一下"小贤妾妾如私语"。

叫诗行长江嘛，在这个追寻诗行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很有幸的去了解了曾经很多的文学，就是我们的古人在重庆在长江边上留下的那些很多美好的诗歌。那么这些诗歌从何而来？它其实也是因为就是切身感受到了，融入到生活当中，融入到这个火热的生活当中，被这么美好的视野和城市所感染所感动而创作出来的一些作品。我们会沿着这些诗歌的作品去寻找现在美好的生活。

0: 青山净水，读城品诗，诗行团通过这四个动机，将城市文化与美学价值有机融合，从历史、价值、文化、时代维度深入解读城市风貌，通过各个环节清晰明了的叙事链条，体现出内容的整体性、逻辑性、文化性和创新性。
1: 作为一个90后导演，我本身也是。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天刚破晓，沉睡了一晚上的火石云阵慢慢从睡梦中苏醒，伴随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小镇逐渐恢复了热闹，人们也开始了新一天的忙碌。
1: 你看这长多绿啊，是吧？行了，老婆，咱们走吧，赶紧的弄早饭去吧，我得改喂鸡了，我得喂鸡去。
2: 好了，
1: 烤两颗大葱啊。
2: 走。
0: 今年66岁的严旭东，5年前和老伴儿来到庞庄村，承包下这片70多亩的荒山，开始开荒种田、植树养鸡。本想在这田园山水间安享晚年的老两口，今年却遇到了难题。
2: 今儿鸡吃的咋样啊？
1: 今儿还中，没事儿，实在不中了，我那啥，找那个明白人看看，给咱们说说咋弄，先吃饭啊，不用着急。
0: 求助农户严旭东，66岁，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火石营镇庞庄村人，养殖太行鸡2000只。求助问题：太行鸡产蛋率低。接到求助后，方小妹第一时间赶来了解情况。
3: 哎，大哥，您这院子收拾的真好看哈！
1: 啊，这可不容易了。你现在看着好，我们刚一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光草一片。
4: 您这个鸡是散养的呀，哈？
1: 啊，散养鸡。
4: 这个鸡都在树上蹲着哈？
1: 对，都在它就是这个品种太行鸡。
0: 严旭东养的这些鸡叫太行鸡，又名河北柴鸡，主要分布于河北省中南部的太行山区及周边地区，是传统的地方优良品种，具有体型小、耐粗饲、适应性强和抗病力强等特点。太行鸡虽然个头小，却野性十足，是十足的运动健将，飞枝头、走峭壁都难不倒它们，十分适合山地放养。能飞善跑，活动量大，造就了太行鸡肉蛋的优良品质。加之其对饲养条件要求不高，投资少，成为了当地很多养殖户的首选品种。
4: 大哥，您之前说咱们这个鸡产蛋率低，什么情况？现在
1: 是太低了，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
0: 太行鸡产蛋有认窝的习性，一旦认准了自己的窝，会终身在这个窝里下蛋。严旭东便根据太行鸡的这个习性，在鸡舍外建设了这种一个一个方格形的产蛋窝，以便于鸡蛋的收集。
1: 老伴
4: 儿，哎，你好，大姐，忙着呢。我是帮小妹雨田，我来看看咱们这边情况。能减多少一天？
1: 一天在120左右，一本的太少。
4: 那咱有多少只鸡呢？
1: 800只左右啊。
4: 800只鸡，120个蛋，也就是15%的产蛋率。
0: 太行鸡开产日龄一般在160到170天，平均年产蛋100多枚，高者可达200枚。受季节影响，太行鸡在气温适宜的春秋季产蛋较多，

0: 放养状态下产蛋率可达到60%到70%，而到了夏季和冬季，受到过热或过冷的气温影响，产蛋率会有所降低，一般在30%到40%。虽然现在正值夏季，但是严旭东的太行鸡15%的产蛋率，显然也是远远低于正常水平的。
1: 咱们数数吧，
2: 3对，4对，31对，
3: 31，哎，
2: 总共是62个蛋，
3: 对，
2: 是吧？
3: 今天捡的还比每天上午多一点，但是上午多下午它都少了。
2: 这是怎么回事呢？你想过办法吗？
3: 想过办法解决不了，也看不出鸡有病来。另外一个，咱们多加点料，也没起作用。跟前的左右的有点知识的，咱们也问过，人家也都这么养，人家也都说不出啥道理来。现在都讲不出啥法来，也想不出啥法来。
2: 你很难想象了。这一堆鸡蛋是800-900只鸡产出来的数量，太少了。
3: 我这边是800只，那边是1200，我这一天往里投入得300多。
2: 那您能赚点吗？
3: 啊，现在赚不了，我说现在是赔钱的，这点鸡蛋下了，这才10来多斤儿。10来多斤儿，你15块钱一斤，你才多少钱呢？
2: 15块钱一斤，这有多少钱？这能卖多少钱？比如一天下来的话，
3: 一天下来也都是180-200来的呗，也都这个数啊。
0: 严旭东放养的太行鸡通常是白天在山上自由觅食，早晨和傍晚进行适当的捕饲，而他的2000多只鸡每天饲料的投入就需要300多元钱。同样是养鸡卖蛋，严旭东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这让他很着急。
2: 哦，这个院都是小鸡啊。
3: 小鸡啊，3个多月了，快4个月了。
2: 什么时候到产蛋期？
3: 得在10月至11月份，还得接近8个月。
2: 这个小鸡就是希望了。
3: 现在那边那个大鸡现在出现的这情况，它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啊。走，我带你上山，上我这果园看一看。
2: 行，您这都种了什么呀？
3: 种的，你看有玉米，有谷子，有芝麻，这个有大枣，有桃，现在已经开始结果了。要没有这个似的更麻烦。
2: 哎呦，当时您这修整这一块把您累坏了吧？
3: 是，那时候年轻点还行。
2: 那

0: 呼吸这山里边的新鲜空气。他说我真的为包这个山，为了你养好身体才带你来，我特别受感动。
1: 严旭东的老伴儿曾经历过三次手术，为了让老伴儿休养身体，一直向往田园。从开荒植树、垒石筑埂，老两口一砖一瓦辛勤经营，到今天，严旭东的家庭农场已变身成为花果山。
2: 完了后植树，植树这个果树结果以后也不值什么钱，也我看也挣不了钱。当时现在找一点这个短平快的，短平快啥短平快呀？这养鸡嘛，养鸡一年可以下蛋，也可以见出效益。我说那还得一年呢，最后想说那买点这个大鸡，当时买了闲着来值，光吃不大下蛋，也不能说一根没有。
3: 那下蛋情况有多低？
2: 嗨，那个100个人也不会有，连10个鸡都没有。我最后我一问，嗨，是大鸡没是大鸡，是下蛋鸡是下蛋鸡，都是人家淘汰的，都下完了。
0: 下完了。
3: 那你当时这1000只鸡花多少钱买的？
2: 当时1只是40。
1: 经历了第一次养鸡失败的严旭东，吸取教训后，第二年便决定从小鸡养起。但是新进的1600只小鸡，又因为厂家疏漏了马利克疫苗，在养到第6个月即将开产之际，却全军覆没，一下子损失了10多万元。
3: 10万块钱，对咱们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2: 那相当大，相当沉重。
0: 等于你这几个月白养了，而且你的人工啊、料啊都白搭了。
2: 人家老百姓也知道我没钱，也知道我困难。
4: 老远往这看我呢，就在养的。
5: 中，好，
6: 我也真是想看看，就像他都下蛋都真是那么多，他的鸡真是那么好，我也想亲眼去目睹一下，看看他的这情况。
1: 第二天一大早，严旭东和方小妹如约来到了霍大勇的养殖基地进行参观。哎呀，
2: 郭老师，你这真是不错是吧？
7: 真大。
2: 真大。这郭老师，你看那个尖儿的那是什么？
7: 那是什么呀？
4: 一会儿咱们都上那儿去，你就会明白的。
7: 哦，这鸡舍呀。
4: 对。
2: 哎，那你前面这个圆的这是
7: 什么？
4: 前面是个暖棚。
2: 那有鸡舍了，为什么还搞这么一个棚？
7: 为什么要多建一个棚？
4: 冬天不产蛋率低吗？几乎都不下蛋，是吧？
2: 对，冬天都一冷了。
4: 它不下蛋，都是给它建了个暖棚，达到鸡温度18至21度的温度，它促使它正常的产蛋率、产蛋。
2: 那你这个这么薄，冬天了它？
4: 冬天了还采取措施呢？
2: 还能去那
4: 蒙上一层塑料布，然后塑料布还有外头还棉被呢，进行保温。
1: 霍大勇的这些鸡到了冬天便会住进暖棚，通过人为的调控温度和光照，改善鸡的身体机能，使其恢复产蛋，从而降低季节变化对产蛋率的影响。
4: 然后咱们上鸡棚里看看去，说
2: 真是不错啊。哦，这鸡跟我那鸡真是不一样是吧？
8: 羽毛比起码羽毛比那个
2: 对。
4: 哎，怎么样？
2: 这个就是你说的历史是什么？
4: 对，我说的这个是咱们我这儿养的鸡棚全是这种家子。他这个是咱们说这个号称是养鸟的方法去养鸡，每个鸡都红巧似的，全部各几个位，这种一排一排的。他这个的好处都是说呢，充分利用这个整体空间立体，你看呢？到那个高度还有鸡呢，是呗？跟咱们这肯定就打多大雷，咱们这儿也没出现压死鸡的情况。这
2: 真是不错。
4: 你看，直接落地，自由落地，全部的一清粪从这儿一走，往外清推走的。
1: 像养鸟的方法去养鸡，霍大勇正是利用了太行鸡能飞善跑、喜欢登高的生活习性，而采取的立体养殖架来养鸡，使鸡的居住环境更加舒适，让鸡在愉悦中产蛋。参观完鸡的别墅，接下来的环节却让严旭东和方小妹吃了一惊。

0: 他们数一下
1: 不少哈，
0: 数下来看就是这几个啊，哎，丰收多少鸡蛋了啊？哎
2: 呦，这一层多少啊？
0: 一层三十。
1: 你那还有多余的鸡蛋
0: 哈？对，这两个，
1: 四个，
0: 六个，
1: 八个。
0: 我这是68个，
1: 我这是两盘，那我这就是60个鸡蛋，
2: 我这也是60，
1: 那就是188个鸡蛋，
0: 对，188。
1: 您是多少只鸡？
0: 396。
1: 396，我得算算。47%的产蛋率，
0: 是吧？47%，比那是
2: 47%。
1: 47%的产蛋率。
2: 你跟我说的，我昨天说的好像30%吗？你不是？
0: 我说的30%是指全年度。最低全年度应该伏天温度最高可以达到30%，现在这季节即将进入伏天，这个47%是非常正常的，管理好了。
2: 这个差这么多，你没算错吧？
1: 我没算错，我再算一遍哈。
2: 没算错吧？
1: 188，您看着啊，除以396，对吧？等于47%。哎
2: 呀，我的天哪！
1: 是吧？
0: 非常
2: 差2倍去了。
1: 管理这产蛋率怎么样？
3: 管理中，这个
2: 管理也好，跟管理坏就这么大差距是吧？
4: 看看人家那个鸡啊，太水灵了，太漂亮了，这个毛也亮，它在这个时候它能够达到40%朝上，这个下的这个蛋太可观了。
5: 严旭东在感叹之余，也认识到了自己在养殖过程中的不足。而霍大勇则是趁热打铁，逐步改变严旭东对鸡饲料的传统认知。
0: 你看这饲料，现在你闻闻它跟你那肯定不是一个味儿。来，看看咱们晾上地方啊。大哥你闻闻。哎呦喂。
1: 这个好香啊。
2: 香是吧？
0: 那应该你肯定是应该不一样，因为啥呢？也是50%的玉米，是30%的豆粕，
2: 那豆粕比我高10%，
0: 5%的玉混料，
2: 玉混料
0: 1%的白壳，14%的麸皮，
2: 加这个玉混料这个事儿，总觉着这个，因为我长期啊都是老百姓在我这儿吃鸡蛋的也好，是我们家人吃鸡蛋、亲戚朋友吃鸡蛋也好，都是认为都是我这个老的这个土方，我都什么也不加，都是土里刨食，就是我都是玉米这些东西。
0: 玉混料它是啥构成的？微量元素加上这个维生素，它不是一种激素，对人身体没有任何伤害。就是说这个人呢，你缺啥它得补啥，它增强免疫力嘛。你看这个人缺那个B2，你都是这个口腔溃疡。
2: 我
0: 这是一个道理。
2: 我总以为加上它不好。另外一个，你别人问的时候，你要是我一说有玉混料，我怕人家也认为这是什么什么的。变成什么添加剂呀、这些东西。
6: 玉混料它是增强免疫力、增强微量元素的，它是这么个东西。它这个需要鸡身上缺啥，它补啥那么东西。那有猪的玉混料，有鸡的玉混料，还鹅的玉混料，它分多少种类呢？它这是在这个营养范畴之内的。他这老爷子呢，他都认为他那不搁那个，我这都是最好的。其实则不然，用上咱的鸡身子不够个儿。
1: 老师，那加这个微量元素、维生素有什么作用啊？
0: 它这个增强这个鸡的这个免疫力，还有呢提高产蛋率，主要是。
1: 大哥，那您还不加呀？哎呀，
2: 这个事儿我还是为了琢磨琢磨吧。
0: 那怎么了？我给你求个东西，中吗？回来你都会明白的。
1: 我觉得大哥很执拗，但是呢，这也是他的性格。哎，老师，来，
0: 你看看。
1: 这是检验报告。
2: 这个检验报告就是检测那个鸡蛋的。
0: 对，这不是吗？这是河北省食品检验研究院出具的报告。这绝对是权威。这你看看，农药残留，还有这个有这个重金属
2: 都没有，
1: 都是。
0: 这实际上全是合格。
1: 合格的。
0: 严大哥，看完这个检测报告，你心里明白了吧？
2: 挺好。但是确实不错啊，我也有点底了。但是你这个。你这个，哎
0: 呀，
2: 这东西儿，
0: 这玉混料它没多少钱，这一袋儿125，都是一斤一市斤差2块5。
4: 这个对养鸡这种。

0: 细节不重视。
1: 他真正出去心灵了，对这科学养殖，这回真正的他内心，他都是心腹。
2: 小鸡达到50六龄时，把它们关进鸡舍，闭关15天。小鸡充分熟悉领地之后，就会练出一身自动导航回家的本领。即使贪吃贪玩跑再远，也不用担心走丢了。为了验证关禁闭的效果，霍大勇专门准备了2箱鸡来做试验。
3: 喷上漆以后，发回去看看它究竟丢不丢。嗯，你不说你那丢吗？看看我这丢不丢？
0: 走，
4: 行，
0: 咱们试一下。
4: 那咱看看啊，小绿。嗯。完了哈，总共是20只鸡，跑了2只，咱就是喷了18只
0: 啊。嗯，
4: 那咱什么时候过来看？
3: 晚上。
4: 嗯，行，
0: 好嘞。
4: 到时候看看这些小绿还能回来不？
3: 对。
2: 霍大勇原来是当地林场的负责人。2009年一次会议中，听说可以成立合作社，带领大伙致富，他便动起了心思。
3: 当时呢，抱着试试看，能够呢让大伙儿走向致富之路，是个好事儿。
2: 合作社的起步项目直接关系到以后的发展，因此霍大勇不得不慎之又慎。经过一番调查之后，当地的一种特产引起了他的兴趣。
3: 柴鸡蛋，年年的到春节都不够卖了，市里的开车上班专门上冷库买柴鸡蛋去。
4: 到人家村去买。
3: 那本身我们买柴鸡蛋也上那村买去，要不了解这个嘞。后边对号入座，我们都研究先养柴鸡，先都盖鸡棚。秋后买的鸡，它下了一阵鸡蛋，它都不下来。我们都去世界庄学习，把这个教授的讲的鸡舍暖棚，一点不差的，
4: 都
3: 照人家做了。
2: 鸡舍改造完，霍大勇又琢磨着选择更好的鸡苗来源，或许会让效益更好一些。
3: 这都我们从跟前儿进了2家，从石家庄进了1家，结果一对比，跟前儿这2家，1家是5个半月，那另一家呢，6个半月下蛋，那更不行。石家庄那边呢，4个月绝对看出蛋来。
2: 经过近3年的养殖，霍大勇的柴鸡养殖也逐渐有了起色，而就在这时，他的鸡场也引来了金凤凰。
3: 专家上了。唐山市有蛋鸡产业推广站，考察了，到这儿一看，咱们这个标准又高，他们那都是特别简陋的鸡棚，咱们这是级别处，给咱们这儿都列为河北省现代农业蛋鸡体系创新团队基地，专家还得介入这事儿啊。这个技术这个力量都这么着形成这个体系了。
2: 在专家指导下，霍大勇的鸡场从鸡舍、饲料、养殖密度等管理技术上都走上了正轨，也让更多的人通过他的示范推广掌握了柴鸡养殖技术。
3: 好，咱们天不早了，上这儿看看。
0: 中，好，
4: 咱看鸡回来了吗？
0: 行
4: 吧，
0: 来，这是1个2个3个1718全了，正好啊，正好18个。行了，咱们走吧，咱们找他们去吧。
4: 哎，大哥出来了。
3: 咋样啊，严大哥呀？
0: 真的一直没少，正好18只，
3: 是吧？
0: 一直没
3: 绝对没问题啊！
0: 真是没都回来了，但是挺不好数的，感觉到挺神奇的。我还你要不这么能，我还真是不大相信。
4: 数仔细了没？
0: 数仔细了，我数2遍呢。
3: 这回你知道怎么办了吧，大哥？
0: 我就是按你这个这你说的这个3个要点呗，
3: 对
0: 吧？我再等我们老娘子。
3: 哎，中，好，
0: 商量，咱们孩子们也商量。但是我的决心我肯定是有了。
3: 不早了，咱们走吧。
0: 好，
5: 选择这一天。

0: 咱们这学校改造，但是咱们现在就是一分钱没有。
1: 没有。
0: 你看在这呢。
1: 哎呀，那咋办呢？要不给闺女打个电话？你等等。
0: 给老大。
1: 中。
0: 给老大。

哎，这个因为你们也都知道咱们这个鸡蛋下得少，你们还总说得赶紧想办法，想办法的。但是有些东西得需要改造，得1万左右吧。

0: 第三天一大早，严旭东的两个女儿不仅提供了改造需要的资金，也带着家人赶来帮忙，一起参与到了鸡舍的改造中。
1: 其实在我心目里我是挺支持他的，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就是自己的一个梦想，你知道吗？就是我爸跟我说有什么困难，我就想，哎呀，我得帮我爸。
0: 与此同时，霍大勇也已经准备出发。考虑到严旭东的经济状况，霍大勇决定送两袋御婚料给严旭东救急。
2: 哎，
3: 哎，大哥！
1: 哎，大哥，我们过来了。
2: 两位好，
1: 大哥。嗯，这一家人好热闹啊！
2: 都跟着帮忙。
1: 老师给您带东西来了。
2: 带什么好东西？
3: 这是这个御婚料。
2: 哦，那御婚料，对对，好。赶紧东西，哎，取车去。
3: 补上这个维生素跟那个。对，
2: 微量
3: 元素的。
2: 那我那趁热打铁，我舅婶儿都办去。
1: 好嘞，
2: 来你这刨人家地址就不行啊。
0: 由于场地限制，严旭东经过考虑，打算在原来放养山林的旁边再新开拓出一个大约6亩的山林面积，搭配上以前闲置的一个旧鸡舍，将他的800只太行鸡分成2群来放养。这样一来，养殖密度就由原来的每亩地133只降为了每亩地66只。

0: 搭好围栏，解决了太行鸡养殖密度大的问题，接下来便是鸡舍的改造。
1: 一个鸡都没有，都等着您来。
2: 没成想啊，这认识问题这么快呀、
3: 走嘞。

0: 鸡的栖息架搭好后，改造进入最后一步，把预混料加入鸡的日常饲料。
1: 饲料都到这儿了，往地里倒的，往上一铺的都来。饲料都往这一倒。
2: 老师，这一袋有多少斤啊？
1: 50斤，正好。
2: 来，
1: 大伙到这儿，到这儿，到这儿，都到地，直接到地上。
3: 在以后，说细观察鸡的这个长势，还有它这个变化，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4: 一旦担责了，我首先先通知您，谢谢。
0: 夜幕渐渐降临，结束了一天的忙碌之后，连续东一家聚在一起，享受着短暂的欢聚。
5: 鸡群来了啊！
6: 我的生命
7: 将去，
8: 俩一块唱吧。
6: 我的生命将去失去意义。我的生活真的里有了一个你，让我充满活力。
8: 哎，我会唱最后两个字。
6: 我衷心谢谢你。
8: 完了。
9: 你看这几个。明显的，你们一个月头来的时候，这个明显的变化啊。通过这个郭老师的这个房价这个鸡价的改善，另外一个就是预混料，还有各种细节，我们都注意了。通过这个改善以后呢，现在伏天的时候，不再下蛋的时候还达到30%呢，现在达到了245%，我特别高兴啊，特别感谢小妹啊，特别感谢小妹。也感谢这个郭老师啊，非常好，我非常高兴。

红色邯郸，革命摇篮，追梦百年，先烈礼赞。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要讲的是蔡小庄武装暴动。蔡小庄位于济南道大明县，今邯郸市魏县漳河北岸，全村共有几百户，其中十七八户是地主，霸占着该村80%以上的土地。1929年9月，中共党员崔新月来到蔡小庄办学，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发展小学教员杜树森、周运玉入党，成立党小组，崔新月任组长。1930年5月，党小组先后发展杜树潭、王学林、曹子廷、杜和、杜贵、杜世芳等人入党，成立党支部，杜树森任书记。1933年8月，中共直男特委组织部长王从吾来到蔡小庄，创办农民夜校，组织甘理会。甘理会是贫苦农民的组织，每个会员出一个同源，将同源集中起来，专门在青黄不接时帮助经济困难的贫苦农民，很受贫苦农民的欢迎。没过几天就发展了几十名会员。在党支部领导下，甘理会与堆金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堆金会是地主富农的组织，会员出钱，将钱集中起来，专门在青黄不接时向生活困难的贫苦农民发放高利贷，故名堆金会。党支部号召贫苦农民坚决不借堆金会的高利贷，不还堆金会的高利贷，迫使堆金会收摊垮台。甘理会还组织贫苦农民抢收地主的麦子，抢收地主的杂粮，获得贫苦农民的拥护。他们都说，入了甘理会，穷人不受罪。1935年3月，中共北方局书记高文华主持召开

中共直鲁豫特委会议，特委书记黎玉、组织部长王从吾参加会议，决定在直鲁豫地区组织群众武装暴动，进行革命游击战争。五月，王从吾在蔡小庄村南柏树坟召开蔡小庄、双庙、西代部、崔野冲党组织联席会议，大明县委书记古俊华、蔡小庄党支部王学林、曹子廷、杜树森、杜军，双庙党支部郭海宽、西代部党支部古湖、崔野冲的连首先等人参加会议。王从吾指出，这次暴动不仅是蔡小庄，而是周围十几个村庄和全县各党支部都要动手，然后集中到一起进行斗争。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到达我们这里，我们要先下手夺取政权，领导人民抗日，绝不做亡国奴。会议决定广泛发动农民群众，积极发展党员，壮大革命力量，为武装暴动准备条件，并做了周密部署。会后，王从吾到濮阳筹集武器，并指示等条件成熟后行动。六月，蔡小庄一带出现旱灾，农民再也活不下去了，纷纷参加赵德怀组织的金声道，准备攻打大明县城。中共直鲁豫特委获悉后，与赵德怀秘密联系，争取金声道参加我党领导的武装暴动，遭到赵德怀拒绝。赵德怀率数千金声道徒连夜割断大明各处电话线，武装包围大明城长达半月之久。七月一日晨，蔡小庄党员杜周到西代部，协助西代部党支部收缴地主枪械五支，带回蔡小庄。下午，蔡小庄党支部的王学林、曹子廷、杜树森、杜营等人武装暴动，收缴本村地主枪械，只有曹百林、曹冠英、杜虎三户地主拒不交枪。党支部开会研究后，决定王学林负责曹百林，曹子廷负责曹冠英，杜军负责杜虎，分工收缴地主的枪械。王学林找到曹百林，假意要帮助他修枪。曹百林认为王学林是自己的外甥，没有怀疑，将手枪和子弹交给他。王学林把子弹推上枪膛，瞄准曹百林，曹百林吓得冒出冷汗，乖乖交出藏在炕席底下的另一支步枪。就这样，蔡小庄共收缴地主步手枪30余支。紧接着，党支部打开曹子贵、杜金荣等几户地主粮仓，把20余担粮食分给贫苦农民。他们让地主交出粮食，在村东教堂院内安起大锅，做成熟食分给贫苦农民，深得贫苦农民拥护。壮年男子纷纷要求参加武装暴动，妇女们连夜赶制武装暴动佩戴的袖章和军旗。王学林带领20余人连夜赶到崔野冲，准备协助崔野冲党支部收缴地主枪械，因意外事件惊动地主，无法继续收缴枪械，只好返回蔡小庄。二日晨，双庙党支部的郭海宽领着10余人，西代部党支部的古湖领着10余人
赶到蔡小庄参加武装暴动，使武装暴动队伍发展到100余人。傍晚，在村东教堂升起一面中国工农红军军旗，宣布北上抗日游击队成立。王学林任队长，杜军任指导员，郭海宽、古湖任副队长。北上抗日游击队有近100名队员，公开提出反对土豪劣绅，反对贪官污吏，取消苛捐杂税，北上抗日救国等口号。王从吾从濮阳赶回来，召开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决定积极扩充力量，先打分散软弱之敌。3日下午，王学林带着北上抗日游击队员，打着军旗离开蔡小庄，来到高八庄，收缴了地主王二燕的枪械。王学林对老百姓说道：“乡亲们，日本鬼子就要打过来了，土豪劣绅和国民党不抗日，我们要把他们的枪收了，组织抗日游击队，打倒土豪劣绅，北上抗日救国，欢迎乡亲们参加游击队。”当晚，王学林带着北上抗日游击队员返回蔡小庄。不到几天，北上抗日游击队就收缴了双庙、刘申屯、雅里集等村地主枪械，共收缴步手枪近100支。吓得野狐拐村地主主动找上北上抗日游击队联络，准备交出枪械。蔡小庄村长、地主曹子贵被武装暴动吓破了胆，偷偷跑到大明县城向国民党当局告密。高八庄地主王二燕也积极配合曹子贵，双庙地主汤老岳还纠集反动地主武装，妄图消灭北上抗日游击队。9日，国民党骑兵第4师进驻德政，准备进攻蔡小庄。面对严峻的形势，王从吾召开北上抗日游击队党组织紧急会议，提出目前敌强我弱，在广阔的大平原上和他们硬拼没有胜利的可能，是冒险的路，我们应迅速转移。散会后，王学林立即带北上抗日游击队转移，路经双庙东地，突然遭到驻双庙靳百华巡警队和汤老岳反动地主武装袭击，北上抗日游击队被打散，蔡小庄武装暴动不幸失败，许多北上抗日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遭到敌人迫害，武装暴动的领导人都逃往外地。蔡小庄武装暴动是中共晋南地区党组织发动的规模较大的农村武装暴动。蔡小庄武装暴动坚持了10几天，在晋南地区埋下了革命火种，对后来的晋南地区革命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0: 晋江不仅是一条江，更是一段岁月与历史。一种情感与精神，一个地域与传奇。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千百年来，晋江以其独特的质地、特性与品格，滋养了两岸的生灵与文明。晋江人凭借独特的情感、性格与文化基因，塑造了这个以江命名的地域。晋江是全国最早探索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地方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晋江人民充分发挥侨乡优势，发挥爱拼敢赢的拼搏精神，大胆探索和实践，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从1978年改革开放起，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晋江立足本地优势，以三险起步，通过三来一补过渡，再到三资企业的发展，积极鼓励股份合作，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成功探索出符合实际的乡村工业化道路，率先实现由农业为主向工业为主的转变，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次跨越。1992年撤县立市至2002年党的16大召开期间，晋江牢牢把握历史机遇，率先建立市场机制，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加快培育产业集群，实现由工业城市向经济大市的转变，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第二次跨越。2001年，晋江全市生产总值突破300亿元，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总量翻了7番之多，平均3年翻一番，等于每3年就在已有的基础上再造一个晋江，实现了从高产穷县到福建第一的精神跨越。一时间，晋江速度在福建省乃至全国范围内备受瞩目。但是，先行者总会先碰到新问题。世纪之交，初战告捷的晋江遭遇前行的瓶颈，家家点火，户户冒烟，然而却是只见星星不见月亮。低端竞争，富而不强。面对新世纪新形势，晋江经济发展下一步该怎么办？
1: 问题是时代声音。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高度重视晋江的发展。刘连总亲自深入晋江调研，通过广泛的调研和深刻思考，他总结到晋江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经验，提出了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意义的晋江经验。
0: 习近平同志指出，晋江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在于广大干部群众勇于探索，走出了一条以市场经济为主、外向型经济为主、股份合作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独特道路。这一模式被称为晋江模式。总结起来，晋江经验的科学内涵可概括为6个始终坚持和正确处理好5大关系。
1: 这是检验经历的唯一标准。晋江经验深刻体现辩证法，揭示了改革开放与福建前者率先发展的战略结构，与鹤发地区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型提供了清晰的方向和路径。
0: 从1978年至2023年的45年间，晋江的 GDP 实现了跨越式飞跃，增幅高达2059倍，其综合经济实力在福建省县域中连续领先达29年。从百亿级企业到千亿级产业集群，从制造基地转型为品牌之都和体育之城，在晋江经验提出后的20多年里，晋江始终坚持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和发展的根本方向，县域经济实力持续位居全省第一和全国十强，成为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典范和中小城市建设的样板。实践充分证明，晋江经验是实现转型升级的助推器，更是引领改革发展的导航仪。晋江经验所蕴含的改革理念、发展思路，科学把握发展规律、改革规律，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思想动力。晋江经验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20多年来，在传承与实践中不断创新，晋江经验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积极探索成果，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实践要素之一。晋江经验的鲜明特色在于始终聚焦实体经济发展，推动传统经济转型升级，培育新型实体经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财富之源。
2: 牢牢抓住实体经济这一根本，是晋江经验的鲜明特色。我们将继续心无旁骛做实验。
0: 晋江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核心，贯彻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念，符合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的要求。晋江在经济建设中坚持发展优先、因地制宜、顽强拼搏，走出了一条符合本地资源优势的发展道路。这一道向激发了民营企业家的活力，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晋江经验的核心动力是改革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实体经济的升级依赖于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持续创新，从三险起步到技术创新，晋江始终立足本地优势，选择最优路径加速发展，展现了实践性和现实导向，坚持市场化发展方向，立足比较优势，围绕主导产业构建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推进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协同发展。因此，晋江经验不仅总结了晋江发展，更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党的20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在传统制造业蓬勃发展的晋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同样强劲。一方面，推动食品、装备制造、建材等传统优势产业加速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构建了覆盖芯片设计、制造等环节的集成电路全产业链，探索出了一条符合地方实际的新质生产力发展之路。

0: 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同步发展，通过加强数字化转型和培育高新技术企业，晋江不仅加速了产业升级，也推动了城市功能的提升。与此同时，晋江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实施全域治理，力求在生态、生活、生产空间中实现和谐共生与高效集约。通过这些举措，晋江从单一的经济模式转型为涵盖产业、城市、生态、文化、体育等多个领域的全面发展路径，走出了一条多维度、全方位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 人民群众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发生了大变化，人民群众对解决有没有问题之后，现在更加的追求品质，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那么晋江的产业、晋江的发展、晋江经验的核心内核，要瞄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要使得经济发展的完整、准确、全面的体现我们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要让晋江经验成为践行新发展理念的一个典范，这是让晋江经验创新发展跟上时代步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0: 晋江经验中的良好政企互动，充分体现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引导和服务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引导和服务，并妥善处理发展市场经济与建设新型服务型政府的关系。
2: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市政两级顺应整个我的整个晋江的新的这个发展战略，顺应产业特性需求，就让这个政企那个紧密携手起来，共同推动这个各个阶段的转型升级迈向一个新的高度。
0: 晋江党委、政府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典范，特别是在关键时期，明确市场导向并践行亲清政商关系。政府不仅是企业发展的引路人和推车手，更是企业的服务员。通过四到服务，不叫不到，随叫随到，说到做到，服务周到，为企业提供了高效及时的支持。这一服务理念推动了晋江营商环境的优化，不仅提升
3: 果树的果香味，
4: 最主要是要采一个芽的，一个是气候条件，
3: 对，
4: 第二个是我们是北花茶，一年积留下来的香味全都在这个茶，
3: 所以说我们用太湖里面的虾和你们洞庭东山那个碧螺春茶叶的茶汁来炒这一道碧螺虾仁呢，把两者的
5: 碧螺春茶，一年中这短短的十来天就是最佳的时节，
4: 这个茶叶香味各方面全部出来了，这才是最最实灵的实现的。
3: 对，
4: 还没放开，
3: 哦，非常的清香，难怪这个我们的碧螺春啊，在自古就有一个名字叫美名叫做哈萨宁香。
5: 一杯茶香凝聚着茶农的汗水，在苏州的厨师看来，这也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味道。地处太湖之滨的苏州，湖泊河港众多，盛产鲜虾。苏帮菜的厨师最讲究用时令的鲜货将菜本身的滋味用合宜的方法呈现。碧螺春茶叶在80度的水中泡开，与河虾仁一起入锅，鲜嫩的虾仁与沁香的茶叶在快速的翻炒中迅速融合。2分钟后，裹着淡淡茶香的虾仁即可出锅，再以碧绿的茶叶点缀，茶色碧玉，形似曲螺。茶汁则早已浸透在晶莹剔透的虾仁之中。如果说碧螺春茶和太湖鲜虾都是自然的恩赐之物，那么碧螺虾仁这道菜 就是厨师和茶农携手合作的。

0: 智慧结晶。当太湖的鲜虾上市时，各种食鲜鱼也开始成群溯长江而上。江苏拥有丰富的水产资源，在这些洄游鱼类中，刀鱼无疑是春季最早最好的食鲜鱼。
1: 我从两头开始就开始等于捕鱼了，每个季节捕不同的鱼，像春天刀鱼
0: 规律行事。因为此刻的出船，为的就是自古以来人们趋之若鹜的美食——清明前的刀鱼。刀鱼的地域性很强，仅有下起南通、上至镇江的出产可称上品，而扬州通常被认为刀鱼洄游的最后一站。刀鱼在这里肉质较下游要鲜美。邓玉平的这种小船被称为夫妻船，它是渔民的双脚。一个小时的行程，夫妻俩撒下第一网，渔网已经在水下蛰伏半个小时，拉出水面景象令人失望。
1: 不像以前鱼多，稳的，是这下下去能弄个几条，还几斤。现在不行了，现在鱼少，气少，哎，只能能弄了就不错了。
0: 四小时过后，长江终于展现了它的慷慨，两条刀鱼是他们一上午颠簸的回报，可以卖到千元以上。三个小时内，他们将出现在城市的餐厅。

0: 食材的获得需要超长的辛苦和耐心的等待，这样的法则同样适用于大山。搜寻的时间超过了半天，王胜还是一无所获，鸟类的身影预示着最值得期待的美食正在这里萌发。
1: 雁南鲟呢，它是每年春季和秋季才有，而且现在呢山上很难找了，一般就是在松树下面，在那个落松松叶里面，这个地方没有，再换个地方找找吧。

0: 哎，找到一个，这个就是
1: 特色小伞装的蕈子，其貌不扬，
0: 今天还算运气，
1: 却被历代美食家奉为珍馐。尽管名气已大不如前，但是每年只要时节一到，王胜就会回到老家，匆匆上山，赶赴与这些宝藏一年一度的约会。
2: 根据我们大雁，一个南飞，一个北上，经过宜兴这个地方，说这个时间来确定。它雁南蕈呢，它必须在这个季节采摘，过了老了，它没有这种风味了。
1: 不时不食，本就是饮食养生的秘诀。作为行政大厨的王胜，深知美味的稀有，他打算留给家人。
0: 做成一盘菜也不够了，我们就把它做了之后，把它密封起来，要吃的时候可以做一下佐料。这个东西呢，熬制的时候啊，它是要有小火慢熬，我们把它下下去。
1: 农家的豆油，激出雁南蕈的奇鲜，类似松针的倾向。蕈子汁水透出时，文火熬上十几分钟，汁水浓稠，雁南蕈酱就可以出锅了。看上去乌沉沉的东西，

0: 却有着柔韧的质地。燕来驯酱出锅时也是独特的制鲜。
1: 这个呢是去年秋天的时候啊，我们在山上，那时候秋天的时候比较多，所以熬了大概有大半瓶吧。下下面啊，中午啊炖蛋啊，啊就是吃吃早饭都可以的。
2: 好吃很。
3: 是这样的，红红的。
0: 与王胜不同的是，以船为家的邓玉平从未尝过刀鱼的滋味，除了打鱼，其他做饭等杂物都由夫妻共同分担，这是两人20多年的默契。
2: 我们这个打鱼的时候只能吃小鱼，大鱼少不得吃，因为要卖钱呢。一般的呢，小金鱼、小柴鱼啦，一些小鸯子啦，吃吃。想到鲍鱼咋不得吃了。
0: 邓玉平今天捕获的刀鱼一个小时内就送到了镇上的饭店，身长而侧扁，富银色而多齿，形似一把尖刀，刀鱼之名也由此得来。清明前的刀鱼细骨软如棉，过后则硬如针，此时正是品尝的最好时节。最鲜美的食材并不需要过多的佐料和繁复的烹饪手法，做好的刀鱼趁热用筷子从鱼头处往下轻轻一划，鲜嫩的鱼肉和绵软的鱼骨就分了开来。刀鱼肉汁鲜美，细嫩如滑，入口即化，当地人常常用鲜的眉毛掉下来来形容它的鲜美滋味。如今这样的长江制鲜随着环境的改变已越发稀少，再难入寻常百姓家。顺应四季变化的饮食，也是顺应了人体自身在不同节气的养生需求。在江苏，并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尝到燕来驯和刀鱼的，但他们还拥有另一种美食来感知春天的到来。春季万物萌发，大自然已经备好各种野菜。江苏宜兴乌饭树生长得最为旺盛，它的叶子具有一种芳香浓郁的特殊风味。中国人的老祖宗利用敏锐的直觉打造了一个食物的新境界，让食材转化成美食的境界。乌米饭常带其有，是一种紫黑色的糯米饭，是采集野生植物乌饭树的叶子煮汤。清明这一个月的乌饭树叶子最为鲜嫩多汁，用所煮的汤将糯米浸泡半天，然后捞出蒸熟而成，油亮清香。宜兴人在农历四月吃乌米饭的习惯至今不改，这也是几代人记忆里春天的味道。跟乌饭树的清香略有不同，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另一种奇异的香味传来。香椿芽长成只需要2-3天，多一天变老。筷子粗细的野菜散发出一种奇特而浓郁的异香，被称为树上蔬菜的香椿正是时节的风向标。中国人食用香椿久已成习，汉代就遍布大江南北，切碎摊鸡蛋就是独

0: 特的春季美食。一个星期两茬香椿，叶子还在生长，却不再适合食用。对江苏很多地方的百姓来说，春天就这样过去了。如同香椿芽一样，春天的许多美食也带着绿色。青团子是苏州一代人用来祭祀祖先的必备食品，已成为不时不食的文化延伸。这种用酱麦草汁做成的绿色糕团，塞入甜甜的豆沙，咬上一口香软的糯米，包裹着馅心，都变成了甜蜜的回忆。清明前的这段时间，正是黄天元青团销量最好的时候，也是木兰一年中最忙的一个月。
1: 到今年为止已经做了31年，靠师傅口传，主要还是要靠你自己要用心。现在我们也有一定的数据，按照配比什么的都有，是主要是靠粳米跟糯米配比的。
0: 青团承载着苏州人在岁月中对清明的记忆。三月是收割酱麦草最好的时节，这种江南田野成片生长的野草，乍一看形似小麦叶，却有一种特别的清香。将麦草打成青汁，这就是青团的原料。清代的袁枚在《随园食单》里描述青团时称：“捣青草肥汁，或粉作团，色如碧玉。”
2: 青团已经是我们苏州人一到春天的一种念想，清明前后要上坟了，青团必带的。所以说有这种意念理念在里。
0: 精细加工存在于每一个环节，水磨糯米粉和精米粉按不同的比例混合，用酱麦草的汁拌进糯米粉里，再包裹进豆沙馅儿，不甜不腻，带有清淡却悠长的青草香气。
1: 标准是三光：手上光，这个边上光，这个粉光。粉呢，大小呢，跟这个团子差不多。过后呢，就是这个皮子要均匀切下去。
3: 等等，上次我接着做。
0: 每年的清明，木兰还会完成一个家庭任务。爱人清明要回老家祭祖，做青团的活儿当仁不让地落在丈夫这位糕点大师的身上。
1: 九年种子33，
3: 九年种33，
1: 哎，
3: 还可以买啊，
1: 还可以买。今年种种地，
3: 哎，今年种分多，你那早起起来干没喊我？
1: 你看嘛，今年才种地，才三万，等于这边多三万才不低。是自己做给自己的亲人们吃，特别的这个一种纯真感，也是一种成就感。
0: 如果说清明吃青团更多的是习俗规定的时令，那在距离苏州不远的江阴，清明时节吃螺蛳的习惯则是追随自然的脚步，也是我们的身体在这个季节发出的需求信号。自从20年前开始养殖螺蛳，沈生林成为这里最了解季节变化的人。
4: 现在的气温才20度左右，因为它的活动量小，吃的蛹量比较多，是清明前后的一个月，它的螺蛳最嫩、最肥的时候。清洗要拿地出来清洗的。
0: 清明螺赛肥鹅，螺蛳和刀鱼一样，过了季就不再美味。当下的螺蛳正是佳品。却只能持续清明前后一个月的时间。沈生林深知这一点，从他这个月的作息就可见一斑。
4: 我平常一天生产400-500斤，就是清明前后这两个月一般要在1000斤左右，市场上就是来不及供。我请5个工人早上2点到8点接收。
0: 江阴的螺丝与其他地方的都有所不同，这也是老沈最为自豪的一点。因为10多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发现了豆浆喂养螺丝的方法。
4: 小鱼苗都要用豆浆喂养，上面的粗糙的是小鱼吃掉了，就是豆浆的浆部分全部沉到河底里边，全部螺丝吃了。我就是发现了这个豆浆喂养的螺丝，它的壳薄，这个螺体软滑，螺子嫩。
0: 螺丝这种腹足纲软体动物，烹饪过程十分简单，自古以来就是水乡居民的时令美食。江阴人吃螺丝的时候用不着牙签的，就螺口猛地一吸，带有浓味汤汁的螺丝肉就连汤带肉吸入口中。
4: 这些螺丝只要一吸就出来了。北方人他用牙签挑的，那个时候味道就不好了。是我们江阴人吃螺丝再欢喜了，清明前后螺丝每天要吃的。
0: 江阴人对螺丝的偏爱，使得每年的初春成为沈生林最好的收获季节。人随着季节流转而忙碌，因时令美食而辛劳。跟沈生林相比，南京龙虾人的时间则要持续更长。每年4月至9月是龙虾最肥美的时候，每天至少20万斤龙虾进到南京人的胃里，龙虾季也是龙虾店的忙碌季。淡水龙虾的烹饪源自江苏盱眙，但南京人把它吃出了名气。肉质 Q 弹的青红虾是老饕们的最爱，13香、清水、蒜泥、干煸、冰镇、秘制，不断创新出的上百种龙虾烹饪方法，只为最大程度地提炼和呈现龙虾的美味。鲜，大概是只有中国人才懂得并孜孜以求的特殊的味觉体验，成为中国饮食最平常但又最玄妙的一种境界。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对螃蟹的喜好就是佐证。
5: 19月份吃2两的母蟹，3两的公蟹，10月份你要吃到3.5两的公的或者是4两的公的都好吃了。小的先成熟，大的它慢慢的成熟。
0: 10几年前，数以万计人工培育的螃蟹幼苗被播撒在这片水域，荷塘里的水全部引自固城湖。与吃饲料的同类相比，它拥有更长的生长期和更健壮的体魄。经过春季到夏季的滋养，螃蟹最鲜美的季节到了，养殖户邢虎头正在争分夺秒地赶工。
5: 每年都是这个时间最忙的时候，包括我们告诉只要他养了他，他就在现在就忙忙了嘛，你就去2-3个小时睡觉嘛。这天一黑了，他这个螃蟹爬到边上来，而且他放在那个养笼里，要把它脱水，他又因为他在塘里来的上来的，他又在肚子里。
0: 固城湖螃蟹历来被称为蟹中之冠，这里的家家户户以螃蟹为生。秋冬之交的高淳，一桌好菜离不开螃蟹。
5: 青壳 白底

0: 黄毛毛，钢筋腿，
1: 成熟了。
2: 蟹脂鲜而肥，甘而腻，白似玉而黄似金，以皂色香味三者之极致。高淳人坚信，信守与时节的约定，就一定能在秋天收获丰厚的酬劳。这就是与自然的相处之道。高速发展的中国，螃蟹已不只是这个季节水边人家独享的至鲜，人们对食材的追逐更加急迫，也让跟随着时令而忙碌的人越来越多。江苏人也在时节的变化里寻找到各种精彩的食物组合。不食不食，虽是千年孔子的教诲，但今天的江苏人依然把它落实在行动上。尽管生活越来越远离自然，但不食不食正是遵循着自然之道，是中国饮食文化的精髓所在。千百年来，在口口相传之中，在记忆流传之间，在一餐一饭之内，表达着中国式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智慧。四季轮回中，也让我们的味觉离乡土和大自然越来越近。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实行考培分开，人社部门或人事考试机构为指定任何培训机构开展职业资格考试培训工作，培训机构所谓的命题专家绝不是当届命题组成员，其不可被商家的营销手段蒙骗。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规定，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适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

占领失业保险金的条件之一是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劳动者因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情形解除劳动合同的，属于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如同时满足参加失业保险且缴费满一年，已进行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条件，可以申领失业保险金。

短视频拍摄与制作这门课，我是翟晨老师。交流是人类的本能，图像是与文字、语言并列的第三种交流方式，技术是人类影像交流的根基，电影、电视、新媒体都是基于技术的交流方式，人们拍短视频也是为了交流。手机拍摄的普及以及自动剪辑的诞生，让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更方便地接触到短视频的制作。视听语言的特点是什么？一，通过视觉交流，即看即知，广泛传播。二，借助文字语言，加强叙事。影像的概念涵盖图片、胶片、摄影机、印刷这几个手段做成的内容，都叫做影像。影像艺术其实就是视听语言的艺术。视听语言包括了镜头内容与形式、镜头拍摄、镜头剪辑、声音与画面关系等相关视频理论与观念。视觉语言主要靠视觉交流，视觉表达和文学表达不在同一个维度上，这两个东西是不可以相互代替的。光读剧本可能看不懂故事，但视频本身的这种语言人人皆懂，即看即知，它是一种世界性的语言，具有广泛的传播方式，这是过去任何一种语言都达不到的。这使得视频成为世界上最广泛、最普及的语言。短视频的视听语言与文字语言不同，但是人的思维方式是文字语言，所以短视频中除了视听语言外，其叙事的大部分还是用的文字语言。比如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短视频，视频里有很多文字或者说字幕，然后配了些音乐，压根就没有什么正经的画面，或者是画面与文字无关。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这样的短视频。认识镜头，镜头是影视作品中最基本的叙事单元，同学们可以从以下角度理解镜头。一，从拍摄角度上讲，镜头是拍摄过程中的意义是建立在镜头与镜头之间，可以将不同时空整合为同一时空，可以生发出超过三个镜头的意义。比如说，一张演员的脸加一个事物，这两个镜头连在一起就超过一张脸和一个事物的意义，而会在观众心里发生其他的意义。比如说，我现在在看手机，这是一个近景的画面，我的表情是微笑。第二个镜头就是手机的画面，手机里呈现的画面是儿子小时候和我一起玩耍的场景，这个时候观众就会理解这是一个慈祥的父亲的形象。我可以稍微变化一下，第一个镜头不变，第二个镜头手机里的画面换成一个美女在跳舞，当这两个镜头相连接时，观众就会认为这是一个无聊的男人。其实第一个镜头并没有任何变化，都是一个微笑，只是第二个镜头发生了变化，给观众就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理解。我们发现镜头通过剪辑非常具有戏剧性，视听语言中可以连接镜头的手段简直太多了，情绪、相似性、音乐等等。一般语言思维的逻辑性在视听语言中是处于次要的地位。一，情绪，这些镜头之间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内在联系，或者说是靠什么接起来的，这个镜头和后一个镜头什么关系都没有，这些看似没有关系的镜头靠什么接呢？是靠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积累、压缩、释放，这是靠情绪在接。二，相似性，这是靠相似性在接，虽然在一般意义上，也就是在语言思维上，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相似可以分为形状的相似性、运动的相似性，运动的相似性又包括运动方向、运动速度、速度积累。三，音乐，音乐有的内在的逻辑，这个逻辑我们听起来具有模糊性，是情绪性的，不像文字那样的清晰性。画面中的信息传达，画面中的信息传达，当我们要把一件事

注意到的，你怎么把握好它的分寸？在你的画面里，某些东西需要让人意识到它的存在，还是被忽略，这都会产生微妙的差别。所以，大家建立视觉的思维，要习惯用视觉的方式来表达，摆脱习惯的文学语言所建立的那种精确逻辑和它抽象式的表达。首先，了解一个视觉守恒现象，观察世界必须用到眼睛。是否仅仅用眼睛呢？其实，人们观察世界，不仅用眼睛，而且用大脑。对外部世界的解释是眼睛和大脑共同作用的结果。大脑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大脑常常改变眼睛所传达的确切信息，或者将这些信息加以发挥。视觉守恒现象就是大脑的作用。大脑的储存记忆参与了观察，这种现象贯穿在人们的观察过程中，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观察判断。比如说，一，大小守恒，这种能力使我们不把较远的物体看成比例较小，而认为它们只不过是因为距离较远。二，光度守恒，在晚间，我们的白衬衣亮度已经大大低于充分照明的灰色表面，但是谁也不会认为自己的衬衣变成灰色了。这时眼睛看到的是灰或深灰，但大脑看到的仍是白。三，对于颜色也一样，无论我们在什么光线条件下看到国旗、油桶，它们的颜色都是我们在日光下看到时记忆下来的，这就是颜色守恒。四，当我们判断已知的几何形状，尽管由于透视或者其他原因发生了某种畸变，我们还是会认定它保持了原来的形状，这就是形状守恒。像我们熟悉的盘子、桌面、线、书等，不管由于变形眼睛看到的形状如何，我们大脑所看到的形状仍然是我们熟悉的正常形状。其次，人们熟悉事物，大脑中储存的信息多，观察判断就快；人们不熟悉的事物，大脑储存的信息少，观察判断就慢。如果大脑中从来没有储存过这一事物的相关信息，那么观察只能停留在看清的程度上，也就是说还没看懂。人们习惯于看见以前见过的东西，这就是视觉定式。影响观察的因素，对于一个镜头来说，能否使人看清看懂，因素是多方面的，画面的亮度、清晰度、包含的信息多少等，都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观察。一，亮度，眼睛在观察中对亮度要求是显而易见的，在昏暗的照明下，人们看东西都会吃力，感到景物模糊不清，随着亮度的增加，眼前一切就变得明了，甚至一些细节也变得清楚起来。由于这一特性，在同一场合或同一画面，眼睛的注意力往往是被那些明亮的部分所吸引，总是先注意到明亮的部分，然后逐步观察到那些较暗的部分。所以现在的调色师特别喜欢将镜头中的主体选中调亮，将前景、背景压暗，好让主体突出，使观众立刻注意到画面主体。当然，眼睛对亮度的要求并不是越亮越好，当外界亮度超过了眼睛的承受能力，人们就会感到光度刺眼，难以睁开眼睛，有时眼睛还会被强光烧伤。二，清晰度，对于清晰影像与模糊影像，眼睛首先选择清晰的，通常眼睛是在看清晰的部分之后才去琢磨那些模糊的影像，所以摄影师经常运用景深的控制来使主体突出。三，信息量，画面中的信息量与观察之间的关系要比上述两个方面复杂得多，信息量多的画面观察所需要的时间要多于信息量少的画面。同等的信息量，人们头脑中原来没有的信号储存要比有信号储存的所观察的时间要多。在同一画面里，人们先看清的是那些自己熟悉的信息，比如说我们拿到毕业照或者其他什么合影，首先一定看的是自己或自己熟悉的人，到最后再看陌生的人，观察的顺序是从熟悉到不熟悉。有一点要注意，亮度、清晰度以及信息量对人的观察而言并不是单一作用的，而是交织在一起共同起作用的。用影视的语言讲故事跟文学的语言大不一样，比如说一天当中的时间，如果你不直接拍手表、拍墙上的挂钟，
那光线

是唯一可以告诉你别人时间的信息。除了时间，那么怎么判断身处哪个时代，要靠服装、道具、场景、环境。所以视频不像我们文学描述那样来呈现，这是视听语言当中的场景设计、人物造型设计、服装设计，包括手持道具，这些所有的细节都透露时代感的重要信息。影像的造型特点：一、表现具象；二、表现运动；三、运动表现。表现具象是指影像擅长展现具体的直观形象，很难展现抽象的概念。比如说我爱你很难展现，但是可以拍摄拥抱、牵手、接吻等具体的动作。再比如说中国很难展现，但可以拍天安门、长城等等。表现运动是指影像表现运动的造型特点，区别于绘画、图片。我们可以拍运动的人或者物体，甚至在一些生活中被看作静止的物体，通过延时摄影可以表现出云彩的流动，一朵花蕾的瞬间怒放。影像不但能够传达出现实生活中最富有美学价值的人的运动美感，而且能够展现出生活中各种运动过程的完整性和丰富性。运动表现意思是通过摄像机的运动方式，包括可推拉、摇移等，在一个镜头中通过景别的变化、角度的变化，改变着观众的视点，改变着画面的内容。这种改变使观众的感知和认识更加连贯、完整、细致和全面。另外重要的一点，影视包含了时间艺术，镜头长度本身在影视创作中制约和影响着视觉，影响着叙事节奏，将其与景别融合在一起，对镜头长度要求会更为细致。从拍摄经验和拉片中，我们可以获知以下几个数据可供参考：0.4秒的镜头时间长度，视觉上会产生印象。当你在两个较为相关的镜头中接0.4秒的一段镜头时，无论什么景别画面都会作用于观众视觉，产生视觉效果。但由于时间关系，它对主体形象、构图方式都不会产生实质影响。0.7秒的镜头时间长度，视觉上会产生形象。当你在两个镜头中接入一个0.7秒的一段镜头时，无论什么景别画面都会产生较为清晰的视觉效果。加之被摄主体的造型关系、构图方法等因素影响，会在视觉中产生形象感。0.5秒的镜头时间长度是影视作品中创作时间最短也是运用最多的镜头画面。正是因为0.5秒介于0.4与0.7秒两者之间，介于有印象与有形象的视觉效果之间，所以才显得更具有实际意义和视觉意义。在35秒的镜头画面之后，观众的视觉兴趣开始下降。从人的视觉生理分析，除了画面内容以画面形式之外的吸引，无论什么景别画面效果，在3到5秒钟之后，人们的视觉注意力都会逐步下降。现在的短视频制作有个特点，时长都比较短，画面字幕都看不清楚，就是想让你从头再看一遍，增加它的播放率。

0: 三聚光国如何接连夺走了几条人命？解密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精彩历史尽在探秘电影。
1: 帝后的棺椁里又藏着哪些文物呢？队员们在清理孝敬皇后棺椁的时候，一个年轻的队员伸手想把金背给退下去，结果他刚刚碰到尸骨腹部就怪叫了一声，说孝敬皇后还活着，连呼吸都没断。所有人都被吓了一跳，难不成孝敬皇后尚有气息？大家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北京大学医学院的专家闻讯赶到现场过来帮忙，谁知金背被打开，里边呢却只有一具干枯的只剩白骨的遗体。刚刚惊叫的小队员伸手一碰，骨头就四处的散开，并无丝毫生气。大家猜测，可能是小队员太过紧张，才出现了这样的幻觉。下面我们来看看孝敬皇后这个棺椁里边到底出土了什么样的文物。
0: 白子一是考古队员在孝敬皇后的织锦金背下发现的，白子一为方领，对开襟，其上绣有白子图。在他的前后襟及两袖以金线绣有九龙，造型灵动，富有童趣。史定陵出土的近200匹长料和服饰中最为辉煌珍贵，也是保存最好的瑰宝。
1: 我面前的这件展品呢，就是白子衣。大家看啊，这件衣服颜色艳丽，袖子宽大，上面的100个童子可以说是神态各异，而且还身着不同的服饰，扮演着各种不同的游戏，真的是栩栩如生，情趣盎然。白子衣的主人是孝敬皇后，她生前的命运可没有白子衣这般的灿烂明媚。
0: 据明史记载，孝敬王太后光宗生母也，初为慈宁宫宫人，年长矣，帝过慈宁，私幸之，有身。宫女怀上了龙种，这件事很快便惊动了后宫。万历帝的生母李太后前去询问此事，万历帝却拒不承认。李太后命人取来记载着万历帝生活起居的起居注，对照上面的日期，规劝他吾老矣，犹未有孙，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贵，宁分刹等耶。最终万历帝加封宫女王氏为宫妃。
1: 从宫女逆袭成宫妃，可谓一步登天。不过孝敬在她生前却一点也没有享受到嫔妃该有的待遇，因为万历皇帝很忌讳她的出身。儿子出生没多久，她就被万历皇帝软禁在了景阳宫，而且即使在他生重病的时候也不让儿子去探望。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30年，最后他哭瞎了双眼，悲愤而终。
0: 万历39年9月，孝敬去世。明史中记载他死前的情景：非穆生收光宗衣而泣曰，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遂薨。这位在深宫中苦熬了30年的皇后，在看到儿子光宗最后一眼后便含恨而亡。大学士叶向高上奏说，皇太子母妃薨，礼仪从后，万历帝不批，他就再次上奏，最终万历帝以皇贵妃礼仪将孝敬葬在了天寿山的平岗地，谥号为温素端敬纯义皇贵妃。
1: 以皇贵妃礼仪下葬，那么万历皇帝都会为孝敬准备哪些随葬品呢？大家看啊，我身旁这些展品呢，就是万历时期的通用货币金锭。古人尊奉视死如视生，视亡如视存的丧葬思想， 所以通常呢会把生前常用的一些器具和积攒的钱币一同带进坟墓。翻阅史书啊，我们却发现万历皇帝连一块金锭也没有给孝敬皇后准备，就连为孝敬陪葬的银锭也只有寥寥几块，屈指可数。那么孝敬皇后又是怎么来到定陵的呢？这还要从十年后说起。
0: 据明史记载，熹宗即位，上尊谥曰孝敬瘟疫，敬让真慈参天，应圣皇太后，迁葬定陵，赐奉慈殿。
1: 熹宗追封祖母为皇太后，并且把她的棺椁迁移到了定陵。迁葬的时候呢，熹宗还专门为祖母补充了三箱随葬品，像我身边的这对金环镶宝玉兔耳坠，就是孝敬皇后的孙子补偿给奶奶的。同样是皇后，另外一位呢就相对幸运多了，让我们从文物当中去一探究竟。
0: 这件文物名为镶宝花蝶鎏金银簪，它通长25厘米，重122.9克，顶簪以白玉碾成花瓣，用宝石嵌作花心，托座上穿着一只由掐丝填嵌做成的蝴蝶，螺丝须子的顶端各垂着一颗硕大的珍珠，微风垂来，蝶舞翩跹，极为灵动。
1: 当考古人员打开孝端显皇后的棺椁时，他们发现这位皇后的头上插满了这样珍贵的金钗，而且啊，几乎每一根金钗上面都镶嵌着多颗祖母绿和猫金石。据说这些宝石呢产于南阳一带，在明朝时期堪称是无价之宝。看来万历皇帝对这位皇后还是挺大方的，皇后的陪葬品都是如此的贵重，那么万历皇帝的棺椁里边又会藏着哪些珍贵的文物呢？考古人员满怀希望地打开了中间的棺椁，结果还没有找到惊喜，就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跳。
0: 考古人员掀开万历帝棺椁中的锦被，发现里面铺盖着多层形态各异、色彩纷呈的布料。当考古队员掀开到第11层时，万历帝的尸体显露了出来。
1: 毕竟经历了400年的尘世沧桑，万历皇帝身上的龙袍早已经腐烂了。然而让队员们大吃一惊的是，万尊之躯的皇帝居然并不是印象当中的平躺直卧，而是右腿弯曲，左腿直伸，两脚向外撇开，姿势诡异。那么在我们的印象当中，遗体呢似乎都应该是平躺的，为什么万历皇帝的姿势却是如此的奇怪呢？这种姿势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据说啊，这叫北斗七星葬式，释迦牟尼涅槃的时候也是这个姿势，而帝王们也都认为北斗七星这样的形状是最聚气，能够保子孙的兴旺。
0: 古人认为紫微垣之内是天地居住的地方，与人间地方的宫殿相对应，而北斗星位于紫微垣的中心，所以古人普遍将其与君王联系在一起。北斗星又名紫微星，故宫的旧名紫禁城就是由此而来。研究人员认为，万历帝之所以以北斗七星的形制下葬，就是想借助北斗星的力量聚气养神，在造福子孙的同时让自己早登极乐。
1: 这个呢是一件龙袍的仿制品，万历皇帝没有身着龙袍羽化飞仙，却和龙袍一起在地下腐烂了400多年。如果当年的万历和两位皇后他们的棺椁以及尸骨保存至今的话， 说不定呢又会为我们揭开不少的历史谜题。这也是夏奈他们这样一些考古专家们当年的理想。可是当年当这些天真的发掘者们正在全神贯注地去解开万历王朝之谜的时候，却蓦然发现玄宫之外的政治风云已经发生了突变，由此中国考古史揭开了悲怆而惨淡的一页。
0: 1959年9月30日，定陵博物馆正式宣告成立。然而作为最重要的文物，万历和两位帝后的棺椁却神秘消失了。
1: 不论谁呢都能够看得出来，我面前的这些棺椁啊都是一些复制品。那么作为最重要的考古实证的原棺椁就那样轻描淡写的消失了，究竟是谁的责任？似乎呢已经没有深究的意义了。
0: 坊间传言1959年，万历和两个皇后的楠木棺椁被扔进宝城外面的山沟后，当天下午就被附近的农民一抢而光。玉林村的一位村民捡到棺椁楠木片后，做了两具躺柜。然而，躺柜刚做成，家中的四个孩子却都意外失踪了。等村民找到他们时，发现四个孩子紧紧地依偎在躺柜中，神秘地死去了。
1: 警方在侦查以后推测，在柜盖和柜壁之间呢有一个铁挂钩，柜盖盖严了以后呢是可以锁上的。孩子们在玩捉迷藏的时候，不料盖子自动的落下，挂钩正好挂住，孩子们无法打开柜门，因缺氧而丧命。人类创造了历史，创造了文明和文化，考古呢是从实物考察历史记录、物质遗存，把两者结合起来，追根溯源，还原历史真相。对于61年前的这次考古事件的功与过，也许正像夏老在《夏奈日记》当中所写的那样，这是一场不该发生的灾难。灾难过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帝王陵将不会再被主动发掘。而定陵作为唯一一座被主动发掘的帝王陵墓，它的故事将会被永远地讲下去。

0: 这一尊就叫做达摩，达摩这个材料是龙眼树，龙眼树的话，在82年的时候我刻的，刻的是这个名称就什么了，就天南八观音，它这你看它把那个外皮我们刻的跟那个到处都是树疤的意思，天南八叫天南达摩，上面做的狮子天南八。
1: 眼前这尊根雕是陈水利1982年雕刻的作品，高达3.2米，宽0.7米，材质是一棵大型的龙眼树。这部作品的达摩凝神而思，莫不深郁，透露令人深省的微妙禅机。特别是作品刻画的狮子和头像，更是栩栩如生，形神兼具。把自然意象与达摩祖师的博大精神，旨趣相应，相得益彰。
0: 这造型，整个造型就是比较适合做达摩。达摩他们有这个拐杖上去，上去他们上面做个狮子，小孩子我们经过艺术加工，坐在狮子上面，这个也是狮子。他整个身上穿的衣服啊，还有那个狮子身上啊，全部我们都搞的疤，就叫天然疤。
1: 本是一棵无关紧要的龙眼树，却成了陈水利难能可贵的宝贝。经过一个多月的观察和深思熟虑，陈水利勾画出作品的原貌。就这样，在层层包裹的树里，一个沉思的达摩头像渐渐显现出来。历经6个月的精心雕刻，天然疤达摩最终成型。
0: 我们当时也做了一尊嘛，观音一尊，一尊达摩。那一尊观音就卖，就那天然八观音就卖给雕刻总家，现在被国家博物馆收藏了。真正来说的话，我这个没有人发现，82年了，82年你看很有年代的。
1: 在陈水利心里，他觉得一幅好的作品就是要达到巧极天然、没有所用的境界。使自然美的奇与人工美的巧自然结合起来，实现原定的创作设想，诗意但不留明显痕迹，使整个作品的艺术风格浑然一体。那么陈水利又是如何走上根雕道路的？这背后他又经历了哪些故事？根雕是一种雕刻方法，是中国传统雕刻艺术之一，是以树根的自然形态及畸变形态为艺术创作对象，通过构思立意、艺术加工及工艺处理，创作出人物、动物、器物等艺术形象作品。根雕艺术是发现自然美而又显示创造性加工的造型艺术。所谓三分人工、七分天成，就是说在根雕创作中，大部分应利用根材的天然形态来表现艺术形象，少部分进行人工处理修饰。因此根雕被称为根的艺术或根艺。
0: 它自然形的树根挖过来，有的大型的树根它就说大了，大了就磕一个头，整个下面的话想象一下整个身体连接起来就天然了。磕一个头下面像身体像什么人物，就把它称为什么人物，最终靠想象力来做。
2: 也很逼真，他做的也很有非常有立体感。
3: 对，还在修观，目前还没有修完。
2: 我说这个五天堂长。
1: 陈水利地地道道的闽后上街镇建平村人，在当地提起他的名字，整个根雕界没有人不认识他。而说起自己的根雕生涯，他却是感慨万千。
0: 我从14岁就开始学雕刻，那时候学雕刻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六个，再加上家庭负担也比较重，以后刚好小学毕业就没有去念书。念书刚好我妈妈认识一个老艺人的老公，那后来我就跟他去学了。
1: 10几岁的陈水利辍学去了根雕厂学习手艺，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根雕， 所以一切得要从零开始。因为是零基础，加上自己没有美术功底，所以陈水利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
0: 很辛苦啊，他是我们那当时学艺的时候，学艺像我们比如说打杯，他就拿斧头，用那个木头呢去砍，生练刀，生练斧头，斧头滑。那我们修光呢，修光呢就拿一个圆圆的木头，用那个刀拿去一刀一刀一刀一刀一刀生练刀滑。跟念念那个念刀滑，刀滑念了以后，那就进行的慢慢慢从粗的开始修到细的。
1: 学习根雕没有勤勉的精神，就难以达到成功。陈水利当学徒的时候，已经深深体会到这句话背后的含义。他说，根雕创作十分艰苦，创作一件好的根雕作品，少说十天半个月，多则几个月。为了能够学好根雕，陈水利常常三更半夜爬下床，点灯揣摩种种根雕造型。
0: 因为我去学，我也很下决心的去学。那时候去学的话，你白天学的，晚上睡觉，可以说有时候做梦还在做。你不然的话不容易，因为我像我们这样，我们也很想说努力一点，把技术学好。
1: 尽管学习根雕枯燥艰辛，但是陈水利却越发地喜欢根雕。于是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远大目标，发誓一定要闯出名堂。
0: 有多看书，书方面艺术的很多艺术的书多看。那后来我也有进去那个艺校学一点艺术，有能体比例啊什么。你没有一个能体比例，没有这样的基础的话，刻出来的整个人脸物，它比如说几颗头就不一样。一般来说，像我们每个人正常的以头为单位，七个头，坐的几个头，站的几个头，立的几个头，都有一个比例的。
1: 经过三年的刻苦学习，陈水利终于出师，他决定自己出来闯荡，成立建平村第一家雕刻作坊。正当陈水利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没有想到的是，
0: 那时候就说有的时候那个人物不能做了，那时候我们就改为全部做动物，连动物都不能做了，生意不好，又回去种田，都有回去种田过，种田一下哦，这个木雕生意又好了，又来做，你就重新锻炼，这经过这样的奔波也是好几次。
1: 根雕的创业道路远没有想象中那么顺畅，面对重重压力，陈水利始终坚持着，直到1986年，陈水利迎来了他的春天。
0: 到了86年以后，我们后来自己回来到我们建平来，可以说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上级也可以说我是第一家申请办厂，就是我第一家改革开放第一家办厂。那时候我办厂的时候，我们在自己家乡，但是在家乡来说的话，我自己心里有一种承诺，就是说我们家乡不管谁向我们要求到我们工厂来学的话，我全部教授人家。
1: 1986年开始，陈水利成立了自己的根雕厂，成为建平村最早一批从事根雕行业的领头人。最辉煌的时候，根雕厂雇佣的工人150多号，年销售额近1000万元。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建平村村民纷纷办起了家庭作坊式工厂。事业做得红火的同时，他也不忘继续培养根雕人才。
0: 建平以前有一个职业高中，有一个工艺班，有一个服装班。当时的时候，他那个工艺班根本就没有项目。没有项目，校长后来找到我们村书记，他给我商量以后，就是到我出去的学生大概有40几个，一般有40几个到我工厂来培训雕刻，那一下子我们就培养40几个，这个加上我们自己家乡的也有几十个。那我预计我从业学雕刻到现在，应该有。我手上有培养应该在150多个学生过，到现在不知道多少代。
1: 走进陈水利的根雕馆， 各种各样的作品形态逼真，令人赏心悦目。他的作品包罗万象，无论是古今中外人物，还是鸟兽虫鱼，每一个作品栩栩如生，立体而有形。特别是陈水利创作的人物根雕，更是个性鲜明，神态各异，每一件根雕都是极为精美的艺术珍品。
0: 这框打开，这样我陪你，动了没有？动了没有？是不是？你看，这只是 这就是艺术，这么悬空没有断掉，这就体现艺术。悬空、镂空、悬空，立体一场，你看是不是会动？会动吗？
1: 五十几年来，陈水利一直从事根雕手艺，坚守着这门老传统，从未离开。而对于根雕艺术，他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几十年如一日的雕刻，陈水利发现，技艺决定作品是否完美成型，而灵魂决定作品是否真正成活。对他来说，创作一件根雕作品需要根据树根天然的形象，加以自身思考，运用巧而精、妙而细的手法，将灵魂注入作品之中。如今对陈水利来说，他心里一直有一个期盼。
0: 我的目标是想自己想做一个博物馆，留在人间给每个人去参观。我的思路是这样的，所以说我每一帧都花了很多的心血在做，真正把我这个一帧一帧卖掉，我们总感觉就是拿到钱，感觉心也是很疼，跟一帧一帧小孩子一样卖掉，因为我们每一帧都有花了很多的精力。

70多岁的老知青再次踏入了沙湾知青农场这片魂牵梦绕的土地。50年前，他曾在这里挥洒青春。这条横亘在天山脚下的天河，唤醒了沉睡多年的记忆。在中国西部绵延的天山褶皱间，

0: 镶嵌着一颗干渴的明珠，沙湾。天山之巅的皑皑白雪，是西域最圣洁的馈赠。融化的雪水，沿着金沟河奔涌而下，却未能滋润这片广袤的土地。1.3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苍茫的戈壁与葱郁的绿洲形成鲜明对比，仿佛大自然在这里画下了一道残酷的分界线。千万年的积雪在这里沉积成壮观的冰川，宛如大地的乳汁。每当春风吹过，积雪开始融化，涓涓细流汇聚成河，顺着山谷奔腾而下。这是造物主最慷慨的馈赠，却也隐藏着最无奈的遗憾。金沟河湍急的水流向东奔去，而沙湾的万亩良田却在河的西岸干涸开裂。春天的沙湾本该是希望的季节，可在这里，四月干旱的风刮过，卷起阵阵黄沙，土地张开的裂缝像是无声的呐喊，耕牛拖着沉重的犁铧，蹄印深深陷进干硬的泥土里。老农蹲在地头，满是老茧的手抓起一把黄土，看着它们从指缝中簌簌落下，就像捧不住的时光。3.2亿立方米，这是沙湾市年均可怜的饮水量。这个数字对于1.3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来说，就像是给一个饥渴的旅人一滴甘露。金沟河的水声日夜不息，却像是远处传来的一场梦。牧民们常常站在高处向西眺望，看着河水泛起的粼粼波光，仿佛能听见水的歌唱，却怎么也触及不到这份滋润。
1: 到冬天了，不冻冰了吗？挖冰，把这冰保存起来，到明年开春我们要，这就是我们的水啊。哦，到最后呢，每人给分一块冰，就是一块冰。完了之后，脸盆里面画着，就那个洗水、洗脸、刷牙都是它。
0: 西戈壁，沙湾县西南部的一片荒滩。上世纪50年代，八家户平原的村民们，望着近在咫尺却无法利用的金沟河水，年复一年的忍受着干旱的煎熬。10年久旱，颗粒无收，成为这里的真实写照。数万亩良田因缺水而荒废，这里的村民渴望水流进田地，也渴望改变命运的奇迹。
2: 当时在红旗渠上就3个字儿：苦、累，第三个就是饿。因为啥？年轻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能吃的时候。但我们也过来了，坚持了，都是一个目标：修金沟河，修红旗渠，造福人民。
0: 水在河里流，地在岸上渴，这句无奈的叹息成了沙湾人心中最深的痛。有人试着挖小沟引水，可零星的尝试挡不住风沙的侵袭，水还没流入田地就被烈日蒸干或黄沙掩埋。村民聚在田间商讨，靠天吃饭永远没出路，要是能把金沟河的水引进村，咱们的地就有救了。水成为沙湾人民最渴望的生命线，而改变命运的希望开始萌芽于一场伟大的水利工程。1966年，沙湾县决心修建自己的红旗渠，从金沟河引水入渠，将天山雪水引入干涸的土地，灌溉西戈壁的荒地。计划中的沙湾红旗渠引金沟河水，从金沟河东岸引水上山，从西戈壁3个泉子南武宫到红旗公社，在西戈壁加槽子修建一座1200万立方米的调蓄水库，拦蓄东咸水可改善灌溉面积20多万亩。渔工能移山，我们就能让河水改道。一场当代渔工移山的壮举正在酝酿。

0: 时的上万人正如同那誓要移山的古老智者，面对干旱的太行王屋毅然举起了开山凿渠的铁镐。
1: 当时我们也看到了西戈壁整个那个荒凉，有点水嘛就长点草，没水没雨，一片荒原，刮点风，满天飞扬的是尘土，就下决心为三万人民做贡献。
0: 刚开始勘测队住的地方基本上没耕地，附近只有哈萨克族放牧的羊群和毡房，大家就自己动手平整了一块地，很快搭好两座白色的帐篷，帐篷的上空飘扬着红白两色的勘测队旗帜，这就是勘测队的第一个家。随后勘测队在富裕粮带领下每天披荆斩棘数十公里，勘测队也经历了五次搬家，但是他们用计算尺推演水力系数，靠太阳光晒图，硬是在三个月内完成了47.3公里的野外勘测。当时图纸都描成透明图，晒好了蓝图，只等开工建设。时间来到了1971年，时任沙湾县委副书记、县长伊纳野提克林木去河南临县红旗渠考察，临县红旗渠的奇迹深深震撼了他。
2: 当时伊县长在县委会上立下军令状，河南临县人民能做到的，我们沙湾也能做到。如果这件事情不成，我愿承担一切责任。后来经过科学的调查和完善的设计方案，在1973年的时候，沙湾红旗渠工程重新上马。
0: 1975年，沙湾县的党政领导决定再次动员全县力量修建沙湾红旗渠。与此同时，乌鲁木齐铁路局32名技术人员带着推土机、空压机支援建设，1200名知青从乌鲁木齐铁路局和八钢厂来到这里，成立了8家户青年农场。他们手拿铁锨、砍土麦，在临夏严寒中开凿隧道。他们不仅是建设者，更是希望的缔造者。
3: 这个铁路局送的这个工具、工程的工具，羊镐、铁锹，我们开始自己有这个农民代表和工代表就拿那个煤面子画的线，然后二来就成了一个锻工房，自己打羊镐。
0: 这台相机的主人是现年78岁的沈天祥，这台相机也记录了当年红红火火建设现场。1974年，作为沙湾文化部门工作人员，他带着一台单位支援的120相机前往建设工地。此后4年，这台相机陪伴沈天祥跑遍工地每个角落，记录无数难忘瞬间。
4: 我当时是沙湾县文化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连续4年在红旗渠。
0: 在泛黄的老照片中，几名建设者围着1人高的岩石，在烈日下紧握钢钎或用手推动。相册里还有动员大会人群举手宣誓，队伍肩扛工具在山间跋涉，测绘人员翻山越岭等场景。
5: 去了以后把我就分到知青农场3大队榆中队，我这么一看那个地方，哎呦，这咋人咋住呀，老天爷，一刮风一下雨，天上下雨，房子下雨，一刮风去到床上那个满脸都是土，因为它上面都撒着土，这一刮风哗，我说这个脸上怎么是一层土，被子上一层土，到处都是土，而且特别艰苦。一棵榆树那儿，那是我们3大队地窝子，那是4中队，我们的1中队在这里，2中队在这里，3中队在那里。
6: 盖房子这时候就跟刚刚这个张国芬说的一样，他们现在都是烧砖，我们是盖房子。盖房子当时先盖的1大队，我后来的新厂部，原来老厂部是在那个3那块嘛啊。
0: 当时的知青农场是由厂部、1、2、3大队、机耕队、房建队、水泥厂等单位组成。

0: 三个大队的任务主要是开山放炮，挖山推土，在金沟河东南大峡谷的半山腰上，先按等高线开出一个平台，然后再开挖出一条上口宽7米、下口宽2米、高3到4米的引水渠。在沙湾红旗渠的建设中，知青们发挥智慧，二大队创造出反光镜照明法等土办法，用反光镜解决炮眼照明，效率提高30%。女知青组成铁姑娘班，每人每天完成8方土方，真正巾帼不让须眉。
1: 那时候我还在铁娘子军里头还干过活，推小车，3个人一天要推多少方，是肩扛、放炮、筐子挑、小独轮车往下运，就是特别热闹那会儿，这是我的记忆里。
0: 沙湾红旗渠的修建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天山北路的地形复杂，施工难度极大，工地上缺少机械设备，许多工程只能依靠人工完成。深沟的开挖、混凝土的浇筑、大型跨沟建筑物的修建，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
2: 因为我们铁路局给人给物资，像那个开山放炮技术员都是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单位上的职工，老职工去到那地方弄的，所以说红旗渠发展今天这个样子，真的是我们心都很欣慰。看到这个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虽然苦了，但是我们没白干。
0: 为了凿开坚硬的山体，修建盘山渠道，高峰时期建设工地上聚集了近3000名建设者，他们中有知青，有村民，也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技术人员。不仅如此，当地驻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8021部队也相继派兵支援，他们承担了工程中最艰巨的5号沟深挖的土方任务。官兵们在零下20多度的原野搭起单帐篷，吃住在工地。
3: 知识青年上下乡嘛，我们响应号召，坐了一夜的闷罐子车，铁皮车，就现在的货运车。第二天早上到了红旗火车西站，有个铁路局组织的车队接纳我们一块赴沙湾县，走到晚上22点多吧，到了目的地沙湾县二大队金沟河旁边。
0: 尽管条件艰苦，但大家咬牙坚持，各民族群众和知青们在劳动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村民为工地送来新鲜牛奶，知青们教村里的孩子识字，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像渠水一样流淌。沙湾红旗渠的建设不仅是一项工程，更是多民族团结和军民团结的象征。在天山脚下，多民族的群众汇聚一堂，共同为沙湾红旗渠的建设贡献力量。他们用不同语言交流，用共同的汗水浇灌希望。
4: 那时候我们之前虽然语言不通，我们合作得很好，后来把红旗渠修好了，地里面有水了，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了。
0: 随着工程进度的不断推进，修建沙湾红旗渠的困难也接踵而至。在艰苦困难的施工中，为了安全施工，是严禁掏挖老虎洞，只能从外向里挖，因为挖老虎洞很容易造成塌方和人身事故。可为了提高进度，掏挖老虎洞的现象还时有出现。
5: 所以说当时还发生了这个人员牺牲的情况啊，因为当时的条件很艰苦，挖的都是底窝子啊，住的都是那个土房子啊，所以有底窝子坍塌的情况，造成人员伤亡的，也有在施工过程中，这个施工不当、指挥不当，啊，塌方造成牺牲的，也有意外的啊，比如说到隔壁人民公社的这个老乡家的去，想改善生活，买个鸡啊、买个羊什么的出去，啊，在返回的过程中出车祸牺牲的，啊，前前后后，大概牺牲了几十位人吧。
0: 那时的施工条件很艰苦，每个队都是男女分住的2个顶窝子，铺上都铺了麦草，冬季天冷都是用

0: 次取暖。就在元旦刚过没几天，熟睡中，大家伙被一片呼救声惊醒，兴奋一对的女窝棚着火了。
1: 是一个女窝子起火了，啊，因为可能是取暖设备操作不慎引起的吧。在抢救的过程中发生的人员牺牲的情况，倒是大家募捐的嘛，还是公社组织募捐的，就说不清楚了。
0: 1976年5月，完成一期工程引水至知青农场。1977年8月，沙湾红旗渠正式通水，渠水奔涌而出，人群欢呼雀跃，挥舞红旗。3年的艰苦奋战，最终开凿出了7公里的盘山渠道，将金沟河的水引上了百米高的东岸。沙湾红旗渠终于完工。完工后的沙湾红旗渠跨越5条大沟、12条小沟，共建渡槽3座、隧道7处。天山的雪水顺着渠流到西戈壁。沙湾红旗渠改变了8家户农场的农业生产。1978年，8家户农场收获小麦53万公斤，知青粮油自给有余。同年，金沟河1级电站竣工发电，在彻底改写了靠天吃饭的历史的同时，也为沙湾县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电力支持。1980年，农场获国务院知青办表彰，沙湾县被评为自治区安置先进县。这些数字背后，是知青与当地群众共同书写的奇迹。此后，知青陆续回城就业，沙湾县把西戈壁乡黑山头一带的农民并入农场。农场于1984年改建为8家户乡。据1989年底统计，红旗渠建成后，8家户乡种植粮食作物25107亩，其中小麦、玉米20140亩，产量3446吨，牲畜存栏数9369头，全乡595户，汉、回、哈萨克、维吾尔族共2699人，人均收入634元。8家户乡为沙湾县南部山区5乡粮场之首富乡。沙湾红旗渠建成后，累计输水38亿立方米，灌溉面积从零增至26万亩，带动12万农民脱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候选。沙湾红旗渠的通水，不仅改变了沙湾的自然生态，更让沙湾人民看到了生活的希望。粮食产量增加，牲畜存活率提高，当地经济开始复苏。沙湾红旗渠成为沙湾人民战胜自然的象征，也成为沙湾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项民生工程。
2: 那心里很兴奋啊，这是个伟大的工程，全是学生一起交易洋稿回出来的，没有机械化，那汗流浃背，是吧？我刚前头不讲了吗？以天奋斗，其乐无穷；以地奋斗，其乐无穷。这是我们的口号。
0: 几年前重访旧地时，沈天祥振奋地看到金沟河红山水库施工现场。这座2022年开工建设的现代化工程，总固容5344万立方米，最大坝高75.8米，是金沟河唯一具有灌溉、防洪、供水和发电功能的山区水利枢纽，控制灌溉面积52.99万亩。防洪标准提升至30年一遇。历史不会忘记1975年至1981年那段战天斗地的岁月里，8位年轻的生命永远沉睡在了这片他们誓要改变的戈壁滩上。他们中最小的只有18岁，本该如洪柳般恣意生长的年纪，却将热血化作了沙湾红旗渠畔永恒的星辰。每年清明，白发苍苍的老知青们总会跋涉千里而来，他们颤巍巍的手抚过石碑上早已被风沙磨浅的名字，以戈壁特有的芨芨草代替香烛，一树一树

近黄土，老人们对着石碑念叨的情形，活像当年收工后躺在工棚里的夜晚，而呼啸而过的风笛仿佛还回荡着当年突击队青年们的笑声与航歌。这些长眠异乡的青春早已与天山雪水、万顷良田融为一体，他们有生命凿刻的不仅是渠道，更是一个关于信仰的隐喻。就像雪水终将抵达干涸的土地，那些关于奉献与牺牲的故事也终将流进时间的褶皱里，生生不息。2007年，在新疆沙湾巴家户下，一段承载着时代记忆的温情故事被重新唤起，导致金靖洛带领当年的战友倾力相助哈萨克族兄弟萧方柏，他们用布满老茧的双手共同搭建起知青驿站。在这座飘着奶茶香的传统院落，既是往昔峥嵘岁月的见证馆，更是民族团结的连心桥。斑驳的土墙上，泛黄的老照片与崭新的锦旗相映成趣，汉族老知青与少数民族群众之间，那份历经半个世纪风雨却愈显醇厚的深情厚谊。晋洛的知心情结深深扎根于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源于那条令他魂牵梦绕的沙湾红旗渠。这不仅是凿穿山河的水利工程，更是一条连接梦想与汗水的精神纽带。当年的铁锤与钢钎敲响了战天斗地的号角，飞扬的尘土与汗水铸就了不屈的信念。沙湾红旗渠的水流淌着团结的力量，映照着各族儿女并肩奋斗的身影。在这里，他们同吃一锅饭，同睡一张炕，用双手开垦荒漠，用真诚浇灌情谊。渠水奔涌，冲走了贫困与隔阂，留下了坚韧与守望。岁月变迁，渠水依旧涓涓不息，它滋养着戈壁变绿洲的奇迹，更滋养着一代代人炽热的心。晋洛与萧方柏的故事，正是这精神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清澈温暖，生生不息。今天沙湾红旗渠仍然静静地流淌着，灌溉着沙湾的沃野良田。然而沙湾红旗渠留给人们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富足，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50年过去了，沙湾红旗渠的精神从未褪色，如今的沙湾人依然以沙湾红旗渠精神为动力，继续书写着属于他们的

0: 这里是双鸭山市饶河县小南河村。
1: 正月里有爱是心，
2: 呀跑了。
0: 他叫徐聪，是一名稻村任职大学生。他带着党建引领文旅新村的梦想来到这里，可是五天了，这套基本的二人转动作还没学会。
2: 正月里是
0: 每天天没亮，村里最先亮起的灯准是徐聪的练歌房。
3: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小南河村，我给大家唱一首这个二人转啊。
2: 正月里是里儿啊，正月里出三岁啊。
0: 谁也没想到，跑调王硬是把自己变成了村里的流量密码。小南河村，这座曾以传统农耕为支柱的村落，正在以徐聪为代表的村两委班子的躬身实干中悄然发生着蜕变。
2: 马姐，
4: 哎，徐聪，这又是农家乐的事啊。
3: 还有那点事儿，眼睛咋样呢？哎
4: 呀，我都干不了，这钱扔出去，关键他不一定挣钱，
2: 因为
4: 这
2: 些事
0: 劝着办农。

0: 家乐的话都磨破了嘴，也没盼来期待的回应。
1: 小叔，喂牛呢？
2: 喂牛，你干啥？我今日活儿呢，姐。
1: 我那天看完会，看您没动静。你看你这老些牛，这个牛肉餐厅，你看人家做的真叫一咬一包汤。咱出去学去，跟人家餐厅去学，人家餐厅那个技术，青云餐厅那个技术老好了。行，你们出去
2: 干不了。

0: 满是犹豫与抵触。
1: 好了，大家都别再说了，其实我听到最后无非就是一个钱的事儿。这个是我的这个工资卡，如果说你们谁家今年冬天干了之后赔了，每个人来我这卡里头支我的工资，支我的钱。
2: 那要不行咱们就回去商量商量。
0: 在犹豫和彷徨中，两尾班子的坚定态度像颗定心丸，让村民紧绷着的抵触情绪渐渐松动。等来了村民的认可，开牛肉馆就成了接下来马上要筹备的事。
1: 咱们联系了一个那个牛肉餐馆，咱去学习学习人家那个蒸饺子的这个方式方法。还有
0: 得知地点已经联络好，村民们瞬间干劲十足，匆匆动身前往学习。等揣着满脑子诀窍回到家，便立马支起面板上手试包。
1: 教的是这么捏，然后这么捏。
3: 对，你俩整不对，我看你那个师傅刚才不好做。
0: 在一次次调整一遍遍尝试后，总算做出了满意的牛肉饺子。在氤氲的锅气里酝酿着新的希望，这刚起的步正是往后日子里越走越宽的路。
1: 我们村儿就有点这笨鸡蛋啊，还有鹅蛋，还有点农副产品，寻思直接能不能也上个一二三上链接给我们卖了呀。
0: 徐聪又打起了电商的主意，村里的农产品可以与电商合作进行销售。
1: 你家这些了是不是？我先走了啊，你家有鸡蛋你告诉那个啥都给我留着，我上前面那个老王看。
0: 农产品的销售增加了村里百姓收入，一系列的操作下来，让大家的心也开始凝聚。
4: 村民就是帮帮我这个送山野菜啊、笨鸡蛋什么的，那时候便宜啊，10多块钱一斤，现在就不行了，今年这都涨到30多块钱一斤了。我们这村子也都挺团结的，就是为了小男孩，为了我们这个村子好，都往我这个送。
0: 乡村振兴中，小南河用自己的方式凝聚了民心，依靠自身优势发展旅游，走出了适合自己的一条致富路。青春的音调不在起点和天赋，追路只要一路向前。小南河村在党建引领下，正被这群砥砺前行的人们唱得越来越响亮。

今天带大家解锁一道来自新疆的鲜美盛宴，金汤狗鱼狮子头。首先取一条鲜活狗鱼，去鳞后从鱼尾处进刀，沿脊骨取下鱼肉，然后用菜刀或者勺子轻轻地将鱼肉刮成蓉，在刮好的鱼蓉中加入适量的盐、胡椒粉调味，然后加入带叶和适量的淀粉，用手抓匀，反复摔打上劲。锅中加入适量的水，待水微热后转成小火，然后取打好的鱼肉馅，用虎口挤出大小均匀的鱼丸子，直接入锅。鱼丸全部挤好以后，开大火煮开，然后转小火撇去表面的浮沫，待鱼丸成熟后，再取出适量自己喜欢的青菜，焯水后捞出，最后淋上事先用南瓜煮制的浓稠金汤，缓缓浇入。自此，一道味道鲜美的金汤狗鱼狮子头就好了，大家抓紧时间品尝吧。

是用特制的钩笔，在水晶或者玻璃等透明的器具内部做的画，叫内画。内画呢，它又源于外画，而难于外画。笔杆呢，就是咱们家里边普通的笔线，然后把一留着一头的皮儿，然后把另一头呢，把它磨尖，弯成了这么个小钩。这小钩啊，根据做的笔的大小，弯呢也得长短，也得适合。毛笔呢，就是普通的外边画画写字的那个毛笔，要选的这是狼毫笔。然后呢，这个笔就是必须质量还必须要好，蘸饱了水来挑选这个毛，一定要挑一边齐的毛。这个呢是铃子，就是绫罗绸缎的铃子啊。这个呢是裱号用的那种的。插在笔头的后边。

那画的起源呢，不得不说说这个鼻烟壶。这个鼻烟壶的发展起源是源于有了鼻烟。这个鼻烟呢，是从万历年间由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传入中国，那个时期呢，就风靡了中国。雍正年以后，鼻烟壶呢，其他材质的鼻烟壶渐渐的没落，内化呢，由此呢，这个异军突起了。在当时，尤其是在清末的时候，出现了一大批的名家，以马少先、周乐元、林尔仲、叶仲三为首，所以那阵呢，正是内化特别的兴盛时期。学内画呢，是1986年在廊坊的华珠工艺美术品公司那儿学的。后来88年的时候，又遇见了我现在的师傅，北京特种工品厂，就是刘传大师，拜他为师学习内画，到现在呢，大概已有30多年头。

京派那画，它是非常的讲究黑烟火的造型。因为它从造型呢，就是延续了清朝时期传统黑烟火的造型。通过口还有底足都是一样，都是很讲究的。它的画面呢，大多数呢都是以传统的东西为主。比如说画人物都是画一些个古代的一些个传说，一些个古代人物，类似竹林七贤呐，一些古代故事，就是一直到现在都是刻画这些个人物，这些个故事场景。山水花鸟呢也是一样，都是画的就是传统的这个题材，风格也是。

这面画的是溥仪，溥仪肖像，这面呢是我根据他溥仪他的情况吧，我写的首诗，为离慈母怀抱，乳臭血雨未清，三载无知皇帝，结束封建朝廷。这是写的当时溥仪的一种状态。他三岁继承皇位，只当了三年就退位了。随着他退位以后呢，历时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已经结束了。所以呢，我才有了这首诗。其他的题材呢，也都是，比如说，你像这个人物，这些人物呢，就是也比较典型的，是我比较喜欢绘画的一些个，算是构图吧。下面是绘画，上面是写字。

每天呢，除了进行内化创作，还培养了一些个接班人，一些徒弟，大概其现在有五六人吧。他们在内化的这个行业当中也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我家里有好多的他们的作品，画得都非常的好，也得到了外界的我们在行业当中的一些认可。

0: 笑谁呢你？咋了就不能过了？
1: 你还好意思说？
0: 我为啥不好意思说？
1: 哎，这么多年你管过小孩什么？
0: 我没有管过，这个家不是我在一直在操持着付出吗？我没有洗衣服，我没有做饭吗？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在哪儿？哎，小天，你去哪儿？
2: 你们父母辛辛苦苦把你们送来学校，是来玩的吗？今天回去把卷子都给我抄一遍，抄不完明天家长过来一趟。小杰干什么去？回来！
3: 来一个。

0: 要热情啊！我带着你、啊。
1: 八哥，这小杰，小杰，喊八哥。
2: 八哥，
1: 行，去办卡吧。
2: 好嘞。

0: 胖哥，不好了，我们这笔卡又被冻结了。
1: 什么？没卡去取托，去抢，让新来的上。
0: 好，上。

0: 警，还有你在哪里报警？
1: 喂，是110吗？我要报警，我妈被骗了，她还要继续给骗子转钱。
0: 别急，告诉我你家在哪里，位置在哪。
2: 队长，取款位置已确定。
3: 好。
4: 队长，电诈窝点位置已确定。
3: 好。
5: 两卡犯罪电脚已锁定，行动组

0: 停！
1: 干嘛？干嘛？
0: 这是诈骗！
1: 诈骗！
2: 继续操作的话，钱就没有了，财产从我所去了。
1: 这样啊？
3: 好，我
4: 别闹！
3: 你说抓我？
4: 你
3: 什么？
4: 为什么要抓我？
3: 老师，
4: 太丰富了，
5: 我犯法事了，
3: 放开我！
2: 老实点。

0: 才这么点儿。
1: 跑！
2: 跑什么？
3: 老实点，别动！

0: 说吧，你干了多久？到底怎么回事？
1: 我其实他们说这个能挣钱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是犯法。我操！
2: 一枚小小的卡针落入诈骗分子的手中，就会成为作案工具；一张小小的电话卡就可能毁掉三个家庭。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以及那些被教唆犯罪的未成年，他们都构成了帮性罪。所以我们要特别关注家里的孩子，关注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成长。
3: 爸，哎呦，我回来了。
4: 你这孩子跑哪去了？你知道我和你妈多担心你啊。
5: 孩子还小，你们要多照顾，多关心孩子的感受。不论大人怎么样，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
4: 好的好的，谢谢警察同志。
5: 不用客气，那我们就先回了。
4: 好的好的。

0: 青春的长江，千年的文脉，保护、传承、弘扬，让当代生活与历史文脉同频共振，书写长江美丽画卷。红岩本色特别节目《一江春水汇千秋》。
1: 悠悠嘉陵，浩浩长江，百转千回在这里交汇。这里的江水一清一浊，形成了独特的鸳鸯锅自然景观。要纵览两江汇流、碧绿浑黄交合的壮观景色，江北区塔子山上的百年文峰塔是必选地之一。这个位于江北区寸滩街道盖兰溪长江边的文峰塔有着独特的魅力。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塔子山公园，这个公园呢核心景区也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文峰塔。为什么和文峰啊命名这位塔？从科举制度几千年以来，中国的文房四宝的毛笔就成了首选。在山川秀丽的时候，远处的山峰和举起的一支大毛笔多么相近，由此文峰塔修建就和读书离不开干系了。这个文峰塔决定着这一方水土，山川玉秀，人杰地灵。
1: 塔山公园是新建的，文峰塔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塔子山文峰塔别名白塔，修建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距今130多年，坐北向南俯瞰长江。塔为砖石结构，七级楼阁式，每层楼有一圆顶窗，呈螺旋式布置，砖块均是特制青砖，底层为砂岩条石，从二层开始均为特制塔砖砌成，每匹砖烧制有文峰塔字样。塔高31.13米，塔基高3.6米，每边长3.6米，建筑面积约232.81平方米。塔顶为六角攒尖顶，塔身呈六边形。
2: 这座塔的修建的背后有个故事，实际上这个废塔老百姓的呼声要想把它扶建起来就这个越来越高。这个塔动议了20多年，最后是在这方主政的叫高其昌的，也就是我现在的地域上没有出能人。那么由此是不是要修个塔，以示着我们要读发奋读书，要报效这块土地养育之恩。再加上过去有残垣断壁，在这个地方按照这样一个基础塔的样式重修，他呢力排众议，市民发起了倡议来把这个塔修好。当时修的时候前后从动议到完工，从设计开始到它彻底的这个开放，大概大将近一年的时间展现在给世人面前，由此奠定了这个这座塔的雄伟外观。
1: 在文峰塔底层的石壁上刻有高其操亲自撰写的碑文《重修江北文峰塔记》，清晰记载了这座塔的修建严格及原因，引导学子苦学耕读，多出人才，期盼文运昌盛。由于文峰塔的独特位置，曾有过这样一种说法：行船走水的船帮们望见江北塔子山上的文峰塔时，心中便豁然开朗，看见它便知到了重庆。可以说是长江航道上的地标建筑。
2: 航运经济到了进一步彰显，船越修越来越多，船长们看到了文峰塔就犹如到了朝天门了，由此它也成为修建好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一座航标。
1: 然而历经百年风霜的塔子山文峰塔，由于年久失修、自然破坏等原因，外墙墙体破损严重，塔内的楼梯楼板也荡然无存。为了让这座百年古塔屹立不倒， 文峰塔的修缮保护工程在2018年紧锣密鼓地展开。
3: 那会儿呢，我们主要修复呢，就是屋顶那块的话要注意。屋顶那块因为大学出价很不容易，所以说那会儿硬弄上去了之后，把屋顶所有需要弄的东西都要弄好，像防雷呀，还有就是像防水那些基础工程的呢，肯定还是要做好的。那个七层的话，毕竟是一个顶顶高头的。二层呢，它是那个条石还是风化得比较严重，到时候肯定要做处理。之前一个木楼梯还是破损得比较严重了，基本上是不能用了，所以说也那会儿重新呢给它弄一个木楼梯，然后到时候大家都好上去。
1: 39岁的黄卫在江北区文管所工作13年了，作为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他勇挑重担，无论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总能看到黄卫穿梭于各个文物点之间的身影，和同事一起仔细检查记录每一个细节，确保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能够得到妥善的保存。
3: 我们单位的日常工作呢，其实分为几个板块，主要就是文物方面的和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比如文峰塔的这一类的。但我们日常呢，就要对它进行一些维护、保养。如果说有特殊损坏的情况，我会进行一些维修。像文物这个东西的话，其实损坏了或者破坏了、消失了，它是不可再复建的。所以我们保护好它，其实也是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些珍贵的资料或者实物的这些东西吧。2018年修复之前呢，其实塔内的很多设施呢都是毁坏的比较严重了，像楼梯基本上就坏的不能用了，所以我们2018年就重新修建了一个楼梯，这样可以方便游客登到塔顶去观看两江交汇的景色。我们当时其实在2018年修复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当时这些路都没有通，然后工人师傅呢只能从路边把这些材料一个个的搬上来。当时还是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在修复的时候呢，并不是说把这个墙全部给它刷新一遍，我们讲究的呢是对文物本身的面貌不进行改变，修旧如旧的样子。然后我们采用了一些比如草根、纸巾、白灰等材料调和成它原来的这种材料，然后呢利用传统的工艺对它进行修复。而且修复呢也不是通通的全部修复，我们只是对比如说有空鼓的、有脱落的或者有破损的地方进行修复，它比较好的地方我们就没有修复。
1: 100多年过去了，重修江北文峰塔记的碑文，有的文字被毁掉，有的模糊不清，但是仍然能清晰地看见3个人的名字。纪云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本名冯时行，才华横溢，心系天下。在这篇碑文里提到纪云先生，是把他作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理想而完美的人生典范。而有关他与江北区另一个景点赵母山，还有一段民间传说。
3: 碑文上还能清晰地看到3个人的名字：纪云先生、简中定公、王春石、相国。那么纪云先生究竟是谁呢？纪云先生原名冯时行，他是巴渝的第一状元。这位大宋的状元呢，一生波澜起伏。1159年，近60岁的冯时行在赴黎州上任的时候，经过今天的大竹林，由于母亲病重，便在这里搭建了一座草棚伺候母亲，但皇命在身又不得不走，这个时候左右为难，妻子便主动提出来要留下来照顾母亲，但是不久母亲病逝，妻子呢就在这座小山上守孝3年。今天大家所知的赵母山的名字呢，当年冯时行和他的妻子在这里照顾母亲而得名。建于光绪。
1: 为了让游客能够更好地了解文峰塔，黄卫还要担当起讲解员的工作。针对不同的游客，他有着自己的一套讲解方法。
3: 讲解呢，首先要做到准确，然后呢带有一些趣味性和互动性就更好了。我们就要找大量的资料，然后撰写稿件。比如说针对咱们一些小朋友来参观，我们可能就会把一些比较枯燥乏味的这些数据给它去掉，然后讲一些故事，他们可能会更爱听一些。然后针对一些比较专业的游客，那么我们就会把他的数据讲得更多一些，更详细一些，他会更愿意听。 我们平时还利用了一些，比如说自媒体，还有公众号，我们的场馆有一些公众号，就是把这些我们文物保护相关的知识，法律法规，还有就是我们博物馆的一些好的活动，非遗的很好的宣传，然后发到这个公众号，希望就是说能让更多的群众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能够静下心来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些文物，去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些博物馆，让他们觉得原来看文物了解博物馆其实是一件很方便很快捷的事情。
1: 如今的文峰塔已经成为塔子山休闲步道当中的一部分，时常会有人往来于此锻炼身体，感受大自然以及这历史遗迹的魅力。
2: 哎，我们是土生土长的开仑区那个地方的人，小的时候晓得啊，一直都晓得那哈那个塔是个灰颜色的，不像现在那个，现在是全部给它弄那个刷了一道白的，封了段时间的，全部把那个门都是封了的了嘛，封了过后才修理那个，把它全部粉刷了的，好，然后晚上又把灯那些弄起了，好，然后现在一起上山也方便了噻，上塔在这个河边噻，河边的，哦，江边上一条。

0: 衣服全部都穿的这个走的嘛。对，一上了他过后，都喜欢观景观南岸那一面，长江为他看南岸那一边，你啥子滨江路啊，南岸的建设呀。
1: 塔山公园面积19万多平方米，公园山地特色明显，抬头可仰望标志性景观文峰塔，身后就是滨水长江，可以欣赏到长江的壮丽景色。
0: 我们原来嘛，小的时候都不晓得嘛，后头还是晓得，都是那个塔是从个清朝的时候都有了，等于说还是大家还是要爱惜它噻，毕竟它。
2: 牛膝为苋科多年生药用草本植物，别名对节草、山苋菜等，主产河南、河北，全国大部分地区均有栽培。牛膝为常用中药，以干燥根入药，其根圆柱形，表面灰黄，性平，味苦酸，有散淤血、消肿痛、补肝肾、强筋骨的作用，主治咽喉肿痛、腰膝酸痛、筋骨无力、风湿痹痛、筋痹症甲、肝阳眩晕等。

高40到120厘米，根细长圆柱形，长30到100厘米，外皮土黄色，有细微皱纹，至尖略有韧性，易折断。牛膝的茎似棱形，节部膝状，横大，对生分支。牛膝单叶对生，叶片披针形或长椭圆形。牛膝8到9月开花，穗状花序，叶生或顶生，花后总梗延长，花序轴密被长绒毛，花开放后平展或下倾。牛膝9到10月结果，果实矩圆形，内含种子一粒，种子长圆形，黄褐色，种子千粒重，1.086克。牛膝喜欢温暖干燥的气候，不耐严寒，气温低则生长缓慢，在气温-18摄氏度时植株死亡，但在温差较大的北方生长较快。牛膝适宜栽培在向阳干燥、土层深厚、排水良好的沙质长土上，这样根条长得长，产量高。在粘土地种植，主根短，侧根多，影响品质。

主根深达0.6到1米，种植时应选择深厚肥沃的沙质壤土或黄沙土地，施足基肥，每公顷施堆肥或旧肥60吨，磷酸二铵300千克，钾肥165千克。需要注意的是，夏季耕地底伤差，

整地困难，最好是在春秋季节耕地，或麦收前后浇足底商水再翻耕，将地深翻50到60厘米，耙细整平做成畦，最后再耙平畦面准备播种。牛膝用种子繁殖，种子发芽率一般为80%，种子发芽的适宜温度为21到23摄氏度。播种不宜过早或过晚，过早则地上部分生长快，开花结籽多，主根一分叉，品质不佳。播种过迟，植株矮小，发育不良，产量低，所以适时播种很重要。一般南方适宜在7月上中旬播种，北方适宜在5月下旬至6月下旬播种。人工栽培只需将生长期控制在130到140天，即可开花结果，主根粗壮，品质优良。因为牛膝果实较轻，生产上多采用人工播种，采用撒播或开沟调播方式，为便于田间作业，又以开沟调播为多。目前药农们多使用这种半机械化的小型播种机，将种子放入播种机内，调好播种密度，按行距22到25厘米开沟播种，播种深度以2到3厘米为宜。采用这种播种方法，一人在前面拉，一人在后面扶，播种机自动盖土镇压，既省工又省力，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而且播种的行距均匀，深浅一致，出苗整齐，每公顷播种15千克左右。如种子发芽势弱，要加大播种量，一般有足够的湿度，播后4到5天即可出苗及幼根。牛膝生长前期不需要过多水分，干旱每公顷施尿素112千克，并保持土壤含水量在20%以上，以促主根粗壮。如雨水多，还应注意排水。为提高快根产量，根据植株生长情况适当打台，以减少养分消耗，控制地上部分旺长，使生长优势转到地下根部。当枝叶高出60厘米时，除留种外，将顶部的花穗割掉，注意不可留枝过短，约留株高40到50厘米，再长再割，一般割除2次，最后留株50厘米左右。牛膝用种子繁殖，但是当年生植株的种子不饱满，成熟度差，出苗率低，不能做种子使用。2年生植株的种子出苗率高，根分叉少，可做种用。在种子成熟后，选择高矮适中，小枝密，叶片肥大，

健壮的植株，用镰刀割下果穗，然后晒干脱出种子即可。牛膝的病害主要有白锈病和叶斑病，防治方法是收获后清园，集中处理病残株，还可以喷1:1:120波尔多液，每10天喷一次，连喷2到3次。牛膝的虫害主要是齿蓘，也就是药农们常说的梁固虫，幼虫咬食叶片嫩茎，防治方法是在幼虫1/2期喷90%敌百虫800到1000倍液。牛膝于秋后茎叶枯萎时采挖，收获时先割除地上茎叶部分，再用铁犁耕出地下根条部分，人工随后捡拾，抖掉泥土，注意不要弄断根条，然后装车运回即可。每公顷可产鲜牛膝4.5吨到7.5吨。牛膝是国家医药管理局近年重点推荐发展的63种紧缺中药材之一。随着牛膝药用价值的新发现，其用量越来越大，野生资源已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急需人工栽培。牛膝属投资少、见效快的药材品种，有条件的药农可因地制宜地发展。

0: 葡萄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水果，每年的七八九月是葡萄集中上市的时间，各式各样的葡萄也给人们游玩和采摘提供了便利，葡萄种植户们也都喜获丰收。然而浙江省平湖市的葡萄种植户盛喜华却犯起了愁，
1: 对，三年了长是这样，我感觉很压抑，怎么会长不好啊。
0: 求助农户盛喜华，49岁，浙江省平湖市独山岗镇人。求助问题：阳光玫瑰产量低，品质差。接到求助，帮小妹来到浙江省平湖市新仓镇实地走访。
1: 你看这么一大片长这么几串葡萄，
2: 这套上袋儿的是有葡萄的是吗？
1: 嗯，是的。
2: 棚里的葡萄确实是少，这么大的棚也没多少。
1: 是的，
2: 大姐，咱们这个棚种的是什么品种呀？
1: 这是阳光玫瑰。
2: 阳光玫瑰，
1: 对。
0: 阳光玫瑰又叫耀眼玫瑰，2007年引入我国，属欧美杂交品种，果实硬度较高，非常类似提子。成熟的阳光玫瑰果皮光亮，呈黄绿色。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非常耀眼，因此而得名。
1: 你看果串也不行，果裂也不行。一般的葡萄呢它很大个的哈，其实它的大小只有正常果的1/3。
2: 这个看起来是有点小了，你看它也就一个指甲盖，可能还没有一个指甲盖大。
1: 你不知道这串怎么样，你看都是这样稀稀拉拉，不像
2: 这串看起来果子也不算大。
1: 你看像这个果咱们两个可能是一个大小哈，像这个这么小的果可能3粒可能是一个果，
2: 像这种小粒3粒才是一个正常的那么大的。
1: 对，
2: 那如果3粒果才能抵一个正常的这个果重的话，那咱们这一串是不是整个的串重也要小？
1: 对，小了可能也要少了1/3的重量吧。
2: 那这个很影响您的产量呀。
1: 那肯定的。
0: 正常生长的阳光玫瑰果穗圆锥形，穗重在600到1800克左右，果粒着生紧密，单粒重10到20克。盛喜华的阳光玫瑰葡萄不但果穗少，而且果粒松散，单粒重仅在正常果粒的1/3。
2: 咱们这边的葡萄串看着还多一点哈。
1: 是的，你看看看它的果型怎么样了啊？好，还是这样。正常的哈，把这个都挤满。如果像这个这么小的变成大的一粒果了，那它这边不是都塞满了吗？它就是这一个很饱满了。
2: 所以它不是说长得少，是长得太小。
1: 对对。哦，
2: 大姐，您像咱们现在的这个果的这个果型，还有这个小果，这个好卖吗？能卖吗？嗯，
1: 这个应该没啥市场。咱们看看这边的，
2: 看看长得怎么样。哦哟。
1: 真的，
0: 盛喜华种植了20亩的阳光玫瑰葡萄，经过帮小妹调查，发现她的阳光玫瑰葡萄都存在果穗小、果粒小的问题。除此之外，帮小妹还发现了另外一个问
2: 题。咱们的这个阳光玫瑰种了几年了呀，大姐？
1: 今年第3年吧。
2: 第3年。嗯，我看它的这个葡萄藤这个挺细的，是3年的藤都长这样吗？
1: 你看就是长势不均匀，有大有小。你看这个还算是大的了，这看这串还算是比较大一点的。像一般的葡萄哈，像这边长到这边哈是正常的，如果这边过来到这里正好，就是一般枝条要15到20根那个枝条，那你看现在咱们只有你看稀稀拉拉的3根主枝条，所以说这个问题不知道出在哪里。
2: 枝条少是不是就直接影响到它结葡萄呀？
1: 对呀，你看一根枝条一串果，如果没枝条了，它不知道果子长在哪里呢。
2: 葡萄是几年开始挂果呀？
1: 葡萄如果种得好的，第2年就可以开始挂果了。第3年就可以就是盛产了。你看这一颗，你看这么多枝条，只能长2-3串。
2: 大姐，你要正常来说的话，这些枝条应该长多少呀？
1: 正常的可能要30串吧，就是你一亩地可能在2-3千斤了。 像我这个你看稀稀拉拉的，真的没多少果。
2: 那咱们这儿现在能到多少呀？
1: 就几十斤吧，一亩地可能一百斤都不到吧。
2: 一百斤？
1: 对，
2: 那得差了几十倍出来了。
0: 和多数葡萄品种一样，阳光玫瑰定植后第二年即可结果，第三年进入丰产期。原本每棵树应长30串左右，亩产能达到3000多斤的阳光玫瑰葡萄，在盛喜华这里却平均只有3串左右，亩产100-200斤，仅仅是正常产量的5%左右。按市场价每斤25元计算，正常的阳光玫瑰葡萄亩效益在75000元左右，而盛喜华的却由于果穗松散、个头小，几乎丧失了商品价值，目前来说没有任何经济效益。
1: 这个啊，正常的话可能到8月底吧。
2: 咱们这个果还有能再长大的可能吗？
1: 这个也不清楚，应该可能不可能长大了吧。
2: 大姐，咱们这边的葡萄长成这样，你找人看过吗？
1: 也找了一些人哈，就是也说不清楚。咱们呢，我这边管理和那几个品种的管理是一样管理的，就是施肥啊、打药啊，这些都是一样这样的。田间管理是一样这么管理的，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长成这个样子。
2: 跟咱们长得好的葡萄都是一样的管理。
1: 对对对。
0: 在盛喜华的40多亩葡萄园里，有夏黑、巨玫瑰、金手指、醉金香、阳光玫瑰等多个品种，其中阳光玫瑰占到了1/2的比例。
1: 这个产品，
2: 它上面摘的真的好甜呀。
1: 它的特点就是甜和那个有玫瑰香味。
2: 这个是什么品种呀？大姐，
1: 这是巨玫瑰。
2: 这个葡萄的颜色看起来好深呀。
1: 哦，它下黑的颜色就是黑和深，
2: 紫黑紫黑的了，就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感觉。尝一尝，没有巨玫瑰那么甜。

0: 皮儿很薄。
1: 这个是咱们家的金手指。
0: 金手指啊，
2: 它跟人的手指头还是挺像的。大姐，这个葡萄是不是因为长得比较像手指头，所以才叫金手指呀？嗯，
1: 是的，它就是这个果肉啊，很透明的，你看黄黄的，比较有透明感的，吃起来有一种冰糖味。
3: 正如盛喜华所说，采取同样管理方式的其他葡萄长势良好，这也让有着多年葡萄种植经历的盛喜华找不到问题所在。2005年，在我国农业生产持续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盛喜华夫妇放弃饭店生意，转行种起了葡萄，但一场台风击碎了他们的希望。
1: 麦山那是好像是要12、13级吧，就把我十亩地的两栋塔房花脚一个全部歪了。我是哭的嘞，哭的，我说咱们不要做了，一直说不要做。我老公就是一句说服我的话，我一直记得，说咱们还年轻，没事，如果跌倒了，咱们还可以从头再来。
3: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夫妻二人的辛勤管理下，葡萄园获得了连年丰产。
1: 因为我们这边地理位置占优势，离上海啊、江苏啊、杭州啊都是特别近的，就是刚开始哈特别红火啊，就是客人也喜欢咱们家的水果。因为这个阳光玫瑰也是新品种啊，我以前市场也去考察了一下，它呢这个价格比较高的，就是说你好的果型串型它可能是50块钱一斤哈，所以呢前年的时候我把它那个新品种也引进了。
3: 盛喜华的葡萄

0: 但由于品质差，它都不好带游客前去采摘。随着日暮的降临，夫妻二人一天的工作也基本告一段落。虽然辛苦，但相对于目前他们承受的压力并不算什么，
1: 就是感觉特别艰难，感觉像你付出的哈，跟进项就是自己的收益啊不成对比。
2: 我们的50万也用得差不多了。
1: 本来呢，就是我想引进新品种，肯定想带来一个高的收益哈。其实呢，这两年时间，怎么管理的问题，就是管理上出了问题，就是不会管理。
0: 3年前开始种植阳光玫瑰葡萄的夫妻二人，投入了较多的人力物力，但阳光玫瑰的引入并未给他们带来理想的收益，也因此让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
1: 那么就是，更加的。生活更加的艰难了，管理了这3年呢，就是真的是不容易啊，投入了这么多了，你就是像小孩子一样，对吧？带到这么大了，你不可能想把它当初把它放下啊，说像咱们把这里变得哈更加的，就是漂亮哈，就是像农村的一个像水果公园，打造成一个水果公园哈，就是心里一个梦嘛。
3: 我能够感受到他的那种执着，也看到了他的坚持，还有他的不容易。所以我觉得一定得找个人来帮帮他。
0: 有人把葡萄吃出了花样，有人把葡萄种出了花样。
4: 像他这样就是说外表非常好的，然后果粒又非常大的阳光玫瑰，我还真没吃到过。
0: 这位就是葡萄园的主人卢玉金，今天的这场葡萄盛宴也是他举办的。乡土专家卢玉金，上海市金山区吕巷镇白样村人，种植葡萄34年，种植面积200亩，擅长葡萄的新品种栽培、标准化管理。1999年，卢玉金从杭州来到上海，开始研究设施葡萄的栽培技术，在金山区这块土地上一坐就是30多年。他不但让葡萄在金山区扎下了根儿，还让他的葡萄在以精致农业为主的上海扬了名，并且在他的带动下，金山区和周边10000多亩葡萄园的农民靠种葡萄来增产增收。
5: 卢老师是我们方圆的百里的种葡萄能手，能工巧匠，所有的疑难杂症我们都会向他请教的，他也都手把手的教。
6: 这一条上面还没有，是吧？只有没几岁，那你的全部这个材料加起来可能就100-200斤，其实
1: 对
6: 产量很低。当然长失落的这个品种就不大合理，你看这个葡萄的粒子太小，
1: 是吧？难看啊、
6: 哦！没有什么商品性啊，这个怎么卖啊？没法卖。
3: 那我们市场上的商品果是有什么标准吗？
6: 颗粒都比较大，一般在12克以上吧，也颗粒的话，12克到15克这种，吃个3克，3克到5克最多了，就这些颗粒的大小也差很多，穗形也不好看。比较麻烦的事情就是，
7: 我见过很多啊，这个种这个葡萄的，也有好也有差的，但是没见过这么差的，就管理的这么差，树长得这么小的这个阳光玫瑰。
6: 人家2年的，1年的树就要长这么大，那么你这个3年再长那么一点，它的这个主干你看才长得这么小，才1公分，
1: 应该是长成
6: 3公分，直径3公分以上。
1: 哦，
6: 3年的树也长得这么粗了，哦、你才人家的1/3、1/4的大小，所以那个长势还是很弱的。
7: 枝条太细了啊，小细胳膊小细腿了，都没长起来。这个树你看明显的这个没劲。
3: 太弱了。那你像正常的话，你像咱们3年的树应该是到多少？
6: 3年的树我一般控制在3000多斤吧，就保持在3000斤到4000斤。你看它这个第3年的树如果管理好的话，像它的一个枝条的话，可以像这个四，它是一档是4米，4米一棵树，就是它得爬满4米，就是每10公分到一根一个枝条，差不多
3: 10公分一个枝条。
6: 它一棵树的话，它会有40根枝条。40根结果枝，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个树只有2棵、4根、5根、6根结果枝。
0: 按照卢老师所说，3年生的阳光玫瑰应该在3厘米粗的主干上抽生出2条结果母枝，在结果母枝上均匀着生着。

0: 40条左右的结果质，这就是葡萄的梯形树形了。葡萄是喜光植物，梯形架架面大，可以最大程度的让植株接触阳光，有利于提升葡萄的产量和品质。而这喜光的特性在阳光玫瑰上则更为明显。
1: 梯字形是最适合这个品种种植了啊，它就是很喜光，所以哪里有光它就不往哪里爬。那么我们在这个品展以后，所有的叶片就是说都可以照到阳光，那么它的树长得也就是比较旺，长得比较快。你的叶片才这么大，相当于这个叶片是正常叶片的1/4这么大，这光合作用啊什么都不大。所以呢，你这个树的这个营养啊什么都会比较弱。
0: 接着，卢玉金又询问了盛喜华追肥的情况。
1: 你是怎么用的这个肥的？
2: 就是开发以后，我施了一些复合肥啊，后来套袋以后也加了一点肥料，就是只施2次肥。
1: 肥用了多少？一亩地大概用了多少斤啊？
2: 50-60斤吧。啊，
1: 这个量太少了。
2: 那个不能呀。因为我是一样的施肥，一样的浇水啊，那边的葡萄长得我感觉是特别好，不大认可。我感觉大树肯定是能吃，因为挂果这么多。那我小树还是吃了这么多，那它肯定是够营养的。
0: 为了让农户了解葡萄的需肥特性，卢玉金查看了农户其他品种的葡萄。
2: 卢老师，您看哈，这个是咱们家的金手指，长得不错吧？
1: 对。这个还不错，这个葡萄品质还不错。
2: 那这边和小树我是一样的管理，你看相差这么多。
1: 这个品种吧，跟那个阳光玫瑰呢是不一样的。它这个品种的本身的树势呢也是比较中庸的树势，它前期就开花之前呢它是也不需要施肥，就它不要它长得很旺，长得旺呢它可能柱骨就不稳定了。那么到骨质结牢以后再开始施肥。这个浇水，那这个呢跟阳光玫瑰不一样。阳光玫瑰呢，它需要比较旺的树势。小苗从萌芽开始就要放肥料，就要浇水，而且每11天就要施一次肥料，浇一次水，就是一直从开始萌芽开始浇到落叶为止。那么一要这样管理它的树小苗，才能很快的茁壮的成长。
2: 哦，那真相差好大。大树只要2次，对吧？
1: 对，
2: 那我小树要10次。
1: 大树的肥水可能这个。用的时间更集中，那么次数更少，像大人一样，就一天吃3餐饭就够了。那小孩子可能一天要吃8次。
0: 盛喜华的葡萄采取联动大棚种植，为了方便管理，它的多数葡萄都是采取同样的管理方式。然而，和其他葡萄品种不同，阳光玫瑰对肥水较敏感，而盛喜华对于品种特性了解不足，依然按照其他品种的施肥方式来管理阳光玫瑰，显然忽略了品种之间的差异。按照卢玉金所说，阳光玫瑰小树成长需要活肥勤施，同样成年期的阳光玫瑰也要少施多次，只不过施肥量要相应增加。
2: 其实可能我的管理已经反过来了，
1: 对对，
2: 我一直认为是大树一定要大水大肥，小树那就少一点。
1: 对对对，那这样的话就反了，所以它就这个树就长不大，变成长了几年还没长起来。
2: 对
1: 对，它应该小肥多施，每度次数要增加，每次的量要减少，叫薄肥勤施。
3: 哦，也就是说大姐，咱们这两种树它是不能一块管理的了。
1: 对对对，它也分开
2: 来管理。
1: 对，
2: 我倒没想过就是阳光玫瑰会有这习性和那个不一样，我以为就是阳光玫瑰和巨玫瑰，我以为是一系列的。说实话就是比较想的比较少吧，我就是想和巨玫瑰一样的管理葡萄树的需求，我就是可能比较表面上的一些认知。那个卢老师，那这边的就是阳光玫瑰的肥水啊，那你一般一个月要施多少肥？
1: 因为冬天要多施有机肥，一亩地最好施到五吨左右改良土壤，就是从萌芽开始起啊就要施复合肥30到50斤。
0: 找到了盛喜华的阳光玫瑰树势弱的原因所在，卢玉金又根据阳光玫瑰的生长习性给出了合理的肥水管理建议。阳光玫瑰除了每年冬季施用5吨有机肥外，每年还要追施复合肥10次左右， 1到2年葡萄树一般每年施肥100到100

0: 120斤，三年以上的盛产期数，一般每年施肥180斤左右。看似简单的肥水管理，却隐藏着大学问。在盛启华弄清阳光玫瑰的施肥特性后，卢玉金又指出了另外一个影响树势的问题。
1: 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夏季修剪也很重要。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一些副梢，我们这里有几根副梢已经长得很长了，你是吧？这个副梢如果不剪掉的话，像这里的葡萄的这个芽，冬芽，它就花芽分化就不好。
2: 哪是副梢呀，老师？
1: 这根就是副梢，这根另外长出来的那个副梢，对。如果不剪掉的话，对它会有些影响。
3: 不剪的话有什么影响呀，老师？
1: 不剪的话就是。整个影响它这个芽的冬芽的生长，就是它的花芽分化不好，它第二年的花会少或者没有，所以这个对第二年影响非常大。另外一个呢，就是树势比较紊乱，造成这个树的这个遮阴，会影响这个下面的正常叶片的光合作用，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些副梢最好是及时的处理掉。
0: 葡萄的芽着生在叶叶间，分为冬芽和夏芽。夏芽一般是在当年萌发，多长成副梢，而冬芽则是在第二年春季萌发，抽生结果新梢。如果当年的副梢修剪不当，不但遮挡叶片，影响叶片的光合作用，还会消耗过多养分，影响第二年花芽分化，直接导致葡萄产量低。
1: 然后像这个的话就可以留长一点，
2: 这个为什么留长呢？
1: 留长的话，这个可以多增加一些叶片，增加一些叶片，增加叶片，增加它的光合作用。这样的话，这个因为这前面的空间比较大，没有什么遮阴。如果说前面对面有树的话，把它重叠的话，我们这个就剪短了。对。
0: 经过一番查看，卢玉金找到了盛喜华的阳光玫瑰树势弱的主要原因。第一，就是肥水并未按照品种习性进行相应管理。第二是夏季修剪没有做好。
2: 那卢老师，那我这片的阳光玫瑰接下来应该做些啥？
1: 夏季修剪要及时的完成，还有一个就是，就一定要把这个肥跟水控制好。
2: 那我像我这串，像现在这个，葡萄还能长够吗？
1: 这个颗粒呢，稍微我们就用一些肥料啊，施点肥料，浇点水啊，总会还能长一点的。大概我看应该长个5%的重量应该还是可以的，因为它到成熟期大概还要差不多一个多月吧，现在八月初成熟。
2: 我感觉自己怎么懂得知识这么少呀，就是可能是一些的误区吧，可能是卢老师这样一来了，我感觉自己就是矛盾什么大开，就是感觉其实有一个方向好。
0: 为了帮农户解决问题，卢玉金邀请盛喜华到自己的葡萄园参观学习。
1: 你们去看一下。
2: 好。哇，这个蚕囊好漂亮，你看又遮阴，产量也不低啊！你看这么多葡萄挂在上面。
1: 这个空间利用的
2: 比较好。对，
1: 让人家一进来就看到我这里，你看我就是搞葡萄的，这个全是葡萄。
2: 对，
1: 那旅游你看我们有很多人来采摘啊，来玩啊。
2: 第一印象就是感觉它就很整齐哈，就是规划的又好，就是这刚刚一个大品种就是葡萄，那我就是感觉很惊讶。
1: 这个阳光玫瑰也是三年的树，
2: 也是三年啊。
1: 对，架势跟你的一模一样的。
2: 这架势。好多好多，
1: 枝条全部满的，没有，你看太阳晒过来的地面上，你看都是上面都是枝条，没有这个。
2: 卢老师，这样不缺阳光照射吗？
1: 阳光都照在叶面上，阳光就下来，你很少的，像网状的这种阳光是最好的。
2: 我看看这一棵树总共有多少串，你看啊，我来数一下，1234567128。张卢老师，你这个卖什么价呢？
1: 卖40块一斤。
2: 40块一斤啊！哎呦，那这个葡萄就要2400块钱。哎呦，那真的和我那边是没法比了。我现在第三年，
1: 只有第三年，
2: 对，都没有成苹果。
4: 这沉甸甸的40串果，感觉大姐越数越羡慕，越数越羡慕。
2: 真的没法比，没法比，这没谋财要。

0: 3000斤都不止吧，牧场这都是牧场都要3000斤。
1: 哦，
0: 这个产量也不能太高，太高的话对它的品质会有影响，它就是会成熟晚，颗粒也会小。
2: 哇，这个你看，
1: 真好重，好重，摸一下就很充实哈，每一个袋子就感觉很充实。那人比你气死人了，我那时我真的，哎呦，说不出那种心情。
0: 我们拆几个葡萄碎看看。
1: 好，看看。
0: 好吧。
1: 哇。好漂亮呀，怎么个头这么大，
3: 成眼欲滴啊，我想看，想吃想吃，
1: 大姐看到就馋了。
3: 对，我也
1: 啊，这个也很大个。
3: 对，
1: 是它的光泽度啊特别亮啊，感觉老师好像是在拆礼物一样，一个袋一个袋的礼物。
0: 对，哦呀，睡的大个你差不多是吧。
1: 哦，这比较均匀，那果子漂亮，一根枝条你看插了要40串，那想想那收入啊，对吧。
0: 我让他知道就这个品种可以种得这么好，可以种得这么漂亮，可以种得这么大粒，可以种这么大穗，也可以高产，但是这让他要有信心。我们这个树势，整个树势你看3年这么粗了，你看这个一穿，我们一穿就这么粗，20公分的周长，
1: 咋是旺粗，真特别好，
3: 是树干和枝条还有它的叶片都能看出旺来，
1: 叶片都这么大。
3: 老师，我发现它这一个叶片有我好几个手掌这么大。
0: 这叶片
1: 对，好大哦，拿回去
0: 挺大的是吧。
1: 嗯，这
0: 一个叶片要抵你们这个
3: 好几片。
0: 三个叶片没那么大，叶片厚。
1: 对
0: 对，
1: 就是感觉像人一样很结实，不是薄薄的那种脆的那种感觉，就是好结实哦。卢老师啊，你这么粗的那个树枝啊，我感觉都不敢相信你是3年啊。
0: 你看看这个，我这里的下牙附梢，你看这个都是，你看留一张叶片啊。每个地方都留一张叶片，大概一个枝条上嘛，总的大概留上15张叶片。
1: 就
0: 保证
1: 15张
0: 叶片，对。这样呢，它这个一串葡萄上面，这一串葡萄就是营养就比较好，不能这样下梢啊，这个走了用长得太多了，一个呢造成这个树势紊乱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遮阴啊，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消耗养分啊，结实给它打掉以后呢，通透性比较好，另外一个呢它不消耗养分了，这个都很重要，
1: 就是靠叶子来吸收和那个，
0: 对对对对，是的，来看看我们的根，哇。
1: 好，
0: 今天挖了10来公分就有根系挖到了，是吧？
3: 听到了树根断裂的声音。
0: 对对对，肥料你看，这下面都是肥料，你看到了吗？挖出来全是黑的。
3: 这个就是您施的有机肥。
0: 是的。
1: 哇，这个土就是好像是黑土地，都是肥料哈。
0: 你看，
3: 这个根看着还挺壮。
0: 是的，吸收养分特别好，这个根毛很白的，你看。很有活力的那种，根系统很发达，这个蚯蚓太多了，你看，是吧？
3: 一掰就有，
0: 土非常肥厚吧？你看有土肥很多是吧？
1: 对对对，所以
0: 是啊，
1: 真的肥料真的很重要，
0: 多施点有机肥啊，改良土壤，这样才能种出大肥大谷子的葡萄，高产量的葡萄，高品质的。
1: 卢老师啊，这个咱们熟了吗？
0: 现在还没有熟，我们这一般的要求呢，就是糖度要求，我们最底下的也到18，那么这个我们就认为它熟了。
1: 那为什么你说是最下面那一颗呢？
0: 它的一串葡萄啊，成熟的时间啊，它最上面的这个是最先成熟，然后慢慢的熟，往下，就最后这一粒是最熟的最后的一颗，所以最后这一颗也是整串葡萄这个最不甜的这一粒。那这一粒如果到18的话，那么上面所有的这个葡萄，每一粒葡萄都比
1: 这个甜。
0: 对对，所以呢，人家在外面试吃葡萄的话，你要给他吃
3: 最下面的。
0: 对，你们要去买葡萄，你就给他吃最下面的。
1: 真的没法说了，今天来这一趟我感觉自己有奔头了
3: 啊，有奔头了，
1: 事情做的事情要特别多。
0: 对，
1: 说实话我看了以后我就暗自想，我回去肯定要好好管理，每年拿出好的阳光玫瑰让咱们自己的老客户尝尝咱们自己家的阳光玫瑰。
4: 卢玉金的阳光玫瑰枝条多，叶片大，根系好，让盛喜华赞叹不已，果粒大，果穗重，果皮锃亮，硬度高，品质好的葡萄更是让人叹为观止。 而这皆来源于卢玉金对阳光玫瑰生长习性的掌握。充足的有机肥不但有改良土壤的作用，而且能提高土壤的通透性，增加地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果实的品质。再加上合理的追肥、精细的修剪，让他种出的葡萄像艺术品一样优柔典雅。
0: 这边是我们是两层公母的，它萌芽发芽要比那边早半个多月，所以它成熟期也会比那边早20天以上。哇，
1: 不要太这么夸张哎！
3: 哇，这两个好大呀！
1: 卢老师，你摘一个，我好想吃啊！
0: 好，你摘一个。
3: 看到就想吃的程度。怎么样？
0: 来，我们也吃一个。
3: 好。啊，好大个呀！
1: 果肉特别细腻哈，那个汁水你看也特别多，
0: 这很最近通量，
1: 还有玫瑰的味道，
0: 不错的，
3: 还很甜。
0: 每一个葡萄它有都有自己的香味，这个不同的品种有不同的香味，像这个有淡淡的玫瑰香味，这个阳光玫瑰，橘玫瑰的话有比较浓的玫瑰香味，
1: 肉质很有弹性，很好吃，
0: 好吧。
1: 好吃好吃，
0: 我们吃一个糖度，看看这个有几度。我们就摘一个最底下的。看一下。
3: 看看这个
0: 到底是多少啊？
3: 最不甜的能测出多少来？
0: 是。
1: 哦，19.8。哦，所以说我尝过来就肯定有19-20度。
0: 对。
3: 老师，那我去市场上买这个阳光玫瑰的时候，怎么知道它熟没熟呀？
0: 最简单的就是你先看这个颜色啊，这个绿的有点发黄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你闻闻看它的香味，有香味的它会成熟度高一点。还有一个就是你尝，就是把最底下的一粒葡萄拔下来吃一下，感觉是这颗比较甜了，你感觉还是比较满意了，整串葡萄你就买去。
3: 又看又闻尝。
0: 对。
3: 好像望闻问切呀，还分了4个步骤。
0: 是的，是的。这个我们最早是2012年来开始引进了一个阳光玫瑰。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管理啊，也是就是仿照这个原来的种像飓风啊这种的这个管理。
3: 老师，你的阳光玫瑰刚开始瓜果的时候挂的怎么样？
0: 我们一开始瓜果的时候也颗粒也是不大，也是比较小。
3: 跟大姐那一样。
0: 因为对这个品种不太了解嘛，它的树势也没长起来。我们呢也看了一些资料，就是说这个品种需要这个长势要旺一点，所以我们这个施肥上面呢，就是马上就给它改进了，大肥大水。通过2-3年吧，这个摸索吧，对这个品种逐渐的了解了它习性以后，这个我们就把它种好了，就种出来就非常的漂亮，很饱满，就颗粒大。
3: 也是摸索过来的。
0: 对。
4: 摸准习性种葡萄，是卢玉金从20岁开始种植葡萄以来总结出来的经验。他在每一个新品种大面积种植前，第一步工作就是摸透葡萄的生长习性，按照它的生长习性进行管理。
0: 在种的这个20年过程当中啊，不断的就是引进新品种的做试验，做小范围的试验，这样，然后根据它的习性，我们来管理它。大概在2003年。那一年发芽比较早，因为春节的时候天气晴的天气比较多，那么这个发芽就特别快。那时候呢有个冷空气过来，然后到第二天呢全冻死了，就是没有了，这个所有的芽都死了，就所有的叶片原来是绿的都变成
1: 耷拉了，
0: 都黑了，就是
3: 立刻就不行了。
0: 因为刚刚那个时候也刚刚设计，刚刚来种这个搞这个大棚葡萄，一看这个事情还能不能干，再考虑这个事情还能做吧。这其实葡萄呢，它有个特点啊，它是有很多芽，一个上面有5-6个芽，你哪怕我冻死2个吧，它还会有第3个长出来。过了大概半个月吧，然后慢慢的这个芽慢慢的长出来。
4: 葡萄种植上出现问题，卢玉金总会通过查阅资料、观察葡萄找解决办法。经过多年的种植，卢玉金对葡萄的生长习性摸透了。而且葡萄在他的眼里和知心好友无二。
0: 我这个葡萄开花啊，我都能听到它是开花的声音，它就这种声音的。对，
1: 那卢老师真厉害了，我也种了这么多年啊，我怎么没听到过那种？
0: 你没有用心去听啊。
3: 它开花还会有声音吗？
0: 对呀，应该是9点半到10点钟这个时候，它是湿度啊温度啊正好，它开的时候它的帽子会掉下来，
1: 是吧？哦，
0: 掉下来就你会听到这个帽子掉在叶片上的声音，弹弹弹弹。
1: 我感觉真的不可思议。
0: 然后就要用心，啊。
1: 好，老师的意思就是咱做葡萄的一定要细心、用心在做，就是精细化的管理。
0: 对啊，你得用心。
4: 用心倾听葡萄的声音，用工匠精神去种植葡萄，让卢玉金种植出了高品质的葡萄。而卢玉金更是根据市场需求和葡萄发展的规律，引进了多个市场热度较高的葡萄品种。
0: 哎呀，这个颜色、
1: 这个长得怎么这个样子呢？
3: 这个细长细长的样子、老师，这个品种试试叫什么名字呀？
0: 叫蓝宝石。
3: 蓝宝石。
0: 对对对，外观比较奇特，这是它最大的特点。口感是就是甜，就特别甜。
3: 甜的。
0: 其他的就是没有酸。也没有那个其他的香味。这个呢是我们的最近种了一个新的品种，叫亨华。这个它的肉也是很紧，很紧凑。这个葡萄的特点呢，它一个香味啊，它叫酒香味，可以品尝一下。
3: 好，
0: 你可以吃一下，也可以闻一下啊。
3: 这个尝起来也有一股淡淡的酒味儿。
0: 是的，
3: 特别像那个发酵后的红葡萄酒的感觉。
0: 对，这是天然的葡萄酒。嗯，是吧？特别好吃。这个是上海农科院的，我们在种的一个新的品种，叫声乐。
1: 卢老师啊，我感觉啊，像飓风差不多的。
0: 对，这个外观跟飓风很相似，但是它是飓风的后代，杂交后代。它这个品种的特点呢，就是比飓风柱骨率更高。但是它的肉质呢，会比飓风更硬。我们来品尝一下。
1: 它这个呢，也容易剥。
0: 这个先稍打第二个尖。我这空间比较大，可以打第二个尖。
1: 就是太空了。
0: 这个、空间对。太浪费了，所以我们能够有用的这个叶片啊，都要把它利用起来。像这个呢，你要把它理顺啊。
1: 它叶片多是起什么作用啊？
0: 粗体粗壮，这个叶片留的长，它粗枝杆也会粗，然后是那个根也会多。
3: 一般是要留到八张叶片是吗，老师？
0: 对，15张。
1: 它自己如果有地方爬，就让它爬越长越好，
0: 对
1: 是吧？
0: 对对，要把它固定一下，绑一下到时候。你看这样多好呀。刚才我跟你讲的这个都听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那我们开始干吧。
1: 好嘞。

0: 我感觉卢老师能特别好。
1: 下碱改造完毕，接着是改造第二步，施肥。
2: 这个葡萄它差不多好像一个月成熟吧，最后这段时间呢，还能长大一点，再来施肥吧。
3: 怎么这样，老师？
2: 开沟的，我们这个开半圆的沟啊，
0: 半圆的沟。
2: 对，离这个根大概在四五十公分那样子。
0: 卢老师，像这么一棵树要放弃多少肥料呢？
2: 这时候呢，大概亩地大概是个30多斤的负荷，一棵树放半斤。
0: 那个卢老师，你说现在是追肥，那有机肥种几时施呢？还怎么施法？
2: 有机肥得到要到秋天施，就是葡萄采完了以后，我们这里大概一般在10月份吧。
0: 10月份
2: 到12月份都可以。
0: 就是这个时间段。
2: 这个时间得抓好。
0: 有机肥那一亩地能施多少呢？
2: 有机肥的话多一点没关系，那么你最好像这种树，这个地啊长势不大好的这个，你往深沟以后啊，最好4-5吨有机肥以上，4-5吨。
0: 一亩吗？
2: 一亩，对。
4: 好。
2: 这样呢，明年啊2000斤没问题啊，收益会越来越好的。
0: 好，感谢卢老师。卢老师，感谢，非常感谢，感谢。
2: 不要紧，好。
1: 从认识葡萄生长习性开始，逐步讲解种植技术，专家卢玉金倾囊相授，只为了让盛喜华种好葡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想，在为之奋斗的过程中也都有过挫折，有过失败，但只要不忘初心，努力争取，一定会收获努力后的成功和喜悦。卢玉金如此，

0: 喜华也会一样。
1: 黄小妹你好，你看咱们这个棚里的阳光玫瑰的棚哈，草也除了，也按照卢老师的施肥方法哈，还有修枝剪枝啊，咱们把前期的事情都做好了啊。那么你看，这个玫瑰呢，比上一次半个月之前呢也大了一颗哈，就是大了挺多的。我想明年哈，我和我老公哈掌握了一科学种植的方法，那么咱们的葡萄肯定会种得更好，那么会有更多的客人来咱们果园来采摘品尝葡萄，那也会我们的收益也会更加的增加很多。

红色邯郸，革命摇篮，追梦百年，先烈礼赞。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要讲的是蔡小庄武装暴动。蔡小庄位于济南道大明县，今邯郸市魏县漳河北岸，全村共有几百户，其中十七八户是地主，霸占着该村80%以上的土地。1929年9月，中共党员崔新月来到蔡小庄办学，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发展小学教员杜树森、周运玉入党，成立党小组，崔新月任组长。1930年5月，党小组先后发展杜树潭、王学林、曹子廷、杜和、杜贵、杜世芳等人入党，成立党支部，杜树森任书记。1933年8月，中共直男特委组织部长王从吾来到蔡小庄，创办农民夜校，组织甘理会。甘理会是贫苦农民的组织，每个会员出一个同源，将同源集中起来，专门在青黄不接时帮助经济困难的贫苦农民，很受贫苦农民的欢迎。没过几天就发展了几十名会员。在党支部领导下，甘理会与堆金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堆金会是地主富农的组织，会员出钱，将钱集中起来，专门在青黄不接时向生活困难的贫苦农民发放高利贷，故名堆金会。党支部号召贫苦农民坚决不借堆金会的高利贷，不还堆金会的高利贷，迫使堆金会收摊垮台。甘理会还组织贫苦农民抢收地主的麦子，抢收地主的杂粮，获得贫苦农民的拥护。他们都说，入了甘理会，穷人不受罪。1935年3月，中共北方局书记高文华主持召开中共直鲁豫特委会议，特委书记黎玉、组织部长王从吾参加会议，决定在直鲁豫地区组织群众武装暴动，进行革命游击战争。5月，王从吾在蔡小庄村南柏树坟召开蔡小庄、双庙、西代固、崔野冲党组织联席会议，大明县委书记古俊华、蔡小庄党支部王学林、曹子廷、杜树森、杜军，双庙党支部郭海宽、西代固党支部古湖、崔野冲的连首先等人参加会议。王从吾指出，这次暴动不仅是蔡小庄，而是周围十几个村庄和全县各党支部都要动手，然后集中到一起进行斗争。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到达我们这里，我们要先下手夺取政权，领导人民抗日，绝不做亡国奴。会议决定广泛发动农民群众，积极发展党员，壮大革命力量，为武装暴动准备条件，并做了周密部署。会后，王从吾到濮阳筹集武器，并指示等条件成熟后行动。6月，蔡小庄一带出现旱灾，农民再也活不下去了，纷纷参加赵德怀组织的金生道，
准备攻打大明县城。中共直鲁豫特委获悉后，与赵德怀秘密联系，争取金生道参加我党领导的武装暴动，遭到赵德怀拒绝。赵德怀率数千金生道徒连夜割断大明各处电话线，武装包围大明城长达半月之久。7月1日晨，蔡小庄党员杜周到西代固，协助西代固党支部收缴地主枪械5支，带回蔡小庄。下午，蔡小庄党支部的王学林、曹子廷、杜树森、杜莹等人武装暴动，收缴本村地主枪械，只有曹百林、曹冠英、杜虎3户地主拒不交枪。党支部开会研究后，决定王学林负责曹百林，曹子廷负责曹冠英，杜军负责杜虎，分工收缴地主的枪械。王学林找到曹百林，假意要帮助他修枪。曹百林认为王学林是自己的外甥，没有怀疑，将手枪和子弹交给他。王学林把子弹推上枪膛，瞄准曹百林，曹百林吓得冒出冷汗，乖乖交出藏在炕席底下的另一支步枪。就这样，蔡小庄共收缴地主步手枪30余支。紧接着，党支部打开曹子贵、杜金荣等几户地主粮仓，把20余担粮食分给贫苦农民。他们让地主交出粮食，在村东教堂院内安起大锅，做成熟食分给贫苦农民，深得贫苦农民拥护。壮年男子纷纷要求参加武装暴动，妇女们连夜赶制武装暴动佩戴的袖章和军旗。王学林带领20余人连夜赶到崔野冲，准备协助崔野冲党支部收缴地主枪械。因意外事件惊动地主，无法继续收缴枪械，只好返回蔡小庄。2日晨，双庙党支部的郭海宽领着10余人，西代固党支部的古湖领着10余人，赶到蔡小庄参加武装暴动，使武装暴动队伍发展到100余人。傍晚，在村东教堂升起一面中国工农红军军旗，宣布北上抗日游击队成立。王学林任队长，杜军任指导员，郭海宽、古湖任副队长。北上抗日游击队有近100名队员，公开提出反对土豪劣绅、反对贪官污吏、取消苛捐杂税、北上抗日救国等口号。王从吾从濮阳赶回来，召开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决定积极扩充力量，先打分散软弱之敌。3日下午，王学林带着北上抗日游击队员，打着军旗离开蔡小庄，来到高八庄，收缴了地主王二燕的枪械。王学林对老百姓说道：乡亲们，日本鬼子就要打过来了，土豪劣绅和国民党不抗日，我们要把他们的枪收了，组织抗日游击队，打倒土豪劣绅，北上抗日救国，欢迎乡亲们参加游击队。当晚，王学林带着北上抗日游击队员返回蔡小庄。不到几天，北上抗日游击队就收缴了双庙、刘申屯、雅里集等村地主枪械，
共收缴部手枪近百支。吓得野湖拐村地主主动找上北上抗日游击队联络，准备交出枪械。蔡小庄村长、地主曹子贵被武装暴动吓破了胆，偷偷跑到大明县城向国民党当局告密。高八庄地主王二燕也积极配合曹子贵，双庙地主汤老岳还纠集反动地主武装，妄图消灭北上抗日游击队。九日，国民党骑兵第四师进驻德政，准备进攻蔡小庄。面对严峻的形势，王从吾召开北上抗日游击队党组织紧急会议，提出目前敌强我弱，在广阔的大平原上和他们硬拼没有胜利的可能，是冒险的路，我们应迅速转移。散会后，王学林立即带北上抗日游击队转移，路经双庙东地，突然遭到驻双庙近百华巡警队和汤老岳反动地主武装袭击，北上抗日游击队被打散，蔡小庄武装暴动不幸失败，许多北上抗日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遭到敌人迫害，武装暴动的领导人都逃往外地。蔡小庄武装暴动是中共晋南地区党组织发动的规模较大的农村武装暴动。蔡小庄武装暴动坚持了十几天，在晋南地区埋下了革命火种，对后来的晋南地区革命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0: 晋江不仅是一条江，更是一段岁月与历史。一种情感与精神，一个地域与传奇。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千百年来，晋江以其独特的质地、特性与品格，滋养了两岸的生灵与文明。晋江人凭借独特的情感、性格与文化基因，塑造了这个以江命名的地域。晋江是全国最早探索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地方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晋江人民充分发挥侨乡优势，发挥爱拼敢赢的拼搏精神，大胆探索和实践，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从1978年改革开放起，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晋江立足本地优势，以三险起步，通过三来一补过渡，再到三资企业的发展，积极鼓励股份合作，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成功探索出符合实际的乡村工业化道路，率先实现由农业为主向工业为主的转变，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次跨越。1992年撤县立市至2002年党的16大召开期间，晋江牢牢把握历史机遇，率先建立市场机制，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加快培育产业集群，实现由工业城市向经济大市的转变，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第二次跨越。2001年，晋江全市生产总值突破300亿元，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总量翻了7番之多，平均3年翻一番，等于每3年就在已有的基础上再造一个晋江，实现了从高产穷县到福建第一的精神跨越。一时间，晋江速度在福建省乃至全国范围内备受瞩目。但是，先行者总会先碰到新问题。世纪之交，初战告捷的晋江遭遇前行的瓶颈，家家点火，户户冒烟，然而却是只见星星不见月亮。低端竞争，富而不强。面对新世纪新形势，晋江经济发展下一步该怎么办？
1: 问题是时代声音。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高度重视晋江的发展。刘连总积极深入晋江调研，通过广泛的调研和深刻思考，他总结到晋江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经验，提出了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意义的晋江经验。
0: 习近平同志指出，晋江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在于广大干部群众勇于探索，走出了一条以市场经济为主、外向型经济为主、股份合作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独特道路。这一模式被称为晋江模式。总结起来，晋江经验的科学内涵可概括为6个始终坚持和正确处理好5大关系。
1: 这是检验经历的唯一标准。晋江经验深刻体现辩证法，揭示了改革开放与福建前车率先发展的战略制度，与鹤发地区从富起来到强起来这转型提供了清晰的方向和路径。
0: 从1978年至2023年的45年间，晋江的 GDP 实现了跨越式飞跃，增幅高达2059倍，其综合经济实力在福建省县域中连续领先达29年。从百亿级企业到千亿级产业集群，从制造基地转型为品牌之都和体育之城，在晋江经验提出后的20多年里，晋江始终坚持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和发展的根本方向，县域经济实力持续位居全省第一和全国十强，成为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典范和中小城市建设的样板。实践充分证明，晋江经验是实现转型升级的助推器，更是引领改革发展的导航仪。晋江经验所蕴含的改革理念、发展思路，科学把握发展规律、改革规律，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强大思想动力。尽享经验，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二十多年来，在传承与实践中不断创新，尽享经验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积极探索成果，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实践要素之一。尽享经验的鲜明特色在于始终聚焦实体经济发展，推动传统经济转型升级，培育新型实体经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实体经

0: 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的生动践行，这一重要实践在晋江经验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早在民营经济起步阶段，晋江就开始探索在非公经济领域开展党建工作。1986年，刚满周岁的恒安成立了晋江首家非公企业党支部。近40年来，晋江两起三新党建工作紧跟党中央决策部署，经过不断探索实践，民营企业党建品牌林立。晋江现有三有非公企业4822家，党组织覆盖率95.13%，党建入章率97.28%。晋江围绕党建强、发展强的目标，开展一系列举措，切实引导推动民营企业党组织和党员发挥实质作用，使党组织与员工、企业、家国紧密相连，将党建融入企业文化建设、人才培养和员工关怀等环节，助力企业打造学习型组织，使民营企业走得更远，发展得更好。以党为核心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始终贯穿于晋江的发展历程，明确了前进方向，掌握了发展基调，这正是中国现代化在县域发展中的成功实践。
1: 近年来，我们安踏党委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企业党建和安踏发展的指示精神，积极的实践并探索推动安踏贯彻党建与企业治理的深度融合、同频共振，切实地发挥了党组织在企业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和引领作用，不断提升了公司的科学管理水平。
2: 在1985年就成立了我们晋江地面上第一家的党支部，发展到今天，我们全公司已经有1000多位党员，有9个党支部。如何把党建、把党支部啊这些党员们更好的融入到整个企业的发展？
0: 晋江经验，县域经济发展的成功典范。改革开放以来，晋江县域经济经历了积极探索、加速推进、全面展开和科学发展的四个阶段，目前正迈入以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的新阶段。晋江成功的关键在于晋江经验为这片热土注入了思想引领和精神力量。晋江人民立足本地优势，选择最适合自身的路径，形成了以市场经济、外向型经济为导向，以一镇域一特色为显著特征的快种经济模式，使得晋江综合实力长期位居全省前列、全国领先。作为县域经济和中小城市发展的典范，晋江经验在解决当前县域经济和中小城市发展难题方面展现出重要的指导意义。
3: 不久前，总书记在福建调研期间呢，提出要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晋江经验要保持它的生命力，使得它不变的这种内核永久的对中国经济甚至对更大范围经济发展发挥指导作用，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继续保持一个开放合作的势头、开放合作的心态，来走出中国，拥抱世界，在合作中实现共赢发展，这我觉得是
0: 晋企业家既是晋江经验的重要见证者、践行者和受益者，更是晋江发展的中流砥柱和宝贵财富。晋江经验见证了民营企业的崛起，凸显了民营经济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为理解

0: 新时代如何推动共同富裕与民营经济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晋江青年创新引领发展的典范，创新是晋江青年的核心特质，也是推动发展的首要动力。通过改革创新，晋江青年有效解放和发展的生产力，平衡的市场与政府，高新技术与传统产业，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探索出独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发展道路。晋江的优秀民营企业家们凭借爱拼敢赢、创新求变的精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商业奇迹。
1: 晋江经验它一个特点，它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如何做好县域经济发展一个路径和一个版本。我们为什么今天要谈县域经济？因为县域经济是我们扩大内需、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实现乡村振兴、最终呢实现城乡融合的一个关键节点。没有县域经济，就不可能去实现我刚才说这四个内容。反过来，没有县域经济的高质量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最终的这么一个成果和基础。
0: 晋江经验的核心意义在于其作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典范的时代价值和实践价值。晋江经验是习近平同志基于晋江改革开放的实践成果进行的理论总结，体现了晋江人爱拼敢赢、应时而变、持续创新的精神品格，既具晋江特色又具普遍意义。它不仅为晋江20多年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也为其他县域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参考，注入了新的活力。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人大福建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晋江经验现在仍然有指导意义。2023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将不断创新和发展晋江经验写入文件。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充分激发全社会投资创业活力，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军再奋发，地方竞争优势可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逐渐丧失，唯有与时俱进、自我革新、走自主创新之路，才能打造新引擎、增强动力、创造优势，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我们要不断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传承并弘扬爱拼敢赢的精神，勇担使命，敢于探索，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途中奋勇前行。

同志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北山市彭山区公益镇新桥村，我是新桥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顺科。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书记龙门镇主题八八会，主题是同城机遇共把握，乡村振兴启发力，承担妹子同城化发展是四川省推进区域协同发展的核心战略，主要是通过成都、丹阳、眉山、资阳四市的深度协作，构建现代化成都都市圈、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国家战略。2020年七月，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承担妹子同城化发展指导意见，为四市同城化建设拉开了序幕。今天我们邀请了成都、丹阳、资阳

0: 三位优秀村党组的书记和我们一起围绕如何抓住同城发展劣势机遇，进一步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分享发展经验，交流工作心得。城南每日的协同发展不仅是城市的发展，也离不开我们乡村的振兴，而乡村振兴又包含了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等等。各位书记的村都是当地乡村振兴的领头羊、排头兵，可以说各有各的看家宝，相信有很多的很好的经验和大家分享。作为今天的东道主，我想给大家聊一聊、讲一讲我们在乡村道路上的一些叔叔叔伯。我们新桥村曾经也是发展滞后的一个纯农业村，为了改变落后的面貌，我们依托城南妹子同城化发展，扔起了发展的三板斧。第一板斧就是引进人才，回应本土人才，以点带面，培育新型少年农民。第二板斧就是搞改革，我们村是全国占地的改革第二批次试点先行村，通过整合废弃砖厂、闲置农房等资源，腾退了约80亩建设用地指标，其中30亩用于修建我身后的安置小区，40余亩用于弱势交易，引入了神农科院、红酒果品等40家业主，发展古蔬基地、农事体验和民宿康养等特色产业，进一步拓宽了老百姓的征收渠道。第三板斧就是强治理，先撤灭野张网，及全村村主党员服务治理网络，打通了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提升了贫贱结合的服务与保障能力。我们和新宁区是邻居，早已听说马王村的产业融合发展搞得有声有色，下面有请各位书记给我们讲一讲、表演了。
1: 好的，李书记，我们马王村呢是以蔬菜产业为主导，走出了一条产业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新路径，主要呢就是以下三个方面。在城南妹子同城化发展的背景下，我们村列出自身优势，紧紧盯上了蔬菜供应的机遇。我们是这样做的，也是聚力我们品牌打造，为提升蔬菜产业的一个竞争力，我们精心培育推广了我们蔬香马王品牌，以乐善、生态、优质为核心价值，为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拓宽多元销路，连接田间地头与城市餐桌，构建了线上线下一个融合现代的销售网络。三是呢，强化人才培养，做了产业融合的自力支撑。在专业技能上，多次组织电商的就是专业技能培训；在融合事业上呢，节节搭建交流平台，与数字文旅企业和电商主播30余位代表共同探讨我们的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新机遇。
0: 谢谢各书记的发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落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所以我们乡村的发展坚决不能以牺牲生态为代价，而是要实现生态强村富民三赢。在这一方面，我相信两河五村更有发言权。下面有请李书记给我们摆一摆。
2: 好的，各位书记，我们村是这样做的。为了实现生态强村富民三赢，我们首先是一串红串出了生态合伙新画卷，创新探索了四个一点模式，就是老百姓出一点，社会组织帮一点，村委会补一点，党委政府奖一点。魏家堰位于两河口村九组，淤堵污染严重，影响了防洪灌溉及老百姓生活。为了在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组织了党员志愿服务队3000余人次对那个问题盐淤泥进行治理。如今的问题盐淤泥已经蜕变为了公园盐、幸福盐，也成了村民的休闲圣地。二是一串红串出集体经济新成效，党员志愿服务者争当创业先锋，带领群众共同参与，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创新打造风干鸭、风干鱼、盐学基地等特色产业。2024年，我们村的集体经济收益接近70万元，实现村民分红300至1000元不等。三是一串红串出了民生福祉新高度，2024年集体流转土地1688亩，引进的企业创造了就业岗位260个，让村民享受了租金加薪金的双重收益。党员志愿者还参与了幸福食堂的运营，让村里的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够吃上一口热乎饭。
0: 感谢李书记的分享。现如今的乡村不仅是我们居住的家园，也是八方游客聚集的休闲旅游目的地。 农林村在农业融合方面走在了前面，下面有请刘书记为我们当下首席农业推荐官。
3: 好嘞，李书记，大家好，我是农林村的刘元英，今天呢我来当推荐官，说说我们农林村的农业经。农林村能从穷地方变成网红村，靠的就是两句话：当见林村一股笋，农业汤厨致富路。在承德煤资同城化战略中，农林村立足区位优势，主动对标成都标准，对接都市市场，着力打造服务承德煤资都市圈的近郊休闲度假目的地，锚定美食、游乐、康养、产业四型农村，建成国家四 A 级景区宝生柠檬旅游区和三 A 级景区月圆花谷。同时我们积极争取并融入了区域交通网络优化，敏锐把握同城化带来的资本流动，以此撬动近2000万元的社会资本，落地15个特色，
4: 积极把握发展战略机遇，依托两岸云梦根据这一核心资源，走出了一条强产业有治理富村民的新路子。一是靠改制筑强集体经济，牵头成立红月姑娘专业合作社，创新党组织加合作社加农风模式，实行股金加积分收益分配机制，充分激发了村民参与集体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去年合作社营业额突破320万元。二是用数字提升治理效能，为打破传统治理效率低的瓶颈，我们主动学习成都、德阳、资阳等数字乡村治理经验。我们与中国移动合作，在湖北省小程序上建立了专属的数字化平台，提供农机课堂、随手拍、积分管理等多项功能。村民通过线上随手拍上报问题，每有效反映一个问题都可以获得积分，积分与集体经济分红挂钩，大家参与村务的热情空前高涨，治理更高效，乡风也更文明。
0: 刚才各位书记都介绍了自己所在村的发展路径和优势产业，可谓是各有千秋。应该说取得现在的成绩是两位班子和党员群众一起辛勤奋斗换来的结果，同时也得益于承德煤资同城化发展战略的实施。对于如何充分把握这次机遇，也请各位书记谈一谈下一步的打算。
1: 我认为要进一步深化跨区域的产业协作，结合资源互补优势呢，一方面要联合我们周边的同农业村或者产区，筛选优质的特色农产品，对接承德煤资的学校、新的社团；另一方面呢，要结合各村各地各社区的优质资源，打造跨区域乡村文旅线路，与各地城市社区接对，开发周末微度假的乡村文旅品牌，共享承德煤资合作新机遇。
2: 我们两河口村地处绵竹和德阳主城区的交界地带，紧邻成都第三老城高速，坐拥区位优势，急需把握承德煤资同城化发展这一历史机遇。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一是精准定位，充分利用毗邻德阳国际铁路物流港的区位优势，系统规划与区域交通干线的连接线建设，打通最后一公里瓶颈；二是产业升级，利用幸福合福发展特色产业经济，深挖渔耕文化，做好风干鱼、稻田鸭的深加工。
3: 承德煤资同城化战略将为我们这种都市近郊村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机遇，我们应抓紧政策东风。一是借交通同城盘活资源，我们可串联千亩林海、两大景区等景点，让游客留得住还想来；二是抓产业协同促进征收，除了现有的柠檬种植和销售，我们还可对接成都的食品企业，探索产品深加工业态，或联动眉山泡菜产业，学标准拓市场。
4: 下一步，正三个村将深度融入承德煤资同城化发展，持续壮大柑橘产业，以拓宽销路、稳定收益为目标，精准对接承德煤资等地大型商超、社区团购平台及生鲜电商等，建立产地直供合作机制。另一方面，全力构建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强化与承德煤资区域的资源对接，优化种植结构，开发柑橘果汁、果脯、陈皮等精深加工产品，延伸产业价值， 让柑橘产业成为村集体经济更强劲的增长剂。
0: 今天我们就像家人一样围坐在一起，促膝长谈，分享自己的宝贵经验，对大家来说应该是收获很大，受益匪浅。当前全村上下都在为分裂剖析中关市现代化四川芯片。

当而共同努力，我们更应以强烈的使命担当，锐意进取，砥砺前行，为承担妹子的协同发展推波助澜，为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更大的贡献。今天书记龙门阵主题八八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万事万物生生息息都有自己的规律，美食当然也有自己的时节。今天的人们依然沿袭祖先的生活智慧，根据时令安排合理的膳食。江苏拥有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这种地理跨度有助于食材的形成和保存。自然的馈赠也让江苏美食注重因时而异、不时不食的准则，确保盘中的美食原料来自最佳状态，让人随时都能感遇最鲜美的滋味。

0: 初春的苏州东山，入眼一片葱绿，茶园中的茶叶刚刚舒展，和茶农一样，陈军也迎来了一年中的忙碌时节。
1: 特别的清香，带着那个果树的果香味。
2: 最主要是要采一个芽的，一个是气候条件，
1: 对，
2: 第二个是我们是北花茶，一年积留下来的香味全都在这个茶。
1: 所以说我们用太湖里面的虾和你们洞庭东山那个碧螺春茶叶的茶汁来炒这一道碧螺虾仁呢，把两者的美味都融合在一起了
2: 啊。那绝对是这样的。你这么说，
0: 大概没有人会想到，作为苏州德月楼的大厨，会做着采茶的活儿。但有着20年厨艺经验的陈军心里很清楚，碧螺虾仁这道苏州名菜，要想做到极致，就一定得要厨师亲自挑选最好的茶叶。
2: 苏州嘛，现在
1: 碧螺虾仁呢是一道非常有时令的，对这个茶叶的标准呢是非常严格的，必须要有选用清明之前的嫩芽，必须是一芽两半的。这个绒毛
2: 啊，毛茸茸的，
1: 对，
2: 这就是特级的
1: 碧螺春，对。非常的清香。
0: 最美味的碧螺虾仁需要最好的碧螺春茶，一年中这短短的十来天就是最佳的时节。
2: 这个茶叶香味各方面全部出来了，这才是最最时令的时香的。
1: 对， 对，
2: 还没放开。
1: 哦，非常的清香，难怪这个我们的碧螺春啊，在自古就有一个名字，叫美名叫做哈萨宁香。
0: 一杯茶香凝聚着茶农的汗水，在苏州的厨师看来，这也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味道。地处太湖之滨的苏州，湖泊河港众多，盛产鲜虾。苏帮菜的厨师最讲究用时令的鲜货将菜

0: 身的滋味，用合宜的方法呈现。碧螺春茶叶在80度的水中泡开，与河虾仁一起入锅，鲜嫩的虾仁与沁香的茶叶在快速的翻炒中迅速融合。2分钟后，裹着淡淡茶香的虾仁即可出锅，再以碧绿的茶叶点缀，茶色碧玉，形似曲螺，茶汁则早已浸透在晶莹剔透的虾仁之中。如果说碧螺春茶和太湖鲜虾都是自然的恩赐之物，那么碧螺虾仁这道菜就是厨师和茶农携手合作的智慧结晶。当太湖的鲜虾上市时，各种食鲜鱼也开始成群溯长江而上。江苏拥有丰富的水产资源，在这些洄游鱼类中，刀鱼无疑是春季最早最好的食鲜鱼。
1: 我从两头开始就开始等于捕鱼了，每个季节捕不同的鱼，像春天刀鱼啦、洄鱼啦，有时候那个大鲢的大江鲢，还有白丝，它有时偶尔碰上去的，像这些大鱼偶尔碰上去的，很少的。这个快了，上去了快。
0: 50出头的邓玉平开始了新一年的忙碌，和其他洋中的渔民们一样，几个月的休渔期过后，迎来开渔的第一天。不时不时，娇小的人们按照自然的规律行事，因为此刻的出船，为的就是自古以来人们趋之若鹜的美食——清明前的刀鱼。刀鱼的地域性很强，仅有下起南通、上至镇江的出产可称上品，而扬中通常被认为刀鱼洄游的最后一站。刀鱼在这里肉质较下游要鲜美，邓玉平的这种小船被称为夫妻船，它是渔民的双脚。一个小时的行程，夫妻俩撒下第一网，渔网已经在水下蛰伏半个小时，拉出水面景象令人失望。
1: 不像以前鱼多，稳的，否则我下下去能弄个几条，还几斤。现在不行了，现在鱼少，气少，哎，只能能弄了就不错了。
0: 4小时过后，长江终于展现了它的慷慨，两条刀鱼是他们一上午颠簸的回报，可以卖到1000元以上。3个小时内，他们将出现在城市的餐厅。

0: 食材的获得需要超长的辛苦和耐心的等待，这样的法则同样适用于大山。搜寻的时间超过了半天，王胜还是一无所获，鸟类的身影预示着最值得期待的美食正在这里萌发。
1: 雁南鲟呢，它是每年春季和秋季才有，而且现在呢山上很难找了，一般就是在松树下面，在那个落松松叶里面，这个地方没有，再换个地方找找吧。

0: 哎，找到一个，这个就是
1: 特色小伞状的蕈子，其貌不扬，
0: 今天还算运气，
1: 却被历代美食家奉为珍馐。尽管名气已大

0: 如前，但是每年只要时节一到，王胜就会回到老家，匆匆上山，赶赴与这些宝藏一年一度的约会。
1: 根据我们大雁，一个南飞，一个北上，经过宜兴这个地方说这个时间来确定。他雁南巡呢，他必须在这个季节采扎，过了老了，他没有这种风味了。
0: 不食不食，本就是饮食养生的秘诀。作为行政大厨的王胜深知美味的稀有，他打算留给家人。
2: 做成一盘菜也不够了，我们就把它做了之后把它密封起来，要吃的时候可以做一下佐料。熬制的时候啊，它是要有小火慢熬，我们把它下下去。
0: 农家的豆油激出雁南蕈的奇鲜，类似松针的倾向。蕈子汁水透出时，文火熬上十几分钟，汁水浓稠，雁南蕈酱就可以出锅了。看上去乌沉沉的东西，却有着柔韧的质地。雁南蕈酱出锅时也是独特的制鲜。
2: 这个呢是去年秋天的时候啊，我们在山上，那时候秋天的时候比较多，所以熬了大概有大半瓶吧。下下面啊，中午啊炖蛋啊，啊就是吃吃早饭都可以的。
0: 与王胜不同的是，以船为家的邓玉平从未尝过刀鱼的滋味。除了打鱼，其他做饭等杂物都由夫妻共同分担，这是两人20多年的默契。
3: 我们这个打鱼的时候只能吃小鱼，大鱼少不得吃，因为要卖钱呢。一般的呢，小鲫鱼、小柴鱼啦，一些小鳌子啦，去吃。想到刀鱼咋不得吃了。
0: 邓玉平今天捕获的刀鱼一个小时内就送到了镇上的饭店，身长而侧扁，富银色而多齿，形似一把尖刀，刀鱼之名也由此得来。清明前的刀鱼细骨软如棉，过后则硬如针，此时正是品尝的最好时节。最鲜美的食材并不需要过多的佐料和繁复的烹饪手法，做好的刀鱼趁热用筷子从鱼头处往下轻轻一划，鲜嫩的鱼肉和绵软的鱼骨就分了开来。刀鱼肉汁鲜美，细嫩如滑，入口即化，当地人常常用鲜的眉毛掉下来来形容它的鲜美滋味。如今这样的长江制鲜随着环境的改变已越发稀少，再难入寻常百姓家。顺应四季变化的饮食，也是顺应了人体自身在不同节气的养生需求。在江苏，并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尝到雁南蕈和刀鱼的，但他们还拥有另一种美食来感知春天的到来。春季万物萌发，大自然已经备好各种野菜。江苏宜兴乌饭树生长得最为旺盛，它的叶子具有一种芳香浓郁的特殊风味。中国人的老祖宗利用敏锐的直觉打造了一个食物的新境界，让食材转化成美食的境界。
4: 个米放下去。
0: 乌米饭常带其用，是一种紫黑色的糯米饭，是采集野生植物乌饭树的叶子煮汤。清明这一个月的乌饭树叶子最为鲜嫩多汁，用所煮的汤将糯米浸泡半天，然后捞出蒸熟而成，油亮清香。宜兴人在农历四月吃乌米饭的习惯至今不改，这也是几代人记忆里春天的味道。跟乌饭树的清香略有不同，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另一种奇异的香味传来。香椿芽长成只需要两三天，多一天变老。筷子粗细的野菜散发出一种奇特而浓郁的异香，被称为树上蔬菜的香椿，正是时节的风向标。中国人食用香椿久已成习，汉代就遍布大江南北，切碎摊鸡蛋就是独特的春季美食。一个星期两茬香椿，叶子还在生长，却不再适合食用。对江苏很多地方的百姓来说，春天就这样过去了。如同香椿芽一样，春天的许多美食也带着绿色。青团子是苏州一代人用来祭祀祖先的必备食品，已成为不时不食的文化延伸。这种用酱麦草汁做成的绿色糕团，塞入甜甜的豆沙，咬上一口香软的糯米，包裹着馅心，都变成了甜蜜的回忆。清明前的这段时间，正是黄天元青团销量最好的时候，也是木兰一年中最忙的一个月。
5: 到今年为止，已经做了31年，靠师傅口传，主要还是要靠你自己要用心。现在我们也有一定的数据，按照配比什么的都有，是主要是靠粳米跟糯米配比的。
0: 青团承载着苏州人在岁月中对清明的记忆。三月是收割酱麦草最好的时节，这种江南田野成片生长的野草，乍一看形似小麦叶，却有一种特别的清香。将麦草打成青汁，这就是青团的原料。清代的袁枚在《随园食单》里描述青团时称：“捣青草肥汁，和粉作团，色如碧玉。”
6: 青团已经是我们苏州人一到春天的一种念想。清明前后要上坟了，青团必带的，所以说有这种意念理念在里。
0: 精细加工存在于每一个环节，水磨糯米粉和精米粉按不同的比例混合，用酱麦草的汁拌进糯米粉里，再包裹进豆沙馅儿，不甜不腻，带有清淡却悠长的青草香气。
5: 标准是三光：手上光，这个边上光，这个粉光。粉呢，大小呢，跟这个团子差不多。过后呢，就是这个皮子要均匀切下去。
4: 这个我
0: 接着做。每年的清明，木兰还会完成一个家庭任务。爱人清明要回老家祭祖，做青团的活儿当仁不让的落在丈夫这位糕点大师的身上。
5: 九年生是33，
4: 九年生33，
5: 哎，还
4: 可以买
5: 呀，可以买。今年生种地，
4: 哎，今年生不到，这个早起来干没喊我。
5: 你看嘛，今年才种地，才3万，到有的点，是吧？3万才不低。 自己做给自己的亲人们吃，特别的这个一种纯真感，也是一种成就感。
0: 如果说清明吃青团更多的是习俗规定的时令，那在距离苏州不远的江阴，清明时节吃螺蛳的习惯则是追随自然的脚步，也是我们的身体在这个季节发出的需求信号。自从20年前开始养殖螺蛳，沈生林成为这里最了解季节变化的人。
7: 现在的气温才20度左右，因为它的活动量小，吃的蛹量比较多，是清明前后的一个月，它的肉质最嫩、最肥的时候。清洗要拿地出来清洗的。
0: 清明螺、赛肥鹅、螺蛳和刀鱼一样，过了季，基本过程十分简单。自古以来就是水乡居民的时令美食。江阴人吃螺蛳的时候用不着牙签的，就螺口猛地一吸，带有浓味汤汁的螺蛳肉就连汤带肉吸入口中。
7: 这些螺蛳叫一吸就出来了。北方人他用牙签挑的，那个时候味道就不好了。是我们江阴人吃螺蛳再欢喜了，清明前后螺蛳每天要吃的。
0: 江阴人对螺蛳的偏爱，使得每年的初春成为沈生林最好的收获季节。人随着季节流转而忙碌，因时令美食而辛劳，跟沈生林相比，南京龙虾人的时间则要持续更长。每年4月至9月是龙虾最肥美的时候，每天至少20万斤龙虾进到南京人的胃里，龙虾季也是龙虾店的忙碌季。淡水龙虾的烹饪源自江苏盱眙，但南京人把它吃出了名气。肉质 Q 弹的青红虾是老饕们的最爱，十三香、清水、蒜泥、干煸、冰镇、秘制，不断创新出的上百种龙虾烹饪方法，只为最大程度地提炼和呈现龙虾的美味。鲜大概是只有中国人才懂得并孜孜以求的特殊的味觉体验，成为中国饮食最平常但又最玄妙的一种境界。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对螃蟹的喜好就是佐证。
8: 19月份吃2两的母蟹，3两的公蟹，10月份你要吃到3.5的公的或者是4两的公的都好吃了，小的蟹成熟，大的它慢慢的成熟。
0: 十几年前，数以万计人工培育的螃蟹幼苗被播撒在这片水域，荷塘里的水全部引自固城湖。与吃饲料的同类相比，它拥有更长的生长期和更健壮的体魄。
8: 在肚子里。
0: 固城湖螃蟹历来被称为蟹中之冠，这里的家家户户以螃蟹为生。秋冬之交的高淳，一桌好菜离不开螃蟹。
8: 青壳、白底、金爪、黄毛、钢筋腿，
7: 成熟了。
0: 蟹指鲜而肥，甘而腻，白似玉而黄似金，以皂色香味三者之极致。高淳人坚信，信守与时节的约定，就一定能在秋天收获丰厚的酬劳。 这就是

与自然的相处之道。高速发展的中国，螃蟹已不只是这个季节水边人家独享的至鲜，人们对食材的追逐更加急迫，也让跟随着时令而忙碌的人越来越多。江苏人也在时节的变化里寻找到各种精彩的食物组合。不食不食，虽是千年孔子的教诲，但今天的江苏人依然把它落实在行动上。尽管生活越来越远离自然，但不食不食正是遵循着自然之道，是中国饮食文化的精髓所在。千百年来，在口口相传之中，在记忆流传之间，在一餐一饭之内，表达着中国式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智慧。四季轮回中，也让我们的味觉离乡土和大自然越来越近。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实行考培分开，人社部门或人事考试机构为指定任何培训机构开展职业资格考试培训工作，培训机构所谓的命题专家绝不是当届命题组成员，其不可被商家的营销手段蒙骗。

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规定，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适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

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如同时满足参加失业保险且缴费满一年，已进行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条件，可以申领失业保险金。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学习短视频拍摄与制作这门课。我是翟成老师。交流是人类的本能，图像是与文字、语言并列的第三种交流方式。技术是人类影像交流的根基，电影、电视、新媒体都是基于技术的交流方式。人们拍短视频也是为了交流。手机拍摄的普及以及自动剪辑的诞生，让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更方便地接触到短视频的制作。视听语言的特点是什么？一，通过视觉交流，即看即知，广泛传播。二，借助文字语言，加强叙事。影像的概念涵盖图片、胶片、摄影机、印刷这几个手段做成的内容，都叫做影像。影像艺术其实就是视听语言的艺术。视听语言包括了镜头内容与形式、镜头拍摄、镜头剪辑、声音与画面关系等相关视频理论与观念。视觉语言主要靠视觉交流，视觉表达和文学表达不在同一个维度上，这两个东西是不可以相互代替的。光读剧本可能看不懂故事，但视频本身的这种语言人人皆懂，即看即知，它是一种世界性的语言，具有广泛的传播方式，这是过去任何一种语言都达不到的。这使得视频成为世界上最广泛、最普及的语言。短视频的视听语言与文字语言不同，但是人的思维方式是文字语言，所以短视频中除了视听语言外，其叙事的大部分还是用的文字语言。比如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短视频，视频里有很多文字或者说字幕，然后配了些音乐，压根就没有什么正经的画面，或者是画面与文字无关。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这样的短视频。认识镜头，镜头是影视作品中最基本的叙事单元，同学们可以从以下角度理解镜头。一，从拍摄角度上讲，镜头是拍摄过程中摄影机开始录制到结束时录制的这段时间的素材。二，从剪辑角度上讲，镜头是两个剪辑点之间的一段素材。三，镜头的另一个定义就是光学透镜组，比如说广角镜头、标准镜头、长焦镜头。这节课我们主要采用的是第二个定义，也就是说两个剪辑点之间的那段素材。剪辑的意义是建立在镜头与镜头之间，可以将不同时空整合为同一时空，可以生发出超过单个镜头的意义。比如说一张演员的脸加一个事物，这两个镜头连在一起就超过一张脸和一个事物的意义，而会在观众心里发生其他的意义。比如说我现在在看手机，这是一个近景的画面，我的表情是微笑。第二个镜头就是手机的画面，手机里呈现的画面是儿子小时候和我一起玩耍的场景，这个时候观众就会理解这是一个慈祥的父亲的形象。我可以稍微变化一下，第一个镜头不变，第二个镜头手机里的画面换成一个美女在跳舞。当这两个镜头相连接时，观众就会认为这是一个无聊的男人。其实第一个镜头并没有任何变化，都是一个微笑，只是第二个镜头发生了变化，给观众就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理解。我们发现镜头通过剪辑非常具有戏剧性，视听语言中可以连接镜头的手段简直太多了，情绪、相似性、音乐等等。一般语言思维的逻辑性在视听语言中是处于次要的地位。一，情绪，这些镜头之间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内在联系，或者说是靠什么接起来的，这个镜头和后一个镜头什么关系都没有，这些看似没有关系的镜头靠什么接呢？是靠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积累、压缩、释放，这是靠情绪在接。二，相似性，这是靠相似性在接，虽然在一般意义上，也就是在语言思维上，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相似可以分为形状的相似性、运动的相似性，运动的相似性又包括运动方向、运动速度、速度积累。三，音乐，音乐有的内在的逻辑，这个逻辑我们听起来具有模糊性，是情绪性的，
不像文字那样的清晰性，画面中的信息传达，画面中的信息传达，当我们要把一件事讲明白的时候，也就是语言学里所谓的传递信息。什么叫信息？就是简单的五个 W 加一个 H， 何时、何地、谁、什么、为什么、如何。看起来好像挺简单的，其实对于很多拍电影的人来说都很困难。我们要研究的就是信息如何在画面中传达。在讲故事的时候，有些信息我们是要刻意让人注意到的，你怎么把握好它的分寸？在你的画面里，某些东西需要让人意识到它的存在还是被忽略，这都会产生微妙的差别。所以大家建立视觉的思维，要习惯用视觉的方式来表达，摆脱习惯的文学语言所建立的那种精确逻辑和它抽象式的表达。首先了解一个视觉守恒现象，观察世界必须用到眼睛，是否仅仅用眼睛呢？其实人们观察世界不仅用眼睛，而且用大脑。对外部世界的解释是眼睛和大脑共同作用的结果，大脑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大脑常常改变眼睛所传达的确切信息，或者将这些信息加以发挥。视觉守恒现象就是大脑的作用，大脑的储存记忆参与了观察。这种现象贯穿在人们的观察过程中，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观察判断。比如说，一，大小守恒，这种能力使我们不把较远的物体看成比例较小，而认为它们只不过是因距离较远。二，光度守恒，在晚间，我们的白衬衣亮度已经大大低于充分照明的灰色表面，但是谁也不会认为自己的衬衣变成灰色了。这时眼睛看到的是灰或深灰，但大脑看到的仍是白。三，对于颜色也一样，无论我们在什么光线条件下看到国旗、油桶，它们的颜色都是我们在日光下看到时记忆下来的，这就是颜色守恒。四，当我们判断已知的几何形状，尽管由于透视或者其他原因发生了某种畸变，我们还是会认定它保持了原来的形状，这就是形状守恒。像我们熟悉的盘子、桌面、线、书等，不管由于变形眼睛看到的形状如何，我们大脑所看到的形状仍然是我们熟悉的正常形状。其次，人们熟悉事物大脑中

析多少的，都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观察。一，亮度。眼睛在观察中对亮度要求是显而易见的，在昏暗的照明下，人们看东西都会吃力，感到景物模糊不清。随着亮度的增加，眼前一切就变得明了，甚至一些细节也变得清楚起来。由于这一特性，在同一场合或同一画面，眼睛的注意力往往是被那些明亮的部分所吸引，总是先注意到明亮的部分，然后逐步观察到那些较暗的部分。所以现在的调色师特别喜欢将镜头中的主体选中调亮，将前景背景加暗，好让主体突出，使观众立刻注意到画面主体。当然，眼睛对亮度的要求并不是越亮越好，当外界亮度超过了眼睛的承受能力，人们就会感到光度刺眼，难以睁开眼睛，有时眼睛还会被强光烧伤。二，清晰度。对于清晰影像与模糊影像，眼睛首先选择清晰的，通常眼睛是在看清晰的部分之后才去琢磨那些模糊的影像，所以摄影师经常运用景深的控制来使主体突出。三，信息量。画面中的信息量与观察之间的关系要比上述两个方面复杂得多，信息量多的画面观察所需要的时间要多于信息量少的画面。同等的信息量，人们头脑中原来没有的信号储存要比有信号储存的所观察的时间要多。在同一画面里，人们先看清的是那些自己熟悉的信息，比如说我们拿到毕业照或者其他什么合影，首先一定看的是自己或自己熟悉的人，到最后再看陌生的人。观察的顺序是从熟悉到不熟悉。有一点要注意，亮度、清晰度以及信息量对人的观察而言并不是单一作用的，而是交织在一起共同起作用的。用影视的语言讲故事跟文学的语言大不一样，比如说一天当中的时间，如果你不直接拍手表、拍墙上的挂钟，那光线是唯一可以告诉你别人时间的信息。除了时间，那么怎么判断身处哪个时代，要靠服装、道具、场景、环境。所以视频不像我们文学描述那样来呈现，这是视听语言当中的场景设计、人物造型设计、服装设计，包括手持道具，这些所有的细节都透露时代感的重要信息。影像的造型特点：一、表现具象；二、表现运动；三、运动表现。表现具象是指影像擅长展现具体的直观形象，很难展现抽象的概念，比如说我爱你很难展现，但是可以拍摄拥抱、牵手、接吻等具体的动作。再比如说中国很难展现，但可以拍天安门、长城等等。表现运动是指影像表现运动的造型特点区别于绘画、图片，我们可以拍运动的人或者物体，甚至在一些生活中被看作静止的物体，通过延时摄影可以表现出云彩的流动、一朵花蕾的瞬间怒放。影像不但能够传达出现实生活中最富有美学价值的人的运动美感，而且能够展现出生活中各种运动过程的完整性和丰富性。运动表现意思是通过摄像机的运动方式，包括可推拉摇移等，在一个镜头中通过景别的变化、角度的变化，改变着观众的视点，改变着画面的内容。这种改变使观众的感知和认识更加连贯、完整、细致和全面。另外重要的一点，影视包含了时间艺术，镜头长度本身在影视创作中制约和影响着视觉，影响着叙事节奏，将其与景别融合在一起，对镜头长度要求会更为细致。从拍摄经验和拉片中，我们可以获知以下几个数据，可供参考：0.4秒的镜头时间长度，视觉上会产生印象。当你在两个较为相关的镜头中接0.4秒的一段镜头时，无论什么景别画面，都会作用于观众视觉，产生视觉效果。但由于时间关系，它对主体形象、构图方式都不会产生实质影响。0.7秒的镜头时间长度，视觉上会产生形象。当你在两个镜头中接入一个0.7秒的一段镜头时，无论什么景别画面，都会产生较为清晰的视觉效果。
加之被摄主体的造型

关系、构图方法等因素影响，会在视觉中产生形象感。0.5秒的镜头时间长度是影视作品中创作时间最短也是运用最多的镜头画面。正是因为0.5秒介于0.4与0.7秒两者之间，介于有印象与有形象的视觉效果之间，所以才显得更具有实际意义和视觉意义。在35秒的镜头画面之后，观众的视觉兴趣开始下降。从人的视觉生理分析，除了画面内容与画面形式之外的吸引，无论什么景别画面效果，在3到5秒钟之后，人们的视觉注意力都会逐步下降。现在的短视频制作有个特点，时长都比较短，画面字幕都看不清楚，就是想让你从头再看一遍，增加它的播放率。

0: 三聚光国如何接连夺走了几条人命？解密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精彩历史尽在探秘电影。
1: 帝后的棺椁里又藏着哪些文物呢？队员们在清理孝敬皇后棺椁的时候，一个年轻的队员伸手想把金背给退下去，结果他刚刚碰到尸骨腹部就怪叫了一声，说孝敬皇后还活着，连呼吸都没断。所有人都被吓了一跳，难不成孝敬皇后尚有气息？大家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北京大学医学院的专家闻讯赶到现场过来帮忙，谁知金背被打开，里边呢却只有一具干枯的只剩白骨的遗体。刚刚惊叫的小队员伸手一碰，骨头就四处的散开，并无丝毫生气。大家猜测，可能是小队员太过紧张，才出现了这样的幻觉。下面我们来看看孝敬皇后这个棺椁里边到底出土了什么样的文物。
0: 白子一是考古队员在孝敬皇后的织锦金背下发现的，白子一为方领对开襟，其上绣有白子图，在他的前后襟及两袖以金线绣有九龙，造型灵动，富有童趣，是定陵出土的近200匹成料和服饰中最为辉煌珍贵，也是保存最好的瑰宝。
1: 我面前的这件展品呢，就是白子衣。大家看啊，这件衣服颜色艳丽，袖子宽大，上面的100个童子可以说是神态各异，而且还身着不同的服饰，扮演着各种不同的游戏，真的是栩栩如生，情趣盎然。白子衣的主人是孝敬皇后，她生前的命运可没有白子衣这般的灿烂明媚。
0: 据明史记载，孝敬王太后光宗生母也，初为慈宁宫宫人，年长矣，帝过慈宁，私幸之，有身。宫女怀上了龙种，这件事很快便惊动了后宫。万历帝的生母李太后前去询问此事，万历帝却拒不承认。李太后命人取来记载着万历帝生活起居的起居注，对照上面的日期，规劝他吾老矣，犹未有孙，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贵，宁分差等耶。最终万历帝加封宫女王氏为宫妃。
1: 从宫女逆袭成宫妃，可谓一步登天。不过孝敬在她生前却一点也没有享受到嫔妃该有的待遇，因为万历皇帝很忌讳他的出身。儿子出生没多久，他就被万历皇帝软禁在了景阳宫，而且即使在他生重病的时候也不让儿子去探望。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30年，最后他哭瞎了双眼，悲愤而终。
0: 万历39年9月，孝敬去世。明史中记载他死前的情景：妃穆生手光宗衣而泣曰，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遂薨。这位在深宫中苦熬了30年的皇后，在看到儿子光宗最后一眼后便含恨而亡。大学士叶向高上奏说，皇太子母妃薨，礼仪从后，万历帝不批，他就再次上奏，最终万历帝以皇贵妃礼仪将孝敬葬在了天寿山的平岗地，谥号为温素端敬纯义皇贵妃。
1: 以皇贵妃礼仪下葬，那么万历皇帝都会为孝敬准备哪些随葬品呢？大家看啊，我身旁这些展品呢，就是万历时期的通用货币金锭。古人尊奉视死如是生，视亡如是存的丧葬思想， 所以通常呢会把生前常用的一些器具和积攒的钱币一同带进坟墓。翻阅史书啊，我们却发现万历皇帝连一块金锭也没有给孝敬皇后准备，就连为孝敬陪葬的银锭也只有寥寥几块，屈指可数。那么孝敬皇后又是怎么来到定陵的呢？这还要从十年后说起。
0: 据明史记载，熹宗即位，上尊谥曰孝敬瘟疫，敬让真慈参天，应圣皇太后，迁葬定陵，赐奉慈殿。
1: 熹宗追封祖母为皇太后，并且把她的棺椁迁移到了定陵。迁葬的时候呢，熹宗还专门为祖母补充了三箱随葬品，像我身边的这对金环镶宝玉兔耳坠，就是孝敬皇后的孙子补偿给奶奶的。同样是皇后，另外一位呢就相对幸运多了，让我们从文物当中去一探究竟。
0: 这件文物名为镶宝花蝶鎏金银簪，它通长25厘米，重122.9克，顶簪以白玉碾成花瓣，用宝石嵌作花心，托座上穿着一只由掐丝填嵌做成的蝴蝶，螺丝须子的顶端各垂着一颗硕大的珍珠，微风吹来，蝶舞翩跹，极为灵动。
1: 当考古人员打开孝端显皇后的棺椁时，他们发现这位皇后的头上插满了这样珍贵的金钗，而且啊，几乎每一根金钗上面都镶嵌着多颗祖母绿和猫金石。据说这些宝石呢产于南阳一带，在明朝时期堪称是无价之宝。看来万历皇帝对这位皇后还是挺大方的。皇后的陪葬品都是如此的贵重，那么万历皇帝的棺椁里边又会藏着哪些珍贵的文物呢？考古人员满怀希望地打开了中间的棺椁，结果还没有找到惊喜，就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跳。
0: 考古人员掀开万历帝棺椁中的锦被，发现里面铺盖着多层形态各异、色彩纷呈的布料。当考古队员掀开到第11层时，万历帝的尸体显露了出来。
1: 毕竟经历了400年的尘世沧桑，万历皇帝身上的龙袍早已经腐烂了。然而让队员们大吃一惊的是，万尊之躯的皇帝居然并不是印象当中的平躺直卧，而是右腿弯曲，左腿直伸，两脚向外撇开，姿势诡异。那么在我们的印象当中，遗体呢似乎都应该是平躺的，为什么万历皇帝的姿势却是如此的奇怪呢？这种姿势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据说啊，这叫北斗七星葬式，释迦牟尼涅槃的时候也是这个姿势，而帝王们也都认为北斗七星这样的形状是最具气，能够保子孙的兴旺。
0: 古人认为紫微垣之内是天地居住的地方，与人间地方的宫殿相对应，而北斗星位于紫微垣的中心，所以古人普遍将其与君王联系在一起。北斗星又名紫微星，故宫的旧名紫禁城就是由此而来。研究人员认为，万历帝之所以以北斗七星的形制下葬，就是想借助北斗星的力量聚气养神，在造福子孙的同时让自己早登极乐。
1: 这个呢是一件龙袍的仿制品，万历皇帝没有身着龙袍羽化飞仙，却和龙袍一起在地下腐烂了400多年。如果当年的万历和两位皇后他们的棺椁以及尸骨保存至今的话， 说不定呢，又会为我们揭开不少的历史谜题。这也是夏奈他们这样一些考古专家们当年的理想。可是，当年，当这些天真的发掘者们正在全神贯注地去解开万历王朝之谜的时候，却蓦然发现，玄宫之外的政治风云已经发生了突变。由此，中国考古史揭开了悲怆而惨淡的一页。
0: 1959年9月30日，定陵博物馆正式宣告成立。然而，作为最重要的文物，万历和两位帝后的棺椁却神秘消失了。
1: 不论谁呢，都能够看得出来，我面前的这些棺椁啊，都是一些复制品。那么，作为最重要的考古实证的原棺椁，就那样轻描淡写的消失了。究竟是谁的责任，似乎呢已经没有深究的意义了。
0: 坊间传言，1959年万历和两个皇后的楠木棺椁被扔进宝城外面的山沟后，当天下午就被附近的农民一抢而光。玉林村的一位村民捡到棺椁楠木片后做了两具躺柜，然而躺柜刚做成，家中的四个孩子却都意外失踪了。等村民找到他们时，发现四个孩子紧紧地依偎在躺柜中，神秘地死去了。
1: 警方在侦查以后推测，在柜盖和柜壁之间呢，有一个铁挂钩，柜盖盖严了以后呢，是可以锁上的。孩子们在玩捉迷藏的时候，不料盖子自动地落下，挂钩正好挂住，孩子们无法打开柜门，因缺氧而丧命。人类创造了历史，创造了文明和文化。考古呢，是从实物考察历史记录、物质遗存，把两者结合起来，追根溯源，还原历史真相。对于61年前的这次考古事件的功与过，也许正像夏老在《夏奈日记》当中所写的那样，这是一场不该发生的灾难。灾难过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帝王陵将不会再被主动发掘。而定陵作为唯一一座被主动发掘的帝王陵墓，它的故事将会被永远地讲下去。
2: 龙眼树，龙眼树的话，在82年的时候我刻的。看的是这个名称就什么了，就天南八观音。它这你看，它把那个外皮我们刻的跟那个到处都是树八的意思，天南八叫天南达摩，上面做个狮子，天南八。
3: 眼前这尊根雕是陈水利1982年雕刻的作品，高达3.2米，宽0.7米，材质是一棵大型的龙眼树。这部作品的达摩凝神而思，莫不深郁，透露令人深省的微妙禅机。特别是作品刻画的狮子和头像，更是栩栩如生，形神兼具，把自然意象与达摩祖师的博大精

0: 神，指气相应，相得益彰。
1: 这造型，整个造型就是比较适合做达摩。达摩他们有这个拐杖上去，上去他们上面做个狮子，小孩子我们经过艺术加工，坐在狮子上面，这个也是狮子。他整个身上穿的衣服啊，还有那个狮子身上啊，全部我们都搞的疤，就是天然疤。
0: 本是一棵无关紧要的龙眼树，却成了陈水利难能可贵的宝贝。经过一个多月的观察和深思熟虑，陈水利勾画出作品的原貌。就这样，在层层包裹的树里，一个沉思的达摩头像渐渐显现出来。历经六个月的精心雕刻，天然巴达摩最终成型。
1: 我们当时也做了一尊嘛，观音一尊，一尊达摩，那一尊观音就卖，就那天然巴观音就卖给雕刻总厂。现在被国家博物馆收藏了。真正来说的话，我这个没有人发现，82年，你看很有年代的。
0: 在陈水利心里，他觉得一幅好的作品就是要达到巧极天然、没有所用的境界，使自然美的奇与人工美的巧自然结合起来，实现原定的创作设想，诗意但不留明显痕迹，使整个作品的艺术风格浑然一体。那么陈水利又是如何走上根雕道路的？这背后他又经历了哪些故事？根雕是一种雕刻方法，是中国传统雕刻艺术之一，是以树根的自然形态及畸变形态为艺术创作对象，通过构思立意、艺术加工及工艺处理，创作出人物、动物、器物等艺术形象作品。根雕艺术是发现自然美而又显示创造性加工的造型艺术。所谓三分人工、七分天成，就是说在根雕创作中，大部分应利用根材的天然形态来表现艺术形象，少部分进行人工处理修饰。因此根雕被称为根的艺术或根艺。
1: 它自然型的树根挖过来，有的大型的树根它就叫大的，大的就磕一个头，整个下面的话想象一下，整个身体连接起来就天然的，磕一个头下面像身体像什么人物，就把它称为什么人物，这种靠想象力来做。
2: 也很逼真，他做的也很有非常有立体感。
3: 对，还在修观，目前还没有修完。
0: 陈水利地地道道的闽后上街镇建平村人，在当地提起他的名字，整个根雕界没有人不认识他。而说起自己的根雕生涯，他却是感慨万千。
1: 我从14岁就开始学雕刻。那时候学雕刻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兄弟六个，再加上家庭负担也比较重，以后刚好小学毕业就没有去念书，念书刚好我妈妈认识一个老艺人的老公，然后来我就跟他去学的。
0: 十几岁的陈水利辍学去了根雕厂学习手艺，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根雕，所以一切得要从零开始。因为是零基础，加上自己没有美术功底，所以陈水利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
1: 很辛苦啊！他是我们那当时学艺的时候，学艺像我们比如打杯，他就拿斧头，用那个木头呢去砍，生练刀，生练斧头划。那我们修观呢就拿一个圆圆的木头，用那个刀拿去一刀生练刀划，跟练那个练刀划，刀划练了以后，那就进行的慢慢从粗的开始修到细的。
0: 学习根雕没有勤勉的精神，就难以达到成功。陈水利当学徒的时候，已经深深体会到这句话背后的含义。他说，根雕创作十分艰苦，创作一件好的根雕作品，少说10天半个月，多则几个月。为了能够学

0: 好根雕，陈水利常常三更半夜爬下床，点灯揣摩种种根雕造型。
1: 因为我去学，我也很下决心的去学。那时候去学的话，你白天学的，晚上睡觉，可以说有时候做梦还在做。你不然的话不容易，因为我像我们这样，我们也很想说努力一点，把技术学好。
0: 尽管学习根雕枯燥艰辛，但是陈水利却越发的喜欢根雕。于是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远大目标，发誓一定要闯出名堂。
1: 有多看书，书方面艺术的很多艺术的书都看。那后来我也有进去那个艺校学一点艺术，有能体比例啊什么。你没有一个能体比例，没有这样的基础的话，刻出来的整个人脸物，它比如说几颗头就不一样。一般来说，像我们每个人正常的以头为单位，七个头，坐的几个头，站的几个头，重点一下哦，这个木雕生意又好了，又来做，你就重新锻炼。这经过这样的奔波，也是好几次。
0: 陈水利成立了自己的根雕厂，成为建平村最早一批从事根雕行业的领头人。最辉煌的时候，根雕厂雇佣的工人150多号，年销售额近1000万元。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建平村村民纷纷办起了家庭作坊式工厂。事业做得红火的同时，他也不忘继续培养根雕人才。
1: 建平以前有一个职业高中，有一个工艺班，有一个服装班。当时的时候，他那个工艺班根本就没有项目。没有项目，校长后来找到我们陈书记，他给我商量以后，就是到我出去的学生大概有40几个，一般有40几个到我工厂来培训雕刻，那一下子我们就培养40几个，这个加上我们自己家乡的也有几十个。那我预计我从业学雕刻到现在，应该有。我手上有培养应该在150多个学生过，到现在不知道多少代。
0: 走进陈水利的根雕馆，各种各样的作品形态逼真，令人赏心悦目。他的作品包罗万象，无论是古今中外人物，还是鸟兽虫鱼，每一个作品栩栩如生，立体而有形。特别是陈水利创作的人物根雕，更是个性鲜明，神态各异，每一件根雕都是极为精美的艺术珍品。
1: 这框打开，这样，我问你，动了没有？动了没有？是不是？你看，这就是艺术，这么悬空没有断掉，这就体现艺术，悬空、镂空、悬空。立体一场，你看是不是会动？会动吗？
0: 50几年来，陈水利一直从事根雕手艺，坚守着这门老传统，从未离开。而对于根雕艺术，他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几十年如一日的雕刻，陈水利发现，技艺决定作品是否完美成型，而灵魂决定作品是否真正成活。对他来说，创作一件根雕作品需要根据树根天然的形象，加以自身思考，运用巧而精、妙而细的手法，将灵魂注入作品之中。如今对陈水利来说，他心里一直有一个期盼。
1: 我的目标是想自己想做一个博物馆，留在人间给每个人去参观。我的思路是这样的，所以说我每一帧都花了很多的心血在做，真正把我这个一帧一帧卖掉，我们总感觉就是拿到钱，感觉心也是很疼，跟一帧一帧小孩子一样卖掉，因为我们每一帧都有花了很多的精力。

0: 70多岁的老知青再次踏入了沙湾知青农场，这片魂牵梦绕的土地。50年前，他曾在这里挥洒青春。这条横亘在天山脚下的天河，唤醒了沉睡多年的记忆。 在中国西部绵延的天山褶皱间，镶嵌着一颗干渴的明珠。沙湾，天山之巅的皑皑白雪，是西域最圣洁的馈赠。融化的雪水沿着金沟河奔涌而下，却未能滋润这片广袤的土地。1.3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苍茫的戈壁与葱郁的绿洲形成鲜明对比。 仿佛大自然在这里画下了一道残酷的分界线。千万年的积雪在这里沉积成壮观的冰川，宛如大地的乳汁。每当春风吹过，积雪开始融化，涓涓细流汇聚成河，顺着山谷奔腾而下。这是造物主最慷慨的馈赠，却也隐藏着最无奈的遗憾。 金沟河湍急的水流向东奔去，而沙湾的万亩良田却在河的西岸干涸开裂。春天的沙湾本该是希望的季节，可在这里，4月干旱的风刮过，卷起阵阵黄沙，土地张开的裂缝像是无声的呐喊，耕牛拖着沉重的犁铧，蹄印深深陷进干硬的泥土里。 老农蹲在地头，满是老茧的手抓起一把黄土，看着它们从指缝中簌簌落下，就像捧不住的时光。3.2亿立方米，这是沙湾市年均可怜的饮水量。这个数字对于1.3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来说，就像是给一个饥渴的旅人一滴甘露。至远处传来的一场梦。
1: 牧民们常常站在高处向溪眺望，看着河水泛起的粼粼波光，仿佛能听见水的歌唱，却怎么也触及不到这份滋润。
2: 到冬天了，冻冰了嘛，挖冰，把这冰保存起来，到明年开春我们要，这就是我们的水啊。哦，到最后呢，每人给分一块冰，就是一块冰，完了之后，脸盆里面画着，就那个溪水，洗脸刷牙都是它。
0: 西戈壁，沙湾县西南部的一片荒滩，上世纪50年代，八家户平原的村民们望着近在咫尺却无法利用的金沟河水，年复一年的忍受着干旱的煎熬。10年久旱，颗粒无收，成为这里的真实写照。数万亩良田因缺水而荒废，这里的村民渴望水流进田地。
3: 也渴望改变命运的奇迹。当时在红旗渠上，就三个字儿：苦、累。第三个就是饿。有啥年轻，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能吃的时候。但我们也过来了，坚持了，都是一个目标。
0: 修金沟河，修红旗渠，造福人民。水在河里流，地在岸上渴，这句无奈的叹息，成了沙湾人心中最深的痛。有人试着挖小沟引水，可零星的尝试挡不住风沙的侵袭，水还没流入田地，就被烈日蒸干或黄沙掩埋。村民聚在田间商讨。 靠天吃饭永远没出路，要是能把金沟河的水引进村，咱们的地就有救了。水，成为沙湾人民最渴望的生命线。而改变命运的希望，开始萌芽于一场伟大的水利工程。1966年，沙湾县决心修建自己的红旗渠，从金沟河引水入渠，将天山雪水。 引入干涸的土地，灌溉西戈壁的黄地。 计划中的沙湾黄旗渠引金沟河水，从金沟河东岸引水上山，从西戈壁、三个泉子、南武宫到红旗公社，在西戈壁加槽子修建一座1200万立方米的调蓄水库，拦蓄东咸水可改善灌溉面积20多万亩。渔功能移山，我们就能让河水改道。一场当代渔功移山的壮举正在酝酿。彼时的沙湾人，正如同那誓要移山的古老智者，面对干旱的太行王屋，毅然举起了开山凿渠的铁镐。
3: 当时我们也看到了西戈壁整个那个荒凉，有点水嘛就长点草，没水没雨，一片荒原，刮点风，满天飞扬的是尘土。就下决心为沙湾人民做贡献。
0: 刚开始勘测队住的地方基本上没耕地，附近只有哈萨克族放牧的羊群和毡房，大家就自己动手平整了一块地，很快搭好两座白色的帐篷。帐篷的上空飘扬着红白两色的勘测队旗帜，这就是勘测队的第一个家。随后勘测队在傅玉良带领下，每天披荆斩棘数10公里，勘测队也经历了5次搬家，但是他们用计算尺推演水利系数，靠太阳光晒图，硬是在3个月内完成了47.3公里的野外勘测。当时图纸都描成透明图，晒好了蓝图，只等开工建设。时间来到了1971年，时任沙湾县委副书记、县长伊纳野提克林木去河南临县红旗渠考察，临县红旗渠的奇迹深深震撼了他。
1: 当时伊县长在县委会上立下军令状，河南临县人民能做到的，我们沙湾也能做到。如果这件事情不成，我愿承担一切责任。后来经过科学的调查和完善的设计方案，在1973年的时候，沙湾红旗渠工程重新上马。
0: 1975年，沙湾县的党政领导决定再次动员全县力量修建沙湾红旗渠。与此同时，乌鲁木齐铁路局32名技术人员带着推土机、空压机支援建设，1200名知青从乌鲁木齐铁路局和巴钢厂来到这里，成立了8家户青年农场。他们手拿铁锨、砍土麦，在临县岩盘中开凿隧洞。他们不仅是建设者，更是希望的缔造者。
2: 这个铁路局送的这个工具、工程的工具、羊镐、铁锹，我们开始自己由这个农民代表、工代表就拿那个没面子画的线，然后二来就成立一个锻工房，自己打羊镐。
0: 这台相机的主人是现年78岁的沈天祥，这台相机也记录了当年红红火火建设现场。1974年，作为沙湾文化部门工作人员，他带着一台单位支援的120相机前往建设工地。此后4年，这台相机陪伴沈天祥跑遍工地每个角落，记录无数难忘瞬间。
4: 我当时是沙湾县文化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连续4年在红旗渠。
0: 在泛黄的老照片中，几名建设者围着1人高的岩石，在烈日下紧握钢钎或用手推动。相册里还有动员大会人群举手宣誓、队伍肩扛工具在山间跋涉、测绘人员翻山越岭等场景。
5: 去了以后，把我就分到知青农场3大队渔中队。我这么一看那个地方，哎呦，这咋人咋住呀？老天爷，一刮风，一下雨，天上下雨，房子下雨，一刮风去到床上，那个满脸都是土，因为它上面都撒着土。这一刮风，哗！我说这个脸上怎么是一层土，被子上一层土，到处都是土，而且特别艰苦。这条鱼。

0: 我们是在那个三那块儿，那时候我们三大队，地窝子那是四中队，我们的一中队在这里，二中队在这里，三中队在那里。
1: 盖房子这时候就跟刚刚这个张福芬说的一样，他们七人都是烧砖，我们是盖房子。盖房子当时先盖的一大队，我后来的新厂部，原来老厂部是在那个三那块嘛啊。
2: 当时的知青农场是由厂部。 一、二、三大队，基耕队、防建队、水泥厂等单位组成。三个大队的任务主要是开山放炮、挖山推土，在金沟和东南大峡谷的半山腰上，先按等高线开出一个平台，然后再开挖出一条上口宽7米、下口宽2米、高3到4米的引水区。在沙湾红旗渠的建设中，知青们发挥智慧。
3: 二大队创造出反光镜照明法等土办法，用反光镜解决炮眼照明，效率提高3成。吕知青组成铁姑娘班，每人每天完成8方土方，真正巾帼不让须眉。那时候我还在田梁子军里头还干过活，推小车，3个人一天要推多少方？是肩扛、放炮。
1: 筐子挑，小独轮车往下运，就是特别热闹。那会儿，这是我的记忆里。沙湾红旗渠的修建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天山北路的地形复杂，施工难度极大，工地上缺少机械设备，许多工程只能依靠人工完成。深沟的开挖、混凝土的浇筑、大型跨沟建筑物的修建，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
4: 因为我们铁路局给人给物资，像那个开山放炮技术员都是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单位上的职工老职工去到那地方弄的，所以说红旗渠发展今天这个样子，真的是我们心都很欣慰。看到这个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虽然苦了，但是我们没白干。
1: 为了凿开坚硬的山体，修建盘山渠道。 高峰时期，建设工地上聚集了近3000名建设者，他们中有知青，有村民，也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技术人员。不仅如此，当地驻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8021部队也相继派兵支援，他们承担了工程中最艰巨的5号沟深挖的土方任务。官兵们在零下20多度的原野搭起单帐篷，吃住在工地。
5: 知青年上山下乡嘛，我们响应号召，做了一夜的闷罐子车，铁皮车就现在叫货运车。第二天早上到了红旗火车西站，有个铁路局组织的车队接纳我们一块赴沙湾县。走到晚上22点多吧，到了目的地沙湾县二大队金沟河旁边。
1: 尽管条件艰苦，但大家咬牙坚持。各民族群众和知青们在劳动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村民为工地送来新鲜牛奶，知青们将村里的孩子识字，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像曲水一样流淌。沙湾红旗渠的建设不仅是一项工程，更是多民族团结和军民团结的象征。在天山脚下，多民族的群众汇聚一堂，共同为沙湾红旗渠的建设贡献力量。他们用不同语言交流。
5: 用共同的汗水浇灌希望。
6: 那次我们之前虽然语言不通，我们合作的很好。后来把红旗渠修好了，地里面有水了，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了。
1: 随着工程进度的不断推进，修建沙湾红旗渠的困难也接踵而至。在艰苦困难的施工中，为了安全施工，是严禁掏挖老虎洞。
6: 只能从外向比挖，因为挖老虎洞很容易造成塌方和人身事故。可为了提高进度，掏挖老虎洞的现象还时有出现。所以说，当时还发生了这个人员牺牲的情况啊，因为当时的条件很艰苦，挖的都是底窝子，啊，住的都是那个土房子，啊，所以有底窝坍塌的情况，造成人员伤亡的。 也有在施工过程中，这个施工不当、指挥不当，啊，塌方造成牺牲的。 也有意外的啊，比如说到隔壁人民公社的这个老乡家里去，想改善生活，买个鸡啊买个羊什么的出去啊，在返回的过程中出车祸牺牲的啊，前前后后大概牺牲了几十位人吧啊。这
1: 那时的施工条件很艰苦，每个队都是男女分住的两个顶窝子，铺上都铺了麦草，冬季天冷都是用铁炉子取暖。就在元旦刚过没几天，熟睡中大家伙被一片呼叫声惊醒，兴奋一队的女窝棚着火了。
6: 是一个顶窝子起火了啊，因为可能是取暖设备操作不慎引起的吧，在抢救的过程中发生的人员牺牲的情况。倒是大家募捐的嘛，还是公社组织募捐的，就说不清楚了。
1: 1976年5月，完成一期工程引水至知青农场。1977年8月，沙湾红旗渠正式通水，渠水奔涌而出，人群欢呼雀跃，挥舞红旗。3年的艰苦奋战，最终开凿出了7公里的盘山渠道，将金沟河的水引上了百米高的东岸。沙湾红旗渠终于完工。完工后的沙湾红旗渠跨越5条大沟、12条小沟，共建渡槽3座、隧道7处。天山的雪水顺着渠流到西戈壁。沙湾红旗渠改变了8家户农场的农业生产。1978年，8家户农场收获小麦53万公斤，知青粮油自给有余。同年，金沟河1级电站竣工发电，在彻底改写了靠天吃饭的历史的同时，也为沙湾县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电力支持。1980年，农场获国务院知青办表彰，沙湾县被评为自治区安置先进县。这些数字背后，是知青与当地群众共同书写的奇迹。此后，知青陆续回城就业，沙湾县把西戈壁乡黑山头一带的农民并入农场。农场于1984年改建为8家户乡。据1989年底统计，红旗渠建成后，8家户乡种植粮食作物25107亩，其中小麦、玉米20140亩，产粮3446吨，牲畜存栏数9369头，全乡595户，汉、回、哈萨克、维吾尔族共2699人，人均收入634元。8家户乡为沙湾县南部山区5乡粮场之首富乡。沙湾红旗渠建成后，累计输水38亿立方米，灌溉面积从零增至26万亩，带动12万农民脱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候选。沙湾红旗渠的通水，不仅改变了沙湾的自然生态，更让沙湾人民看到了生活的希望，粮食产量增加，牲畜存活率提高，当地经济开始复苏。沙湾红旗渠成为沙湾人民战胜自然的象征，也成为沙湾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项民生工程。
0: 那心里很兴奋啊，这是个伟大的工程，全是学生一起交易羊羔回出来的，没有机械化，那汗流浃背，是吧？我刚前头不讲了吗？以天奋斗是其乐无穷，以地奋斗是其乐无穷，这是我们的口号。
1: 几年前重访就地时，沈天祥振奋地看到金沟河红山水库施工现场。这座2022年开工建设的现代化工程，总库容5344万立方米，最大坝高75.8米，是金沟河唯一具有灌溉、防洪、供水和发电功能的山区水利枢纽，控制灌溉面积52.99万亩，防洪标准提升至30年一遇。历史不会忘记，1975年至1981年那段战天斗地的岁月里，
4: 八位年轻的生命永远沉睡在了这片他们誓要改变的戈壁滩上。他们中最小的只有18岁，本该如洪柳般恣意生长的年纪，却将热血化作了沙湾红旗渠畔永恒的星辰。每年清明，白发苍苍的老知青们总会跋涉千里而来，他们颤巍巍的手抚过石碑上早已被风沙磨浅的名字，以戈壁特有的芨芨草代替香烛，一束一束插进黄土。老人们对着石碑念叨的情形，活像当年收工后躺在工棚里的焰花，而呼啸而过的风笛仿佛还回荡着当年突击队青年们的笑声与航歌。这些长眠异乡的青春早已与天山雪水、万顷良田融为一体，他们有生命凿刻的不仅是渠道，更是一个关于信仰的隐喻。就像雪水终将抵达干渴的土地，那些关于奉献与牺牲的故事也终将流进时间的褶皱里，生生不息。2007年，在新疆沙湾八家户乡，一段承载着时代记忆的温情故事被重新唤起。老知青静洛带领当年的战友们，倾力相助哈萨克族兄弟消防办，他们用布满老茧的双手共同搭建起知青驿站。在这座飘着奶茶香的传统院落，既是往昔峥嵘岁月的见证馆，更是民族团结的连心桥。斑驳的土墙上，泛黄的老照片与崭新的锦旗相映成趣，汉族老知青与少数民族群众之间那份历经半个世纪风雨却愈显醇厚的深情厚谊。静落的知青情结深深扎根于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源于那条令他魂牵梦绕的沙湾红旗渠。这不仅是凿穿山河的水利工程，更是一条连接梦想与汗水的精神纽带。当年的铁锤与钢钎敲响了战天斗地的号角，飞扬的尘土与汗水铸就了不屈的信念。沙湾红旗渠的水流淌着团结的力量，映照着各族儿女并肩奋斗的身影。在这里，他们同吃一锅饭，同睡一张炕，用双手开拓荒漠，用真诚浇灌情谊。渠水奔涌，冲走了贫困与隔阂，留下了坚韧与守望。岁月变迁，渠水依旧涓涓不息，它滋养着戈壁变绿洲的奇迹，更滋养着一代代人炽热的心。静洛与萧方柏的故事正是这精神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清澈温暖，生生不息。今天沙湾红旗渠仍然静静地流淌着，灌溉着沙湾的沃野良田。然而沙湾红旗渠留给人们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富足，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50年过去了，沙湾红旗渠的精神从未褪色，如今的沙湾人依然以沙湾红旗渠精神为动力，继续书写着属于他们的绿色奇迹。

0: 这里是双鸭山市饶河县小南河村。
1: 正月里开始洗
2: 鸭跑了。
0: 他叫徐聪，是一名稻村任职大学生。他带着党建引领文旅新村的梦想来到这里，可是五天了，这套基本的二人转动作还没学会。
2: 正月里是
0: 每天天没亮，村里最先亮起的灯准是徐聪的练歌房。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小南河村，我给大家唱一首这个二人转啊。正月里是里儿啊，正月里出三事儿啊。
0: 谁也没想到

0: 讨论王，硬是把自己变成了村里的流量密码。小南河村，这座曾以传统农耕为支柱的村落，正在以徐聪为代表的村两委班子的躬身实干中悄然发生着蜕变。
1: 马姐，
2: 哎，师兄，又是农家乐的事儿啊，
1: 还那点事儿，研究咋样呢？
2: 哎呀，我都干不了了，
3: 这钱扔出去，关键它不一定挣钱，
1: 你得先试试。
0: 劝着办农家乐的话都磨破了嘴，也没盼来期待的回应。
1: 董叔，喂牛呢？
4: 喂牛，你干啥？我就是活两天。
1: 我那天开完会，看您没动静，你看你这老些牛，这个牛肉餐厅，你看人家做着蒸饺，一咬一包汤，咱出去学去，跟人家餐厅去学，人家餐厅那个技术，青云餐厅那个技术老好了，
2: 凭你们出去
4: 干不了，
1: 多好，
4: 干不了，
5: 你累大干。
0: 要改变固有的思维，不可能一蹴而就。
1: 来的时候肯定是带着满腔热血来步入这个乡村工作的，如何要带着这些农家乐把这个农家乐给它干好，这个是我一开始来想要做的事儿。今天呢，让韩书记把大家聚在一起，就是想咱们一起把这个农家乐给它干好，把小南河打造成就是更好更热闹。
0: 面对这样的提议，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脸上满是犹豫与抵触。
1: 好了，大家都别再说了，其实我听到最后无非就是一个钱的事儿，这个是我的这个工资卡，如果说你们谁家今年冬天干了之后赔了，每个人来我这卡里头支我的工资，支我的钱。
6: 那要不行咱们就回去商量商量。
0: 在犹豫和彷徨中，两委班子的坚定态度像颗定心丸，让村民紧绷着的抵触情绪渐渐松动。等来了村民的认可，开牛肉馆就成了接下来马上要筹备的事。
1: 咱们联系了一个那个牛肉餐馆，咱去学习学习人家那个蒸饺子的这个方式方法。还有
0: 得知地点已经联络好，村民们瞬间干劲十足，匆匆动身前往学习。等揣着满脑子诀窍回到家，便立马支起面板上手试包。
1: 教的是这么捏，然后这么捏。
4: 对，你俩整的不对，我看你那个师傅刚才不好做。
0: 在一次次调整一遍遍尝试后，总算做出了满意的牛肉饺子。在氤氲的锅气里酝酿着新的希望，这刚起的步正是往后日子里越走越宽的路。
1: 我们村儿就有点儿这笨鸡蛋啊，还有鹅蛋，还有点儿农副产品，我寻思直接能不能也上个一二三上链接给我们卖了呀。
0: 徐聪又打起了电商的主意，村里的农产品可以与电商合作进行销售。
1: 你家这些了是不是？
2: 对，
1: 我先走了啊，你再有鸡蛋你告诉那个啥都给我留着，我上前面那个老王太太。
0: 农产品的销售增加

依靠自身优势发展旅游，走出了适合自己的一条致富路。青春的音调不在起点和天赋，追梦只要一路向前。小南河村在党建引领下，正被这群砥砺前行的人们唱得越来越响亮。

今天带大家解锁一道来自新疆的鲜美盛宴，金汤狗云狮子头。首先取一条鲜活狗鱼，去鳞后从鱼尾处剪刀，沿脊骨取下鱼肉，然后用菜刀或者勺子轻轻地将鱼肉刮成蓉，在刮好的鱼蓉中加入适量的盐、胡椒粉调味，然后加入带叶和适量的淀粉，用手抓匀，反复摔打上劲。锅中加入适量的水，待水微热后转成小火，然后取打好的鱼肉馅，用虎口挤出大小均匀的鱼丸子，直接入锅。鱼丸全部挤好以后，开大火煮开，然后转小火撇去表面的浮沫。待鱼丸成熟后，再取出适量自己喜欢的青菜，焯水后捞出。最后淋上事先用南瓜煮制的浓稠金汤，缓缓浇入。自此，一道味道鲜美的金汤狗鱼狮子头就好了，大家抓紧时间品尝吧。

内画呢，就是用特制的钩笔，在水晶或者玻璃等透明的器具内部做的画，叫内画。内画呢，它又源于外画，而难于外画。笔杆呢，就是咱们家里边普通的铝线，然后把一留着一头的皮儿，然后把另一头呢，把它磨尖，弯成了这么个小钩。小钩啊，根据做的笔的大小，弯呢也得长短，也得适合。毛笔呢，就是普通的外边画画写字的那个毛笔，要选的这是狼毫笔。然后呢，这个笔就是必须质量必须要好，蘸饱了水来挑选这个毛，一定要挑一边齐的毛。这个呢是铃子，就是绫罗绸缎的铃子，这个呢是裱画用的那种。

趴在笔头的后边中间。为了它让它更牢固，就是往上弄一点蜡。弄了蜡之前呢，一定把这笔尖蘸满了水。

让那蜡充分的融化，请到这个县里边，就这样呢，这笔啊就牢固了，这支笔就算做成。

那画的起源呢，不得不说说这个鼻烟壶。这个鼻烟壶的发展起源是源于有了鼻烟。这个鼻烟呢，是从万历年间由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传入中国，那个时期呢，就风靡了中国。雍正年以后，鼻烟壶呢，其他材质的鼻烟壶渐渐的没落，内化呢，由此呢，这个异军突起了，在当时，尤其是在清末的时候，出现了一大批的名家，以马寿先、周乐元、丁二仲、叶仲三为首，所以那阵呢，正是内化特别的兴盛时期。学内画呢，是1986年在廊坊的华都工艺美术品公司那儿学的。后来88年的时候，又遇见了我现在的师傅，北京特种工艺品厂，就是刘本大师，拜他为师学习内画，到现在呢，大概其有30多个年头。

京派那话，它是非常的讲究对烟火的造型。因为它从造型呢，就是延续了清朝时期传统对烟火的造型。通过口还有底足都是一样，都是很讲究的。它的画面呢，大多数呢都是以传统的东西为主。比如说画人物，画人物都是画一些个古代的一些个传说，一些个古代人物，类似于竹林七贤呐，一些古代故事，就是一直到现在都是刻画这些个人物，这些个故事场景。山水花鸟呢也是一样，都是画的就是传统的一些个题材，风格也

这面画的是溥仪，溥仪肖像，这面呢是我根据他溥仪他的情况嘛，我写这首诗。背离慈母怀抱，乳臭血雨未清，三载无知皇帝，结束封建朝廷。这是写当时溥仪的一种状态。他3岁继承皇位，只当了3年就退位了。随着他

自卫以后呢，历时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已经结束了，所以呢，我才有了这首诗。其他的题材呢，也都是，比如说，你像这个人物，这些人物呢，就是也比较典型的，是我比较喜欢绘画的一些算是构图吧，下面是绘画，上面是写字。

每天呢，除了进行内化创作，还培养了一些个接班人，一些徒弟，大概其现在有五六人吧。他们在内化的这个行业当中也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我家里有好多的他们的作品，画得都非常的好，也得到了外界的我们的行业当中的一些认可。

0: 唬谁呢你？咋了就不能过了？
1: 你还好意思说？
0: 我没啥不好意思说。
1: 哎，这么多年你管过小孩什么？
0: 我没有管过，这个家不是我在一直在操持着付出吗？我没有洗衣服，我没有做饭吗？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在哪儿？哎，小姐，你去哪儿？
2: 你们父母辛辛苦苦把你们送来学校，是来玩的吗？今天回去把卷子都给我抄一遍，抄不完明天家长过来一趟。小杰干什么去？回来。

0: 小乐泉啊，我带着你啊。
1: 八哥，这小杰，小杰，八哥，
2: 八哥，
1: 行，去办卡吧。
0: 好嘞。

0: 胖哥，不好了，我们这边卡又被冻结了。
1: 什么？没卡去取偷，去抢，然后新来的上。
0: 好，是。

0: 喂，
1: 你好，
2: 你好，
1: 我是幺零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
0: 接听接，干嘛？
1: 这是诈骗！
2: 继续操作的话，钱就没有了，钱才送到所去了。
3: 这样啊？
1: 好，我别动，别动，说放过，
2: 为什么要打我？
1: 老师，
2: 放过，
1: 老实点。
2: 别动！

0: 这么点儿。跑！
1: 跑什么？
2: 别动！老实点，别动！

0: 说吧，你干了多久？到底怎么回事？我是他们说这个能挣钱的，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这个是犯法。
1: 一枚小小的卡针落入诈骗分子的手中，就会成为作案工具；一张小小的电话卡，就可能毁掉三个家庭。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以及那些被教唆犯罪的未成年，他们都构成了帮性罪，所以我们要特别关注家里的孩子。 关注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成长。
2: 爸，哎呦，我回来了。
3: 你这孩子跑哪去了？你知道我和你妈多担心你啊！
2: 孩子还小，你们要多照顾、多关心孩子的感受。不论大人怎么样，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
3: 好的，好的，谢谢警察。
4: 不用客气，那我们就先回了。
3: 好的，好的。

0: 青春的长江，千年的文脉，保护、传承、弘扬，让当代生活与历史文脉同频共振，书写长江美丽画卷。红岩本色特别节目《一江春水汇千秋》。
1: 悠悠嘉陵，浩浩长江，百转千回在这里交汇。这里的江水一清一浊，形成了独特的鸳鸯锅自然景观。要纵览两江汇流、碧绿浑黄交合的壮观景色，江北区塔子山上的百年文峰塔是必选地之一。这个位于江北区寸滩街道盖兰溪长江边的文峰塔有着独特的魅力。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塔子山公园，这个公园呢核心景区也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文峰塔。为什么和文峰啊命名这位塔？从科举制度几千年以来，中国的文房四宝的毛笔就成了首选。在山川秀丽的时候，远处的山峰和举起的一支大毛笔多么相近，由此文峰塔修建就和读书离不开干系了。这个文峰塔决定着这一方水土，山川玉秀，人杰地灵。
1: 塔山公园是新建的，文峰塔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塔子山文峰塔别名白塔，修建于清光绪14年1888年，距今130多年，坐北向南俯瞰长江。塔为砖石结构，七级楼阁式，每层楼有一圆顶窗，呈螺旋式布置，砖块均是特制青砖，底层为砂岩条石，从二层开始均为特制塔砖砌成，每匹砖烧制有文峰塔字样。塔高31.13米，塔基高3.6米，每边长3.6米，建筑面积约232.81平方米。塔顶为六角攒尖顶，塔身呈六边形。
2: 这座塔的修建的背后有个故事，实际上这个废塔老百姓的呼声要想把它扶建起来就这个越来越高，这个塔动议了20多年，最后是在这方主政的叫高其昌的给这种现在的地域上没有出能人。那么由此是不是要修个塔，以示着我们要读发奋读书，要报效这块土地养育之恩。再加上过去有残垣断壁，在这个地方按照这样一个基础塔的样式的重修，他呢力排众议，市民发起了倡议来把这个塔修好。当时修的时候前后从动议到完工，从设计开始到它彻底的这个开放，大概大将近一年的时间展现在给世人面前，由此奠定了这座塔的雄伟外观。
1: 在文峰塔底层的石壁上刻有高其操亲自撰写的碑文，重修江北文峰塔记，清晰记载了这座塔的修建严格及原因，引导学子苦学耕读，多出人才，期盼文运昌盛。由于文峰塔的独特位置，曾有过这样一种说法，行船走水的船帮们望见江北塔子山上的文峰塔时，心中便豁然开朗，看见它便知到了重庆，可以说是长江航道上的地标建筑。
2: 航运经济到了进一步彰显，船越修越来越多，船长们看到了文峰塔就如到了朝天门了，由此它也成为修建好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一座航标。
1: 然而历经百年风霜的塔子山文峰塔，由于年久失修、自然破坏等原因，外墙墙体破损严重，塔内的楼梯楼板也荡然无存。 为了让这座百年古塔屹立不倒，文峰塔的修缮保护工程在2018年紧锣密鼓地展开。
3: 那会儿呢，我们主要修复呢，就是屋顶那块的话要注意。屋顶那块因为搭水泥架很不容易，所以说那会儿已经弄上去了之后，把屋顶所有需要弄的东西都要弄好，像防雷呀，还有就是像防水那些基础工程呢，肯定还是要做好的。那个七层的话，毕竟是一个顶顶高头的。二层呢，它是那个条石还是风化得比较严重，到时候肯定要做处理。之前那个木楼梯还是破损得比较严重了，基本上是不能用了，所以说也那会儿重新呢给它弄一个木楼梯，然后到时候大家都好上去。
1: 39岁的黄卫在江北区文管所工作13年了，作为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他勇挑重担，无论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总能看到黄卫穿梭于各个文物点之间的身影，和同事一起仔细检查记录每一个细节，确保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能够得到妥善的保存。
3: 我们单位的日常工作呢，其实分为几个板块，主要就是文物方面的和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比如文峰塔的这一类的。那我们日常呢就要对它进行一些维护保养，如果说有特殊损坏的情况会进行一些维修。像文物这个东西的话，其实损坏了或者破坏了消失了，它是不可再复建的，所以我们保护好它，其实也是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些珍贵的资料或者实物的这些东西吧。2018年修复之前呢，其实塔内的很多设施呢都是毁坏的比较严重了，像楼梯基本上就坏的不能用了，所以我们2018年就重新修建了一个楼梯，这样可以方便游客登到塔顶去观看两江交汇的景色。我们当时其实在2018年修复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当时这些路都没有通，然后工人师傅呢只能从路边把这些材料一个个的搬上来，当时还是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在修复的时候呢，并不是说把这个墙全部给它刷新一遍，我们讲究的呢是对文物本身的面貌不进行改变，修旧如旧的样子。然后我们采用了一些比如草根、纸巾、白灰等材料调和成它原来的这种材料，然后呢利用传统的工艺对它进行修复。而且修复呢也不是通通的全部修复，我们只是对比如说有空鼓的、有脱落的或者有破损的地方进行修复，它比较好的地方我们就没有修复。
1: 100多年过去了，重修江北文峰塔记的碑文，有的文字被毁掉，有的模糊不清，但是仍然能清晰地看见3个人的名字。纪云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本名冯石醒，才华横溢，心系天下。在这篇碑文里提到纪云先生，是把他作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理想而完美的人生典范。而有关他与江北区另一个景点赵母山，还有一段民间传说。
3: 碑文上还能清晰地看到3个人的名字：纪云先生、简中定公、王春石、相国。那么纪云先生究竟是谁呢？纪云先生原名冯石醒，他是巴黎的第一状元。这位大宋的状元呢？

0: 一生波澜起伏。1159年，近60岁的冯时行在赴黎州上任的时候，经过今天的大竹林，由于母亲病重，便在这里搭建了一座草棚伺候母亲，但皇命在身，又不得不走。这个时候左右为难，妻子便主动提出来要留下来照顾母亲，但是不久母亲病逝，妻子呢就在这座小山上守孝3年。今天大家所知的赵母山的名字呢，当年冯时行和他的妻子在这里照顾母亲而得名。
1: 为了让游客能够更好地了解文峰塔，皇卫还要担当起讲解员的工作。针对不同的游客，他有着自己的一套讲解方法。
0: 讲解呢，首先要做到准确，然后呢，带有一些趣味性和互动性就更好了。我们就要找大量的资料，然后撰写稿件。比如说，针对咱们一些小朋友来参观，我们可能就会把一些比较枯燥乏味的这些数据给它去掉，然后讲一些故事，他们可能会更爱听一些。然后针对一些比较专业的游客，那么我们就会把他的数据讲得更多一些，更详细一些，他会更愿意听。我们平时还利用了一些，比如说自媒体，还有公众号，我们的场馆有一些公众号，就是把这些我们文物保护相关的知识，法律法规，还有就是我们博物馆的一些好的活动、非遗的很好的宣传，然后发到这个公众号，希望就是说能让更多的群众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能够静下心来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些文物，去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些博物馆，让他们觉得原来看文物、了解博物馆其实是一件很方便、很快捷的事情。
1: 如今的文峰塔已经成为塔子山休闲步道当中的一部分，时常会有人往来于此锻炼身体，感受大自然以及这历史遗迹的魅力。
2: 哎，我们是土生土长的开仁区那个地方的人，小的时候晓得啊，一直都晓得那哈那个塔是个灰颜色的，不像现在那个，现在是全部给它弄那个刷了一道白的，封了段时间的，全部把那个门都是封了的了嘛。封了过后，他修的那个，把它全部粉刷了的，好，然后晚上又把灯儿熄起了，好，然后现在一起上山也方便了噻。上塔那得看河边噻，河边的哦，江边上那条鱼是全部都船都是个走的嘛。
3: 对，一上了塔过后，都喜欢观景观南岸那一面，长江为了看南岸那一边，你啥子滨江路啊，南岸的建设啊。
1: 塔山公园面积19万多平方米，公园山地特色明显，抬头可仰望标志性景观文峰塔，身后就是滨水长江，可以欣赏到长江的壮丽景色。公园内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得益彰，为市民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3: 随时都可以来。它现在是开放式的噻，就是免费的，也可以随时爬山，也有天气好的话来的，人多得很。
2: 反正现在呀，我们那些来在那个塔子山来到那个公园来耍呀，来拍抖音呐、看哈花呀，肯定是个休闲的噻，又可以锻炼身体，又看到那个塔。我们原来嘛小的在那不晓得嘛，后头还是晓得，都说那个塔是从那个清朝的时候都有了，等于说还是大家还是要爱惜它噻。毕竟它是个文物噻，把它看好嘛，了解一些历史噻。
0: 一梁一柱，一碑一刻，一砖一石，都蕴藏着历史的沉淀，也凝聚着古人的智慧，也留存着千百年的文明。因此，把文峰塔保护好、修复好、利用好，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我们长江流域的传统文化，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
1: 一座塔讲述百年的历史，青瓦白墙中寻觅悠悠岁月。文峰塔的屹立见证着重庆的历史轨迹，并在修缮后保留完整，重焕光彩。也因为有了这些文物保护人的努力，让人们领略到了古塔的历史和文化。

桃溪为苋科多年生药用草本植物，别名对节草、山苋菜等，主产河南、河北，全国大部分地区均有。

牛膝为常用中药，以甘燥根入药，其根圆柱形，表面灰黄，性平，味苦酸，有散淤血、消肿痛、补肝肾、强筋骨的作用，主治咽喉肿痛、腰膝酸痛、筋骨无力、风湿痹痛、筋痹症甲、肝阳眩晕等。牛膝株高40到120厘米，根细长圆柱形，长30到100厘米，外皮土黄色，有细微皱纹，质坚，略有韧性，易折断。牛膝的筋似棱形，节部膝状，横大，对生分支。牛膝单叶对生，叶片披针形或长椭圆形。牛膝8到9月开花，穗状花序，叶生或顶生，花后总梗延长，花序轴密被长绒毛，花开放后平展或下倾。牛膝9到10月结果，果实矩圆形，内含种子一粒，种子长圆形，黄褐色，种子千粒重，1.086克。牛膝喜欢温暖干燥的气候，不耐严寒，气温低则生长缓慢，在气温-18摄氏度时植株死亡，但在温差较大的北方生长较快。牛膝适宜栽培在向阳、干燥、土层深厚、排水良好的沙质壤土上，这样根条长得长，产量高。在粘土地种植，主根短，侧根多，影响品质。

根深达0.6到1米，种植时应选择深厚肥沃的沙质壤土或黄沙土地，施足基肥，每公顷施堆肥或旧肥60吨，磷酸二60厘米，爬细整平做成畦，最后再爬平畦面准备播种。人工栽培只需将生长期控制在130到140天即可开花结果，主根粗壮，品质优良。因为牛膝果实较轻，生产上多采用人工播种，采用撒播或开沟调播方式，为便于田间作业，又以开沟调播为多。目前药农们多使用这种半机械化的小型播种机，将种子放入播种机内，调好播种密度，按行距22到25厘米开沟播种，播种深度以2到3厘米为宜。采用这种播种方法，一人在前面拉，一人在后面扶，播种机自动

带土镇压，既省工又省力，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而且播种的行距均匀，深浅一致，出苗整齐，每公顷播种15千克左右。如种子发芽示弱，要加大播种量，一般有足够的湿度，播后4到5天即可出苗，7到9天就能齐苗。牛膝幼苗生长很快，如果伤情好，齐苗后20天，株高就能达到20厘米以上。如果密度过大，植株长势弱，基部茎节拔得过长，韧性差，随着上部茎节的分化生长，基部茎节支撑不住，匍匐横生，导致下部密闭，通透性差，易遭受病虫危害，也会影响干物质的积累。所以在子叶出土后3到5天内，应先疏苗一次，拔除过密的幼苗。苗高10厘米时，及时定苗，每公顷留苗49.5万，不需要过多水分。干旱蹲苗，避免茎叶徒长，以促主根下扎。8月份花序陆续抽出，地上部分养分消耗大，要追肥一次。每公顷施尿素150千克，钾肥112千克，并及时浇水。9月份正是牛膝根部迅速发育时期，主根不再生长，进入根膨大期。天旱时可适当灌水，并第二次追肥。每公顷施尿素112千克，并保持土壤含水量在20%以上，以促主根粗壮。如雨水多，还应注意排水。为提高块根产量，根据植株生长情况适当打台，以减少养分消耗，控制地上部分旺长，使生长优势转到地下根部。当枝叶高出60厘米时，除留种外，将顶部的花穗割掉，注意不可留枝过短，约留株高40到50厘米，再长再割，一般割除2次，最后留株50厘米左右。牛膝用种子繁殖，但是当年生植株的种子不饱满，成熟度差，出苗率低，不能做种子使用。2年生植株的种子出苗率高，根分叉少，可做种用。在种子成熟后，选择高矮适中、小枝密、叶片肥大、健壮的植株，用镰刀割下果穗，然后晒干脱出种子即可。牛膝的病害主要有白锈病和叶斑病，防治方法是收获后清园，集中处理病残株，还可以喷1:1:120波尔多液，每10天喷一次，连喷2到3次。牛膝的虫害主要是齿蓘。

也就是药农们常说的粮固虫，幼虫咬食叶片嫩茎。防治方法是在幼虫1207喷90%敌百虫800到1000倍液。牛膝于秋后茎叶枯萎时采挖，收获时先割除地上茎叶部分，再用铁犁耕出地下根条部分，人工随后捡拾，抖掉泥土，注意不要弄断根条，然后装车运回即可。每公顷可产鲜牛膝4.5吨到7.5吨。牛膝是国家医药管理局近年重点推荐发展的63种紧缺中药材之一。随着牛膝药用价值的新发现，其用量越来越大，野生资源已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急需人工栽培。牛膝属投资少、见效快的药材品种，有条件的药农可因地制宜。

0: 葡萄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水果，每年的七八九月是葡萄集中上市的时间，各式各样的葡萄也给人们游玩和采摘提供了便利，葡萄种植户们也都喜获丰收。然而浙江省平湖市的葡萄种植户盛喜华却犯起了愁。
1: 对，三年了长是这样，我感觉很压抑，怎么会长不好啊。
0: 求助农户盛喜华，49岁，浙江省平湖市独山岗镇人。求助问题：阳光玫瑰产量低，品质差。接到求助，帮小妹来到浙江省平湖市新仓镇实地走访。
1: 你看这么一大片长这么几串葡萄，
2: 这套上袋的是有葡萄的是吗？
1: 嗯，是的。
2: 这个棚里的葡萄确实是少，这么大的棚也没多少。
1: 是的。
2: 大姐，咱们这个棚种的是什么品种呀？
1: 这是阳光玫瑰。
2: 阳光玫瑰。
1: 对。
0: 阳光玫瑰又叫耀眼玫瑰，2007年引入我国，属欧美杂交品种，果实硬度较高，非常类似提子。成熟的阳光玫瑰果皮光亮，呈黄绿色，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非常耀眼，因此而得名。
1: 你看，果串也不行，果裂也不行。一般的葡萄呢，它很大个的哈，其实它的大小只有正常果的1/3。
2: 这个看起来是有点小了，你看，它也就一个指甲盖，可能还没有一个指甲盖大。
1: 你不知道这串怎么样？你看，都是这样，哎、稀稀拉拉，不像。
2: 这串看起来。果子也不算大，
1: 你看像这个果，咱们两个可能是一个大小哈。像这个这么小的果，可能3粒可能是一个果。
2: 像这种小粒，3粒才是一个正常的那么大呢。
1: 对，
2: 那如果3粒果才能抵一个正常的这个果重的话，那咱们这一串儿是不是整个的串儿重也要小？
1: 对，小了。可能也要少了2/3的重量吧。
2: 那这个很影响您的产量呀。
1: 那肯定的。
0: 正常生长的阳光玫瑰果穗圆锥形，穗重在600到1800克左右，果粒着生紧密，单粒重10到20克。盛喜华的阳光玫瑰葡萄不但果穗少，而且果粒松散，单粒重仅在正常果粒的1/3。
2: 咱们这边的葡萄串看着还多一点哈。
1: 是的，你看看看它的果型怎么样了啊？好，还是这样，正常的哈，把这个都挤满。如果像这个这么小的变成大的一粒果了，那它这边不是都塞满了吗？它就是这一个很饱满了。
2: 所以它不是说长得少，是长得太小。
1: 对对。哦，
2: 大姐，你像咱们现在的这个果的这个果型，还有这个小果，这个好卖吗？能卖吗？嗯，
1: 这个应该没啥市场。咱们看看这边的，
2: 看看长得怎么样。哦哟。
1: 真的。
0: 盛喜华种植了20亩的阳光玫瑰葡萄，经过帮小妹调查，发现她的阳光玫瑰葡萄都存在果穗小、果粒小的问题。除此之外，帮小妹还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
2: 咱们的这个阳光玫瑰种了几年了呀，大姐？
1: 今年第3年吧。
2: 第3年。嗯，我看它的这个葡萄藤这个挺细的，是3年的藤都长这样吗？
1: 你看就是长势不均匀，有大有小。你看这个还算是大的了，这看这串还算是比较大一点的。像一般的葡萄哈，像这边长到这边哈是正常的，如果这边过来到这里正好，就是一般枝条要15到20根那个枝条，那你看现在咱们只有你看稀稀拉拉的3根主枝条，所以说这个问题不知道出在哪里。
2: 枝条少是不是就直接影响到它结葡萄呀？
1: 对呀，你看一根枝条一串果，如果没枝条了，它不知道果子长在哪里呢。
2: 葡萄是几年开始挂果呀？
1: 葡萄如果种得好的，第2年就可以开始挂果了。

0: 个梦吗？
1: 我能够感受到他的那种执着，也看到了他的坚持，还有他的不容易，所以我觉得一定得找个人来帮帮他。
2: 有人把葡萄吃出了花样，有人把葡萄种出了花样。
3: 像他这样就是说外表非常好的，然后果粒又非常大的杨坤，我还真没吃到过。
2: 这位就是葡萄园的主人卢玉金，今天的这场葡萄盛宴也是他举办的。乡土专家卢玉金，上海市金山区吕巷镇白样村人，种植葡萄34年，种植面积200亩，擅长葡萄的新品种栽培、标准化管理。1999年，卢玉金从杭州来到上海，开始研究设施葡萄的栽培技术，在金山区这块土地上一坐就是30多年。他不但让葡萄在金山区扎下了根，还让他的葡萄在以精致农业为主的上海扬了名，并且在他的带动下，金山区和周边10000多亩葡萄园的农民靠种葡萄来增产增收。
4: 卢老师是我们方圆的百里的种葡萄能手，能工巧匠，所有的疑难杂症我们都会向他请教的，他也都手把手的教。
5: 这一条上面还没有，是吧？只有没几岁，那你的全部这个产量加起来可能就100-200斤，其实对产量很低。当然长湿弱的这个品种就不大可怜，你看这个葡萄的粒子太小。
6: 啊，难看啊、
5: 哦！没有什么商品性啊，这个怎么卖呀、啊？没法卖、
1: 啊。那我们市场上的商品果是有什么标准吗？
5: 颗粒都比较大，一般在12克以上吧，也颗粒的话，12克到15克这种，是个3克，三克到五克最多了。就这个颗粒的大小也差很多，穗形也不好看。比较麻烦的事情就是，我见过很多啊，这个种这个葡萄的也有好也有差的，但是没见过这么差的，就管理的这么差，树长得这么小的这个阳光玫瑰，
7: 人家1年的树就要长这么大，那么你这个3年再长那么一点，
5: 它的这个主干你看才长得这么小，这个1公分。
1: 应该是长成
5: 3公分，直径3公分以上。哦，3年的树也长得这么粗了。哦，你才人家的1/3、1/4的大小，所以那个长势还是很弱的。
7: 枝条太细了啊，小细胳膊小细腿了，
5: 嗯，都没长起来。这个树你看明显的这个没劲，
1: 太弱了。那你像正常的话，你像咱们3年的树应该是到多少？
5: 3年的树我一般控制在3000多斤吧，就保持在3000斤到4000斤。你看它这个第3年的时候，如果管理好的话，像它的一个枝条的话，可以像这个四，它是一档是4米，4米一棵树，就是它得爬满，4米就是每10公分到一个枝条，差不多
1: 10公分一个枝条。
5: 它一棵树的话，它会有40根枝条，40根结果枝。那么现在我们看这棵树，这有2棵、4根、5根、6根结果枝。
2: 按照卢老师所说，3年生的阳光玫瑰应该在3厘米粗的主干上抽生出2条结果母枝，在结果母枝上均匀着生着40条左右的结果枝，这就是葡萄的梯形树形了。葡萄是喜光植物，梯形架面大，可以最大程度地让植株接触阳光，有利于提升葡萄的产量和品质。而这喜光的特性在阳光玫瑰上则更为明显。
5: 梯字形是最适合这个品种种植了，它就是很喜光，所以哪里有光它就不往哪里爬。那么我们在这个平展以后，所有的叶片就是说都可以照到阳光，那么它的树长得也就是比较旺，长得比较快。你的叶片才这么大，相当于这个叶片是正常叶片的1/4这么大，这光合作用啊什么都不大，所以呢，你这个树的这个营养啊什么都会比较弱。
2: 经过一番查看，卢玉金认为树势弱、养分吸收能力下降是影响葡萄产量低、品质差的主要原因。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卢玉金要进一步查看葡萄根系的生长情况。
5: 你看，它是50公分以外，你一点根都没有。
1: 这是不是说明根压根就没有扎到这边的？
5: 对呀，根没长过来。这两个是葡萄的根。

0: 就没几根，而且很浅，它的根系就十来公分，再往下你看就没有一点根系都没有，
1: 根都在表面上，靠太阳一晒，表面两个根都热死了，下面又没有根，它就不行了，所以这个树就长得好了。
2: 像这个咱们杂树这么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这个有机肥还是太少啊？你们看一下这个有机肥，你看是吧？这个地还是。你看，没什么有机肥是吧？看不到有机质。
3: 老师，那它这个会有什么影响吗？有机肥少了？
1: 有机肥少了，就是地比较板结嘛，这个根系的呼吸就不大好，就是它会这个根会缺氧，容易缺氧就长不好，它就不会往深的地方长，就比较浅。你这个最近应该没有试过有机肥吗？
2: 最近没试过。
4: 卢玉金判断，盛喜华的阳光玫瑰由于没有施用有机肥，土壤有机质减少，土壤板结，造成根系吸收能力下降。接着卢玉金又询问了盛喜华追肥的情况。
1: 你是怎么用的这个肥料？
2: 就是开发以后我施了一些复合肥啊，后来套袋以后也加了一点肥料，就是只施两次肥。
1: 肥用了多少？一亩地大概用了多少斤啊？
2: 50-60斤呗。啊，
1: 这个量太少了。
2: 那个不能呀，因为我是一样的施肥，一样的浇水啊。那边的葡萄长得我感觉是特别好，不大认可。我感觉大树肯定是能吃，因为挂果这么多。那我小树还是吃了这么多，那它肯定是够营养的。
4: 为了让农户了解葡萄的需肥特性，卢玉金查看了农户其他品种的葡萄。
2: 卢老师，您看哈，这个是咱们家的金手指，长得不错吧？
1: 对，这个还不错，这个葡萄品质还不错。
2: 那这边和小树我是一样的管理，你看相差这么多。
1: 这个品种吧，跟那个阳光玫瑰呢是不一样的。它这个品种的本身的树势呢也是比较中庸的树势，它前期就开花之前呢，它是也不需要施肥。就它不要它长得很旺，长得旺呢它可能住骨就不稳定了。那么到骨质结牢以后再开始施肥，这个浇水。那这个呢跟阳光玫瑰不一样，阳光玫瑰呢它需要比较旺的树势，小苗从萌芽开始就要放肥料，就要浇水，而且每10来天就要施一次肥料，浇一次水，就是一直从开始萌芽开始浇到落叶为止。那么你要这样管理它的树小苗，才能很快的茁壮的成长。哦，
2: 那真相差好大。对，大树只有2次，对吧？对，那我小树要10次。
1: 大树的肥水可能这个用的时间更集中，那么次数更少，像大人一样，就一天吃3餐饭就够了。那小孩子可能一天要吃8次。
4: 盛喜华的葡萄采取联动大棚种植，为了方便管理，它的多数葡萄都是采取同样的管理方式。然而和其他葡萄品种不同，阳光玫瑰对肥水较敏感，而盛喜华对于品种特性了解不足，依然按照其他品种的施肥方式来管理阳光玫瑰，显然忽略了品种之间的差异。按照卢玉金所说，阳光玫瑰小树成长需要活肥勤施，同样成年期的阳光玫瑰也要少施多次，只不过施肥量要相应增加。
2: 其实可能我的管理已经反过来了，
1: 对对对，
2: 我一直认为是大树一定要大水大肥，小树那就少一点。
1: 对对对，那这样的话就反了，所以它就这个树就长不大，变成长了几年还没长起来。
2: 对对
1: 对，它应该小肥多施，每度次数要增加，每次的量要减少，叫薄肥勤施。
3: 哦，也就是说大姐，咱们这两种树它是不能一块管理的了。
1: 对对对，它要分开
2: 来管理。
1: 对，
2: 我倒没想过就是阳光玫瑰会有这习性和那个不一样，我以为就是阳光玫瑰和巨玫瑰，我以为是一系列的，说实话就是比较想的比较少吧，我就是想和巨玫瑰一样的管理葡萄树的需求，我就是可能比较表面上的一些认知。
3: 那个卢老师，那这边的就是阳光玫瑰的肥水啊，那你一般一个月要施多少肥？
1: 因为冬天要多施有机肥，一亩地最好施到五吨左右改良土壤，就是从萌芽开始起啊就要施复合肥30到50斤。
4: 找到了盛喜华的阳光玫瑰树势弱的原因所在， 卢玉金又根据阳光玫瑰的生长习性给出了合理的肥水管理建议。阳光玫瑰除了每年冬季施用5吨有机肥外，每年还要追施复合肥10次左右。1到2年葡萄树一般每年施肥100到120斤，3年以上的盛产期树一般每年施肥180斤左右。看似简单的肥水管理，却隐藏着大学问。在盛启华弄清阳光玫瑰的需肥特性后，卢玉金又指出了另外一个影响树势的问题。
1: 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夏季修剪也很重要。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一些复梢，我们这里有几根复梢已经长得很长了，你看是吧？这个复梢如果不剪掉的话，像这里的葡萄的这个芽，冬芽，它就花芽分化就不好。
5: 哪是复梢呀，老师？
1: 这根就是复梢，这根跟另外长出来的这个复梢，对，如果不剪掉的话，对它会有些影响。
5: 不剪的话有什么影响呀，老师？
1: 不剪的话就是整个影响它这个芽的冬芽的生长，就是它的花芽分化不好，它第二年的花会少或者没有，所以这个对第二年影响非常大。另外一个呢，就是树势比较紊乱，造成这个树的这个遮阴，会影响这个下面的正常叶片的光合作用。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些复梢最好是及时的处理掉。
4: 葡萄的芽着生在叶叶间，分为冬芽和夏芽。夏芽一般是在当年萌发，多长成复梢，而冬芽则是在第二年春季萌发，抽生结果新梢。如果当年的复梢修剪不当，不但遮挡叶片，影响叶片的光合作用，还会消耗过多养分，影响第二年花芽分化，直接导致葡萄产量低。
1: 然后像这个的话就可以留长一点，
3: 这个为什么留长呢？
1: 留长的话，这个可以多增加一些叶片，增加一些叶片，增加叶片，增加它的光合作用。这样的话，这个因为这前面的空间比较大，没有什么遮阴。如果说前面对面有树的话，把它重叠的话，我们这个就剪短了。对。
4: 经过一番查看，卢玉金找到了盛喜华的阳光玫瑰树势弱的主要原因。第一，就是肥水并未按照品种习性进行相应管理。第二是夏季修剪没有做好。
3: 那卢老师，那我这片的阳光玫瑰接下来应该做些啥？
1: 夏季修剪要及时的完成，还有一个就是就一定要把这个肥跟水控制好。
3: 那我像我这场像现在这个葡萄还能长够吗？
1: 这个颗粒呢，稍微我们就用一些肥料啊，施点肥料，浇点水啊，总会还得长一点的。大概我看能够长个5%的重量应该还是可以的，因为它到成熟期大概还要差不多一个多月吧，现在八月初成熟。
3: 我感觉自己怎么懂得知识这么少呀，就是可能是一些的误区吧，可能是卢老师这样一来呢，我感觉自己就是矛盾什么大开，就是感觉就是有一个方向哈。
4: 为了帮农户解决问题，卢玉金邀请盛喜华到自己的葡萄园参观学习。
1: 你们去看一下。
3: 好。哇，这个蚕囊好漂亮，你看又遮阴，产量也不低啊！你看这么多葡萄挂在上面，
1: 整个空间利用的就比较好。
3: 对，
1: 让人家一进来就看到我这里，你看我就是搞葡萄的，这个全是葡萄。
3: 对，
1: 那旅游你看我们有很多人来采摘啊，来玩啊。
3: 第一印象就是感觉它就很整齐哈，就是规划的又好，就是这刚一个大品种就是葡萄，那我就是感觉很惊讶。
1: 这个阳光玫瑰也是3年的树，
3: 也是3年啊。
1: 对，架势跟你的一模一样的。
3: 这架势。好多好多，
1: 枝条全部满的，没有，你看太阳晒过来的地面上，你看都是上面都是枝条，没有这个。
3: 卢老师，这样不缺阳光照射吗？
1: 阳光都照在叶面上，阳光就下来，你很少的，像网状的这种阳光是最好的。
3: 我看看这一棵树总共有多少串葡萄啊？我来数一下，1、2、3、4、5、6、7、8。3、2、3、4、3、4、39、40，到这里，总共是40串葡萄。
5: 哎，我的天哪！这一棵树上有40串，
3: 哦，有40串葡萄。那个刘老师啊，这一串葡萄大概在多重？

0: 呢？
1: 只会平均会一斤半以上吧。
0: 哇，一斤半的话，事实上那真的就是要是
2: 六十斤
0: 啊。现在卢老师，你这个卖什么价呢？
1: 哎，40块一斤。
0: 40块一斤啊？哎呦，那这个葡萄就要2400块钱。哎呦，那真的和我那边是没法比了。我现在第三年，
1: 只有
0: 对都没有成苹果。
2: 这沉甸甸的40串果，感觉大姐越数越羡慕，越数越羡慕。
0: 真的没法比，没法比。这每亩产要3000斤都不止吧？
1: 亩产都要3000斤。哦，这个产量也不能太高，太高的话对它的品质会有影响。它就是会成熟晚，颗粒也会小。哇，
3: 这个你看，
0: 真好重，好重，摸一下就很充实哈。每一个袋子就感觉很充实，那人比你气死人了。我那时我真的，哎呦，说不出那种心情。
1: 我们拆几个葡萄碎看。
0: 好，看看。
1: 好啊。
0: 哇。好漂亮呀、啊！怎么个头这么大？
2: 沉眼欲滴啊！我想看，想吃，想吃。
4: 大姐看到就馋了。
0: 对，我有。
4: 它这个也很大个。
0: 对，是它的光泽度啊，特别亮啊！
4: 感觉老师好像是在拆礼物一样，一个袋一个袋的礼物。哎
1: 呀，碎的大个也差不多。
0: 它比较巨。那果子漂亮。一根枝条你看插了要40串，那想想那收入啊，对吧？
1: 我让他知道就这个品种可以种得这么好，可以种成，可以种得这么漂亮，可以种得这么大粒，可以种这么大穗，也可以高产。但是这让他要有信心。我们这个寿司，整个寿司你看3年这么粗了，你看这个一穿，我们一穿你这么粗，二十公分的周长，
0: 咋是旺粗，真特别好。
4: 这树干和枝条还有它的叶片都能看出旺来，
0: 叶片都这么大。
4: 老师，我发现它这一个叶片有我好几个手掌这么大。
1: 这叶片
0: 对好大哦，拿回去
1: 挺大的是吧？
0: 这
1: 一个叶片要抵你们这个
4: 好几片。
1: 三个叶片没那么大，叶片厚
0: 厚。对，就是感觉像人一样很结实，不是薄薄的那种脆的那种感觉，就是好结实哦。卢老师，你这么粗的那个树枝啊，我感觉都不敢相信你是3年啊。
1: 你看看这个，我这里的下牙附梢，你看这个都是，你看留一张叶片啊。每个地方都留一张叶片，大概一个枝条上嘛，总的大概留上15张叶片。
0: 就
1: 保证
0: 15张叶片，
1: 对。这样呢，它这个一串葡萄上面，这一串葡萄就是营养就比较好，不能这样下梢啊，这个走了用长得太多了，一个呢造成这个树势紊乱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遮阴啊，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消耗养分啊，结石给它打掉以后呢，通透性比较好，另外一个呢它不消耗养分了，这个都很重要，
0: 就是靠叶子来吸收和那个，
1: 对，是的，来看看我们的根。
0: 好，
1: 今天挖了10来公分就有根，细挖到了，是吧？
4: 听到了树根断裂的声音。
1: 对，肥料你看，这下面都是肥料，你看到了吗？挖出来全是黑的。
4: 这个就是您施的有机肥。
1: 是的。
0: 哇，这个土就是，好像是黑土地，都是肥料哈。
1: 你看，
4: 这个根看着还挺壮。
1: 是的，吸收养分特别好，这个根毛。很白的，你看，很有活力的那种，根系统很发达。这个蚯蚓太多了，你看，是吧？
4: 一掰就有。
1: 土非常肥沃吧？你看，有会很多是吧？
0: 对，所以
1: 是啊，
0: 真的肥料真的很重要。
1: 多施点有机肥啊，改良土壤，这样才能种出大肥大果子的葡萄，高产量的葡萄，高品质的。
0: 卢老师啊，这个咱们熟了吗？
1: 现在还没有熟，我们这一般的要求呢，就是糖度要求，我们最底下一粒要到18，那么这个我们就认为它熟了。
0: 那为什么你说是最下面那一颗呢？不，
1: 它的一串葡萄啊，成熟的时间啊，它最上面的这个最先成熟，然后慢慢的熟往下，就最后这一粒是最熟的最后的一颗，所以最后这一颗是也是整串葡萄这个最不甜的这一粒。那这粒如果到18的话，那么上面所有的这个葡萄，每一粒葡萄都比
0: 这个甜。
1: 对，所以呢，人家。

0: 如果是吃的话，你要去买葡萄，你就给他吃最下面的。
1: 真的没法说了。今天来这一趟，我感觉自己有奔头了啊，有奔头了。事情做的事情要特别多。
2: 对，
1: 说实话，我看了以后，我就暗自想，我回去肯定要好好管理。
3: 明年拿出好的阳光玫瑰，让咱们自己家老客户尝尝咱们自己家的阳光玫瑰。卢玉金的阳光玫瑰枝条多，叶片大，根系好，让盛喜华赞叹不已。果粒大，果穗重，果皮锃亮，硬度高，品质好的葡萄更是让人叹为观止。而这皆来源于卢玉金对阳光玫瑰生长习性的掌握。 充足的有机肥不但有改良土壤的作用，而且能提高土壤的通透性，增加地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果实的品质。再加上合理的追肥、精细的修剪，让它种出的葡萄像艺术品一样优柔典雅。
1: 这边是我们是两层公墓的，它萌芽发芽要比那边早半个多月，
3: 所以它成熟期也会比那边早20天以上。哇！
1: 不要太这么夸张哎！哇，这两个好大呀！刘老师，你再一个，我好想吃啊！哦，
2: 你摘一个，我也尝到就想吃的程度。来，我也吃一个。啊，
1: 它好大个呀！嗯，
2: 果肉
1: 特别细腻哈，那个汁水你看也特别多。嗯，
2: 这很晶莹，亮，
1: 还有
2: 蛮好，
1: 玫瑰的味道，
2: 不错。嗯，
4: 还很甜。
2: 每一个葡萄它有都有自己的香味，这个不同的品种有不同的香味。像这个有淡淡的玫瑰香味，这个阳光玫瑰；金玫瑰的话有比较浓的玫瑰香味。
1: 肉质很有弹性，很好 Q
2: 好吃好吃。我们现在测一个糖度，看看这个有几度。嗯，我们就抓一个最底下的。嗯，看一下。
1: 看看这个
2: 到底是多少啊？
1: 最不甜的能测出多少来？是。
2: 19.8，所以说我尝过来就肯定有19、20度。对，嗯，
1: 老师，那我去市场上买这个阳光玫瑰的时候，怎么知道它熟没熟呀？
2: 最简单的就是你先看这个颜色，这个绿的有点发黄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你闻闻看它的香味，有香味的它会成熟度高一点。还有一个就是你尝。
1: 就是把最底下的一粒葡萄拔下来吃一下，
2: 感觉这颗比较甜了，你感觉还是比较满意了，整串葡萄就买去，啊，
1: 又看又闻尝，
2: 对，
1: 好像望闻问切呀，还分了4个步骤。
2: 是的，是的，
1: 这是我们最早是12年来开始引进的一个阳光玫瑰，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管理啊，也是就是短照这个园内的这种像飓风啊这种的这个管理。
2: 老师，你的阳光玫瑰刚开始瓜果的时候瓜的怎么样？
1: 我们一开始瓜果的时候也颗粒也是不大，也是比较小，
2: 跟大姐那一样。
1: 对，
2: 因为对这个品种不太了解嘛，现在树势也没长起来。我们呢也看了一些资料，就是说这个品种是要这个长势要旺一点的，所以我们这个施肥上面呢，就是马上就给它改进了，大肥大穗，通过2-3年吧，这个摸索吧，对这个品种逐渐逐渐的了解了它习性以后，这个我们就把它种好了，就是就种出来就非常的漂亮，很饱满，就颗粒大。
3: 也是摸索过来的。对对对对，摸准习性种葡萄是卢玉金从20岁开始种植葡萄以来总结出来的经验。他在每一个新品种大面积种植前，第一步工作就是摸透葡萄的生长习性，按照它的生长习性进行管理。
2: 在种的这个20年过程当中啊。 不断的就是引进新品种的做试验，做小范围的试验这样，然后根据它的习性，我们来管理它。大概在2003年，那一年发芽比较早，因为春节的时候天气晴的天气比较多，那么这个发芽就特别快。那时候呢，有个冷空气过来，然后到第二天呢，全冻死了，就是没有了。这个所有的芽都死了，就所有的叶片原来是绿的，都变成耷拉了。 都黑了，就是立刻就不行了，因为刚刚那个时候也刚刚申请，刚刚来种这个搞这个大红葡萄，一看这个事情还能不能干，再考虑这个事情还能做吧？这其实葡萄呢，它有个特点啊，它这个很多芽，一个上面有4-5个芽，你哪怕给我冻死2个吧，它还会有第3个长出来。
0: 过了大概半个月吧，然后慢慢的这个芽慢慢的长出来。
3: 葡萄种植上出现问题，卢玉金总会通过查阅资料，观察葡萄，找解决办法。经过多年的种植，卢玉金对葡萄的生长习性摸透了，而且葡萄在他的眼里和知心好友无二。
0: 我这个葡萄开花，我都能听到它这开花的声音，它解释这声音的，对。
1: 那卢老师真厉害了，我也种了这么多年哦，我怎么没听到过那种？
0: 你没有用心去听啊。
4: 它开花还会有声音吗？
0: 对呀，应该是9点多、9点半到10点钟这个时候，它是湿度啊、温度啊正好，它开之后，它在冒土会掉下来，
1: 是吧？
0: 对，掉下来就你会听到这个帽子掉在叶片上的声音，它。
1: 我感觉真的不可思议。
0: 那就要用心，啊。
1: 老师的意思就是咱做葡萄的一定要细心用心在做，就是精细化的管理。
0: 对啊，你得用心
3: 用心倾听葡萄的声音，用工匠精神去种植葡萄，让卢玉金种植出了高品质的葡萄。而卢玉金更是根据市场需求和葡萄发展的规律，引进了多个市场热度较高的葡萄品种。
1: 这个长得怎么这个样子呢？
4: 这个细长细长的，
0: 啊，
4: 哦，老师，这个品种试试叫什么名字呀？
0: 叫蓝宝石。
4: 蓝宝石。
0: 对对对，外观比较奇特，这是它最大的特点。口感是就是甜，就特别甜，其他的就是没有酸，也没有那个其他的香味。这个呢是我们的最近种的一个新的品种，叫升华。这个它的肉也是很紧，很紧凑。这个葡萄的特点呢，它一个香味啊，它叫酒香味，可以品尝一下。
4: 好，
0: 你可以吃一下，也可以闻一下，啊。
4: 这个尝起来也有一股淡淡的酒味儿。
0: 是的。
4: 特别像那个发酵后的红葡萄酒的感觉。
0: 对，这是天然的葡萄酒。
4: 嗯。
0: 是吧？特别好吃。这个是上海农科院的，我们在种的一个新的品种，叫声乐。
1: 卢老师啊，我感觉啊，像飓风差不多的。
0: 对，这个外观跟飓风很相似，但是它是飓风的后代，杂交后代。它这个品种的特点呢，就是比飓风柱骨率更高。
1: 啊。
0: 但是它的肉质呢，会比飓风更硬。我们来品尝一下。
1: 它这个呢也容易剥皮。
0: 剥皮，飓风系的。
1: 就是糖度应该也挺高的，因为它剥出来的。
0: 肉比飓风硬，是吧？
1: 对，差不多20度左右了，很甜的。我感觉卢老师的思路就是一直很超前的。卢老师一句话说得好，你品质好了，不是你去找客户了，就是客户自然而然的会找到你。
3: 经过参观，盛喜华下定决心进行整改。第二天一大早，乡土专家卢玉金便来到盛喜华的葡萄大棚帮忙改造。改造的目的就是增强树势。第一步，夏季修剪。
1: 老朱，来，你过来一下，跟着卢老师看看他是怎么修剪的。
0: 我们尽量的这种小树啊，长不起来的树啊，能够让它占地盘的这个空间能够占多大，你就占多大，空的地方都给它让它长过去，扩树冠。就让它的这个位置啊占地盘，一棵树占的地盘越多，以后它这个树的杆子也越粗，它这个也越有劲。明年前面的第一个副梢啊，你让它能够留的，就让它留长一点。后面第二个开始就不留了，就剪掉，留一张叶片吧，留一张叶片剪掉。这里还是留一张叶片剪掉，还有这个副梢也是留一张叶片剪掉。然后这里这个新梢打掉一个尖，我这空间比较大，可以打掉个尖。
1: 嗯，就是太
0: 空间，对，太浪费了，所以我们能够有用的这个叶片啊，都要把它利用起来。
1: 哦，
0: 像这个呢，你可以把它理顺啊。
1: 它叶片多是起什么作用啊？
0: 树体粗壮，这个叶片留的长的粗，枝杆也会粗，然后是那个根也会多。
4: 一般是要留到8张叶片是吗，老师？
0: 对，15张。
1: 它自己如果有地方爬，就让它爬越长越好，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要把它固定一下，绑一下到时候。你看这样多好呀！刚才我跟你讲，
1: 棚里至少40度以上啊，对吧？就是你看它满头大汗，我真心疼，不是说啥，对吧？我说慢慢改吧，他说那不行，一定要赶着做，做好了才能就是给它那个浇施施肥浇水， 我感觉卢老师能特别好。
3: 下碱改造完毕，接着是改造第二步，施。

0: 这个葡萄它差不多还有一个月成熟吧，那最后这段时间呢还能长得长大一点，再来施肥吧。
1: 怎么施啊老师？
0: 开沟的，我们这个开半圆的沟啊，半圆。
1: 半圆的沟。
0: 对，离这个根大概在四五十公分那样子。
1: 嗯，卢老师，像这么一棵树要放弃多少肥料呢？
0: 这个时候呢，大概一亩地大概是个30多斤的复合肥，一棵树放半斤。
1: 那个卢老师，你说现在是追肥，那有机肥几时施呢？还怎么施法？
0: 有机肥得到要到秋天施，就是葡萄采完了以后，我们这里大概一般在十月份到12月份都可以。
1: 就是这个时间段。
0: 这个时间得抓好。
1: 有机肥那一亩地能是多少呢？
0: 有机肥的话多一点没关系，那么你最好像这种树这个地啊长势不大好的这个，你挖深沟以后啊最好4-5吨有机肥以上，4-5吨
1: 一亩嘛，
0: 一亩对，
2: 好
0: 这样呢明年啊2000斤没问题啊，收益会越来越好的。
2: 好
1: 感谢刘老师，刘老师感谢，非常感谢，感谢
0: 不要紧不要紧。好，
3: 从认识葡萄生长习性开始，逐步讲解种植技术，专家卢玉金倾囊相授，只为了让盛喜华种好葡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想，在为之奋斗的过程中也都有过挫折，有过失败，但只要不忘初心，努力争取，一定会收获努力后的成功和喜悦。卢玉金如此，盛喜华也会一样。
1: 你好，你看咱们这个棚里的阳光玫瑰的棚哈，草也除了，也按照卢老师的施肥方法哈，还有修枝剪枝啊，咱们把前期的事情都做好了啊。那么你看，这个玫瑰呢，比上一次半个月之前呢，也大了一颗哈，就是大了挺多的。我想明年哈，我和我老公哈，掌握了一科学种植的方法，那么咱们的葡萄肯定会种得更好，那么会有更多的客人来咱们果园来采摘品尝葡萄，那也会我们的收益也会更加的增加很多。

红色邯郸，革命摇篮，追梦百年，先烈礼赞。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要讲的是蔡小庄武装暴动。蔡小庄位于济南道大明县，今邯郸市魏县漳河北岸，全村共有几百户，其中十七八户是地主，霸占着该村80%以上的土地。1929年9月，中共党员崔新月来到蔡小庄办学，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发展小学教员杜树森、周运玉入党，成立党小组，崔新月任组长。1930年5月，党小组先后发展杜树潭、王学林、曹子廷、杜和、杜贵、杜世芳等人入党，成立党支部，杜树森任书记。1933年8月，中共直男特委组织部长王从吾来到蔡小庄，创办农民夜校，组织甘理会。甘理会是贫苦农民的组织，每个会员出一个同源，将同源集中起来，专门在青黄不接时帮助经济困难的贫苦农民，很受贫苦农民的欢迎。没过几天就发展了几十名会员。在党支部领导下，甘理会与堆金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堆金会是地主富农的组织，会员出钱，将钱集中起来，专门在青黄不接时向生活困难的贫苦农民发放高利贷，故名堆金会。党支部号召贫苦农民坚决不借堆金会的高利贷，不还堆金会的高利贷，迫使堆金会收摊垮台。甘理会还组织贫苦农民抢收地主的麦子，抢收地主的杂粮，获得贫苦农民的拥护。他们都说，入了甘理会，穷人不受罪。1935年3月，中共北方局书记高文华主持召开中共直鲁豫特委会议，特委书记黎玉、组织部长王从吾参加会议，决定在直鲁豫地区组织群众武装暴动，进行革命游击战争。5月，王从吾在蔡小庄村南柏树坟召开蔡小庄、双庙、西代固、崔野冲党组织联席会议，大明县委书记古俊华、蔡小庄党支部王学林、曹子廷、杜树森、杜军，双庙党支部郭海宽、西代固党支部古湖、崔野冲的联手先等人参加会议。王从吾指出，这次暴动不仅是蔡小庄，而是周围十几个村庄和全县各党支部都要动手，然后集中到一起进行斗争。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到达我们这里，我们要先下手夺取政权，领导人民抗日，绝不做亡国奴。会议决定广泛发动农民群众，积极发展党员，壮大革命力量，为武装暴动准备条件，并做了周密部署。会后，王从吾到濮阳筹集武器，并指示等条件成熟后行动。6月，蔡小庄一带出现旱灾，农民再也活不下去了，纷纷参加赵德怀组织的金生道，
准备攻打大明县城。中共直鲁豫特委获悉后，与赵德怀秘密联系，争取金生道参加我党领导的武装暴动，遭到赵德怀拒绝。赵德怀率数千金生道徒连夜割断大明各处电话线，武装包围大明城长达半月之久。7月1日晨，蔡小庄党员杜周到西代固，协助西代固党支部收缴地主枪械5支，带回蔡小庄。下午，蔡小庄党支部的王学林、曹子廷、杜树森、杜莹等人武装暴动，收缴本村地主枪械，只有曹百林、曹冠英、杜虎3户地主拒不交枪。党支部开会研究后，决定王学林负责曹百林，曹子廷负责曹冠英，杜军负责杜虎，分工收缴地主的枪械。王学林找到曹百林，假意要帮助他修枪。曹百林认为王学林是自己的外甥，没有怀疑，将手枪和子弹交给他。王学林把子弹推上枪膛，瞄准曹百林，曹百林吓得冒出冷汗，乖乖交出藏在炕席底下的另一支步枪。就这样，蔡小庄共收缴地主步手枪30余支。紧接着，党支部打开曹子贵、杜金荣等几户地主粮仓，把20余担粮食分给贫苦农民。他们让地主交出粮食，在村东教堂院内安起大锅，做成熟食分给贫苦农民，深得贫苦农民拥护。壮年男子纷纷要求参加武装暴动，妇女们连夜赶制武装暴动佩戴的袖章和军旗。王学林带领20余人连夜赶到崔野冲，准备协助崔野冲党支部收缴地主枪械。因意外事件惊动地主，无法继续收缴枪械，只好返回蔡小庄。2日晨，双庙党支部的郭海宽领着10余人，西代固党支部的古湖领着10余人，赶到蔡小庄参加武装暴动，使武装暴动队伍发展到100余人。傍晚，在村东教堂升起一面中国工农红军军旗，宣布北上抗日游击队成立。王学林任队长，杜军任指导员，郭海宽、古湖任副队长。北上抗日游击队有近100名队员，公开提出反对土豪劣绅、反对贪官污吏、取消苛捐杂税、北上抗日救国等口号。王从吾从濮阳赶回来，召开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决定积极扩充力量，先打分散软弱之敌。3日下午，王学林带着北上抗日游击队员，打着军旗离开蔡小庄，来到高八庄，收缴了地主王二燕的枪械。王学林对老百姓说道：“乡亲们，日本鬼子就要打过来了，土豪劣绅和国民党不抗日，我们要把他们的枪收了，组织抗日游击队，打倒土豪劣绅，北上抗日救国，欢迎乡亲们参加游击队。”当晚，王学林带着北上抗日游击队员返回蔡小庄。不到几天，北上抗日游击队就收缴了双庙、刘申屯、雅里集等村地主枪械，
共收缴步手枪近百支，吓得野湖拐村地主主动找上北上抗日游击队联络，准备交出枪械。蔡小庄村长、地主曹子贵被武装暴动吓破了胆，偷偷跑到大明县城向国民党当局告密。高八庄地主王二燕也积极配合曹子贵，双庙地主汤老岳还纠集反动地主武装，妄图消灭北上抗日游击队。九日，国民党骑兵第四师进驻德政，准备进攻蔡小庄。面对严峻的形势，王从吾召开北上抗日游击队党组织紧急会议，提出目前敌强我弱，在广阔的大平原上和他们硬拼没有胜利的可能，是冒险的路，我们应迅速转移。散会后，王学林立即带北上抗日游击队转移，路经双庙东地，突然遭到驻双庙近百华巡警队和汤老岳反动地主武装袭击，北上抗日游击队被打散，蔡小庄武装暴动不幸失败，许多北上抗日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遭到敌人迫害，武装暴动的领导人都逃往外地。蔡小庄武装暴动是中共晋南地区党组织发动的规模较大的农村武装暴动。蔡小庄武装暴动坚持了十几天，在晋南地区埋下了革命。

0: 火种，对后来的济南地区革命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一种情感与精神，一个地域与传奇，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千百年来，晋江以其独特的质地、特性与品格，滋养了两岸的生灵与文明。晋江人凭借独特的情感、性格与文化基因，塑造了这个以江命名的地域。晋江是全国最早探索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地方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晋江人民充分发挥侨乡优势，发挥爱拼敢赢的拼搏精神，大胆探索和实践，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从1978年改革开放起，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晋江立足本地优势，以三险起步，通过三来一补过渡，再到三资企业的发展，积极鼓励股份合作，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成功探索出符合实际的乡村工业化道路，率先实现由农业为主向工业为主的转变，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次跨越。1992年撤县立市至2002年党的16大召开期间，晋江牢牢把握历史机遇，率先建立市场机制，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加快培育产业集群，实现由工业城市向经济大市的转变，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第二次跨越。2001年，晋江全市生产总值突破300亿元，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总量翻了7番之多，平均3年翻一番，等于每3年就在已有的基础上再造一个晋江，实现了从高产穷县到福建第一的精神跨越。一时间，晋江速度在福建省乃至全国范围内备受瞩目。但是，先行者总会先碰到新问题。世纪之交，初战告捷的晋江遭遇前行的瓶颈，家家点火，户户冒烟，然而却是只见星星不见月亮。低端竞争，富而不强。面对新世纪新形势，晋江经济发展下一步该怎么办？
2: 问题是时代声音。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高度重视晋江的发展。刘连总积极深入晋江调研，通过广泛的调研和深刻思考，他总结到晋江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经验，提出了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意义的晋江经验。
1: 习近平同志指出，晋江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在于广大干部群众勇于探索，走出了一条以市场经济为主、外向型经济为主、股份合作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独特道路。这一模式被称为晋江模式。总结起来，晋江经验的科学内涵可概括为6个始终坚持和正确处理好5大关系。
2: 这是检验经历的唯一标准。晋江经验深刻体现辩证法，揭示了改革开放与福建前者率先发展的战略机会，与鹤发地区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型提供了清晰的方向和路径。

0: 从1978年至2023年的45年间，晋江的 GDP 实现了跨越式飞跃，增幅高达2059倍，其综合经济实力在福建省县域中连续领先达29年。从百亿级企业到千亿级产业集群，从制造基地转型为品牌之都和体育之城，在晋江经验提出后的20多年里，晋江始终坚持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和发展的根本方向，县域经济实力持续位居全省第一和全国十强，成为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典范和中小城市建设的样板。实践充分证明，晋江经验是实现转型升级的助推器，更是引领改革发展的导航仪。晋江经验所蕴含的改革理念、发展思路，科学把握发展规律、改革规律，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思想动力。晋江经验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20多年来，在传承与实践中不断创新，晋江经验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积极探索成果，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实践要素之一。晋江经验的鲜明特色在于始终聚焦实体经济发展，推动传统经济转型升级，培育新型实体经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财富之源。
1: 牢牢抓住实体经济这一根本，是晋江经验的鲜明特色。我们将继续心无旁骛做实验。
0: 晋江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核心，贯彻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念，符合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的要求。晋江在经济建设中坚持发展优先、因地制宜、顽强拼搏，走出了一条符合本地资源优势的发展道路。这一道向激发了民营企业家的活力，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晋江经验的核心动力是改革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实体经济的升级依赖于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持续创新，从三险起步到技术创新，晋江始终立足本地优势，选择最优路径加速发展，展现了实践性和现实导向，坚持市场化发展方向，立足比较优势，围绕主导产业构建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推进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协同发展。因此，晋江经验不仅总结了晋江发展，更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党的20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在传统制造业蓬勃发展的晋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同样强劲。一方面，推动食品、装备制造、建材等传统优势产业加速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构建了覆盖芯片设计、制造等环节的集成电路全产业链，探索出了一条符合地方实际的新质生产力发展之路。
1: 安踏从晋江起步，从一个家庭作坊成长为一个全球化的企业，这个就是中国实体经济坚持创新的结果。
0: 晋江经验的核心内涵是全面发展，晋江的实践正是落实了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城市是人民的城市，城市建设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晋江在推动产城人融合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成功实现了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同步发展。通过加强数字化转型和培育高新技术企业，晋江不仅加速了产业升级，也推动了城市功能的提升。与此同时，晋江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实施全域治理，力求在生态、生活、生产空间中实现和谐共生与高效节约。通过这些举措，晋江从单一的经济模式转型为涵盖产业、城市、生态、文化、体育等多个领域的全面发展路径，走出了一条多维度、全方位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2: 人民群众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发展大调，人民群众对解决了有没有问题之后，现在更加的追求品质，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那么晋江的产业、晋江的发展、晋江经验的核心内核，要瞄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要使得经济发展的完整、准确、全面的体现我们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也让晋江经验成为践行新发展理念的一个典范，这是让晋江经验创新发展跟上时代步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0: 晋江经验中的良好政企互动，充分体现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引导和服务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引导和服务，并妥善处理发展市场经济与建设新型服务型政府的关系。
3: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市政两级顺应整个我的整个晋江的新的这个发展战略，顺应产业特性需求，就让这个政企那个紧密携手起来，共同推动这个各个阶段的转型升级迈向一个新的高度。
0: 晋江党委、政府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典范，特别是在关键时期，明确市场导向，并践行亲清政商关系。政府不仅是企业发展的引路人和推车手，更是企业的服务员。通过四到服务，不叫不到，随叫随到，说到做到，服务周到，为企业提供了高效、及时的支持。这一服务理念推动了晋江营商环境的优化，不仅提升了城市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也成为晋江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动力。
4: 始终坚持四到服务理念，强化政企沟通，用心用情服务好民营企业。
0: 充分发挥党建的政治优势，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的生动践行。这一重要实践在晋江经验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则在民营经济起步阶段，晋江就开始探索在非公经济领域开展党建工作。1986年，刚满周岁的恒安成立了晋江首家非公企业党支部。近40年来，晋江两起三新党建工作紧跟党中央决策部署，经过不断探索实践，民营企业党建品牌林立。晋江现有三有非公企业4822家，党组织覆盖率95.13%，党建入章率97.28%。晋江围绕党建强、发展强的目标，开展一系列举措，切实引导推动民营企业党组织和

0: 让整个企业的发展。
1: 晋江经验，县域经济发展的成功典范。改革开放以来，晋江县域经济经历了激前列，全国领先。作为县域经济和中小城市发展的典范，晋江经验在解决当前县域经济和中小城市发展难题方面展现出重要的指导意义。
2: 不久前，总书记在福建调研期间呢，提出要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晋江经验要保持它的生命力，使得它不变的这种内核永久的对中国经济甚至对更大范围的经济发展发挥指导作用，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继续保持一个开放合作的势头、开放合作的心态，来走出中国拥抱世界，在合作中实现共赢发展？这我觉得是晋江经验创新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1: 晋江经验，民营经济发展的成功典范。晋江从农业贫穷小县到民营经济强势的历史性跨越，民营经济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民营经济不仅是晋江发展的金名片，更是晋江经济最鲜明的特色和最大优势。企业家既是晋江经验的重要见证者、践行者和受益者，更是晋江发展的中流砥柱和宝贵财富。晋江经验见证了民营企业的崛起，凸显了民营经济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理解新时代如何推动共同富裕与民营经济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晋江经验，创新引领发展的典范。创新是晋江经验的核心特质，也是推动发展的首要动力。通过改革创新，晋江经验有效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平衡了市场与政府，高新技术与传统产业，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探索出独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发展道路。晋江的优秀民营企业家们凭借爱拼敢赢、创新求变的精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商业奇迹。
3: 晋江经验它一个特点，它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如何做好县域经济发展一个路径和一个版本。我们为什么今天要谈县域经济？因为县域经济是我们扩大内需、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实现乡村振兴、最终呢实现城乡融合的一个关键节点。没有县域经济，就不可能去实现我刚才说这四个内容。反过来，没有县域经济的高质量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最终的这么一个成果和基础。
1: 晋江经验的核心意义在于其作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典范的时代价值和实践价值。晋江经验是习近平同志基于晋江改革开放的实践成果进行的理论总结，体现了晋江人爱拼敢赢、应时而变、持续创新的精神品格，既具晋江特色，又具普遍意义。它不仅为晋江20多年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也为其他县域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参考，注入了新的活力。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人大福建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晋江经验现在仍然有指导意义。2023年7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将。

转创新和发展晋江经验写入文件。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充分激发全社会投资创业活力，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军再奋发，地方竞争优势可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逐渐丧失，唯有与时俱进，自我革新，走自主创新之路，才能打造新引擎，增强动力，创造优势，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我们要不断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传承并弘扬爱拼敢赢的精神，勇担使命，敢于探索，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途中奋勇前行。

0: 同志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北山市彭山区公益镇新桥村，我是新桥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顺科。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书记龙门镇主题八八会，主题是同城机遇共把握，乡村振兴启发力，城南妹子同城化发展是四川省推进区域协同发展的核心战略，主要是通过成都、丹阳、眉山、资阳四市的深度协作，构建现代化成都都市圈、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国家战略。2020年七月，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城南妹子同城化发展指导意见，为四市同城化建设拉开了序幕。今天我们邀请了成都、丹阳、资阳三位优秀村党组织书记，和我们一起围绕如何抓住同城发展历史机遇，进一步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分享发展经验，交流工作心态。城南妹子的协同发展不仅是城市的发展，也离不开我们乡村的振兴，而乡村振兴又包含了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等等。各位书记的村都是当地乡村振兴的领头羊、排头兵，可以说各有各的看家宝，相信有很多的很好的经验和大家分享。作为今天的东道主，我先给大家聊一聊、讲一讲我们在乡村道路上的一些叔叔叔伯。我们新桥村曾经也是发展滞后的一个纯农业村，为了改变落后的面貌，我们依托城南妹子同城化发展，扔起了发展的三板斧。第一板斧就是引进人才，回应本土人才，以点带面，培育新型专业农民。第二板斧就是搞改革，我们村是全国占地的改革第二批次试点先行村，通过整合废弃砖厂、闲置农房等资源，腾推了约80亩建设用地指标，其中30亩用于修建我身后的安置小区，41亩用于弱势交易，引入了省农科院、红酒股品等40家业主，发展古蜀基地、农事体验和民俗康养等特色产业，进一步拓宽了老百姓的征收渠道。第三板斧就是强治理，先撤灭野张网，及全村村主、党员、服务治理网络，打通了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提升了贫贱结合的服务与保障能力。我们和新宁区是邻居，早已听说马王村的产业融合发展搞得有声有色，下面有请各位书记给我们讲一讲、表演了。
1: 好的，李书记，我们马王村呢是以蔬菜产业为主导，走出了一条产业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新路径，主要呢就是以下三个方面。在城南妹子同城化发展的背景下，我们村列出自身优势，紧紧盯上了蔬菜供应的机遇。我们是这样做的，也是聚力我们品牌打造，为提升蔬菜产业的一个竞争力，我们精心培育推广了我们蔬香马王品牌，以乐善、生态、优质为核心价值，为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拓宽多元销路，连接田间地头与城市餐桌，构建了线上线下一个融合现代的销售网络。三是呢，强化人才培养，做了产业融合的自力支撑，在专业技能上，多次组织电商的就是专业技能培训，

0: 在融合事业上呢，借鉴搭建交流平台，与数字文旅企业和电商主播30余位代表共同探讨我们的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新机遇。
1: 谢谢寇书记的发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落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所以我们乡村的发展坚决不能以牺牲生态为代价，而是要实现生态强村富民。三营在这一方面，我相信两河五村更有发言权。下面有请李书记给我们摆一摆。
2: 好的，各位书记，我们村是这样做的。为了实现生态强村富民三赢，我们首先是一串红串出了生态活富清华卷，创新探索了四个一点模式，就是老百姓出一点，社会组织帮一点，村委会补一点，党委政府奖一点。魏家堰位于两河口村九组，淤堵污染严重，影响了防洪灌溉及老百姓生活。为了在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组织了党员志愿服务队3000余人次，对那个问题堰淤泥进行治理。如今的问题堰淤泥已经蜕变为了公园堰、幸福堰，也成了村民的休闲圣地。二是一串红串出集体经济新成效，党员志愿服务者争当创业先锋，带领群众共同参与，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创新打造风干鸭、风干鱼、研学基地等特色产业。2024年，我们村的集体经济收益接近70万元，实现村民分红300至1000元不等。三是一串红串出了民生福祉新高度，2024年集体流转土地1688亩，引进的企业创造了就业岗位260个，让村民享受了租金加薪金的双重收益。党员志愿者还参与了幸福食堂的运营，让村里的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够吃上一口热乎饭。
1: 感谢李书记的分享。现如今的乡村不仅是我们居住的家园，也是八方游客聚集的休闲旅游目的地。农林村在农旅融合方面走在了前面，下面有请刘书记为我们当下首席农旅推荐官。
3: 好的，李书记，大家好，我是农林村的刘元英，今天呢我来当推荐官，说说我们农林村的农旅景。农林村能从穷地方变成网红村，靠的就是两句话：当见林城一股笋，农旅汤厨致富路。在承德梅子同城化战略中，农林村立足区位优势，主动对标成都标准，对接都市市场，着力打造服务承德梅子都市圈的近郊休闲度假目的地，锚定美食、游乐、康养、产业四型农恩，建成国家4A级景区保生柠檬旅游区和3A级景区月圆花谷。同时我们积极争取并融入了区域交通网络优化，敏锐把握同城化带来的资本流动，以此撬动近2000万元的社会资本，落地15个特色项目，每年度吸引成都、资阳等地游客超过了20万人次，真正让同城化红利变成了增收致富的高效引擎。
1: 感谢刘书记的分享。镇山口村的集体经济在我们梅山是远近闻名的，下面有请张书记为我们聊一聊他们的发展经验。
4: 好的，各位书记大家好，我是镇山口村的张文胜。在承德梅子同城化发展的大背景下，镇山口村积极把握发展战略机遇，依托2万余亩根据这一核心资源，走出了一条强产业、有治理、服村民的新路子。一是靠改制筑强集体经济，牵头成立红月姑娘专业合作社，创新党组织加合作社加农分模式，实行股金加积分收益分配机制，充分激发了村民参与集体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去年合作社营业额突破320万元。二是用数字提升治理效能，为打破传统治理效率低的瓶颈，我们主动学习成都、德阳、资阳等数字乡村治理经验。我们与中国移动合作，在湖北省小程序上建立了专属的数字化平台，提供农机课堂、随手拍、积分管理等多项功能。村民通过线上随手拍上报问题，每有效反映一个问题都可以获得积分，积分与集体经济分红挂钩，大家参与村务的热情空前高涨，治理更高效，乡风也更文明。
1: 刚才各位书记都介绍了自己所在村的发展路径和优势产业，可谓是各有千秋。

0: 该说取得现在的成绩是两位班子和党员群众一起辛勤奋斗换来的结果，同时也得益于承担妹子同城化发展战略的实施。对于如何充分把握这次机遇，也请各位书记谈一谈下一步的打算。
1: 我认为要进一步深化跨区域的产业协作，结合资源互补优势呢，一方面联合我们周边的同农业村或者产区筛选优质的特色农产品，对接承担妹子的学校、新的社团；另一方面呢，要结合各村各地各社区的优质资源，打造跨区域乡村文旅线路，与各地城市社区接对，开发周末维度家的乡村文旅品牌，共享承担妹子合作新机遇。
2: 我们联合口村地处绵竹和德阳主城区的交界地带，紧邻成都第三绕城高速，坐拥区位优势，急需把握承德妹子同城化发展这一历史机遇。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一是精准定位，充分利用毗邻德阳国际铁路物流港的区位优势，系统规划与区域交通干线的连接线建设，打通最后一公里瓶颈；二是产业升级，利用幸福合福发展特色产业经济，深挖渔耕文化，做好风干鱼、稻田鸭的深加工。
3: 承德妹子同城化战略将为我们这种都市近郊村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机遇，我们应抓紧政策东风。一是借交通同城盘活资源，我们可串联千亩林海、两大景区等景点，让游客留得住还想来；二是抓产业协同促进征收，除了现有的柠檬种植和销售，我们还可对接成都的食品企业，探索产品深加工业态，或联动眉山泡菜产业学标准拓市场。
4: 下一步，正山各村将深度融入承德妹子同城化发展，持续壮大柑橘产业，以拓宽销路、稳定收益为目标，精准对接承德妹子等地大型商超、社区团购平台及生鲜电商等，建立产地之国。
0: 全村上下都在为奋力谱写中外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而共同努力，我们更应以强烈的使命担当，锐意进取，砥砺前行，为承德妹子的协同发展推波助澜，为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更大的贡献。今天书记龙门阵主题爸爸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万事万物生生息息都有自己的规律，美食当然也有自己的时节。今天的人们依然沿袭祖先的生活智慧，根据时令安排合理的膳食。江苏拥有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这种地理跨度有助于食材的形成和保存。自然的馈赠也让江苏美食注重因时而异、不时不食的准则，确保盘中的美食原料来自最佳状态，让人随时都能感遇最鲜美的滋味。

0: 初春的苏州东山，入眼一片葱绿，茶园中的茶叶刚刚舒展，和茶农一样，陈军也迎来了一年中的忙碌时节。
1: 特别的清香，带着

0: 那个果树的果香味。
1: 最主要是要采一个芽的，一个是气候条件，
0: 对，
1: 第二个是我们是百花茶，一年积留下来的香味全都在这个茶。
0: 所以说我们用太湖里面的虾和你们洞庭东山那个碧螺春茶叶的茶汁来炒这一道碧螺虾仁呢，把两者的美味都融合在一起了
1: 啊。那绝对是这样的。你这么说，
2: 大概没有人会想到，作为苏州德月楼的大厨，会做着采茶的活儿。但有着20年厨艺经验的陈军心里很清楚，碧螺虾仁这道苏州名菜，要想做到极致，就一定得要厨师亲自挑选最好的茶叶。
1: 熟了嘛，现在
0: 碧螺虾仁呢是一道非常有时令的，对这个茶叶的标准呢是非常严格的，必须要有选用清明之前的嫩芽，必须是一芽两瓣的。这个绒毛
1: 啊，毛茸茸的，
0: 对，
1: 这就是特级的
0: 碧螺春，对。非常的清香。
2: 最美味的碧螺虾仁需要最好的碧螺春茶，一年中这短短的十来天就是最佳的时节。
1: 这个茶叶香味各方面全部出来了，这才是最最时令的时鲜的。
0: 对，
1: 还没放开。
0: 哦，非常的清香，难怪这个我们的碧螺春啊，在自古就有一个名字，叫美名叫做哈萨宁香。
2: 一杯茶香凝聚着茶农的汗水，在苏州的厨师看来，这也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味道。地处太湖之滨的苏州，湖泊河港众多，盛产鲜虾。苏帮菜的厨师最讲究用时令的鲜货将菜本身的滋味用合宜的方法呈现。碧螺春茶叶在80度的水中泡开，与和虾仁一起入锅，鲜嫩的虾仁与沁香的茶叶在快速的翻炒中迅速融合。2分钟后，裹着淡淡茶香的虾仁即可出锅，再以碧绿的茶叶点缀，茶色碧玉，形色曲螺，茶汁则早已浸透在晶莹剔透的虾仁之中。如果说碧螺春茶和太湖鲜虾都是自然的恩赐之物，那么碧螺虾仁这道菜就是厨师和茶农携手合作的智慧结晶。当太湖的鲜虾上市时，各种食鲜鱼也开始成群溯长江而上。江苏拥有丰富的水产资源，在这些洄游鱼类中，刀鱼无疑是春季最早最好的食鲜鱼。
3: 我从2度开始就开始等于捕鱼了，每个季节捕不同的鱼，像春天刀鱼啦、洄鱼啦，有时候那个大鲢的大江鲢，还有白丝，它有时偶尔碰上去的，像这些大鱼偶尔碰上去的，很少的。这个快了，上去了快。
2: 50出头的邓玉平开始了新一年的忙碌，和其他扬中的渔民们一样，几个月的休渔期过后，迎来开渔的第一天。不时不时教晓了人们按照自然的规律行事，因为此刻的出船为的就是自古以来人们趋之若鹜的美食——清明前的刀鱼。刀鱼的地域性很强，仅有下起南通上至镇江的出产可称上品，而扬中通常被认为刀鱼洄游的最后一站。刀鱼在这里肉质较下游要鲜美。邓玉平的这种小船被称为夫妻船， 他是渔民的双脚。一个小时的行程，夫妻俩撒下第一网，渔网已经在水下蛰伏半个小时，拉出水面景象令人失望。
3: 不像以前鱼多，稳的，是这下下去能弄个几条，还几斤。现在不行了，现在鱼少，细少，哎，只能能弄了就不错了。
2: 四小时过后，长江终于展现了它的慷慨，两条刀鱼是他们一上午颠簸的回报，可以卖到千元以上。三个小时内，他们将出现在城市的餐厅。

0: 食材的获得需要超长的辛苦和耐心的等待，这样的法则同样适用于大山。搜寻的时间超过了半天，王胜还是一无所获。鸟类的身影预示着最值得期待的美食正在这里萌发。
1: 雁南鲟呢，它是每年春季和秋季才有，而且现在呢山上很难找了，一般就是在松树下面，在那个落松松叶里面，这个地方没有，再换个地方找找吧。

0: 哎，找到一个，这个就是
1: 褐色小伞状的蕈子，其貌不扬，
0: 今天还算运气，
1: 却被历代美食家奉为珍馐。尽管名气已大不如前，但是每年只要时节一到，王胜就会回到老家，匆匆上山，赶赴与这些宝藏一年一度的约会。
2: 根据我们大雁，一个南飞，一个北上，经过宜兴这个地方说这个时间来确定。它雁南蕈呢，它必须在这个季节采摘，过了老了，它没有这种风味了。
1: 不时不食，本就是饮食养生的秘诀。作为行政大厨的王胜深知美味的稀有，他打算留给家人。
0: 做成一盘菜也不够了，我们就把它做了之后，把它密封起来，要吃的时候可以做一下佐料。这个东西呢，熬制的时候啊，它是要有小火慢熬，我们把它下下去。
1: 农家的豆油激出雁南蕈的奇鲜，类似松针的倾向。今天捕获的刀鱼，一个小时内就送到了镇上的饭店。身长而侧扁，富银色而多齿，形似一把尖刀，刀鱼之名也由此得来。清明前的刀鱼细骨软如棉，过后则硬如针，此时正是品尝的最好时节。最鲜美的食材并不需要过多的佐料和繁复的烹饪手法，做好的刀鱼趁热用筷子从鱼头处往下轻轻一划，鲜嫩的鱼肉和绵软的鱼骨就分了开来。刀鱼肉汁鲜美，细嫩如滑，入口即化，当地人常常用鲜的眉毛掉下来来形容它的鲜美滋味。如今这样的长江至鲜随着环境的改变已越发稀少，再难入寻常百姓家。顺应四季变化的饮食，也是顺应了人体自身在不同节气的养生需求。在江苏，并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尝到雁南蕈和刀鱼的，但他们还拥有另一种美食来

0: 感知春天的到来。春季万物萌发，大自然已经备好各种野菜。江苏宜兴乌饭树生长得最为旺盛，它的叶子具有一种芳香浓郁的特殊风味。中国人的老祖宗利用敏锐的直觉打造了一个食物的新境界，让食材转化成美食的境界。乌米饭常带其用，是一种紫黑色的糯米饭，是采集野生植物乌饭树的叶子煮汤。清明这一个月的乌饭树叶子最为鲜嫩多汁，用所煮的汤将糯米浸泡半天，然后捞出蒸熟而成，油亮清香。宜兴人在农历四月吃乌米饭的习惯至今不改，这也是几代人记忆里春天的味道。跟乌饭树的清香略有不同，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另一种奇异的香味传来。香椿芽长成只需要两三天，多一天变老。筷子粗细的野菜散发出一种奇特而浓郁的异香，被称为树上蔬菜的香椿正是时节的风向标。中国人食用香椿久已成习，汉代就遍布大江南北，切碎摊鸡蛋就是独特的春季美食。一个星期两茬香椿，叶子还在生长，却不再适合食用。对江苏很多地方的百姓来说，春天就这样过去了。如同香椿芽一样，春天的许多美食也带着绿色。青团子是苏州一代人用来祭祀祖先的必备食品，已成为不食不食的文化延伸。这种用酱麦草汁做成的绿色糕团，塞入甜甜的豆沙，咬上一口，香软的糯米包裹着馅心，都变成了甜蜜的回忆。清明前的这段时间，正是黄天元青团销量最好的时候，也是木兰一年中最忙的一个月。
1: 到今年为止已经做了31年，靠师傅口传，主要还是要靠你自己要用心。现在我们也有一定的数据，按照配比什么的都有，是主要是靠根米跟糯米配比的。
0: 青团承载着苏州人在岁月中对清明的记忆。三月是收割酱麦草最好的时节，这种江南田野成片生长的野草，乍一看形似小麦叶，却有一种特别的清香。将麦草打成青汁，这就是青团的原料。清代的袁枚在《随园食单》里描述青团时称：“捣青草为汁，或粉作团，色如碧玉。”
2: 青团已经是我们苏州人一到春天的一种念想，清明前后要上坟，青团必带的。所以有这种意念理念在里。
0: 精细加工存在于每一个环节，水磨糯米粉和精米粉按不同的比例混合，用酱麦草的汁拌进糯米粉里，再包裹进豆沙馅儿，不甜不腻，带有清淡却悠长的青草香气。
1: 标准是三框：手上框，这个边上框，这个粉框。

0: 粉呢，大小呢，跟这个团子差不多。过后呢，就是这个皮子要均匀切下去。
1: 每年的清明，木兰还会完成一个家庭任务。爱人清明要回老家祭祖，做青团的活儿当仁不让地落在丈夫这位糕点大师的身上。
2: 九年生子三十三，
3: 九年生子三十三，
2: 哎，
3: 还可以买啊，
2: 还可以买。今年生种地，
3: 哎，今年到分到二日了，到七七来家买海
2: 我。买海嘛，今年在种地，在三我到有的点，多三亩在不比。
0: 是自己做给自己的亲人们吃，特别的这个一种纯真感，也是一种成就感。
1: 如果说清明吃青团更多的是习俗规定的时令，那在距离苏州不远的江阴，清明时节吃螺蛳的习惯则是追随自然的脚步，也是我们的身体在这个季节发出的需求信号。自从20年前开始养殖螺蛳，沈生林成为这里最了解季节变化的人。
4: 现在的气温才20度左右，因为它的活动量小，吃的蛹量比较多，是清明前后的一个月，它的螺蛳最嫩最肥的时候。清洗要拿地出来清洗的。
1: 清明螺赛肥鹅，螺蛳和刀鱼一样，过了季就不再美味。当下的螺蛳正是佳品，却只能持续清明前后一个月的时间。沈生林深知这一点，从他这个月的作息就可见一斑。
4: 我平常一天生产400斤，就是清明前后这两个月一般要在1000斤左右。市场上是来不及供，我请5个工人早上2点到8点结束。
1: 江阴的螺蛳与其他地方的都有所不同，这也是老沈最为自豪的一点。因为10多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发现了豆浆喂养螺蛳的方法。
4: 小鱼苗都要用豆浆喂养，上面的粗糙的是小鱼吃掉了，就是豆浆的浆部分全部沉到河底里边，全部螺蛳吃了。我其实发现了这个豆浆喂养的螺蛳，它的壳薄，这个螺体圆滑，螺蛳嫩。
1: 螺蛳这种腹足纲软体动物，烹饪过程十分简单，自古以来就是水乡居民的时令美食。江阴人吃螺蛳的时候用不着牙签的，就螺口猛地一吸，带有浓味汤汁的螺蛳肉就连汤带肉吸入口中。
4: 这些螺蛳叫一吸就出来了。北方人他用牙签挑的，那个时候味道是不好的。我们江阴人吃螺蛳再欢喜了，清明前后螺蛳每天要吃的。
1: 江阴人对螺蛳的偏爱，使得每年的初春成为沈生林最好的收获季节。人随着季节流转而忙碌，因时令美食而辛劳。跟沈生林相比，南京龙虾人的时间则要持续更长。每年4月至9月是龙虾最肥美的时候，每天至少20万斤龙虾进到南京人的胃里，龙虾季也是龙虾店的忙碌季。淡水龙虾的烹饪源自江苏盱眙，但南京人把它吃出了名气。肉质 Q 弹的青红虾是老饕们的最爱， 十三香、清水、蒜泥、干煸、冰镇、秘制，不断创新出的上百种龙虾烹饪方法，只为最大程度地提炼和呈现龙虾的美味。鲜，大概是只有中国人才懂得并孜孜以求的特殊的味觉体验，成为中国饮食最平常但又最玄妙的一种境界。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对螃蟹的喜好就是佐证。
5: 19月份吃2两的母蟹，3两的公蟹，10月份你要吃到3.5两的公的或者是4两的公的都好吃了。小的蟹成熟，大的它慢慢的成熟。
1: 十几年前，数以万计人工培育的螃蟹幼苗被播撒在这片水域，荷塘里的水全部引自固城湖。与吃饲料的同类相比，它拥有更长的生长期和更健壮的体魄。经过春季到夏季的滋养，螃蟹最鲜美的季节到了，养殖户邢虎头正在争分夺秒地赶工。
5: 每年都是这个时间最忙的时候，包括我们告诉只要他养了塘，他就这现在就忙忙了嘛，你就2-3个小时睡觉嘛。这天一黑了，他这个螃蟹爬到边上来，来现在放在那个养笼里，要把它吐水，他又因为他在塘里来的上来的，他又在肚子里。
1: 固城湖螃蟹历来被称为蟹中之冠，这里的家家户户以螃蟹为生。秋冬之交的高淳，一桌好菜离不开螃蟹。
5: 青壳、白底、金爪、黄毛、钢筋腿，
0: 尝熟了。
1: 蟹指鲜而肥，甘而腻，白似玉而黄似金，以皂色香味三者之极致。高淳人坚信，信守与时节的约定，就一定能在秋天收获丰厚的酬劳。这就是与自然的相处之道。高速发展的中国，螃蟹已不只是这个季节水边人家独享的至鲜，人们对食材的追逐更加急迫，也让跟随着时令而忙碌的人越来越多。江苏人也在时节的变化里寻找到各种精彩的食物组合。不食不食，虽是千年孔子的教诲，但今天的江苏人依然把它落实在行动上。尽管生活越来越远离自然，但不食不食正是遵循着自然之道，是中国饮食文化的精髓所在。千百年来，在口口相传之中，在记忆流传之间，在一餐一饭之内，表达着中国式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智慧。四季轮回中，也让我们的味觉离乡土和大自然越来越近。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实行考培分开，人社部门或人事考试机构为指定任何培训机构开展职业资格考试培训工作，培训机构所谓的命题专家绝不是当届命题组成员，其不可被商家的营销手段蒙骗。

0: 三聚光国接连夺走了几条人命，解密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精彩历史尽在探秘电影。
1: 帝后的棺椁里又藏着哪些文物呢？队员们在清理孝敬皇后棺椁的时候，一个年轻的队员伸手想把金背给退下去，结果他刚刚碰到尸骨腹部就怪叫了一声，说孝敬皇后还活着，连呼吸都没断，所有人都被吓了一跳，难不成孝敬皇后尚有气息？大家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北京大学医学院的专家闻讯赶到现场过来帮忙，谁知金背被打开，里边呢却只有一具干枯的只剩白骨的遗体。刚刚惊叫的小队员伸手一碰，骨头就四处的散开，并无丝毫生气。大家猜测，可能是小队员太过紧张，才出现了这样的幻觉。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孝敬皇后这个棺椁里边到底出土了什么样的文物。
0: 白子一是考古队员在孝敬皇后的织锦金背下发现的，白子一为方领，对开襟，其上绣有白子图，在他的前后襟及两袖以金线绣有九龙，造型灵动，富有童趣。是定陵出土的近200匹长料和服饰中最为辉煌珍贵，也是保存最好的瑰宝。
1: 我面前的这件展品呢，就是白子衣。大家看啊，这件衣服颜色艳丽，袖子宽大，上面的100个童子可以说是神态各异，而且还身着不同的服饰，扮演着各种不同的游戏，真的是栩栩如生，情趣盎然。白子衣的主人是孝敬皇后，她生前的命运可没有白子衣这般的灿烂明媚。
0: 据明史记载，孝敬王太后光宗生母也，初为慈宁宫宫人，年长矣，帝过慈宁，私姓之，有身。宫女怀上了龙种，这件事很快便惊动了后宫。万历帝的生母李太后前去询问此事，万历帝却拒不承认。李太后命人取来记载着万历帝生活起居的起居注，对照上面的日期，规劝他吾老矣，犹未有孙，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贵，宁分差等焉。最终万历帝加封宫女王氏为宫妃。
1: 从宫女逆袭成宫妃，可谓一步登天。不过孝敬在她生前却一点也没有享受到

0: 嫔妃该有的待遇，因为万历皇帝很忌讳她的出身。儿子出生没多久，他就被万历皇帝软禁在了景阳宫，而且即使在他生重病的时候，也不让儿子去探望。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30年，最后他哭瞎了双眼，悲愤而终。
1: 万历39年9月，孝敬去世。明史中记载他死前的情景：非木生，手光宗衣而泣曰：“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遂薨。这位在深宫中苦熬了30年的皇后，在看到儿子光宗最后一眼后，便含恨而亡。大学士叶向高上奏说：“皇太子母妃薨，礼仪从后。”万历帝不批，他就再次上奏。最终，万历帝以皇贵妃礼仪，将孝敬葬在了天寿山的平岗地，谥号为温素端敬纯义皇贵妃。
0: 以皇贵妃礼仪下葬，那么万历皇帝都会为孝敬准备哪些随葬品呢？大家看啊，我身旁这些展品呢，就是万历时期的通用货币金锭。古人尊奉视死如视生，视亡如视存的丧葬思想，所以通常呢会把生前常用的一些器具和积攒的钱币一同带进坟墓。翻阅史书啊，我们却发现万历皇帝连一块金锭也没有给孝敬皇后准备，就连为孝敬陪葬的银锭也只有寥寥几块，屈指可数。那么孝敬皇后又是怎么来到定陵的呢？这还要从10年后说起。
1: 据明史记载，熹宗即位，上尊谥曰孝敬瘟疫，竟让真慈参天，胤圣皇太后迁葬定陵，赐奉慈殿。
0: 熹宗追封祖母为皇太后，并且把他的棺椁迁移到了定陵。迁葬的时候呢，熹宗还专门为祖母补充了3箱随葬品，像我身边的这对金环镶宝玉兔耳坠，就是孝敬皇后的孙子补偿给奶奶的。同样是皇后，另外一位呢就相对幸运多了，让我们从文物当中去一探究竟。
1: 这件文物名为镶宝花蝶鎏金银簪，它通长25厘米，重122.9克，顶簪以白玉碾成花瓣，用宝石嵌作花心，托座上穿着一只由掐丝填嵌做成的蝴蝶，螺丝须子的顶端各垂着一颗硕大的珍珠，微风垂来，蝶舞翩跹，极为灵动。
0: 当考古人员打开孝端显皇后的棺椁时，他们发现这位皇后的头上插满了这样珍贵的金钗，而且啊，几乎每一根金钗上面都镶嵌着多颗祖母绿和猫金石。据说这些宝石呢产于南阳一带，在明朝时期堪称是无价之宝。看来万历皇帝对这位皇后还是挺大方的，皇后的陪葬品都是如此的贵重，那么万历皇帝的棺椁里边又会藏着哪些珍贵的文物呢？考古人员满怀希望地打开了中间的棺椁，结果还没有找到惊喜，就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跳。
1: 考古人员掀开万历帝棺椁中的锦被，发现里面铺盖着多层形态各异、色彩纷呈的布料。当考古队员掀开到第11层时，万历帝的尸体显露了出来。
0: 毕竟经历了400年的尘世沧桑，万历皇帝身上的龙袍早已经腐烂了。然而让队员们大吃一惊的是，万尊之躯的皇帝居然并不是印象当中的平躺直卧，而是右腿弯。

0: 屈，左腿直伸，两脚向外撇开，姿势诡异。那么在我们的印象当中，遗体呢似乎都应该是平躺的，为什么万历皇帝的姿势却是如此的奇怪呢？这种姿势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据说啊，这叫北斗七星葬式，释迦牟尼涅槃的时候也是这个姿势，而帝王们也都认为北斗七星这样的形状是最具气，能够保子孙的兴旺。
1: 古人认为紫微垣之内是天地居住的地方，与人间地方的宫殿相对应，而北斗星位于紫微垣的中心，所以古人普遍将其与君王联系在一起。北斗星又名紫微星，故宫的旧名紫禁城就是由此而来。研究人员认为，万历帝之所以以北斗七星的形制下葬，就是想借助北斗星的力量聚气养神，在造福子孙的同时让自己早登极乐。
0: 这个呢是一件龙袍的仿制品，万历皇帝没有身着龙袍羽化飞仙，却和龙袍一起在地下腐烂了400多年。如果当年的万历和两位皇后他们的棺椁以及尸骨保存至今的话，说不定呢又会为我们揭开不少的历史谜题。这也是夏奈他们这样一些考古专家们当年的理想。可是当年当这些天真的发掘者们正在全神贯注地去解开万历王朝之谜的时候，却蓦然发现玄宫之外的政治风云已经发生了突变，由此中国考古史揭开了悲怆而惨淡的一页。
1: 1959年9月30日，定陵博物馆正式宣告成立。然而作为最重要的文物，万历和两位帝后的棺椁却神秘消失了。
0: 不论谁呢都能够看得出来，我面前的这些棺椁啊都是一些复制品。那么作为最重要的考古实证的原棺椁就那样轻描淡写的消失了，究竟是谁的责任？似乎呢已经没有深究的意义了。
1: 坊间传言1959年万历和两个皇后的楠木棺椁被扔进宝城外面的山沟后，当天下午就被附近的农民一抢而光。玉林村的一位村民捡到棺椁楠木片后做了两具躺柜，然而躺柜刚做成，家中的四个孩子却都意外失踪了。等村民找到他们时，发现四个孩子紧紧地依偎在躺柜中，神秘地死去了。
0: 警方在侦查以后推测，在柜盖和柜壁之间呢有一个铁挂钩，柜盖盖严了以后呢是可以锁上的，孩子们在玩捉迷藏的时候不料盖子自动的落下，挂钩正好挂住，孩子们无法打开柜门，因缺氧而丧命。人类创造了历史，创造了文明和文化，考古呢是从实物考察历史记录、物质遗存，把两者结合起来，追根溯源，还原历史真相。对于61年前的这次考古事件的功与过，也许正像夏老在《夏奈日记》当中所写的那样，这是一场不该发生的灾难。灾难过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帝王陵将不会再被主动发掘。而定陵作为唯一一座被主动发掘的帝王陵墓，它的故事将会被永远地讲下去了。

0: 一尊就叫做达摩，达摩这个材料是龙眼树，龙眼树的话，在82年的时候我刻的，刻的是这个名称叫什么呢？叫天南八观音，它这你看它把那个外皮我们刻的，跟那个到处都是树疤的意思，天南八叫天南达摩，上面做的狮子，天南八。
1: 眼前这尊根雕是陈水利1982年雕刻的作品，高达3.2米，宽0.7米，材质是一棵大型的龙眼树。这部作品的达摩凝神而思，莫不深郁，透露令人深省的微妙禅机。特别是作品刻画的狮子和头像，更是栩栩如生，形神兼具。把自然意象与达摩祖师的博大精神，旨趣相应，相得益彰。
0: 这造型，整个造型就是比较适合做达摩。达摩他们有这个拐杖上去，上去他们上面做个狮子，小孩子我们经过艺术加工，坐在狮子上面，这个也是狮子。他整个身上穿的衣服啊，还有那个狮子身上啊，全部我们都搞的疤，就是天然疤。
1: 本是一棵无关紧要的龙眼树，却成了陈水利难能可贵的宝贝。经过一个多月的观察和深思熟虑，陈水利勾画出作品的原貌。就这样，在层层包裹的树里，一个沉思的达摩头像渐渐显现出来。历经6个月的精心雕刻，天然八达摩最终成型。
0: 我们当时也做了一尊嘛，观音一尊，一尊达摩。那一尊观音就卖，就那天然八观音就卖给雕刻总厂，现在被国家博物馆收藏了。真正来说的话，我这个没有人发现，82年了，82年你看很有年代。
1: 在陈水利心里，他觉得一幅好的作品就是要达到巧极天然、没有所用的境界。使自然美的奇与人工美的巧自然结合起来，实现原定的创作设想，诗意但不留明显痕迹，使整个作品的艺术风格浑然一体。那么陈水利又是如何走上根雕道路的？这背后他又经历了哪些故事？根雕是一种雕刻方法，是中国传统雕刻艺术之一，是以树根的自然形态及畸变形态为艺术创作对象，通过构思立意、艺术加工及工艺处理，创作出人物、动物、器物等艺术形象作品。根雕艺术是发现自然美而又显示创造性加工的造型艺术。所谓三分人工、七分天成，就是说在根雕创作中，大部分应利用根材的天然形态来表现艺术形象，少部分进行人工处理修饰。因此根雕被称为根的艺术或根艺。
0: 它自然型的树根挖过来，有的大型的树根它就叫大了，大了就磕一个头，整个下面的话想象一下整个身体连接起来就天然了。磕一个头下面像身体像什么人物，就把它称为什么人物，就用靠想象力来做。
2: 也很逼真，他做的也很有非常有立体感。
3: 对，还在修观，目前还没有修完。
2: 我说这个五天堂。
1: 陈水利地地道道的闽后上街镇建平村人，在当地提起他的名字，整个根雕界没有人不认识他。而说起自己的根雕生涯，他却是感慨万千。
0: 我从14岁就开始学雕刻，那时候学雕刻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兄弟六个，再加上家庭负担也比较重，以后刚好小学毕业就没有去念书，念书刚好我妈妈认识一个老艺人的老公，那后来我就跟他去学了。
1: 10几岁的陈水利辍学去了根雕厂学习手艺，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根雕，所以一切得要从零开始。 因为是零基础，加上自己没有美术功底，所以陈水利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
0: 很辛苦啊，他

0: 但是我们呢，当时学艺的时候，学艺像我们比如打杯，他就拿斧头，用那个木头呢去砍，生练刀，生练斧头，斧头滑。那我们修光呢，修光呢就拿一个圆圆的木头，用那个刀拿去一刀一刀一刀一刀一刀，生练刀滑，跟练那个练刀滑，刀滑练了以后，那就进行的慢慢慢从粗的开始修到细的。
1: 学习根雕没有勤勉的精神，就难以达到成功。陈水利当学徒的时候，已经深深体会到这句话背后的含义。他说，根雕创作十分艰苦，创作一件好的根雕作品，少说十天半个月，多则几个月。为了能够学好根雕，陈水利常常三更半夜爬下床，点灯揣摩种种根雕造型。
0: 因为我去学，我也很下决心的去学。那时候去学的话，你白天学的，晚上睡觉，可以说有时候做梦还在做。你不然的话不容易。因为我像我们这样，我们也很想说努力一点，把技术学好。
1: 尽管学习根雕枯燥艰辛，但是陈水利却越发的喜欢根雕。于是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远大目标，发誓一定要闯出名堂。
0: 有多看书，书方面艺术的很多艺术的书多看。那后来我也有进去那个艺校学一点艺术，有能体比例啊什么。你没有一个能体比例，没有这样的基础的话，刻出来的整个人脸物，他比如说几颗头就不一样。一般来说，像我们每个人正常的以头为单位，七个头，坐的几个头，站的几个头，立的几个头，都有一个比例的。
1: 经过三年的刻苦学习，陈水利终于出师，他决定自己出来闯荡，成立建平村第一家雕刻作坊。正当陈水利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没有想到的是，
0: 那时候有的时候那个人物不能做了，那时候我们就改为全部做动物，连动物都不能做了，生意不好，又回去种田，都有回去种田过，种田一下哦，这个木雕生意又好了，又来做，你就重新锻炼。这经过这样的奔波，也是好几次。
1: 根雕的创业道路远没有想象中那么顺畅，面对重重压力，陈水利始终坚持着。直到1986年，陈水利迎来了他的春天。
0: 到了86年以后，我们后来自己回来到我们建平来，可以说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上级也可以说我是第一家申请办厂，就是我第一家改革开放第一家办厂。那时候我办厂的时候，我们在自己家乡，但是在家乡来说的话，我自己心里有一种承诺，就是说我们家乡不管谁向我们要求到我们工厂来学的话，我全部教授人家。
1: 1986年开始，陈水利成立了自己的根雕厂，成为建平村最早一批从事根雕行业的领头人。最辉煌的时候，根雕厂雇佣的工人150多号，年销售额近1000万元。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建平村村民纷纷办起了家庭作坊式工厂。事业做得红火的同时，他也不忘继续培养根雕人才。
0: 建平以前有一个职业高中，有一个工艺班，有一个服装班。当时的时候，他那个工艺班根本就没有项目，没有项目。校长后来找到我们陈书记，他给我商量以后，就是到我出去的学生大概有40几个，一般有40几个到我工厂来培训雕刻。那一下子我们就培养40几个，这个加上我们自己家乡呢也有几十个。那我预计我从业学雕刻到现在，应该我手上有培养应该在150多个学生过，到现在不知道多少代。
1: 走进陈水利的根雕馆，各种各样的作品形态逼真，令人赏心悦目。他的作品包罗万象，无论是古今中外人物，还是鸟兽虫鱼， 每一个作品栩栩如生，立体而有形。特别是陈水利创作的人物根雕，更是个性鲜明，神态各异，每一件根雕都是极为精美的艺术珍品。
0: 这框打开，这我问你，动了没有？动了没有？是不是？你看，这就是艺术，这么悬空没有断掉，这就体现艺术悬空、镂空、悬空，立体它，你看是不是会动？会动吗？
1: 五十几年来，陈水利一直从事根雕手艺，坚守着这门老传统，从未离开。而对于根雕艺术，他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几十年如一日的雕刻，陈水利发现，技艺决定作品是否完美成型，而灵魂决定作品是否真正成活。对他来说，创作一件根雕作品需要根据树根天然的形象，加以自身思考，运用巧而精、妙而细的手法，将灵魂注入作品之中。如今对陈水利来说，他心里一直有一个期盼。
0: 我的目标是想自己想做一个博物馆，留在人间给每个人去参观。我的思路是这样的，所以说我每一帧都花了很多的心血在做，真正把我这个一帧一帧卖掉，我们总感觉就是拿到钱，感觉心也是很疼，跟一帧一帧小孩子一样卖掉，因为我们每一帧都有花了很多的精力。

0: 70多岁的老知青再次踏入了沙湾知青农场，这片魂牵梦绕的土地。50年前，他曾在这里挥洒青春。这条横亘在天山脚下的天河，唤醒了沉睡多年的记忆。 在中国西部绵延的天山褶皱间，镶嵌着一颗干渴的明珠——沙湾。天山之巅的皑皑白雪，是西域最圣洁的馈赠。融化的雪水沿着金沟河奔涌而下，却未能滋润这片广袤的土地。这是造物主最慷慨的馈赠，却也隐藏着最无奈的遗憾。 金沟河湍急的水流看着河水泛起的粼粼波光，仿佛能听见水的歌唱，却怎么也触及不到这份滋润。
1: 到冬天了，不冻冰了嘛，挖冰，把这冰保存起来，到明年开春我们要，这就是我们的水啊。哦，到最后呢，每人给分一块冰，就是一块冰。完了之后，脸盆里面画着，就那个溪水，洗脸刷牙都是它。
0: 西戈壁。 沙湾县西南部的一片荒滩，上世纪50年代，八家户平原的村民们望着近在咫尺却无法利用的金沟河水，年复一年地忍受着干旱的煎熬。10年久旱，颗粒无收，成为这里的真实写照。数万亩良田因缺水而荒废，这里的村民渴望水流进田地。
2: 也渴望改变命运的奇迹。当时在红旗渠上，就三个字儿：苦、累。第三个就是饿。因为啥？年轻，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能吃的时候。但我们也过来了，坚持了，都是一个目标。
0: 修金沟河，修红旗渠，造福人民。水在河里流，地在岸上渴，这句无奈的叹息，成了沙湾人心中最深的痛。有人试着挖小沟引水，可零星的尝试挡不住风沙的侵袭，水还没流入田地，就被烈日蒸干或黄沙掩埋。

0: 村民聚在田间商讨，靠天吃饭永远没出路，要是能把金沟河的水引进村，咱们的地就有救了。水成为沙湾人民最渴望的生命线，而改变命运的希望开始萌芽于一场伟大的水利工程。1966年，沙湾县决心修建自己的红旗渠，从金沟河引水入渠，将天山雪水引入干涸的土地，灌溉西戈壁的黄地。计划中的沙湾红旗渠引金沟河水，从金沟河东岸引水上山，从西戈壁三个泉子南武宫到红旗公社，在西戈壁加槽子修建一座1200万立方米的调蓄水库，拦蓄东咸水可改善灌溉面积20多万亩。渔功能移山，我们就能让河水改道。一场当代渔功移山的壮举正在酝酿。彼时的沙湾人正如同那誓要移山的古老智者，面对干旱的太行王屋毅然举起了开山凿渠的铁镐。
1: 当时我们也看到了西戈壁整个那个荒凉，有点水嘛就长点草，没水没雨，一片荒原，刮点风满天飞扬的是尘土，就下决心为沙湾人民做贡献。
0: 刚开始勘测队住的地方基本上没耕地，附近只有哈萨克族放牧的羊群和毡房，大家就自己动手平整了一块地，很快搭好两座白色的帐篷。帐篷的上空飘扬着红白两色的勘测队旗帜，这就是勘测队的第一个家。随后勘测队在傅玉良带领下每天披荆斩棘数10公里，勘测队也经历了5次搬家，但是他们用计算尺推演水利系数，靠太阳光晒图，硬是在3个月内完成了47.3公里的野外勘测。当时图纸都描成透明图，晒好了蓝图，只等开工建设。时间来到了1971年，时任沙湾县委副书记、县长伊纳野提克里木去河南临县红旗渠考察，临县红旗渠的奇迹深深震撼了他。
2: 当时伊县长在县委会上立下军令状，河南临县人民能做到的，我们沙湾也能做到。如果这件事情不成，我愿承担一切责任。后来经过科学的调查和完善的设计方案，在1973年的时候，
0: 坎土曼在临县严寒中开凿隧洞，他们不仅是建设者，更是希望的缔造者。
3: 这个铁路局送的这个工具，工程的工具，羊镐啊、铁锹，我们开始自己有这个农民代表、工代表就拿那个煤面的画的线，然后2大队就成了一个锻工房，自己打羊镐。
0: 这台相机的主人是现年78岁的沈天祥，这台相机也记录了当年红红火火建设现场。1974年，作为沙湾文化部门工作人员，他带着一台单位支援的120相机前往建设工地。此后4年，这台相机陪伴沈天祥跑遍工地每个角落，记录无数难忘瞬间。
4: 我当时是沙湾县文化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连续4年在红旗渠。
0: 在泛黄的老照片中，几名建设者围着一人高的岩石，在烈日下紧握钢钎或用手推动。相册里还有动员大会人群举手宣誓、队伍肩扛工具在山间跋涉、测绘人员翻山越岭等场景。
5: 去了以后，把我就分到知青农场3大队渔中队。我这么一看那个地方，哎呦，这咋人咋住呀？老天爷，一刮风，一下雨，天上下雨，房子下雨，一刮风去到床上，那个满脸都是土，因为它上面都撒着土，它一刮风，哗，

0: 这个脸上怎么是一层土，杯子上一层土，到处都是土，而且特别艰苦。
1: 一棵榆树呢，那是我们三大队，地瓜子那是四中队，我们的一中队在这里，二中队在这里，三中队在那里。
0: 盖房子这时候就跟刚刚这个张国芬说的一样，他们七人都是烧砖，我们是盖房子。盖房子当时先盖的一大队，我后来的新厂部，原来老厂部是在那个三那块嘛啊。
2: 当时的知青农场是由厂部一二三大队、机耕队、防建队、水泥厂等单位组成。三个大队的任务主要是开山放炮、挖山推土，在金沟河东南大峡谷的半山腰上，先按等高线开出一个平台，然后再开挖出一条上口宽7米、下口宽2米、高3到4米的引水渠。在沙湾红旗渠的建设中，知青们发挥智慧，二大队创造出反光镜照明法等土办法，用反光镜解决炮眼照明，效率提高30%。女知青组成铁姑娘班，每人每天完成8方土方，真正巾帼不让须眉。
3: 那时候我还在田娘子军里头还干过活，推小车，3个人一天要推多少方，是肩扛、放炮、筐子挑、小独轮车往下运，就是特别热闹那会儿，这是我的记忆里。
2: 沙湾红旗渠的修建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天山北路的地形复杂，施工难度极大，工地上缺少机械
4: 情绪渐渐松动，等来了村民的认可，开牛肉馆就成了接下来马上要筹备的事。
5: 咱们联系了一个那个牛肉餐馆，咱去学习学习人家那个蒸饺子的这个方式方法，还有
4: 得知地点已经联络起了电商的主意，村里的农产品可以与电商合作进行销售。
5: 你家这些呗，是不是？
6: 对，
5: 我先走了啊，你再有鸡蛋你告诉那个啥都给我留着，我上前面那个老王太。
4: 农产品的销售增加了村里百姓收入，一系列的操作下来，让大家的心也开始凝聚。
6: 村民就是帮帮我这个送山野菜啊、背鸡蛋什么的，那时候便宜啊，10多块钱一斤，现在就不行了，今年这都涨到30多块钱一斤了。我们这村子也都挺劝解的，就是为了小男孩，为了我们这个村子好，都往我这个送。
4: 乡村振兴中，小南河用自己的方式凝聚了民心，依靠自身优势发展旅游，走出了适合自己的一条致富路。青春的音调不在起点和天赋，追路只要一路向前。小南河村在党建引领下，正被这群砥砺前行的人们唱得越来越响亮。

今天带大家解锁一道来自新疆的鲜美盛宴，金汤狗鱼狮子头。首先取一条鲜活狗鱼，去鳞后从鱼尾处进刀，沿脊骨取下鱼肉，然后用菜刀或者勺子轻轻地将鱼肉刮成蓉，在刮好的鱼蓉中加入适量的盐、胡椒粉调味，然后加入带叶和适量的淀粉，用手抓匀，反复摔打上劲。锅中加入适量的水，待水微热后转成小火，然后取打好的鱼肉馅，用虎口挤出大小均匀的鱼丸子，直接入锅。鱼丸全部挤好以后，开大火煮开，然后转小火撇去表面的浮沫。待鱼丸成熟后，再取出适量自己喜欢的青菜，焯水后捞出。最后淋上事先用南瓜煮制的浓稠精汤，缓缓浇入。自此，一道味道鲜美的金汤狗鱼狮子头就好了，大家抓紧时间品尝吧。

内画呢，就是用特制的钩笔，在水晶或者玻璃等透明的器具内部做的画，叫内画。内画呢，它又源于外画，而难于外画。笔杆呢，就是咱们家里边普通的笔线，然后把一留着一头的皮儿，然后把另一头呢，把它磨尖，弯成了这么个小钩。小钩啊，根据做的笔的大小，弯呢也得长短，也得适合。毛笔呢，就是普通的外边画画写字的那个毛笔。要选的这是狼毫笔，然后呢，这个笔就是，必须质量还必须要好，蘸饱了水来挑选这个毛，一定要挑一边齐的毛。这个呢是铃子，就是绫罗绸缎的铃子，这个呢是裱画用的那种。

那画的起源呢，不得不说说这个鼻烟壶。这个鼻烟壶的发展起源是源于有了鼻烟。这个鼻烟呢，是从万历年间由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传入中国，那个时期呢，就风靡了中国。慢慢的，直到雍正年以后，鼻烟壶呢，其他材质的鼻烟壶渐渐的没落，内化呢，由此呢，这个异军突起了。在当时，尤其是在清末的时候，出现了一大批的名家，以马少先、周乐元、丁二仲、叶仲三为首，所以那阵呢，正是内画特别的兴盛时期。我学内画呢，是1986年。在廊坊的华都工艺美术品公司那儿学的，后来88年的时候，又遇见了我现在的师傅，北京特种工品厂，就是刘树本大师，拜他为师，学习内画，到现在呢，大概其有30多个年头。

钦派那画，它是非常的讲究黑烟火的造型。因为它从造型呢，就是延续了清朝时期传统黑烟火的造型。通过口还有底足都是一样，都是很讲究的。它的画面呢，大多数呢都是以传统的东西为主。比如说画人物都是画一些个古代的一些个传说，一些个古代人物，类似于什么竹林七贤呐，一些古代故事，就是一直到现在都是刻画这些个人物，这些个故事场景。山水花鸟呢也是一样，都是画的就是传统的一些个题材，风格的。

乳臭血雨未清，三载无知皇帝结束封建朝廷，这是写当时溥仪的一种状态。他三岁继承皇位，只当了三年就退位了。随着他退位以后呢，历时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已经结束了。所以呢，我才有了这首诗。其他的题材呢，也都是，比如说，你像这个人物，这些人物呢，就是也比较典型的，是我比较喜欢绘画的一些个，算是构图吧。下面是绘画，上面是写字。

我每天呢，除了进行内化创作，还培养了一些个接班人，一些徒弟，大概其现在有五六人吧。他们在内化的这个行业当中也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我家里有好多的他们的作品，画得都非常的好，也得到了外界的我们这行业当中的

0: 能不能过？不能过就立。
1: 你吓唬谁呢你？咋了就不能过了？
0: 你还好意思说？
1: 我为啥不好意思说？
0: 哎，这么多年你管过小孩什么？
1: 我没有管过，这个家不是我在一直在操持着付出吗？我没有洗衣服，我没有做饭吗？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在哪儿啊？哎，小天你去哪儿？
2: 你们父母辛辛苦苦把你们送来学校，是来玩的吗？今天回去把卷子都给我抄一遍，抄不完明天家长过来一趟。

0: 小杰，小杰，喊八哥，
1: 八哥，
0: 行，去办卡吧。
1: 好嘞。

0: 胖哥，不好了！
1: 我们这米卡又被冻结了。
2: 什么？
3: 米卡去取托，去抢，让新来的上。
0: 好，是。
4: 这个命运这么好。

0: 警，还有邻居哪里报警？
1: 喂，是110吗？我要报警，我妈被骗了，她还要继续给骗子转钱。
0: 别急，告诉我你家在哪里，位置在哪。
2: 队长，取款位置已确定。
3: 好，
4: 队长，电诈窝点位置已确定。
3: 好，
5: 两卡犯罪

0: 停！
1: 干嘛？干嘛？
0: 这是诈骗！
1: 诈骗！
2: 继续操作的话，钱就没有了，财产受到损失。
1: 这样啊？
3: 好，我
4: 别动！
3: 你
4: 说
3: 抓我？
4: 为什么要抓我？
3: 老师，
4: 太过分了！
5: 放开我！
3: 老师。

0: 才这么点儿。
1: 跑！
2: 跑什么？
3: 别动！
2: 老实点，别动！

0: 说吧，你干了多久？到底怎么回事？
1: 这是他们说这个能挣钱的，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这个是办法。
2: 一枚小小的卡针落入诈骗分子的手中，就会成为作案工具；一张小小的电话卡就可能毁掉三

0: 家庭、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以及那些被教唆犯罪的未成年，他们都构成了帮性罪，所以我们要特别关注家里的孩子，关注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成长。
1: 爸，哎呦，我回来了。
2: 你这孩子跑哪去了？你知道我和你妈多担心你啊。
3: 孩子还小，你们要多照顾，多关心孩子的感受。不论大人怎么样，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
2: 好的，好的，谢谢警察同志。
3: 不用客气，那我们就先回了。
2: 好的，好的。

0: 青春的长江，千年的文脉，保护、传承、弘扬，让当代生活与历史文脉同频共振，书写长江美丽画卷。红岩本色特别节目《一江春水汇千秋》。
1: 悠悠嘉陵，浩浩长江，百转千回在这里交汇。这里的江水一清一浊，形成了独特的鸳鸯锅自然景观。要纵览两江汇流、碧绿浑黄交合的壮观景色，江北区塔子山上的百年文峰塔是必选地之一。这个位于江北区寸滩街道盖兰溪长江边的文峰塔有着独特的魅力。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塔子山公园，这个公园呢核心景区也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文峰塔。为什么和文峰啊命名这位塔？从科举制度几千年以来，中国的文房四宝的毛笔就成了首选。在山川秀丽的时候，远处的山峰和举起的一支大毛笔多么相近，由此文峰塔修建就和读书离不开干系了。这个文峰塔决定着这一方水土，山川玉秀，人杰地灵。
1: 塔山公园是新建的，文峰塔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塔子山文峰塔别名白塔，修建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距今130多年，坐北向南俯瞰长江。塔为砖石结构，七级楼阁式，每层楼有一圆顶窗，呈螺旋式布置。在文峰塔底层的石壁上刻有高其操亲自撰写的碑文《重修江北文峰塔记》，清晰记载了荡然无存。为了让这座百年古塔屹立不倒，文峰塔的修缮保护工程在2018年紧锣密鼓地展开。
3: 那会儿呢，我们主要修复呢，就是屋顶那块的话要注意，屋顶那块因为大雪搓架很不容易，所以说那会儿硬弄上去了之后，把屋顶所有需要弄的东西都要弄好，像防雷呀，还有就是像防水那些基础工程啊，肯定还是要做好的。这七层的话，毕竟是一个顶点高头的，二层呢，它是那个条石还是风化的比较严重，到时候肯定要做处理。之前那个木楼梯还是破损得比较严重了，基本上是不能用了，所以说也那会儿重新呢给它弄一个木楼梯。

0: 39岁的黄卫在江北区文管所工作13年了。作为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他勇挑重担，无论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总能看到黄卫穿梭于各个文物点之间的身影，和同事一起仔细检查记录每一个细节，确保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能够得到妥善的保存。
1: 我们单位的日常工作呢，其实分为几个板块，主要就是文物方面的和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比如文峰塔的这一类的。那我们日常呢就要对它进行一些维护保养，如果说有特殊损坏的情况，我会进行一些维修。像文物这个东西的话，其实损坏了或者破坏了消失了，它是不可再复建的，所以我们保护好它，其实也是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些珍贵的资料或者实物的这些东西吧。2018年修复之前呢，其实塔内的很多设施呢都是毁坏的比较严重了，像楼梯基本上就坏的不能用了，所以我们2018年就重新修建了一个楼梯，这样可以方便游客登到塔顶去观看两江交汇的景色。我们当时其实在2018年修复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当时这些路都没有通，然后工人师傅呢只能从路边把这些材料一个个的搬上来，当时还是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在修复的时候呢，并不是说把这个墙全部给它刷新一遍，我们讲究的呢是对文物本身的面貌不进行改变，修旧如旧的样子。然后我们采用了一些比如草根、纸巾、白灰等材料调和成它原来的这种材料，然后呢利用传统的工艺对它进行修复。而且修复呢也不是通通的全部修复，我们只是对比如说有空鼓的、有脱落的或者有破损的地方进行修复，它比较好的地方我们就没有修复。
0: 100多年过去了，重修江北文峰塔记的碑文，有的文字被毁掉，有的模糊不清，但是仍然能清晰地看见3个人的名字。纪云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本名冯石行，才华横溢，心系天下。在这篇碑文里提到纪云先生，是把他作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理想而完美的人生典范。而有关他与江北区另一个景点赵母山，还有一段民间传说。
1: 碑文上还能清晰地看到3个人的名字：纪云先生、简中定公、王春石、相国。那么纪云先生究竟是谁呢？纪云先生原名冯石行，他是巴黎的第一状元。这位大宋的状元呢，一生波澜起伏。1159年，近60岁的冯石行在赴黎州上任的时候，经过今天的大竹林，由于母亲病重，便在这里搭建了一座草棚伺候母亲，但皇命在身，又不得不走。这个时候左右为难，妻子便主动提出来要留下来照顾母亲，但是不久母亲病逝，妻子呢就在这座小山上守孝3年。今天大家所知的赵母山的名字呢，当年冯石行和他的妻子在这里照顾母亲而得名。建于
0: 光绪。为了让游客能够更好地了解文峰塔，黄卫还要担当起讲解员的工作。针对不同的游客，他有着自己的一套讲解方法。
1: 讲解呢，首先要做到准确，然后呢带有一些趣味性和互动性就更好了。我们就要找大量的资料，然后撰写稿件。比如说针对咱们一些小朋友来参观，我们可能就会把一些比较枯燥乏味的这些数据给它去掉，然后讲一些故事，他们可能会更爱听一些。然后针对一些比较专业的游客，那么我们就会把他的数据讲得更多一些，更详细一些，他会更愿意听。我们平时还利用了一些比如说自媒体，还有公众号，我们的场馆有一些公众号，就是把这些我们文物保护相关的知识、法律法规，还有就是我们博物馆的一些好的活动、非遗的很好的宣传，然后发到这个公众号，希望就是说能让更多的群众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能够静下心来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些文物，去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些博物馆，让他们觉得原来看文物、了解博物馆其实是一件很方便、很快捷的事情。
0: 如今的文峰塔已经成为塔子山休闲步道当中的一部分，时常会有人往来于此锻炼身体，感受大自然以及这历史遗迹的魅力。
2: 我们是土生土长的凯伦区那个地方的人，小的时候晓得啊。

0: 一直都晓得那哈儿那个塔是个灰颜色的，不像现在那个，现在是全部给他弄那个刷了一道白的，是封了段时间的，全部把那个门都是封了的了嘛，封了过后才修理那个，把它全部粉刷了的，好，然后晚上又把灯那些弄起了，好，然后现在一起上山也方便了噻，上塔要等看河边噻。河边的哦，江边上一条鱼是全部都船都是个走的嘛。
1: 对，一上了塔过后，都喜欢观景，观南岸那一面。长江为了看南岸那一边，你啥子滨江路啊，南岸的建设啊。
2: 塔山公园面积19万多平方米，公园山地特色明显，抬头可仰望标志性景观文峰塔。身后就是滨水长江，可以欣赏到长江的壮丽景色。公园内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得益彰，为市民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1: 随时都可以来，它现在是开放式的噻，就是免费的，也可以随时爬山。有天气好的话，那里人多得很。
0: 反正现在呀，我们那些来在那个塔子山那边那个公园来耍呀，来拍点抖音呐、啊，看哈花呀，肯定是个休闲的噻，又可以锻炼身体，又看到那个塔。我们原来嘛，小的这儿都不晓得嘛，后头还是晓得，都是那个塔是从那个清朝的时候都有了。所以说，还是大家还是要爱惜它噻。毕竟它是个文物噻，把它看好嘛，了解一些历史噻。
3: 一梁一柱，一碑一刻，一砖一石，都蕴藏着历史的沉淀，也凝聚着古人的智慧，也留存着千百年的文明。因此，把文峰塔保护好、修复好、利用好，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我们长江流域的传统文化，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
2: 一座塔讲述百年的历史，青瓦白墙中寻觅悠悠岁月。文峰塔的屹立见证着重庆的历史轨迹，并在修缮后保留完整，重焕光彩。也因为有了这些文物保护人的努力，让人们领略到了古塔的历史和文化。

牛膝为苋科多年生药用草本植物，别名对节草、山苋菜等，主产河南、河北，全国大部分地区均有栽培。牛膝为常用中药，以干燥根入药，其根圆柱形，表面灰。

痛、补肝肾、强筋骨的作用，主治咽喉肿痛、腰膝酸痛、筋骨无力、风湿痹痛、筋痹症甲、肝阳眩晕等。牛膝株高40到120厘米，根细长圆柱形，长30到100厘米，外皮土黄色，有细微皱纹，至尖略有韧性，易折断。牛膝的筋似棱形，节部膝状，膨大，对生分支。牛膝单叶对生，叶片披针形或长椭圆形。牛膝8到9月开花，穗状花序，叶生或顶生，花后总梗延长，花序轴密被长绒毛，花开放后平展或下倾。牛膝9到10月结果，果实矩圆形，内含种子一粒，种子长圆形，黄褐色，种子千粒重，1.086克。牛膝喜欢温暖干燥的气候，不耐严寒，气温低则生长缓慢，在气温-18摄氏度时植株死亡，但在温差较大的北方生长较快。牛膝适宜栽培在向阳干燥、土层深厚、排水良好的沙质壤土上，这样根条长得长，产量高。在粘土地种植，主根短，侧根多，影响品质。

主根深达0.6到1米，种植时应选择深厚肥沃的沙质壤土或黄沙土地，施足基肥，每公顷施堆肥或旧肥60吨，磷酸二铵300千克，钾肥165千克。需要注意的是，夏季耕地底伤差，整地困难，最好是在春秋季节耕地，或麦收前后浇足底为21到23摄氏度。播种不宜过早或过晚，过早则地上部分生长快，开花结籽多，主根一分差，品质不佳。播种过迟，植株矮小，发育不良，产量低，所以适时播种很重要。一般南方适宜在7月上中旬播种，北方适宜在5月下旬至6月下旬播种。人工栽培只需将生长期控制在130到140天即可开花结果，主根粗壮，品质优良。因为牛膝果实较轻，生产上多采用人工播种，采用撒播或开沟调播方式，为便于田间作业，又以开沟调播为多。目前药农们多使用这种半机械化的小型播种机，将种子放入播种机内，调好播种密度，按行距22到25厘米开沟播种，播种深度以2到3厘米为宜。采用这种播种方法，一人在前面拉，一人在后面扶，播种机自动盖土镇压，既省工又省力，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而且播种的行距均匀，深浅一致，出苗整齐，每公顷播种15千克左右。如种子发芽示弱，要加大播种量，一般有足够的湿度，播后4到5天即可出苗，7到9天就能齐苗。牛膝幼苗生长很快，如果伤情好，齐苗后20天，株高就能达到20厘米以上。如果密度过大，植株长势弱，基部茎节拔得过长，韧性差，随着上部茎节的分化生长，

肌部筋节支撑不住，匍匐横生，导致下部密闭，通透性差，易遭受病虫危害，也会影响肝物质的积累。所以在子液出土后3到5天内，应先疏苗一次，拔除过密的幼苗。苗高10厘米时，及时定苗，每公顷留苗49.5万到52.5万株，给幼苗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培育壮苗。在定苗的同时，中耕除草。牛膝不宜深耕，除草时浅松土即可，以免伤及幼根。牛膝生长前期不需要过多水分，干旱蹲苗，避免茎叶徒长，以促主根下扎。8月份花序陆续低，天旱时可适当灌水，并第二次追肥。每公顷施尿素112千克，并保持土壤含水量在20%以上，以促主根粗壮。如雨水多，还应注意排水。为提高块根产量，根据植株生长情况适当打台，以减少养分消耗，控制地上部分旺长，使生长优势转到地下根部。当枝叶高出60厘米时，除留种外，将顶部的花穗割掉，注意不可留枝过短，约留株高40到50厘米，再长再割，一般割除2次，最后留株50厘米左右。牛膝用种子繁殖，但是当年生植株的种子不饱满，成熟度差，出苗率低，不能做种子使用。2年生植株的种子出苗率高，根分叉少，可做种用。在种子成熟后，选择高矮适中、小枝密、叶片肥大、健壮的植株，用镰刀割下果穗，然后晒干脱出种子即可。牛膝的病害主要有白锈病和叶斑病，防治方法是收获后清园，集中处理病残株，还可以喷1:1:120波尔多液，每10天喷一次，连喷2到3次。牛膝的虫害主要是齿货，也就是药农们常说的梁固虫，幼虫咬食叶片、嫩茎。防治方法是在幼虫1207喷90%比百虫800到1000倍液。牛膝于秋后茎叶枯萎时采挖，收获时先割除地上茎叶部分，再用铁犁耕出地下根条部分，人工随后捡拾，抖掉泥土，注意不要弄断根条，然后装车运回即可。每公顷可产鲜牛膝4.5吨到7.5吨。牛膝

是国家医药管理局近年重点推荐发展的63种紧缺中药材之一。随着牛膝药用价值的新发现，其用量越来越大，野生资源已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急需人工栽培。牛膝属投资少、见效快的药材品种，有条件的药农可因地制宜地发展。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学习短视频拍摄与制作这门课。我是翟晨老师。交流是人类的本能，图像是与文字、语言并列的第三种交流方式。技术是人类影像交流的根基，电影、电视、新媒体都是基于技术的交流方式。人们拍短视频也是为了交流。手机拍摄的普及以及自动剪辑的诞生，让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更方便地接触到短视频的制作。视听语言的特点是什么？一，通过视觉交流，即看即知，广泛传播。二，借助文字语言，加强叙事。影像的概念涵盖图片、胶片、摄影机、印刷这几个手段做成的内容，都叫做影像。影像艺术其实就是视听语言的艺术。视听语言包括了镜头内容与形式、镜头拍摄、镜头剪辑、声音与画面关系等相关视频理论与观念。视觉语言主要靠视觉交流，视觉表达和文学表达不在同一个维度上，这两个东西是不可以相互代替的。光读剧本可能看不懂故事，但视频本身的这种语言人人皆懂，即看即知，它是一种世界性的语言，具有广泛的传播方式，这是过去任何一种语言都达不到的。这使得视频成为世界上最广泛、最普及的语言。短视频的视听语言与文字语言不同，但是人的思维方式是文字语言，所以短视频中除了视听语言外，其叙事的大部分还是用的文字语言。比如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短视频，视频里有很多文字或者说字幕，然后配了一些音乐，压根就没有什么正经的画面，或者是画面与文字无关。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这样的短视频。认识镜头，镜头是影视作品中最基本的叙事单元，同学们可以从以下角度理解镜头。一，从拍摄角度上讲，镜头是拍摄过程中摄影机开始录制到结束时录制的这段时间的素材。二，从剪辑角度上讲，镜头是两个剪辑点之间的一段素材。三，镜头的另一个定义就是光学透镜组，比如说广角镜头、标准镜头、长焦镜头。这节课我们主要采用的是第二个定义，也就是说两个剪辑点之间的那段素材。剪辑的意义是建立在镜头与镜头之间，可以将不同时空整合为同一时空，可以生发出超过三个镜头的意义。比如说一张演员的脸加一个事物，这两个镜头连在一起就超过一张脸和一个事物的意义，而会在观众心里发生其他的意义。比如说我现在在看手机，这是一个近景的画面，我的表情是微笑。第二个镜头就是手机的画面，手机里呈现的画面是儿子小时候和我一起玩耍的场景，这个时候观众就会理解这是一个慈祥的父亲的形象。我可以稍微变化一下，第一个镜头不变，第二个镜头手机里的画面换成一个美女在跳舞。当这两个镜头相连接时，观众就会认为这是一个无聊的男人。其实第一个镜头并没有任何变化，都是一个微笑，只是第二个镜头发生了变化，给观众就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理解。我们发现镜头通过剪辑非常具有戏剧性，视听语言中可以连接镜头的手段简直太多了。

绪、相似性、音乐等等。一般语言思维的逻辑性在视听语言中是处于次要的地位。一、情绪，这些镜头之间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内在联系，或者说是靠什么接起来的，这个镜头和后一个镜头什么关系都没有，这些看似没有关系的镜头靠什么接呢？是靠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积累、压缩、释放，这是靠情绪在接。二、相似性，这是靠相似性在接，虽然在一般意义上，也就是在语言思维上，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相似可以分为形状的相似性、运动的相似性，运动的相似性又包括运动方向、运动速度、速度积累。三、音乐，音乐有的内在的逻辑，这个逻辑我们听起来具有模糊性，是情绪性的，不像文字那样的清晰性。画面中的信息传达，画面中的信息传达，当我们要把一件事讲明白的时候，也就是语言学里所谓的传递信息。什么叫信息？就是简单的五个 W 加一个 H， 何时、何地、谁、什么、为什么、如何。看起来好像挺简单的，其实对于很多拍电影的人来说都很困难。我们要研究的就是信息如何在画面中传达。在讲故事的时候，有些信息我们是要刻意让人注意到的，你怎么把握好它的分寸？在你的画面里，某些东西需要让人意识到它的存在还是被忽略，这都会产生微妙的差别。所以大家建立视觉的思维，要习惯用视觉的方式来表达，摆脱习惯的文学语言所建立的那种精确逻辑和它抽象式的表达。首先了解一个视觉守恒现象，观察世界必须用到眼睛，是否仅仅用眼睛呢？其实人们观察世界不仅用眼睛，而且用大脑。对外部世界的解释是眼睛和大脑共同作用的结果，大脑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大脑常常改变眼睛所传达的确切信息，或者将这些信息加以发挥。视觉守恒现象就是大脑的作用，大脑的储存记忆参与了观察。这种现象贯穿在人们的观察过程中，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观察判断。比如说，一、大小守恒，这种能力使我们不把较远的物体看成比例较小，而认为它们只不过是因距离较远。二、光度守恒，在晚间，我们的白衬衣亮度已经大大低于充分照明的灰色表面，但是谁也不会认为自己的衬衣变成灰色了。这时眼睛看到的是灰或深灰，但大脑看到的仍是白。三、对于颜色也一样，无论我们在什么光线条件下看到国旗、油桶，它们的颜色都是我们在日光下看到时记忆下来的，这就是颜色守恒。四、当我们判断已知的几何形状，尽管由于透视或者其他原因发生了某种畸变，我们还是会认定它保持了原来的形状，这就是形状守恒。像我们熟悉的盘子、桌面、线、书等，不管由于变形眼睛看到的形状如何，我们大脑所看到的形状仍然是我们熟悉的正常形状。其次，人们熟悉事物，大脑中储存的信息多，观察判断就快；人们不熟悉的事物，大脑储存的信息少，观察判断就慢。如果大脑中从来没有储存过这一事物的相关信息，那么观察只能停留在看清的程度上，也就是说还没看懂。人们习惯于看见以前见过的东西，这就是视觉定式。影响观察的因素，对于一个镜头来说，能否使人看清看懂，因素是多方面的，画面的亮度、清晰度、包含的信息多少等，都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观察。一、亮度，眼睛在观察中对亮度要求是显而易见的，在昏暗的照明下，人们看东西都会吃力，感到景物模糊不清，随着亮度的增加，眼前一切就变得明了，甚至一些细节也变得清楚起来。由于这一特性，在同一场合或同一画面，眼睛的注意力往往是被那些明亮的部分所吸引，总是先注意到明亮的部分，然后逐步观察到那些较暗的部分。所以现在的调色师特别喜欢将镜头中的主体选中调亮，

将前景背景压暗，好让主体突出，使观众立刻注意到画面主体。当然，眼睛对亮度的要求并不是越亮越好，当外界亮度超过了眼睛的承受能力，人们就会感到光度刺眼，难以睁开眼睛，有时眼睛还会被强光烧伤。二、清晰度，对于清晰影像与模糊影像，眼睛首先选择清晰的，通常眼睛是在看清晰的部分之后才去琢磨那些模糊的影像，所以摄影师经常运用景深的控制来使主体突出。三、信息量，画面中的信息量与观察之间的关系要比上述两个方面复杂得多，信息量多的画面观察所需要的时间要多于信息量少的画面。同等的信息量，人们头脑中原来没有的信号储存要比有信号储存的所观察的时间要多。在同一画面里，人们先看清的是那些自己熟悉的信息，比如说我们拿到毕业照或者其他什么合影，首先一定看的是自己或自己熟悉的人，到最后再看陌生的人，观察的顺序是从熟悉到不熟悉。有一点要注意，亮度、清晰度以及信息量对人的观察而言并不是单一作用的，而是交织在一起共同起作用的。用影视的语言讲故事跟文学的语言大不一样，比如说一天当中的时间，如果你不直接拍手表、拍墙上的挂钟，那光线是唯一可以告诉你别人时间的信息。除了时间，那么怎么判断身处哪个时代，要靠服装、道具、场景、环境，所以视频不像我们文学描述那样来呈现，这是视听语言当中的场景设计、人物造型设计、服装设计，包括手持道具，这些所有的细节都透露时代感的重要信息。影像的造型特点：一、表现具象；二、表现运动；三、运动表现。表现具象是指影像擅长展现具体的直观形象，很难展现抽象的概念，比如说我爱你很难展现，但是可以拍摄拥抱、牵手、接吻等具体的动作。再比如说中国很难展现，但可以拍天安门、长城等等。表现运动是指影像表现运动的造型特点，区别于绘画、图片，我们可以拍运动的人或者物体，甚至在一些生活中被看作静止的物体，通过延时摄影可以表现出云彩的流动、一朵花蕾的瞬间怒放。影像不但能够传达出现实生活中最富有美学价值的人的运动美感，而且能够展现出生活中各种运动过程的完整性和丰富性。运动表现意思是通过摄像机的运动方式，包括可推拉摇移等，在一个镜头中通过景别的变化、角度的变化，改变着观众的视点，改变着画面的内容。这种改变使观众的感知和认识更加连贯、完整、细致和全面。另外重要的一点，影视包含了时间艺术，镜头长度本身在影视创作中制约和影响着视觉，影响着叙事节奏，将其与景别融合在一起，对镜头长度要求会更为细致。从拍摄经验和拉片中，我们可以获知以下几个数据，可供参考：0.4秒的镜头时间长度，视觉上会产生印象。当你在两个较为相关的镜头中接0.4秒的一段镜头时，无论什么景别画面，都会作用于观众视觉，产生视觉效果。但由于时间关系，它对主体形象、构图方式都不会产生实质影响。0.7秒的镜头时间长度，视觉上会产生形象。当你在两个镜头中接入一个0.7秒的一段镜头时，无论什么景别画面，都会产生较为清晰的视觉效果。加之被摄主体的造型关系、构图方法等因素影响，会在视觉中产生形象感。0.5秒的镜头时间长度是影视作品中创作时间最短，也是运用最多的镜头画面。正是因为0.5秒介于0.4与0.7秒两者之间，介于有印象与有形象的视觉效果之间，所以才显得更具有实际意义和视觉意义。在35秒的镜头画面之后，观众的视觉兴趣开始下降。从人的视觉生理分析，除了画面内容与画面形式之外的吸引，无论什么景别画面效果，在3到5秒钟之后，
人们的世界注意力都

会逐步下降。现在的短视频制作有个特点，时长都比较短，画面字幕都看不清楚，就是想让你从头再看一遍，增加它的播放率。

家所钦佩。刘伯承元帅的家风故事是一部生动的教材，它让我们看到了老一辈革命家对子女的严格要求，对优良品德的执着坚守，对国家和人民的无私奉献。新时代新

0: 你们几个都在。最近啊，咱们几个小区呢是矛盾越来越多了，尤其是这几个小区的停车问题啊，居民的意见越来越大。还有一些居民啊反映咱们孩子上学放学这个接送问题、买菜问题都要绕路，所以啊，咱们这个全功能小区的推进呀、啊、迫在眉睫，咱们商量商量看咋弄。
1: 现在推进智慧社区的建设，就是要考虑把各个分割小区连成片整体改造，但这项工作推进难度还是较大的。
2: 我通过物业了解到，他们本来想进行对老人服务做到惠民便民的项目，但是呢，各个小区之间的距离、配套设施呢水平也不一，他们现在是有心无力，施展不开啊。
3: 推行全功能小区建设是解决当前这些问题的有效措施。
0: 这个全功能小区的建设呀，如何实施、如何推进呀，是咱们考虑的重点。这个事情呀，咱们还得征得小区全体业主的同意和支持才行。
4: 我们要突出发动党员、党员中心户、联户长，然后针对咱们全功能小区建设这件事儿，广泛征求咱们各小区的意见和建议。
0: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我也同意大家和建议。那这项工作嘛，咱们就交给社区的主任，由主任呢负责收集各个小区居民的意见和建议，由咱们的这个宣传委员负责做好宣传和报道，咱们的纪检委员呢就主要做好监督，确保整个过程呢公开透明。那这个方案呢，咱们就交给副书记，由副书记负责打出一个初步的方案。
5: 主任牵头针对党员、党员中心户及网格员收集的民意，汇总并形成关于花城里社区全功能小区建设方案。
6: 本次会议应到五人、实到五人，符合规定要求可以开会。
0: 好的，现在开始开会。今天召开执委会的主要目的呢，是研究讨论关于花城里全功能小区的建设方案。首先开展集中学习，由我领学。习近平，激励新时代青年在中。小区的建设方案，前期社区主任韩世杰牵头在广泛征求党员居民意见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花城里全功能小区的建设方案。方案已经发到大家手上，大家再看看有没有意见和建议。
7: 方案中的群众工作的内容还需要细化一下，其他没有意见。
6: 方案之内构思还是比较全面，就是保证在实施过程中要加强监督透明，确保工程实施过程中无投诉、无上访事件的发生，没有其他意见。
8: 好的，我会按照大家提出来的方案意见进行修改完善，确保方案细致落实有力。
0: 大家提的意见都很好，我的意见呢也和大家一样，同意将这个方案进行再修改完善，然后提交党员大会进行审议。
9: 应到会党员21名，因事因病请假4人，迟到会党员17名，符合规定就可以开会。
0: 好的，现在开始开会。本次党员大会主要任务是审议关于花城里全功能小区的建设方案。在审议之前，由我领学。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第9部分，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各位同志们，全功能小区建设是一项便民利民的惠民工程，惠民工程老百姓等不起，咱们也不能看见问题不去解决，那是不行的。通过前期的走访调研呢，形成了关于花城里全功能小区的建设方案，下面由组织委员向大家详细介绍。
8: 现在由我为大家解读方案。建设全功能小区分为3个阶段。
0: 建议，
10: 我认为方案很具体，考虑也很周到，但是

0: 何长期实现低收费和高品质服务同行的问题需要深入思考。
1: 刚才方案中关于新增幼儿园、农贸市场、体育馆等惠民工程都特别好，希望尽快落实，让我们赶紧享受上这个好的政策。
2: 在征求意见环节我也参与其中，走访各个小区的居民，大家对这个事表示很支持，希望能够尽快完成。
3: 方案中还需要考虑一下助老用餐、对外卖小哥提供便利等事项。
4: 大家提的问题都特别好，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也将进一步修改方案。除了这些问题，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和建议？好，下面进行举手表决，同意该方案的请举手，不同意的请举手。好，全体通过。全功能小区建成对居民对我们都是好事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儿。各党小组要及时召开会议，充分发挥党员示范带头作用，积极宣传全功能小区建设，及时收集反馈问题，形成合力，推进各项工作有序开展。今天的党员大会到此结束，散会。
5: 今天我们召开党小组会议，应当会党员八名，适当会党员八名，符合规定人数可以开会。今天党小组会主要任务是传达党支部一项重要工作。在这之前，首先
6: 由我领学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讲话。
5: 下面向各位传达一下关于华城绿社区全功能小区建设方案的内容。根据方案中的要求，我们就落实方案中的事项进行分工。党员阿斯帕尔负责你们楼的宣传工作，及时掌握一手信息并上报。党员艾克拜尔负责张贴公示，向小区群众进行宣传。党员阿伊古里负责。清楚自己的分工吗？
7: 我们现在对13个小区进行拆墙并院，然后打造了华城绿全功能小区，在小区的四个角配套了四个便民设施，如我们的康养中心、润宇农贸市场、体育馆、周红区幼儿园、分园。这样子的话，我们居民的生活呀、品质呀，会得到更好的提升。
8: 拆墙我非常支持就不拆墙，出行非常不方便。我们要出去要绕很大一圈子。
9: 本来学校就在这个小区对面，我们要走2公里的路才能到学校，早晨急死忙活的。
8: 现在如果能拆掉以后，你看孩子上23小，直接就穿个小区就到了。
9: 再一个，这个小区里面又建幼儿园。将来我们有孙子送孩子啊，更方便了。
8: 而且路面也不平整，所以我们非常支持拆墙并院。
9: 我觉得这个拆墙并院吧，就可以提高我们的幸福指数。
10: 蝶变源于精准发挥三会一课的核心作用，破除固化思维，解决居民切实关心的问题，真正做到了事事有人管，件件有回应。从2023年开始，花城里社区辖区内居民矛盾纠纷从月均96起降至11起，物业费收缴率提升至98%，全功能小区建设完成率85%。通过推动法律咨询、健康义诊、技能培训等服务常态化嵌入党群服务中心，构建15分钟文化服务圈，深入推进文化浸润行动。

第四个问题，我们一起来讲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博大精深，涉及到了治党、治国、治军、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涉及到了当代中国、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可以说非常的丰富、系统、完整。这一思想包含一系列标识性重大概念、原创性思想观点、原理性理论成果。它是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世界历史的目前阶段发展的最新成果、思想高峰，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原创性贡献。总书记思想的原创性贡献表现在很多的方面，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原创性的贡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原创性贡献，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有原创性贡献，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国家理论等等都有原创性的贡献。怎么把握总书记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呢？今天我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进行概括。大体总书记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可以分为这么六大类型。第一大类型，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什么叫原始创新？它是指在科学史上或者说在思想史上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新发现、新发明、新假设、新领域，它能够填补某一个方面的理论空白，形成具有战略性、基础性的创新成果。那么这一创新，原始创新啊，它的最重大的特点就是首创性，就是它发出了思想之先声，开创了历史之先河，说出了前人没有说出的东西。所以这种原始创新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原点创新啊，是一种最重要的基础创新，它的理论的发展具有奠基性啊。原始创新最重要，当然也最难，所以在人类思想史上，在包括自然科学的发展史上，这一类的创新都是很难，也是比较少的。那么总书记的思想在哪些方面我们可以理解为原始创新呢？我觉得是不是他对两制国家关系的这种思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个国家的关系思考，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么一个伟大的构想，是不是属于这一类创新？我觉得可以来思考。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世界历史进入了一球两制的这么一个时代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存了。但是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间并没有规划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怎么长期并存，他的交往范式应该是怎么样的。在马克思那里是两个必然，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是必然灭亡的。尽管后来提出了两个绝不会，那只不过是对两个必然的它的道路、它的历史周期的一个深化的思考啊。意思是说两个必然可能不会来得那么快，不会那么轻轻松松。在马克思的历史逻辑中间，社会主义是代替资本主义，是消灭资本主义，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这没有错。但是马克思没有想到社会主义国家它会与资本主义国家一个长周期的并存时代，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也就无从来设想这两种不同制度的国家怎么样交往，要建构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国家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
这个世界就逐渐分割为政治孤立、经济独立、文明对立的两大阵营。此后的世界交往是以集团来划界的，形成了冷战的交往范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交往范式总体是一个冷战范式，啊，基本上互相之间不打交道，啊，没有形成全面的世界普遍交往。在世界市场呢，这个大舞台上，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市场，华约和北约两大组织。比如那个时候我们提出了，尽管列宁啊，包括斯大林，包括后来我们都提出了要利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要交往起来。毛主席还提出了东风压倒西风，后来我们又提出了和平交往、和平共处的交往范式。但是从总体上设计一个战略框架，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重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了两制长期共存的这么一个历史大势，提出了构建人人民共同体的伟大构想。总书记主张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历史文化、不同的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力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所以构建人民共同体是对两制国家交往范式的一个全新的构想，它是一种建构性的世界观。它超越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打开了两制国家共存的历史空间，开创了人类普遍交往史上两制国家和谐共生的国际政治的新的范式。这个我们觉得这是不是一种啊原始性的创新，从零到一的创新。第二种类型的原创性贡献就是从一到多的发展创新，根据时代的变化和现实的需要啊，与时俱进完善现有的认知框架体系，延伸拓展既有的观点理论的边界，形成内涵更深刻、体系更完整的思想观点。这恐怕就是从一到多的发展创新。这一类创新拓展性是它的显著特征，它对过去的认知框架、它的边界、它的内涵进行了新的拓展、新的延伸。那么总书记从一到多的这个创新有很多，简单的举几个例子。比如我们对社会主义强国内涵的认识，过去十八大以前我们认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建成这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国家，那时候强国还没有提出。后来我们提出的强国内涵就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啊，五位一体的这么一个强国内涵，更丰富了，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从十八大以前的三位一体道路、理论、制度，升华为四位一体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由此我们对中国自信的内涵的认识也更加深刻了。我们过去提出是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今天我们升华为四个自信，加上了一个文化要自信。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的理解也更加深化了。过去我们是一个结合，马克思主义跟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今天我们升华为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跟中国具体实际要结合，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要结合。我们对国家制度体系的结构的认识也更加深化了。过去我们理解的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主要是两大类型，今天我们升华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结构体系。这些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从一到多的发展创新，这是总书记思想原创性贡献的第二种类型。总书记思想的原创性贡献的第三个类型，我们概括为从点到面的集成创新。
它是指什么呢？它是指围绕四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将前人已有的思想观点、思想成分、理论要素进行系统整合或者体系重构，在这个基础上激发集成效应，实现关键领域的理论突破或整体性的理论提升，这就叫集成创新。集成创新是科技创新、理论创新的重要方法。整体性、总体性、集成性是这一创新的显著特征。曾书义对这一类创新也是有很多典范的，比如总书记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六个必须坚持、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都是集成创新的标志性成果，都是集成创新的典范。我们以五大发展理念来分析，就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单个理念来说，其实我们过去的中国共产党人都有一些认识，比如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江泽民同志提出了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强调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所以你看这些论述，它的基本内涵就涵盖了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开放发展这样一些理念。但是新发展理念是对单个发展理念的系统性集成和整体性升华，它是一种质的提升，不是一个简单的物理拼接，它是一个化学的反应，是一个整体的质的升华，它构成了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总书记思想原创性贡献的第三大类型。第四大类型，由表及里的深化创新，这一类创新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迭代升级创新，它是指随着实践推移和实践的深入，我们对某一事物的认识逐渐的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层层深入，直达事物的内核和本质，由此提出了能够穿透表象、直抵本质的新范畴、新理念、新论断。列宁曾经讲过，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它是不断深化的，由事物的一级本质到二级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确实事实也是如此。任何事物的本质它是复杂的，是多级的，我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它是一个无限发展、不断深化的过程。所以本质性啊，就是这一类创新的显著特征。总书记对很多问题的认识都在前任的基础上深化了，往本质的层面推进了。比如总书记对于政府与市场、全过程人民民主、新质生产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样一些论述，总书记在一国两制问题上，从维护中央权力到维护中央全面管制权的这种论述变化，从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到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的这样一个变化，这些原创性的理论成果都属于由表及里升级创新的典范。我们以总书记对政府和市场的这个关系的论述来看，它是怎么一步一步深化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现代经济的一个基本关系，我们对这个关系的认识经历了几十年的长期探索、不断深化的过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选择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个体制之下，我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所以这个体制我们不能否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它的弊端也不断地显现出来了。所以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开始对这样一个体制进行了调整。党的十二大明确了市场调节的作用，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这么一个经济原则。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认识仍然是计划经济是主导的，市场是辅助的。到了十二届三中全会，我们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那么这个时候恐怕跟十二大的认识就有一些变化了，有计划变成了一个修饰词，变成了一个定语，而落脚点落在了商品经济了，不再是计划经济了。到了党的十三大，我们进一步深化了对这个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认识。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我们系统阐述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这么一个经济运行的机制。但是呢，我们发现到这一步还是远远不够的。随着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到党的十四大，我们进一步的认识到了计划和市场都是调节经济的手段，不是制度区分的根本标志。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资本主义也可以有计划，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在这样一个认识突破的前提之下，党的十四大第一次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我们明确的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基础性作用就是我们对当时的市场作用的一个认识，这标志着我们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取得了重大突破，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但是这也不是我们认识的终点。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对经济体制的认识更加深入到了本质的维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很多经典论断，比如他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是基础性作用呢，还是决定性作用？这是我们十八大以后做的一个新的判断，更进一步更深化了，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说起全部作用，它也没有办法起全部作用，市场不是万能的。那么在市场不能的地方怎么办？总书记强调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总书记强调不是要更多发挥政府作用。总书记的这一系列重大论断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把握有了新的突破，达到了新的高度。我们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在本质的维度上向前又推进了大大的一步。第五种类型的原创性贡献，我把它概括为由此及彼的突破创新。这一类创新指的是为了适应变化了的时代条件，通过大胆突破传统的理论框架，或者颠覆传统的认知，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突破。颠覆性、突破性是这一类创新的显著特征。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理论，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我们需要发展它、完善它，甚至是修正它。那么这个修正的过程，有的时候它就是颠覆的过程，就是突破的过程。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懂得了这样一个方法论，也就是说我们要不断的既要继承前人，也敢于超越前人，不迷信，不盲从。新民主革命时期，如果我们不破除俄国十月革命城市中心论的这样一个模式，
我们不破除李德博古的这么一个革命路线，我们就不可能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义革命道路。如果我们不破除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苏联经验、共产国际主义神圣化的这种本本主义，不破除亡民的这个套路，我们就不可能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不破除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我们就不可能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改造道路，一化三改的改造道路。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如果我们不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我们就不可能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破除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这样一个错误的理论，我们就不可能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如果我们不破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这个僵化公式，我们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不破除信社信资的思维定式，我们就不可能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等等等等。历史上的这些原创性贡献都是颠覆性创新的典范。到了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理论创新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大突破性价值的原创性观点，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原创性贡献。比如，我们过去强调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形成的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但是今天总是强调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就是一个对过去的突破。过去的世界工厂发展模式啊，外向型的发展道路，依靠出口这样一个发展的思路，对于一个超大型国家、对于一个20万亿美元经济体的这么一个大国家、对于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这条路是走不下去，而且西方也不允许你这么走。西方卡脖子弹弓，构筑小院高墙，征收这种高额关税，这都标志着我们应该转变发展思路，构建新发展格局。比如过去我们注重投资驱动，依靠投资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但是今天总是更加强调创新驱动。过去我们比较重视外需，今天总是强调以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这都是一种对过去的突破性创新，这都是这一类创新的典范。第六种类型的创新，正本清源的守正创新。正本清源的守正创新指的是我们要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清理源头、修正偏差的基础上，在恪守正道、矫正方向的前提下，推动理论的创新发展。不变质是这一类创新的显著特征。我们所说的守正，就是要守住方向、守住原则、守住立场、守住命脉、守住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守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守住人民民主专政的这么一个原则、守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才能不犯颠覆性的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所以啊，守正是创新的前提，创新是守正的目的。守正不等于僵化，创新不等于标新立异。守正和创新是相辅相成的，它体现的变与不变、继承与发展、原则性与创造性的辩证统一。总书记是守正创新的典范。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在涉及到政治立场、政治原则、政治方向的问题上，在涉及道路、理论、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这些问题上，在涉及内政、外交、国防、大政方针的问题上，
始终保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确保党始终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领导的论述，关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论述，关于党政分工的论述，关于两个结合的论述，关于两个毫不动摇的论述，关于一国两制、全面管制权、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的论述，你看看这些论述都是正本清源、守正创新的典范，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存在着一种清理源头、纠正偏差的这么一个意义。十八大以来，我们在党的领导这个问题上就纠正了很多偏差。过去一段时期内，我们对党的领导的认识是有模糊的，党的领导在企业、在社区、在医院、在学校、在基层，在很多领域存在弱化、虚化、淡化，甚至存在边缘化的问题。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从理论上正本清源、旗帜鲜明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习近平总书记阐明了党的领导的科学内涵，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精神实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习近平总书记还阐明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核心要义，党的领导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根本要求，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全党必须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这些就是总书记在关于党的领导的这个重大问题上正本清源、守正创新的典范。党的领导不仅仅表现在党要管党，党是领导一切的，各个方面的工作都要坚持党的领导。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的领导面貌发生了焕然一新的变化，推动了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的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所以总书记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呢很多，我们分为六种类型，对每一个类型举了一些例子做一个说明，但是并没有涵盖总书记思想原创性贡献的全部内容，仅仅是挂一漏万。

第五个问题，我们来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第三份历史决议对总书记思想的历史地位有一个经典的判断，大体就是四句话的判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在后来我们加了几个字，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下面我就从这四个方面分开来阐述这一思想的历史地位。第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总书记的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这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国意义的理论定位。它是当代的，是中国的，是马克思主义。那么总书记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主义有没有判断标准？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说有五条脉，坚守了这五条脉，它就属于马克思主义。这五条脉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它所蕴含的五个基本特质，这五个特质在今天我们党的理论中间也都贯穿了。所以我们党的理论不管它是叫毛泽东思想，还是叫邓小平理论，还是叫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由于在五条魂脉上，在这五个方面的基因特质上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一脉相承，所以我们把它都叫做马克思主义。这五条脉，第一条贯穿相同的世界观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世界的方法论框架是什么？马克思从物质生产方式出发，从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出发，得出了一整套的分析框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等等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分析框架。这个分析框架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分析框架，也是总书记的分析框架。总书记分析问题仍然是用这一套分析框架来分析，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第二，总书记的思想站在相同的政治立场上。马克思恩格斯的立场是劳动人民的立场，是无产阶级的立场，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习近平总书记也是这个立场，坚持人民立场，任何时候都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站在最大多数人一边，绝不代表利益集团、权势团体和特权阶层的利益。你看，在我们国家，当资本和人民利益不可调和的时候，当资本践踏人民利益的时候，我们不是维护资本，而是捍卫人民。房地产资本、碧桂园资本、恒大资本对老百姓的利益造成了损害，我们整顿房地产资本，我们确保了老百姓的房子、保交楼，2025年的目标已经全面实现了。当我们的教育资本无限扩张、野蛮生长的时候，把我们全国人民、全国的小朋友都裹挟到了教育培训市场去的时候，我们党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整顿教育资本，不允许搞学科培训。新东方实现了战略转型。当我们的娱乐资本、金融资本无限扩张、野蛮生长的时候，我们整顿了娱乐资本，整顿了饭圈现象，整顿了娱乐圈的乱象，娱乐圈的环境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在网络金融泛滥的时候，也在侵犯人民利益的时候，我们整顿了互联网金融，啊，我们终止了蚂蚁金服的上市操作，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人民立场的体现。我们的民营资本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总书记提出，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野蛮生长，绝不是指防止民营资本的发展、扩张、扩大。民营资本有广阔的舞台，可以做大。我们所讲的整顿资本的无序扩张、野蛮生长，专指整顿那些侵害人民利益、侵害国家政权安全、侵害这个国家经济安全的这种资本的野蛮生长，啊，绝不是指针对民营企业。那么，相对于美国其他的西方国家来说，当他的大资本与人民的利益发生水火不相容的根本冲突和对立的时候，他们的政权、他们的上层建筑只能选择站在大资本的立场上，牺牲人民的利益。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经济基础是由大资本来搭建的，在这个经济基础上只能构筑起服务于大资本、为大资本保驾护航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服务自己的经济基础。所以在私人大资本的经济基础之上构筑起的上层建筑，只能捍卫大资本的利益。当大资本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水火不相容、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他们舍弃的是人民利益，捍卫的是资本利益。比如美国的金融资本、华尔街资本、犹太资本就非常非常的典型。美国的军火资本给老百姓带来的、给美国的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带来的极大的损害。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枪支暴力犯罪十分严重的发达国家，没有第二个。但为什么美国控不了枪呢？解决不了枪支暴力

犯罪的问题呢，不是因为美国没有这方面的诉求，不是因为美国缺乏这样的政治智慧，也不是因为美国的上层建筑不作为，总统、白宫、国会不作为，不是这个原因，也不是因为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原因。奥巴马作为控枪的总统，他就有一个解释。2016年，当他的控枪法案再次被美国国会否决的时候，在他的任期之内，控枪法案没有通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说：“你们不要拿宪法来说事。”他说的“你们”是指国会议员。他说：“我是教宪法出身的，我对宪法略知一二。我们完全可以在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框架之内，解决枪支暴力犯罪的问题，谋求控枪的共识，但我们做不到。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你们畏惧协会。”这里的协会就是指步枪协会，美国军火商的一个组织，他们具有极其大的能量，能够左右国会，能够左右政策，左右政府，大资本裹挟俘获政府，左右上层建筑。美国的军火商，美国的军工货币，在美国来说是一个极其神奇的存在，具有极为强大的势力。这样一个经济基础之上，怎么可能要求我们的上层建筑来损害他的利益呢？来控枪呢？所以奥巴马说了：“你们每天眼睁睁看着几百人死于枪口之下，你们无动于衷，这是美国的耻辱。身为美国总统，身为美国人，我感到羞愧。”他控不了枪，不是因为他不想控，而是因为阻力太大。这个阻力不是来自老百姓的阻力，而是来自军火集团的阻力。这是奥巴马讲的，来自军工附和体，来自步枪协会。所以政治立场是很重要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最根本的不一样，人民立场还是资本立场。第三个，我们遵循相同的思想路线，这个路线就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我们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解决香港的修例风波。香港的修例风波延续了几个月啊，怎么解决啊？香港的修例风波就是港版颜色革命，这是我们总书记亲自定位的。所有的国家的颜色革命最终的解决套路都是一模一样的：政权垮台，重新大选，选出西方满意的新的政治代理人。美国要么拍屁股走人，要么参与利益分割。不管是乌克兰、格鲁吉亚，还是利比亚、埃及、伊拉克、也门、突尼斯等等，这个颜色革命的结局都是好像是已经成了一个模式的一个范本了。那么香港的港版颜色革命爆发以后，反对派提出的诉求是什么？反对派跟美西方撮合以后提出的五项诉求，第一项那就是要颠覆政权，林郑月要下台，要重新大选，要选出他们满意的西方认可的特首，要把被抓起来的这些闹事的人、打砸抢的人定为义士，全部释放。五项诉求，五项诉求能答应吗？一项都不能答应啊。我们怎么解决香港的修例风波？我们不是按照过去的套路，按照西方的套路，按照西方的经验、西方的本本来解决，而是按照我们的实际。五项诉求一项没答应，最后我们圆满地解决了修例风波，推动了香港由难到治。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实际出发，具有相同的理论品质，与时俱进。过去那么做是成功的，不意味着今天也必须那么做。50年代初，我们搞计划经济体制，恢复了国民经济，建立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计划经济体制不能说不成功啊，但不意味着计划经济体制要一搞到底。我们过去搞的是资源市场两头在外，搞的是外向型的经济的发展模式，这条路子不意味着今天还能继续走。我们在很多方面都进行了一些重大的调整，这就是与时俱进，符合中国实际。第五条魂脉，坚守相同的价值理想。
马克思

子的理想是什么？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共产主义，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个理想在今天的中国，在总书记的思想中间没有丢，进一步的发扬光大了。所以从这五条魂脉来看，这五个基因来看，我们都跟马克思、恩格斯，都跟经典作家保持了高度的一贯性。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说总书记的思想它不是别的主义，它就是马克思主义，它是当代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第二个定位，总书记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是对总书记思想世界意义的理论定位。总书记思想在人类思想史上，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方位呢？我们党的判断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文献，在我们党的文献，总书记的讲话中间是一个十分严肃的规范性概念，不是一个轻飘飘的时间概念。21世纪早就到来了，我们没有把越南、古巴、老挝、朝鲜的马克思主义，把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把我们过去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通通定位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我们仅仅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定位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所以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中间，这个概念是规范的，是确定的，是有特定所指的，是有条件的。这跟学术界过去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概念的一个使用是完全不一样的。学术界的使用可能它没有什么特定的内涵和所指，它仅仅是指向时间，那就是已经来到了21世纪。在我们党的文献中间，我们认为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冠名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呢？大体是不是有这么三个条件？第一，它的研究对象涵盖人类重大问题，研究中国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自身的理论职责之所在。但是总书记的思想，他不仅研究了中国问题，他还研究了人类问题。总书记老师讲，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人类向何处去，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总书记回答了中国之问，他也回答了世界之问。他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全人的共同价值，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提出了全球的四大倡议，这都是总书记对人类问题的思考。第二个条件，理论形态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的主干形态。所谓主干，就是它最成熟，覆盖影响最广泛，改造世界的能力最强大，这能称之为主干。当然它在理论价值、理论立场方面也跟经典马克思主义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这能称之为主干。那么今天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形态很多，美西方更多，数以百计。但是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形态中间，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能够有效地塑造世界的，能够获得广泛的世界性影响的，能够有效地改造一个大的国家的，能够对世界产生外溢性的影响的，恐怕也只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以它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族中间的最新成员，但它是一个主干，是一个骨干。第三个条件，理论成果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它不仅改变了中国，它还影响了世界。它在引领世界大变局，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间，贡献了一揽子的中国方案，为人类走向未来提供了更大的确定性和方向的指引。比如总书记思想中间提出的一带一路，这就给世界很多的国家注入了发展的动能。我们提出的全球的四大倡议，为解决全球的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和平赤字、治理赤字提出了中国的方案。所以总书记的思想它不仅有中国意义，还有世界意义。从这么三个条件来说，今天在21世纪
能够具备这么几个条件的，恐怕只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他的思想恐怕都难以具备这个条件。二十一世纪还有很长的时间，刚刚过去的四分之一，未来的四分之三，是不是还有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要出场，能够符合这么三个条件，能够冠名为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我们今天不思考不回答，这由未来的时间未来的实践来回答。总书记还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总书记提出了这个概念呢？2015年第一次提出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对于党内，对于我们党提出来的，这是一个特指概念，是一个规范性概念。但是当2022年总书记给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论坛发贺信的时候，总书记第一次对世界各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发表他的见解。这个时候他的讲的对象，他所指的对象就不是中国，不是中国共产党人，而是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用了一个大家要共同努力推动发展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所以这两个概念就出现了。我们知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讲话中间，在我们的文献中间，这个规范性的概念、标识性的概念，那是非常稳定的，不会轻易的有什么变化，加一个字减一个字都是有讲究的。我们到了2022年，已经过去了5-6年了，我们都是用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突然在这加一个的字呢？实际上这个的字很有玄机啊，它这里是泛指，是泛指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在二十一世纪所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所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啊。这两个概念从中文来看确实区别不大，多一个字少一个字，但是我们当用英语来表达的时候，它就很不一样了，一个是特指，一个是泛指。

在于今天来说它已经不够了，这个时候理论创新的任务才会提出，理论创新的空间才会打开，我们才有可能提出一整套原创性的思想观点，推动理论实现新的飞跃。具体来说，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有五个：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我们也有五个相应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但是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些思想有没有实现飞跃呢？我们先来看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思想创立在民主革命时期，他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他的任务是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这就是总书记在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讲话中间所描述的。他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毛主席回答的课题很多，但是他回答了最核心的一个课题：什么是中国民主革命？怎么进行中国民主革命？毛主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非常成功，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新民主义革命理论。这一个思想不同于十月革命的理论，不同于传统的这个其他的革命的理论。毛主席关于革命的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等等，都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列宁的理论有了很大的不一样。毛主席是以整套原创性的贡献，他在中国开辟了一个新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跟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这么一个伟大的传统，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的成果，推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对毛泽东思想这个飞跃的第一次判断是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那么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三个思想，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三个成果我们看他们的方位是一致的，都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他们的主题是一致的，时代的主题是一致的，都面临的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他们的任务也是一致的，要站起来到富起来，他们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一致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他们面临的课题呢，有三个课题，但是归根结底是一个管总的课题，这个课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第一次对这个课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回答，江泽民同志进一步的回答了这个课题，同时又回答了怎么建设社会主义，你得建设一个好的党，所以他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么建设党，怎么建设社会主义还需要搞好发展，所以胡锦涛总书记在这个课题之下侧重的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所以我们看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三个成果，他们面临的时代背景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要达到的目标、任务、要求都是要推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他们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都是一致的。所以我们把这个三个思想整合起来了，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三个历史决议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为什么能实现飞跃呢？因为这三个思想相对于马恩列的思想、相对于毛泽东思想来说，它有一整套原创性的贡献，是体系化、系统化的整体性的创新啊。所以这三个思想能够实现理论的飞跃。但是具体到这三个思想内部能不能一个一个都实现新的飞跃，我们党的历史决议、我们的文献没有说这个问题，但是党的十五大报告有一个明确的判断：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间
占有举

族轻重的地位。中特理论体系中间的很多重大的理论创新都是在小平统治这个阶段完成的，比如社会主义促进阶段理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一国两制的理论啊，还有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基本路线啊等等等等，都在这个里边啊，所以它是一个系统的完整的理论创新。到了新时代，我们的理论方位不一样了，我们的时代主题和平与发展面临的严峻的挑战，今天的世界格局、世界秩序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我们的时代任务也不一样了，要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我们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也不一样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面临的时代课题也不一样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等，这是习近平总书记面临的新的时代背景，与改革开放这30年是完全不一样的，与毛泽东时代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习近平总书记顺应时代的变化，提出了一整套原创性的思想观点，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过去的思想在今天依然管用，但是在变化了的时代条件下它已经不够用了，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新是全方位的，是突破性的，是体系化的，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又一次飞跃，实现了新的飞跃。所以这个百年的历史啊，我们说毛泽东思想是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特理论体系是新的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的飞跃，这是我们对党的创新理论的历史地位的判断。那么对总书记思想的历史地位，我想大概把握这四句话：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这四句话也就把握到位了。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总体上概论性质的介绍了这一思想的基本面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行动指南，我们党确立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我的课就讲到这儿。

0: 锣鼓一敲响连天，
1: 我们四人站台前。
0: 今天不把别的聊，
2: 聊什么？
1: 聊社保。
0: 聊什么？
1: 聊社保。
0: 养老险来是依靠，未来生活先铺道，
3: 三根支柱撑得牢。
1: 新高招，
0: 第一支柱是社保，退休月月有钱到，生活底线保障好，
1: 无烦恼。
0: 企业年金第二柱，
3: 单位个人一起签，
1: 退休多份零花钱，笑开颜，哈哈哈。
0: 个人养老第三柱，自己开户享税会，产品丰富随便选，
1: 真划算。
0: 有人撇嘴不相信，
4: 不信。说到养老就犯困，
0: 全靠儿女或气运是下招。
5: 公园里面遛个弯，
3: 广场舞步跳得欢，
1: 旅游经费不用愁。出发，李阿姨爱唱歌，三份养老金够花，现在报个合唱团。快活，
0: 国家政策真是好，

0: 本杯业必将受到法律严惩。
1: 限处：招揽不符合条件人员，虚构劳动关系，短期参保在裁员，骗领失业保险金。这些不法分子有的是注册空壳公司，通过为失业人员挂靠代缴、开具虚假离职证明等方式诈骗失业保险金，从中分利；有的是作为非法中介机构，通过短视频账号、社交平台等发布专业代办失业保险金、内部渠道申领失业保险金等不实信息，误导失业人员参与骗保行为。这些都是赤裸裸的诈骗，一经查实将被严肃惩处。在此我们也要提示广大劳动者，要通过正规渠道参保和领贷，千万不要被误导进行挂靠代缴。所有网上发布的帮领代办失业保险金广告都是假的。此外，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参与到虚构劳动关系诈骗失业保险金行为之中，避免留下终身遗憾。
2: 法律后果：行政处罚责令退回骗取的资金，并处骗取金额两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刑事追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案例警示：深圳黄某珍为62名人员骗取失业保险金，共计人民币约79万元，非法获利约人民币3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
0: 失业保险金是劳动者的救济款，不是任人侵吞的唐僧肉，依法依规申领，保障自身权益，警惕骗保陷阱，守住法律底线。

人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艺术领域的众多问题中，有很多关于人可以探讨的东西。人是画面的绝对主体，人声也是最主要的声音。摄影师应该尊重生活的真实，尊重被摄对象，强调创作者关于普通人的命运，着重对人的描述，倾听人的内心诉说。人的形象是认识的中心，因此人是主要表现对象。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学名著和艺术珍品都是描绘人、刻画人的，即使写景也是为人的某种情感所服务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下很大功夫去观察人，各色各样的人，研究他们的种种表象特征以及不同影响所引起的变化，特别是种种变化的精神支配作用，以便把握丰富的形象素材，去塑造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典型形象。在这个全新的时代中，抖音、快手等短视频软件腾空出世，还有最有趣、最引人注目的大众文化形态——直播，这是一种表演，同时也是一种暴露，不是一种被动的被窥视状态，而是以暴露的状态不断地召唤窥视的目光进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每一个人都渴望被凝视。脸，陈蒙讲过一个故事，他在日本出差的时候，看到朝日电视台的主编对摄影师下了一个硬指标，你必须拍到山口议员走出法庭时的那张脸。陈蒙问为什么，对方认真地回答，山口议员这件事在日本已经报道很多了，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报道了来龙去脉，现在缺的就是山口从法庭里走出来的这个表情，这是今天最大的新闻。陈蒙又问，你是否认为这张脸在这条电视新闻的价值相当于一张报纸的标题那么重要？对方想了想说，比标题还重要。我们在短视频里每次看到有冲突的时候，大部分情况是脸被打码了，而观众特别想看到当事人的脸。人为什么有丰富的表情，又为什么会注意到别人的表情？因为脸体现了人的主要特征，是人际交往的重要渠道。人们观察别人的特征，首先也是从别人的脸上获得的。脸是我们观察对方的首要选择，脸部信息。

有很多学问，我们通常判断好人坏人都是通过观察脸来获得信息的。我们先不说这是否完全科学，但这确实是我们日常经验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我们会认为上海人是什么样，北京人是什么样，通常会有一个概念，虽然不完全可靠，其次是生活经验，至少是生活经历的一部分痕迹，肯定会在脸上留下印记。再次就是人的心理特征，更明显地反映在人的脸上，这有长期的印记，也有此时此刻的情感反应。学摄影的人需要有敏锐的目光观察人，观察脸就是重要一步。脸是一本内容丰富的书，它的表情变化可以体现出任何语言文字所不能比拟的丰富性。它的语言十分个性化，没有任何一种艺术会像影视画面那样可以将人脸这个丰富的矿藏挖掘得如此深透，展示得如此细腻。展示人脸的丰富性，这是中近景以及特写景别的重要任务。它能揭示人的内心活动，表现出人的主观意识，富有个性特征地表现人的复杂心境。脸最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眼神，这是面部表情中眼睛是重点，它开启心灵，让人们看到内心世界。正面角度的近景特写，脸部表情开展的幅度大，与观众的交流感强，视线对观众有冲击力。二、手势。人的手势表情丰富性并不亚于人的脸，它常常是人心灵活动最敏感的外化形式。心理学家认为，人的心灵的主观态度和外部世界的某些事件中的确有某种自动的对应。人的隐秘的内心活动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反映在一些下意识的手势活动之中，当我们把它展示在画面上面，我们也就找到了表现人内心活动的视觉语言。手势因民族、职业、年龄、性别不同而有差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手势，不同的人借助手势的程度也不同。手势同样具有个性化，作为摄影师应该注意提炼合乎人物身份性格的手势来表现人的情感，并且运用最合理的景别角度和光线来突出它，用中景画面来表现大的手势最适宜。视线和手臂运动轨迹会给画面带来丰富的线条变化，它是人物中景画面中主要结构线。在中景画面中要注意给手势运行留下合适的空间，保持其完整和谐的美感，它主要揭示人的手的动态美。近景特写表现手势则运动幅度不大，手势趋向于接近人的内心世界，主要集中在手上。好的手部特写常常具有含蓄微妙的韵味，能准确地传达心灵的律动。姿态同样是人的情感的外化形式，姿态是人生命里流动的样式，能体现出人的内在的气质、精神、教养，体现人的情感、愿望、要求。真实人体中所具有的一切体质心态都体现在姿态中。我们常说一个人的风度，就是这个人整体姿态辐射的内在的力。从亭亭玉立、英俊潇洒、垂头丧气、萎靡不振这些形容词当中，就不难想象出人的姿态给人整体印象。人的形体是自然美的高级形态，是自然的创造物，各部分之间和谐的比例达到了十分完美的地步。人会根据各种变化因素自动地调节自己的姿态，从而使姿态语言含蓄微妙、丰富多彩。比如说，人在与人交往当中会根据不同的关系和情境调节相互之间的距离和倾斜度，亲密关系距离缩短，一般关系距离适中。如果距离掌握得不好，对方会感到不舒服，导演和摄影师就要善于选择姿态来表现人物关系。动作，人的动作表现力不亚于一张脸，从某种意义上说，运动中的姿态在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信息上要比表情来得更细微动人。运动的形体变化轨迹和节律是影视画面形式美的组成部分，它直接体现人的内心的规律。用全景摇跟人物，能将人物的在运动中的姿态保持完整，并使人物与环境更加统一和谐。在固定镜头中表现人物姿态，则会将观众的注意力凝聚在人物的身姿动态上，并且不会破坏人物姿态中展示的自身的节奏。老人蹒跚的脚步、游子孤独的身影，在固定镜头中更突出自身的表现力。如果用远景景别来突出某一运动中的人物姿态，则画框和周围景物都应该相对静止。

0: 蒙古可汗，在那名帝王为什么都钟情于天山南麓的这片热土，耗费巨大的营造，不远千里的大迁移，是处于封建帝王的任性时期，还是权力斗争的迫切需要？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尽在燕京漫韵。
1: 公元1151年，北京城发生了一件大事儿，而正是这件事儿使北京彻底改变了命运，从一个边疆小镇变成了国家的首都，而这离不开一个人所做出的决定。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要以北京设定为国都呢？相比于西安、洛阳等古都，在历代古都中，北京只能算是起步较晚的小字辈儿。然而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北京却一路崛起，至今仍然成为我们国家的首都。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起步较晚的北京却发展如此迅速呢？今晚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首都博物馆，去寻找答案。
0: 首都博物馆陈列了北京地区出土的大量文物，这些文物上至3000年前的商朝，下至清代末期，在他们的背后隐藏着北京的变迁和发展，见证着北京从一个边疆小镇发展为国家都城的历史。这段充满传奇的故事将是我们今夜的主题，北京是如何从金代中都变为元代大都，再演变为明代北平，并最终发展为现在的北京呢？历史上的北京城又与现在有何联系呢？是谁主宰着这座城市的发展？让我们一起去激活文物密码，探寻传奇历史。
1: 如果你来过首都博物馆，相信你一定会对这幅画印象深刻，因为它是根据一段真实的历史绘制而成的。它描绘了金朝时在北京大兴土木修筑都城的繁忙景象。在这幅画里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场景，你们看，就在这里，农夫们站成一排，手递手传送着沉重的筐子，这些筐子里装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时用来筑城墙的黏黄土。在这幅画上，这支队伍看起来并不长，但是据史料记载，它的长度超乎了我们的想象。这支队伍从今天的北京城的右安门一直排到了河北的涿州，形成了一条100多里长的人工传送带。为了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官府动用了民夫80亿制，种植莲花。
0: 这位喜爱莲花的主儿就是金朝第四任皇帝完颜亮，史称海陵王。民间野史记载，海陵王野心勃勃，荒淫无度，与隋炀帝杨广齐名。
2: 金史上曾经记载，就是海陵王曾经对他的手下说，他有三个愿望，是吧？第一个愿望是，天下的经济大事他一个人决断；第二个愿望呢是一统全国的江山；还有第三个就是，把天下的绝色美女都收于囊中。
0: 正如海陵王所说的，为了登上至尊宝座，他发动宫廷政变，亲手赐死皇兄，夺取大位。为了得到心仪的美人，他不惜杀掉得力的部下，甚至灭绝整支的皇室宗亲。可以说，从这位皇帝大脑里冒出任何疯狂离奇的想法都不足以为怪，而迁都只是其中

0: 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一幅金朝初期的地图，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统一了女真各部后，建立了大金王朝，定都于上京会宁府。你们看，就是这里，也就是今天的哈尔滨市阿城区的南郊。那么当年的会宁府是个什么样子呢？这是一张会宁府都城的布局图，由南北二城和皇城组成，三代皇帝沿用了38年之久，谁也没有觉得什么不妥。可是呢，一到了海陵王手里，那一切就得另说了。登上皇位的第二年，海陵王就发现了会宁府的不足之处。在一次宫廷宴会上，他问他的右丞相梁汉臣，自己栽种的200株莲花为什么都没有成活。这梁汉臣回答说，会宁府这个地方气候寒冷，燕京地区比较适合种植莲花。于是海陵王就下诏迁都燕京。从种植莲花这个角度来讲，海陵王的做法不是没有道理。
1: 当时的燕京就是今天的北京，在会宁府向南1200多公里的燕山南麓。燕山山脉像一道天然屏障，阻隔了南下的寒流和北上的暖流，所以燕京一带气候温暖，雨水丰沛，比起会宁府来说自然更适合栽植莲花。在今天北京西站附近恰好有一处湖泊，这个湖是燕京古城的主要供水源，因为湖中广种莲花，又称莲花池。种荷、观荷很早就成为当地盛行的社会风尚，以至于很多史学家都认同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当然，为了能欣赏莲花就决定迁都北京，这只是关于海陵王迁都的一个说法。通过现代专家的研究，找到了更多关于海陵王为何迁都的原因。
2: 海陵王迁都啊，它有多方面的原因，就是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原因很多。首先呢，就是原来的
1: 曾经挥笔写出提兵百万西湖沙，立马吴山第一峰，飞羽谈兵略，虚拼一醉，看取碧空辽阔等刚健豪迈的诗句，甚至得到南宋文人的叹服。而莲花呢，一直以来都以其亭亭玉立、处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品格，在中原文人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被称为花中的君子。深受汉文化熏染的海陵王自然也不例外，实际上他对中原地区所有人文风物都无比倾心。随着大兵南进，疆域扩张，海陵王不再满足松花江畔的北国风光，迁都中原的想法正式列入了大金王朝的议事日程。此时南宋政权已经败退至淮水以南，北方的半壁江山已经落入金兵手中，其中不乏长安、洛阳这样的名城故都。那么海陵王为什么偏偏选中燕京作为迁都的目的地呢？换句话说，燕京哪些特质契合了海陵王的内心需求呢？我们都知道北京这个地理位置有些特殊，如果以燕山山脉为界，它的南面是农耕区，北面是大草原，而北京就处于两种文化的衔接地带。在历史上，草原游牧民族常把北京当作进入中原的一块跳板，那么海陵王选择迁都北京是为了接近中原。不过当时的北京无论从政治地位上还是建筑规模上，它距离真正意义上的一国之都还差得很远。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首都博物馆的地下一层独城展厅。我们看到眼前是3个城池的模型。首先我们看到这个规模比较小的城池模型，

它是县城格局，它很简单，只有一道城垣。我们看到的这个是略大一点的城池模型的格局，这是府城格局。您看，它由两道城垣构成。在海陵王迁都之前呢，北京城顶多就是这个样子。那么这个城池要想成为一国之都，它还得有一个大的动作，那就是要大兴土木。海陵王下诏，将辽代旧城的东西南三面城墙各向外是扩展了1.5公里，整个城市由大城、皇城和宫城三重城垣相套而成。大城全长是37公里，还有13座城门。作为金朝都城的中心，那么宫城是这座城市的核心。在海陵王看中了北京这块热土之后，一场规模浩大的建筑工程就要开始动工了。海陵王这位毕生痴迷于中原文化的皇帝，还特意派工匠前往原北宋都城汴京，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开封市，将那里的工程格局给绘制了下来，再按图纸进行修建。另外，他还从汴京征集了大量的能工巧匠，将汴京宫殿中的可用的部件都给拆了下来，运到北京。如此一来，海陵王就在北京复制了一个汴京城。

0: 公元1153年3月，海陵王下令把燕京改名为中都，并决定择日迁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眼下海陵王必须要解决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当时有许多皇亲贵族并不愿意离开东北的会宁府，那里是女真的发源和振兴之地，也是开国皇帝金太祖以及太宗陵寝的安息之地，到处都是他们最熟悉的风景和气息。燕京修得再好，也不过是他乡明月。因此自从海陵王迁都的提议提出来后，反对的声浪就一波高过一波，从未停歇。
1: 在海陵王听来，这些反对的声音蕴含着某种不祥的因子。几年前金熙宗滥杀无辜，引起了一些朝臣的不满，而海陵王正是利用这些不满情绪勾结一些朝臣发动政变夺取大位的。上台后他也开始大开杀戒，清除那些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这一系列的冷血动作已经在很多的女真贵族心中播下了怨恨的种子。如果一意孤行，会不会引火烧身呢？然而海陵王毕竟是海陵王，他权衡之后打出了一套让人无从逃避的组合拳。
0: 迁祖坟是海陵王打出的第一记重拳。在首都博物馆海陵王迁都复原场景，有两件文物是国内首次发现，它们是两具汉白玉石椁，它们表面都雕有龙纹凤纹，其中凤纹石椁内还留有一件金丝凤冠，纹饰非常精美。这些东西跟海陵王有什么关系呢？结合相关史料，专家判定雕有龙纹的石椁里安葬的就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这两具石椁出土于北京市房山区的一处陵墓群，这里就是海陵王兴建中都时一并打造的新祖陵。为了推动迁都的进程，他下令将金太祖在内的数十座地方陵墓都迁到了燕京大房山陵。
1: 祖陵迁走了，那些反对迁都的女真权贵们自然也少了一个重要借口。不仅如此，海陵王还派人将会宁的皇家宫室大族豪宅都给毁坏掉，甚至夷为平地。昔日繁华的会宁变成了一片荒凉之地。这种景象断绝了那些女真贵族们留守旧都的念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已经别无选择，只好挥挥眼泪向2000里外的中都进行集体大迁徙。而海陵王呢，也终于如愿以偿，在莲花池悠然自得地观赏荷花了。
0: 迁都之后，海陵王完颜亮又推行了一系列改革，让金中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渐渐具备了一种开明的氛围和包容的襟怀。这件造型生动的文物叫做黑釉胡人训诗文枕，上面的雕塑展现的是一位中亚艺人进行训诗表演的情景。通过这件文物，我们可以感受到金中都融合接纳各族文化的良好氛围。在当时，不仅居住着隋唐幽州胡商的后裔，还有来自西亚地区各国的使节、商人、工匠和艺人。这些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为北京城留下了各种金代文物，让今天的我们得以有幸窥见那个时代的点点滴滴。这座城市是金朝政治经济的中心，也是各族文化荟萃和融合的中心，并由此拉开了北京800余年建都史的序幕。

0: 福建福州与浙江东阳、广东潮州并列为中国木雕的三大产区。福州木雕兴盛于明末清初，逐渐形成了象园、大板、雁塔三种流派，而闽后县根艺传承于福州木雕。80年代末，随着福州市城市建设拆迁，三大流派的传承人陆续迁往闽后县上街镇，大批著名的福州雕刻名家在上街镇开办根雕工厂和个人工作室。经过2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独特的根艺一条街。闽后县上街镇作为中国根艺之乡，有几百家根雕工厂，主要集中在建平、浙州、浦口、吉安等村，从业人员几万多人。
1: 涉及到根雕一条街，根雕一条街以后，就是原来的计划把这里到通到西高站大概1公里多，我们都准备做根雕一条街，为了开发我们这边的市场。因为我们这边的话，家庭作坊的木雕将近大概达到1700个，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个根雕一条街这个规模把它做大。
0: 在建平村根雕一条街里，集合了各式各样的根雕作坊，里面品种多样，题材丰富，佛像、屏风、山水造型等等。而这些材质主要是云南、缅甸等地的红花梨、樟木等。如今整条根雕街已经成为了品牌，传承了古代精雕细镂的品质，又融入现代高精密的雕工，作品大气，更具传神，享誉海内外。
1: 我们做根雕条街的意义，就是使各个省的经销商他会懂得有一个标志，好找，就是起这个作用。
2: 这就安居乐业，利用这个面跟这个点的一个洞，然后把这些蚂蚁微雕、巧雕，然后闲的。
0: 现在陈水利已经60多岁，但是他对根雕的学习从未停止，他喜欢和年轻人一起交流。他说这样也可以第一时间学习到现在年轻人对根艺的新理念。那么在陈水利眼里，一位好的根雕艺人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养呢？
1: 这个我看又具备很多，具备这个应该又具备很多。第一，你自己的涵养够不够啊？涵养够不够？你的自己的目标是什么？目标涵养。
0: 陈水利说，根雕应该追求自然，摆脱人为的匠气，这是根雕艺术的真谛所在。他认为根雕创作的构思必须着眼于最大限度保护自然之形、自然之美，而一切人为艺术的再创造的痕迹应该隐藏于自然之美中。所以他雕刻出来的作品犹如巧夺天工般自然、灵气、逼真，受到很多人的喜爱。陈水利认为，一个根雕艺术家的才华所在，就是尽量保持树根原状，依树根造型，化腐朽为神奇，让人通过视觉产生联想，再感受震撼的艺术审美。
1: 根雕艺术，我总感觉这个，第一，我认为每一尊根雕都按照自己的创意跟思路去做，又做出最精细的出来，又做到没办法重复，绝对是独一无二的。还有一个你精工细琢的，这才是算的一个收藏品。
0: 根雕，汉族传统雕刻艺术之一，是以树根的自身形态以及畸变形态为艺术创作对象，通过构思立意、艺术加工和工艺处理，创作出人物、动物、器物等艺术形象作品。它的制作步骤大体分为8个：去皮清洗、脱水干燥、定型、精加工、配翠、着色、上漆、命名等等。一般根雕会选用的材料都是一些材质坚硬、木质细腻稳定、不易皲裂变形、 不蛀不朽、能长久保存的树种。
1: 那就按照我们做艺术这么多年搞了四十几年的艺术来说的话，所以说我们有这种的想象力，想象力，比如说看一个天上飞的飞过一个云啊，它我们就可以想象是各种各种的动物在天上飞。你比如说看了树根以后，它头脑里马上就反映出来，哦，这里像什么，这里像，在我们头脑里就有想象力，它都可真正的都可。我们第一就是当学徒，就是打胚的时候就学想象力。
0: 一件作品短则几天，长则数月甚至几年。每当开始一个新的根雕创作时，陈水利都会仔细揣摩领略树根的自然形态和神韵，直到他将要雕刻的造型在心中琢磨成型，然后才会动手雕琢。而当开始雕刻的时候，他一直强调的是精神集中，
1: 就是一精神要集中，所有的集中把所有的精力集中起来，起来的话看就是我们学艺的那个这个想象力的，你的想象力到哪里，他就会把这个的作品能够做到什么样为止，这就是靠我们的艺术的功底。
0: 自然造就了千姿百态的树根，为根艺创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材料。根雕人物的创作注重以形传神，以细节的刻画表现出人物的神形和意象美，非常考验创作者的审美品味和技术功底。有些看起来可能并不起眼的根材，在创作者的巧妙构思和精心雕刻之下，变成了一尊尊神形兼备、底蕴丰厚的人物根雕。所以陈水利认为，无论选材还是造型，都要会取巧。
1: 他这个比如打个比如啊，这种你看，它是一个烂的木头，它这个已经就烂了一个疤，这个疤你又这个就高，这个不要看这个这么简单，但是这个非常有艺术性的。为什么呢？你用这个烂的给它设计一个嘴巴，张开嘴巴，一个鼻子眼睛搞上去，头部搞上去，整个头的形象出来。他这个有一个博物馆给他称为百兽人身，就是你可以一百个一千个他没有一个一样的，就按照各种各样的形状来做，他取他的形状，这是取巧。
0: 看不见的辛酸和苦楚雕刻成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艺术作品，而这些落满木屑、看似简陋的工具中，凝结了手艺人无尽的智慧。一刀一刻都在岁月中留下了深深的足迹。陈水利说，雕刻过程不仅仅是要精神集中，也要会取巧，给作品锦上添花。但是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细节。
1: 意思上不管刻什么，不管跟人物也好、动物也好、花鸟也好，什么都有精细，精细，精细就是构思，就是说，就从头到尾，我们又有一个细节，还有立体感，体现出来。不能说那个粗粗的什么打一下，那他构思的时候就是把你说一个又搞个很简单的说来说花鸟，你从那个根部讲起来，从根部讲起来到最后的树叶，还有上哪一个叶子里面结束，应该都有一个起头到尾，有个牵连，就这就叫细节。
0: 细节决定一部作品的成败，陈水利在这个步骤上可是煞费苦心。雕刻过程中非常谨慎地处理每一个细节。他说，雕刻最考验匠人的手艺，其间从运刀到镌刻的凹槽深度、宽窄都大有讲究。只有处理得当，才能游刃有余，使得木雕韵味得以实现。
1: 我们都看得非常精细，好像一根的树根在剪下来一样，跟真的一样，体验真的一样。包括我们雕刻好以后，你看虎殿里面的话，你看都是花纹开得非常精细。这一个，还有一个，你看 珠子，你看一珠子啊，你看它叶子，包括那个珠子，我们一个一个都非常有立体感，一个立体感，一个就代表悬空立体，这就代表艺术。
0: 心到理解到才是艺术品。陈水利从小就热爱着雕刻，从他手上不计其数的朽木变成了一件件精致的艺术作品。一刀一琢中，十几载岁月缓缓逝去，一双手，一把工具，雕出了他对民间木雕艺术的无限爱恋。
1: 这个根雕产业，应该又做一个根雕基地，雕刻基地，让这个传统的艺术，让它发展下去。如果没有这个去关心这个行业的话，也许这个艺术就是慢慢变成种种了，就没了。

0: 很多人说送外卖很辛苦，说我做不来，怎么就做不来了呢？
1: 现在浑身充满了要干一番事业的冲劲，生活不会辜负奋斗勤劳的人。
2: 只要尽力去做了，干什么都漂亮。
3: 推的起不动，
4: 我是从干上外卖这个行业才开始骑电动车的。我因为我以前都是开车出门的。
0: 我们是因为投资上出现了问题，欠了大概是400-500万，把我们那两处房产抵押出去弄完以后呢，还剩100多万吧。做外卖这个行业是别人介绍我来的，我考虑的呢时间上比较宽松一点，我接送孩子照顾家庭是没有问题的。那一天下来的话跑了10来单吧，刚开始还想着10来单一天才挣几十块钱，到第二天的时候就感觉好一点，我就能跑20多。
3: 饿了么南骑士外卖到了，那我给你挂在门把上了啊。美女，饿八好了吗？要饿二。
0: 后来慢慢跑，越来越熟悉，挣的也越来越多。做饿了么这一块对于我来说是重要的，它至少能保证我们的生活，还可以帮助我还清债务。我是基本上保证自己不要有超时，不要有投诉，不要有差评。我就认为我做这一行，我就干好这一行。人说的这个鱼只能顶半边天，我现在我感觉我自己能顶一面天。
2: 我老公知道我打算送外卖的时候，他是感觉我根本都干不了，因为我是从别的地方嫁到雅各石的，我不熟悉雅各石这个地形，因为我是比较要强的那种的，别人能干我也能干，什么时候车多什么时候车少，路上有几个红绿灯我都清楚，我不怎么挑单，然后对时间把握得很准，只要时间来得及我就敢抢，抢了也不会超时。
5: 你好，饿了外卖，祝您用餐愉快。
2: 我很珍惜现在拥有的幸福，什么事情只要尽力去做了并且做好，那无论干什么都漂亮。
6: 我叫黄雅琴，今年38岁，我是属老虎的。最多的一天的话大概跑了127单，全杭州第11名应该是。我有一次送西园路，第一次我在那里见到了他，他就跟我说他是聋哑骑手。后来我说要不你加一下我微信，我是一个新闻代教导师，我就拿了一支笔一张纸，每次都会带去，有时间会学一点手语，因为经常跟他们聊天就知道他们想要说的。
7: 骑行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
6: 到现在呢我已经带教了有1000多名骑手了，2023年获得了浙江最美骑手。我穿着工服每次去吃饭的时候，然后那个小店说小哥都有折扣，自己可美了。
8: 每天都穿的工装，每天都戴起头盔，我都觉得我的生活当中还是要有一点五颜六色的色彩，然后我都把我的头盔上面加了一个辫子，玫红色的，一个也很有个性，第二个因为女娃儿嘛，我们个人也非常的爱美，都觉得要漂亮一些。刚开始在花店、咖啡店里面上班，但是下班晚上没得工作，我就心想个人多挣点零用钱嘛。然后住了几个月，我就觉得挣的钱还可以。好，然后我们朋友就喊我全职加入饿了么，我都来了。在路上可以遇到不同的人、不同的风景，就让我非常的开心。

我们所有人都是茫然的、无知的，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他是要去很多的场景去拍摄，要转很多场景，而且呢，有一大波人，他不是几个人呢，船小好掉头，船大不好掉头，还会遭遇额外的天气变化。要准备的道具本来说准备好，结果现场各种原因没准备好，要做出综合的判断和处理，这确实对我们来说是个挑战。

要不要给我们表现一下其中《琵琶行》中那些名句？那我想听一下"小弦切切如私语"。

0: 因为我们叫诗行长江嘛，在这个追寻诗行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很有幸的去了解了曾经很多的文学，就是我们的古人在重庆在长江边上留下的那些很多美好的诗歌。那么这些诗歌从何而来？它其实也是因为就是切身感受到了，融入到生活当中，融入到这个火热的生活当中，被这么美好的视野和城市所感染所感动而创作出来的一些作品。我们会沿着这些诗歌的作品去寻找现在美好的生活。
1: 青山静水独城品诗，诗行团通过这四个动机，将城市文化与美学价值有机融合，从历史、价值、文化、时代维度深入解读城市风貌，通过各个环节清晰明了的叙事链条，体现出内容的整体性、逻辑性、文化性和创新性。
2: 作为一个90后导演，我本身也是个热爱传统文化的人，我个人觉得在未来呢，我们想做更多的创新表达，把节目弄得更有意思、更有趣，确确实实让很多人喜欢看到。
0: 希望通过我们诗行长江这个节目能够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长江文化，了解长江之美。同时呢，它也是我们主流媒体在弘扬保护传承长江文化当中的一种责任和担当。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天刚破晓，沉睡了一晚上的火石人阵慢慢从睡梦中苏醒。伴随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小镇逐渐恢复了热闹，人们也开始了新一天的忙碌。
1: 你看这长多绿呀、啊！行了，老婆，咱们走吧，赶紧的，弄早饭去吧，我得改喂鸡了，我得喂鸡去。
2: 好嘞，
1: 啊，烤两个大葱啊。
2: 走。
0: 今年66岁的严旭东，5年前和老伴儿来到庞庄村，承包下这片70多亩的荒山，开始开荒种田、植树养鸡。本想在这田园山水间安享晚年的老两口，今年却遇到了难题。
2: 今儿鸡吃的咋样啊？
1: 鸡还中，没事儿。实在不中了，我那啥，找那个明白人看看，给咱们说说咋弄。先吃饭啊，不用着急。
0: 求助农户严旭东，66岁。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火石。

0: 镇庞庄村人，养殖太行鸡2000只。求助问题：太行鸡产蛋率低。接到求助后，方小妹第一时间赶来了解情况。
1: 哎，大哥，您这院子收拾的真好看哈！
2: 啊，这可不容易了。你现在看着好，我们刚一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光草一片。
3: 您这个鸡是散养的呀，哈？
2: 啊，散养鸡。
3: 这个鸡都在树上蹲着哈。
2: 对，都在它就是这个品种太行鸡。
0: 延续东阳的这些鸡叫太行鸡，又名河北柴鸡，主要分布于河北省中南部的太行山区及周边地区，是传统的地方优良品种，具有体型小、耐粗饲、适应性强和抗病力强等特点。太行鸡虽然个头小，却野性十足，是十足的运动健将，飞枝头、走峭壁都难不倒它们，十分适合山地放养。能飞善跑，活动量大，造就了太行鸡肉蛋的优良品质。加之其对饲养条件要求不高，投资少，成为了当地很多养殖户的首选品种。
3: 大哥，您之前说咱们这个鸡产蛋率低，什么情况？现在
2: 是太低了，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
0: 太行鸡产蛋有认窝的习性，一旦认准了自己的窝，会终身在这个窝里下蛋。严旭东便根据太行鸡的这个习性，在鸡舍外建设了这种一个一个方格形的产蛋窝，以便于鸡蛋的收集。
2: 这位老伴
3: 儿，哎，你好，大姐，忙着呢。我是帮小妹雨田，我来看看咱们这边情况。能减多少一天？
2: 一天在120左右，一本的太少。
3: 那咱有多少只鸡呢？
2: 800只左右啊。
3: 800只鸡，120个蛋，也就是15%的产蛋率。
0: 太行鸡开产日龄一般在160到170天，平均年产蛋100多枚，高者可达200枚。受季节影响，太行鸡在气温适宜的春秋季产蛋较多。放养状态下，产蛋率可达到60%到70%，而到了夏季和冬季，受到过热或过冷的气温影响，产蛋率会有所降低，一般在30%到40%。虽然现在正值夏季，但是延续冬的太行鸡15%的产蛋率，显然也是远远低于正常水平的。
3: 咱们数数吧，3对。31对，
2: 31，哎，
3: 总共是62个蛋，
2: 对，
3: 是吧？
2: 今天捡的还比每天上午多一点，但是上午多下午它都少了，
3: 这是怎么回事呢？你想过办法吗？
2: 想过办法解决不了，也看不出鸡有病来。另外一个，咱们多加点料，也没起作用。跟前的左右的有点知识的，咱们也问过，人家也都这么养，人家也都说不出啥道理来。现在都讲不出啥法来，也想不出啥法来。
3: 你很难想象，这一堆鸡蛋是800-900只鸡产出来的数量，太少了。
2: 我这边是800只，那边是1200，我这一天往里投入得300多。
3: 那您能赚点吗？
2: 他现在赚不了，不是，现在是赔钱的。这点鸡蛋下了。这才10来多斤儿，你15块钱一斤，你才多少钱呢？
3: 15块钱一斤，这有多少钱？这能卖多少钱？比如一天下来的话，
2: 一天下来也就是180-200来的呗，也就这个数啊。
0: 延续东放养的太行鸡，通常是白天在山上自由觅食，早晨和傍晚进行适当的捕饲。而他的2000多只鸡，每天饲料的投入就需要300多元钱。同样是养鸡卖蛋，严旭东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这让他很着急。
3: 哦，这个院都是小鸡啊。
2: 小鸡啊，三个多月了，快4个月了。
3: 什么时候到产蛋期？
2: 得在10月至11月份，它得接近8个月。
3: 这个小鸡就是希望了。
2: 现在那边那个大鸡现在出现的这情况，它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啊。走，我带你上山，上我这果园看一看。
3: 行。

0: 您这都种了什么呀？种的，你看有玉米，有谷子，有芝麻，这个有大枣，桃，现在已经开始结果了。要没有这个，是得更麻烦。哎呦，当时您这休整这块儿，把您累坏了吧？
1: 是，那时候年轻点儿，还行。
2: 那来这之前，咱们家是做什么的呀？
1: 我们就是工薪阶层，他在中医院上班，因为他身体不好嘛。本身我还喜欢这个农村，他身体不太好，带他出来弄点新鲜空气，这个就种点玉米，吃点谷物，还东西儿，就这么想的，这么来的。
3: 第一次带我进山的时候，他说你把窗玻璃窗户打开，开车走的时候。他说：“你呼吸呼吸这个山里边的新鲜空气。”他说：“我真的为包这个山，为了你养好身体，才带你来。”我特别受感动。
4: 严旭东的老伴儿曾经历过三次手术，为了让老伴儿休养身体，一直向往田园生活的二人，在2015年承包下这片荒山，开始创办家庭农场。
2: 家里当时经济什么情况？
1: 那都是一分钱没有，借钱。
2: 当时借了多少钱？
1: 第一次借到40万。
2: 那么多？
1: 第一次借到40万，他都不干了。
2: 你知道？
1: 他说你再。
3: 我说你别借了。
1: 再借
3: 他。我说我承受不了，这个精神压力太大了，思想压力也太大了。咱们哥啥还的手一分钱没有啊？全是债务。
1: 当时都想种树，用树。外线
4: 从开荒植树、垒石筑埂，老两口一砖一瓦辛勤经营，到今天，严旭东的家庭农场已变身成为花果山。
1: 完了后植树，植树这个果树结果以后也不值什么钱，我看也挣不了钱。当时现在找一点这个短平快的。短平快啥短平快呀？这养鸡嘛，养鸡一年可以下蛋，也可以见出效益。我说那还得一年呢。最后想说那买点这个大鸡。当时买了闲置来值，光吃不大下蛋，也不能说一根没有。
2: 那下蛋情况有多低？嗨，
1: 那个100个里有不有是连10个鸡都没有。我最后我一问，嗨，是大鸡呗，是大鸡，是下蛋鸡，是下蛋鸡，都是人家淘汰的，都下完了。
3: 下完了。
2: 那你当时这1000只鸡花多少钱买的？
1: 当时1只是40。
4: 经历了第一次养鸡失败的严旭东，吸取教训后，第二年便决定从小鸡养起。但是新进的1600只小鸡，又因为厂家疏漏了马利克疫苗。在养到第6个月即将开产之际，却全军覆没，一下子损失了10多万元。
2: 10万块钱，对咱们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1: 那相当沉重。
3: 等于你这几个月白养了，而且你的人工啊、料啊都白搭了。
1: 人家老百姓也知道我没钱，也知道我困难。老爷子，赶紧的卖了去！我说不中。我说我这，我说把我们家房子卖了，我不能卖鸡，我说不能坑害别人。
3: 最后，他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鸡，今天捡出20几只，明天捡出40-50只，一筐一筐的往外扔，真是心疼。
1: 他倒劝过我，他说别养这个了，这个我说别，必须养。
2: 为什么？
1: 我养过鸡，我人家都可以成功，我都不能成功啊！咱们想法让他成功了吗？我说咱们找一个正式的这个，好的鸡苗，让他们发动群众，我说我学嘛，最后他们都学不着一个，都是现在我养的这个太行鸡。
4: 严旭东种植的果树为季节性收益，而养鸡场的亏损却每天都在发生。长期的入不敷出，使年迈的老两口生活陷入了困境。如何才能尽快地提高太行鸡的产蛋率？成为了他们眼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了解了严旭东的问题后，方小妹通过专家库检索找到了一位养鸡能手霍大勇。

0: 好。
1: 坏了，这鸡警察跑了。
0: 您这人在干嘛呢？
1: 是我主要是观察这个咱们这个太阳柴鸡，考察考察的那鸡呢，这个一个鸡棚的百分比，究竟最远的跑出多少只来了，这样呢，它有利于掌握它这个鸡的这个野生鸡实力的习性。
0: 那这样观察有啥好处啊？
1: 它这个越走的越远，鸡咱们饲料它不越生吗？
2: 乡土专家霍大勇，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火石营镇霍庄村人，从事太行鸡养殖12年，合作社每年养殖太行鸡约10000只。霍大勇是一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在他们的合作社，人人是股东，月月有分红。不但如此，社员们还都有着各自的小天地。
3: 我承包了这小蓝莓粉不到一亩地，出了一万多块钱吧。
2: 合作社搭台，社员唱戏，合作社这种责任到人的分包管理模式，使社员们尝到了不少甜头。
4: 设施上的都是这个猪圈场地，这里边的设施基本上都是合作社给我们提供的。
5: 我媳妇在下边包着饭店，我在上边包着养鸡，我们一年呢可以收入10几万块钱。
2: 作为合作社的理事长，霍大勇最拿手的便是养鸡。12年的养殖经验，也使他的养殖基地被评为了河北省蛋鸡产业创新团队示范基地。这次我们请到了霍大勇来帮助严旭东解决太行鸡产蛋率低的问题。
1: 老杨，咱们养多少鸡呢？
6: 现在8-900只吧，也
1: 是8-900只。哎，毛巢啥的也不是特别正常啊。看看咱们走，看看。这才有多少鸡蛋？2多的这些鸡。哇，这个多，看了没？
7: 这得6-7个呢。咱们拿着，看了没？哦，数这个多啊，看半天数这个多。
0: 老师，您看这边就没有蛋哈、
1: 啊？是，看着蛋少。老杨，咱们这鸡蛋一天捡多少啊？
6: 现在一天也过不去，就是100多个吧，112。
1: 112，8-900只，也都是15%左右是吧？有点低，咱们综合性的考虑考虑，产蛋率低原因，真正的原因从哪儿？
0: 老南昌别说
1: 看，咱这上那边是蛋，让那个这鸡舍咱们看看去。咱们这鸡舍大约多少平米？
6: 40-50平米吧。
1: 40-50平米的话呀，这个要是8-900只鸡都有点小，
6: 是吧？
0: 这个鸡舍还是小是吧？
1: 对，这小的密度大嘛，是吧？老严，咱们这一方都用这种方法养鸡呢？
6: 现在还是这方法。
1: 这个也有，这是相当落后的，这是咱们这个本地传统的最传统的养殖方法。其实这个规模化的养鸡场已经淘汰了。
2: 放养的太行鸡白天大部分时间会在山上自由觅食，到了上午的10点左右和下午4点左右，大部分鸡便回到产蛋窝产蛋，晚上再回到鸡舍休息。而严旭东的鸡舍在霍大勇看来却明显落后不少。
0: 那这个设计有什么弊端吗？
1: 这弊端呢，它本身它这东西呢，它这个最多的容纳量是1平米15只，15只带多了它的密度大。鸡呢牙螺挤牙，你准有这现象，打雷下雨啊。
0: 有吗，大哥？
6: 是有这个。
0: 有污染现象啊。
6: 打雷下雨啊，什么井下呀、上桌的事儿，压死鸡这个也经常有。
2: 霍大勇通过查看，发现严旭东是传统的平价养鸡，并且鸡的密度较大，这样除了会导致鸡在雷雨天气扎堆踩踏致死外，还会引起疾病的发生，从而影响产蛋率。但霍大勇通过刚才的初步检查，并未发现鸡的精神状态有问题。而从鸡舍出来后，再次对鸡的粪便进行了检查，同样没有发现异常。初步排除疾病引起产蛋率下降的因素后，根据经验，霍大勇把问题的突破口放到了鸡的体重上。
0: 老师，你看，大哥一喂料了，这鸡全围过来了，是吧？
1: 严大哥， 咱们这棚鸡群这一天投放多少斤饲料
6: 啊？一天130，
1: 130分几对？
6: 两次，早晨一次，晚上一次。
1: 那这都是这么算账，都是这800只鸡的话，这一个每一只鸡杀80克，
0: 嗯，
1: 我那是60克，60克产蛋率30%，咱们这儿呢80克反而15%。
0: 老师，那大哥喂的料多，怎么还会产蛋率低呢？
1: 是，肯定这里有原因。
2: 相较于霍大勇的鸡来说，严旭东的鸡喂得多，产蛋率却低。霍大勇为了找出问题所在，建议先检查一下鸡群的平均体重。鸡群的平均体重与标准体重差异较大，会影响鸡群的产蛋率。
1: 咱们这一群是800只，800只采集5%的这个量，究竟测测它体重是多少？
0: 那40只好抓吗？
6: 40只。不太好抓，因为那白天要夜间的呢还可以、
0: 嗯，
6: 但是不好抓，咱们也得抓。老师在这，咱们好把毛病找着啊，把问题好解决了啊。
0: 抓试试吧，咱们把那个角落给围住。
2: 为了减少抓鸡对鸡群的惊吓，霍大勇决定把部分鸡赶入鸡舍中进行捕捉。
8: 1.1。
0: 1.15。老师，咱们算一下，加1.15，加1.2，
1: 总共是43.75公斤。
6: 嗯嗯。
1: 除以40，等每只鸡是1.09375公斤，大约是2斤2两不足。这鸡得多长日龄的嘞？
6: 哎呀，多长日龄？一年多一点吧。
1: 正常产蛋率到高峰必须得2斤半以上，
6: 嗯，
1: 所以这个就肯定是偏瘦。
6: 那你说偏瘦，我这个喂的也不少，我每天都盯着啊，只要是它不够，一看今儿吃的光，我明儿我都夹，保证可以让它吃饱了。
2: 鸡吃得多，体重却不达标，甚至有些鸡的体重还远远低于标准水平，这让霍大勇一时也摸不着头脑。
1: 进一步的考虑还是他这个放养的这个面积过小，投放密度过大，他那造成他野生觅食率低。严大哥，咱们从那个机场上来，这看这样都有围栏围着呢，是吧？
6: 都围上这一圈，整个闭合了。
1: 哇，这一个闭合是大约多少厘米？多大面积？
6: 这个也没量过，也都是5-6亩地吧。
1: 咱们这是一路观察的呀，看这个植被，不说寸草不生，几乎没有草。
6: 对，基本上。
1: 那你这个量来说，这个5-6亩地的面积，肯定说是这个投放密度大。你看这个，其实这外边这草跟里边这个植被没法比，你养殖已经造成这个恶性循环了，对吧？
0: 嗯、
1: 你看这个对比，这出入太大了，是吧？
0: 老师，这个密度大影不影响这个产蛋率呀、啊？
1: 密度大直接影响这个产蛋率。按这个道理说，这个护栏都应该拆了。
2: 由于太行鸡觅食力强，活动范围广，放养密度一般控制在每亩地60只以内为宜。而严旭东的800只鸡。在他围起的6亩山林面积内进行放养，密度达到了每亩地133只，加之连年放养，围栏内的土壤植被已严重破坏，野外采食量减少，使严旭东的太行鸡体质偏弱，产蛋率降低。因此，霍大勇建议严旭东：
0: 还有地方吗？现在
6: 地方是有，但是他得有稀事啊，你得做得大呀，这个你不也得有也。这用钱呢？
2: 严旭东的太行鸡放养密度大，影响了鸡的产蛋率。考虑到资金、人力以及丢鸡等情况，严旭东并不想改造。霍大勇只能再给严旭东想其他办法。于是他们再次来到山下，继续寻找解决办法。而就在。

0: 这时，严旭东聊天中的一句话引起了霍大勇的注意。
1: 你看我这个蛋吧，这个我特别好卖，但是这是干着急，它下的少。我这个蛋都不用我去上市场，什么添加剂呀、啊，什么这些东西，什么都没有。
0: 严旭东说自己的饲料没有添加剂，这引起了霍大勇的注意。一般的农户养鸡都会放一些育混料，也就是严旭东说的添加剂，就是将多种微量元素、维生素、氨基酸等按要求混合而成，可起到促进鸡的生长、提高产蛋率和抗病性等作用。严旭东的鸡长不大、产蛋率低，会不会和添加剂有关呢？
2: 先看看饲料去。
1: 把这个饲料啊，这不是吃药，都是左右方圆吹也比不了，绝对无公害，什么都没有，就是艺术这个豆腐胡子，适当的加点这个贝壳，就这的东西，艺术基本上在60%-65%左右，有这个20%这个豆饼，15%的这个胡子，这绝对上哪咽去都不怕啊，这鸡蛋绝对好。
2: 都还有盐，主要五六种元素构成是呗，
1: 对了，
2: 鱼粉料加的呢？
1: 没加过，这个没有，没有，这个为什么他这请我加我都不加，给我不让我花钱我不能加，我
3: 这个
1: 绝对让他无公害。
0: 面对严旭东对自己所用饲料的自信程度以及他对饲料的认知情况，霍大勇意识到了解决问题的突破点。
4: 他认为这个加育环料他对人身体有伤害呢，他讲话的这倒贴给他钱他还不加呢。
0: 经过查看，霍大勇发现严旭东的养殖方法和养殖密度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会对鸡产蛋有所影响，同时鸡的饲料也需要调整。针对这些问题，霍大勇也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一，改平式养殖为立体养殖。二，拆除围栏，扩大放养面积。三，更换饲料配方，增加豆粕用量，并添加育混料。但是严旭东对这个方案却有着自己的想法。
1: 这个你要说像这个改造这个鸡舍，这个我这个还能行。它毕竟它费用不算太大。
3: 对。
1: 但是这个你像鸡饲料配方这个东西，你像你，因为我养了这么多年了，我始终是这么养的，大伙儿也都知道，什么添加剂呀、啊，什么这些东西，什么都没有，我就是这几样东西。
2: 你这样，明天上我那儿看我那鸡咋养的。
1: 中，好。我也真是想看看，就像他都下蛋都真是那么多，他的鸡真是那么好，我也想亲眼去目睹一下，看看他的这情况。
0: 第二天一大早，严旭东和方小妹如约来到了霍大勇的养殖基地进行参观。哎呀，
1: 郭老师，你这真是不错是吧？
3: 真大，
1: 真大。这郭老师，你看那个尖儿的那个，那是什么？
3: 那是什么呀？
2: 一会儿咱们都上那儿去，你就会明白的。
3: 哦，这鸡舍呀，
2: 对吧？对。
1: 哎，那你看你前面这个圆的，这是
3: 什么？
2: 前面是个暖棚。
1: 那有鸡舍了，为什么还搞这么一个？
3: 为什么要多建一个棚？
2: 冬天不产蛋率低吗？几乎都不下蛋，是吧？
1: 对，冬天都一冷了。
2: 它不下蛋，都是就给它建了个暖棚，达到鸡温度18至21度的温度，它促使它正常的产蛋率、产蛋。
1: 那你这个这么薄，冬天了它？
2: 冬天了还它就说是
1: 它能起那
2: 蒙上一层塑料布，然后塑料布还有外头还有棉被呢，进行保温。
0: 霍大勇的这些鸡到了冬天便会住进暖棚，通过人为的调控温度和光照，改善鸡的身体机能，使其恢复产蛋，从而降低季节变化对产蛋率的影响。
2: 走，咱们上鸡棚里看看去，中。
1: 真是不错啊！哇，这鸡跟我那鸡真是不一样，是吧？
5: 羽毛比，起码羽毛比那个。
1: 对。
2: 哎，怎么样？
1: 这个就是你说的历史是什么？
2: 对，我说的这个是咱们我这儿养鸡棚全是这种家子。他这个是咱们说这个号称是养鸟的方法去养鸡，每个鸡都红巧似的，全部各几个位，这种一排一排的。他这个的好处都是说呢，充分利用这个整体空间立体，你看呢， 到那个高度还有鸡呢，是呗？跟咱们这肯定打多大雷，咱们这儿也没出现压死鸡的情况。这
1: 真是不错。
2: 鸡粪直接落地，最后落地，全部的一清粪从这儿一走，往外一清推走的。
0: 像养鸟的方法去养鸡，霍大勇正是利用了太行鸡能飞善跑、喜欢登高的生活习性，而采取的立体养殖架来养鸡，使鸡的居住环境更加舒适，让鸡在愉悦中产蛋。参观完鸡的别墅，接下来的环节却让严旭东和帮小妹吃了一惊。
2: 他们数下
3: 了，真不少哈，
2: 数下来看就是
6: 直接给啊，
3: 哎，
2: 丰收多少鸡蛋了啊？哎呦，
1: 这一车多少啊？
2: 一车三十。
3: 你那还有多余的鸡蛋哈？
2: 对，这两个。
3: 四个，
2: 六个，
3: 八个，
2: 我这是68个鸡蛋，
3: 68个，我这是两盘，那我这就是60个鸡蛋，
1: 我这也是60，
3: 那就是188个鸡蛋，
2: 对，188。
3: 您是多少只鸡？
2: 396。
3: 396，我得算算。47%的产蛋率，
2: 是吧？47%比那是
1: 47%，
3: 47%的产蛋率。
1: 你跟我说的，我昨天说的好像30%嘛，那不是？
2: 我说的30%是指全年度最低，全年度应该伏天温度最高，可以达到30%。现在这季节即将进入伏天，这个47%是非常正常的，管理好了。
1: 就差这么多，你没算错吧？
3: 我没算错，我再算一遍哈。
1: 没算错吧？
3: 188，您看着啊，除以396，对吧？等于47%。
1: 哎呀，我的天哪！
3: 是吧？
2: 差非常
1: 差，差两倍去了。
3: 这产蛋率怎么样？
1: 管理中要效益吗？看这个管理也好，跟管理坏就这么大差距是吧？
7: 看看人家那个鸡啊，太水灵了，太漂亮了，这个毛也亮，它在这个时候它能够达到40%朝上，这个下的这个蛋太可观了。
0: 严旭东在感叹之余，也认识到了自己在养殖过程中的不足，而霍大勇则是趁热打铁，逐步改变严旭东对鸡饲料的传统认知。
2: 你看这饲料，现在你去闻闻，它跟你那肯定不是一个味儿。来看看咱们晾上地方啊。再说你闻闻。
3: 哎呦喂！这个好香啊！
1: 香是吧？
2: 那应该是，肯定是应该不一样。因为啥呢？也是50%的玉米。是30%的豆粕。
1: 豆粕比我高10%。
2: 5%的玉混料。
1: 玉混料。
2: 1%的白壳，14%的麸皮。
1: 加这个玉混料这个事儿，总觉着这个，因为我长期啊都是老百姓在我这儿吃鸡蛋的也好，是我们家人之间、亲戚朋友之间也好，都是认为都是我这个老的这个土方，我都什么也不加，都是土里刨食，就是我都是玉米这些东西。
2: 玉混料它是啥构成的？微量元素。加上这个维生素，它不是一种激素，对人身体没有任何伤害。都是说这个人呢，你缺啥就得补啥，它都像免疫力嘛。你看这个人缺那个B2，你都是这个口腔溃疡。
1: 我都
2: 一个道理。
1: 我总以为加上它不好。另外一个，你别人问的时候，你要是我一说有玉混料，我怕人家也认为这是什么什么的。变成什么添加剂呀、这些东西。
4: 玉混料它是增强免疫力、增强微量元素的，它是这么个东西儿。它这个需要鸡身上缺啥，它补啥那么东西儿。那有猪的玉混料，有鸡的玉混料，还有鹅的玉混料，它分多少种类呢？它这是在这个营养范畴之内的。他这老爷子呢，他都认为他那不搁那个，我这都是最好的。其实则不然，用上来的鸡身子不够个儿。
3: 老师，那加这个微量元素、维生素有什么作用啊？
2: 它这个增强这个鸡的这个免疫力，还有呢提高产蛋率，主要是。
3: 大哥，那您还不加呀？
1: 哎呀，这个事儿我还是为了琢磨琢磨吧。
3: 再琢磨。
2: 那怎么了？我先求个东西，中啊！回来你都会明白的。
3: 我觉得大哥很执拗，但是呢， 这也是他的性格。哎，老师，
2: 来
3: 了，
2: 来了，来了，你怎么样？你看看，嗯。
3: 这是检验报告。
1: 这检验报告就是检测那个鸡蛋的。
2: 对，这不是吗？这是河北省食品检验研究院出具的报告。这绝对是权威。这与他们农药残留，还有这有这个重金属
1: 都没有，都
3: 都是。哦，都是。
2: 全是合格。
3: 合格的。
2: 严大哥，看完这个检测报告，你心里明白了吧？
1: 挺好，挺好。但是确实不错啊，我也有点根，有点底了。但是你这个，哎呀，这东西儿，
2: 这个成本，鱼混料还没多少钱，这一袋儿125，都是一斤，一市斤杀2.5一市斤，100斤加5斤。
1: 我那是一天是120-130斤料。
2: 你拎着是一共是6.5斤，16-16.5块钱。
3: 一天15-16块钱可以不？
1: 那都是一斤鸡蛋的钱。如果它起作用了，它不可能多下一斤，多下2斤，我就是赚的了。
7: 我以为这个鸡就是买来都养呗，养就是随便给点东西吃，它能下蛋就行。通过这次的学习以后，感受到这个对养鸡这种细节不重视。
2: 他真正出去心灵了，对这科学养殖，这回真正的他内心，他都是心服口服的。
0: 在霍大勇的山上，均匀分布着10多个鸡舍。
2: 田大哥，你看咱们山上这个植被好不好啊？
6: 好，真好。
2: 比你那儿，这个植被密度它覆盖率高不高啊？
6: 真是高。哦。
2: 这
1: 对真是不错。
2: 生态散养，生态散养得保护生态，在保护生态的基础上，让鸡吸收充分的营养。
7: 没有围栏，它不跑丢了吗？
2: 严大哥，你看看这棚鸡，它在50天时候，都把它卷在棚里，卷半个月，再放出来，这个叫关紧闭。
0: 太行鸡有恋家归巢的特点。但是这认家门的习惯必须得在他们小时候进行培养。当小鸡达到50日龄时，把它们关进鸡舍，闭关15天。小鸡充分熟悉领地之后，就会练出一身自动导航回家的本领。即使贪吃贪玩跑再远，也不用担心走丢了。为了验证关禁闭的效果，霍大勇专门准备了2箱鸡来做试验。
2: 反正起以后发回去看看它究竟丢不丢。你不说你那丢吗？看看我这丢不丢。
1: 走，来
3: 行，
1: 来咱们试一下。
3: 那咱看看啊，小绿。喷完了哈，总共是20只鸡，
2: 20只
3: 跑了2只，咱就是喷了18只
1: 啊。
3: 那咱什么时候过来看？
2: 这晚上。
3: 行，
1: 好
3: 嘞，
2: 好嘞，
3: 到时候看看这些小绿还能回来不。
0: 霍大勇原来是当地林场的负责人，2009年一次会议中听说可以成立合作社带领大伙致富，他便动起了心思。
2: 不是当时呢抱着试试看能够呢让大伙走向致富之路是个好事儿。
0: 合作社的起步项目直接关系到以后的发展，因此霍大勇不得不慎之又慎。经过一番调查之后，当地的一种特产引起了他的兴趣。
2: 柴鸡蛋，年年的到春节都不够卖了，市里的开车上面专门上冷库买柴鸡蛋去。
3: 到人家村去买。
2: 本身我们买柴鸡蛋也上这村买去，要不了解这个嘞。后有人对号入座，我们都研究先养柴鸡，先都盖鸡棚。秋后买的鸡，它下了一阵鸡蛋，它都不下来。我们都去世界庄学习，把这个教授的讲的鸡舍暖棚，一点不差的，
3: 都
2: 照人家做了。
0: 鸡舍改造完，霍大勇又琢磨着选择更好的鸡苗来源，或许会让效益更好一些。
2: 这都我们从跟前儿进了2家，从石家庄进了1家，结果一对比，跟前儿这2家，1家是5个半月，那另1家呢，6个半月下来，那更不行。石家庄那边呢，4个月绝对看出咱们了。
0: 经过近3年的养殖，霍大勇的柴鸡养殖也逐渐有了起色，而就在这时，他的鸡场也引来了金凤凰。
2: 专家上唐山市 有蛋鸡产业推广站，考察了到这儿一看，咱们这个标准又高，他们那都是特别简陋的机棚，咱们这是级别处，给咱们这儿都列为河北省现代农业蛋鸡体系创新团队基地，专家还得介入这事儿啊。这个技术这个力量都这么着形成这个体系了。
0: 在专家指导下，郭大勇的鸡场从鸡舍、饲料、养殖密度等管理技术上都走上了正轨，也让更多的人通过他的示范推广掌握了柴鸡养殖技术。
2: 好，咱们天不不早了，上上看看
1: 中。好，
3: 咱看鸡回来了吗？
1: 行
3: 行吧。
1: 哎，这是一个两个三个十七哎十八全了，正好啊，正好十八个。行了，咱们走吧，咱们找他们去吧。
3: 哥出来了，
2: 咋样啊，严大哥呀？
1: 真的一直没少，正好十八只，
2: 是吧？
1: 一直没少，
2: 绝对没问题啊！
1: 真是没都回来了，真是都回来了，但是挺不好数的，感觉到挺神奇的。我还，你要不这么能，我还真是不大相信。
3: 数仔细了没？
1: 数仔细了，我数两遍呢。
2: 这回你知道怎么办了吧，大哥？
1: 我就是按你这个这你说的这个三个要点呗。
2: 对
1: 吧？我再跟我们老娘子，
2: 哎，中好
1: 商量商量，跟孩子们也商量商量。但是我的决心我肯定是有的。
2: 不早了，咱们走吧。
1: 好。
6: 学着这一天，咱们得学校改造，但是咱们现在手机完全没有。
8: 没有。
6: 你看咋整？
8: 哎呀，那咋办呢？要不给闺女打个电话？
6: 没有。给老大。
8: 中。
6: 电话大了。

哎，这个因为你们也都知道咱们这个鸡蛋下得少，你们还总说，但是赶紧想办法，想办法的。但是有些东西得需要改造，得1万左右吧。

0: 第三天一大早，严旭东的两个女儿不仅提供了改造需要的资金，也带着家人赶来帮忙，一起参与到了鸡舍的改造中。
1: 其实在我心目里我是挺支持他的，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就是自己的一个梦想，你知道吗？就是我爸跟我说有什么困难，我就想，哎呀，我得帮我爸。
0: 与此同时，霍大勇也已经准备出发。考虑到严旭东的经济状况，霍大勇决定送两袋御混料给严旭东救急。
2: 哎，
3: 哎，大哥，
1: 哎，大哥，我们过来了。
2: 两位好，
1: 大哥，嗯，这一家人好热闹啊，
2: 都跟着帮忙。
1: 老师给您带东西来了。
2: 带什么好东西？
3: 这是这个御混料。
2: 哦，那御混料，对对，好。赶紧东西，哎，取车去。
3: 补上这个维生素跟那个微量元素的。
2: 那我那趁热打铁，我舅婶都办去。
1: 好嘞。
2: 来，
1: 辛苦了。
2: 来，给我吧。好嘞。
3: 严大哥，你是咋考虑的这密度大的温村啊？
1: 嗯。
2: 密度大的温村，我是这么样。还是这个分拨吧，因为你拆这个围栏上边那个地不是咱们的，你就跟刨人家地里去不行啊。
0: 由于场地限制，严旭东经过考虑，打算在原来放养山林的旁边再新开拓出一个大约6亩的山林面积，搭配上以前闲置的一个旧鸡舍，将他的800只太行鸡分成2群来放养。这样一来，养殖密度就由原来的每亩地133只降为了每亩地66只。

0: 搭好围栏，解决了太行鸡养殖密度大的问题，接下来便是鸡舍的改造。
1: 一个鸡都没有，都等着您来。
2: 没成想啊，这认识问题这么快呀、
3: 啊！走嘞。

0: 机的漆息架搭好后，改造进入最后一步，把预混料加入鸡的日常饲料。
1: 就是到都到这儿就中，往里一倒的，往上一铺的就中了。石榴跟我这一倒。
2: 老师，这一袋有多少斤啊？
1: 50斤，正好。
2: 来，
1: 到我，到这儿，到这儿，到这儿，都到地，直接到地。
3: 在以后，我细观察鸡的这个长势，还有它这个变化，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4: 一旦担责了，我首先先通知您，谢谢。
0: 夜幕渐渐降临，结束了一天的忙碌之后，延续跟一家聚在一起，享受着短暂的欢聚。
5: 鸡进来了啊！
6: 哇，辛苦了。
7: 如果没有你，没有给我爱的滋润，
8: 我
7: 的
8: 不要，
7: 我的
9: 生命，
7: 我的生命，
9: 将
10: 你俩一块唱吧。
9: 我的生命将去失去意义，我的生活在哪里？留了一个你，让我充满活力。
10: 我唱最后两个字，
9: 我衷心谢谢你。
10: 完了，
11: 你看这几个，明显的，你们一个月头来的时候，这个明显的变化啊。通过这个郭老师的这个房价这个鸡价的改善，另外一个就是预混料，还有各种细节。我们都注意了，通过这个改善以后呢，现在伏天的时候，不再下蛋的时候还达到30%呢，现在达到了240%，我特别高兴啊，特别感谢小妹啊，特别感谢小妹，也感谢这个郭老师啊，非常好，我非常高兴。

家风正则党风清，党风清则政风明。大家好，欢迎走进家风故事微课堂，我是党校讲师刘静波。今天我们一起学习陈毅的家风故事。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风、政风、社风、民风的风向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无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无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陈毅元帅的家风蕴含着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是我们在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优良家风的宝贵财富。陈毅元帅对家人的严格要求，彰显了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和纪律意识。1950年春，其妹到上海求他为其上学写条子打招呼，他坚决拒绝，督促妹妹凭本事考学，妹妹最终考上卫校。此故事体现了陈毅的不徇私情、坚持原则和高尚品德，以及对家人自立自强精神的培养，对于党倡导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高度契合。不仅如此，陈毅元帅与父母的约法三章也深刻诠释了共产党人克己奉公、廉洁自律的崇高风范。他要求父母不得随意动用公车，不借其名义办事，无特别事不随意外出。回成都定居后再次约法三章，让父母衣食住行自理，不麻烦政府和邻里，不为亲朋好友牵线搭桥。这些规定既是对家人的约束，更是对权力的敬畏和对人民的负责，体现了党的根本宗旨和初心使命。此外，陈毅元帅对子女的教育也充满智慧和关爱，展现了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和担当精神。他以毛泽东选集做生日礼物，教导子女学习高尚品格，用简朴的西瓜宴为儿子办婚宴，教导子女保持艰苦朴素作风，以诗词告诫子女靠自己努力创造未来。在他的悉心教导下，子女们在各自领域成绩优异，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栋梁之才，实现了优良家风的传承和延续，激励着后代为国家和人民贡献力量。在新时代，传承和弘扬陈毅元帅的优良家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要以陈毅元帅为榜样，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在家庭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品德修养，做到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在工作中坚守党的纪律和规矩，勇于担当作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我们下期再见。

家风正则党风清，党风清则政风明。大家好，欢迎走进家风故事微课堂，我是党校讲师王艳红。今天我们一起学习刘伯承的家风故事。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长河中，刘伯承元帅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坚定的革命信仰，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在他辉煌的军事生涯背后，还有一段鲜为人知却同样令人动容的家风传承故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刘伯承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童年的艰辛让他从小就养成了艰苦奋斗的习惯，即使后来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他依然保持着这种质朴的作风。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受命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一家八口住在狭小拥挤的北极阁二层小楼里，营房部门多次提议加盖房子或进行改建，都被他坚决拒绝。他总是说，房子能遮风挡雨就足够了，不必翻修。眼下国家还很困难，朝鲜又在打仗，钱要用在刀刃上。他的穿着也十分朴素，衣服常常是袖口磨破，领口发白，却不肯做新的。警卫员心疼他，提议做一套便服，他却严肃地说，越是上面的干部越要带个好头，艰苦奋斗是我党的法宝，万万丢不得啊。刘伯承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他常常与子女谈论革命历史和党的理论，教导他们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特别强调，作为革命后代必须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有任何特权思想。他的子女在成长过程中从未享受过任何特殊待遇。一直以来，刘伯承对妻子对子女严格要求，他常告诫子女不能搞特殊，不要因为父亲是高级干部就有大树底下好乘凉的优越感，从而脱离了人民群众。他希望子女们能够独立的生活。我打了一辈子仗，身边没有什么私人财产好继承，你们也不能靠着我刘伯承这块牌子生活，你们自己要自尊自立，自强不息。为此他立下了一条家规，成婚后应一律搬到自己的工作单位居住，不要再和他住在一起。刘伯承的妻子汪荣华也是一位革命战士，两人在革命生涯中相互扶持，共同面对了许多艰难困苦。刘伯承对妻子的尊重和关爱也为子女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他常常对子女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只有家庭和睦，社会才能和谐。1986年10月，刘伯承与世长辞，享年94岁。中共中央在悼词中这样评价他，长期身居高位，但自奉简薄，廉洁奉公。在他革命的一生中，真正达到了功高不居功，位尊不恋位，权重不擅权，一心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的高尚境界。他对家属子女、亲朋故旧、身边工作人员总是谆谆教诲，严格要求。他的革命家风深为大家所钦佩。刘伯承元帅的家风故事是一部生动的教材，他让我们看到了老一辈革命家对子女的严格要求，对优良品德的执着坚守，对国家和人民的无私奉献。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更应传承和弘扬这种红色家风，让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今天就学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更把各族群众隔成了13个信息孤岛。高峰期的车位争夺战，各自为营，因空间限制而无法完成的服务到家，物理屏障正演变为民生困局。花城里社区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针对泉州首个全功能小区的建设，积极发挥党支部委员会集体领导、党员大会议事决策、党小组分工落实机制，联合在职党员、物业骨干、楼栋长和联户长，建立层层抓落实的机制，系统性推进13个微型老旧小区破壁融合，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优化物业服务能级，改造成为居住功能与生活品质双升级的全功能品质社区。

好你们几个都在。最近啊，咱们几个小区呢是矛盾越来越多了，尤其是这几个小区的停车问题啊，居民的意见越来越大。还有一些居民啊反映咱们孩子上学放学这个接送问题、买菜。

0: 好的，现在开始开会。今天召开执委会的主要目的呢，是研究讨论关于花城里全功能小区的建设方案。首先开展集中学习，由我领学。习近平，激励新时代青年在中。下面研究讨论关于花城里全功能小区的建设方案。前期社区主任韩世杰牵头在广泛征求党员居民意见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花城里全功能小区的建设方案。方案已经发到大家手上，大家再看看有没有意见和建议。
1: 方案中的群众工作的内容还需要细化一下，其他没有意见。
2: 方案整体构思还是比较全面，就是保证在实施过程中要加强监督透明，确保工程实施过程中无投诉无上访事件的发生，没有其他意见。
3: 好的，我会按照大家提出来的方案意见进行修改完善，确保方案细致落实有力。
0: 大家提的意见都很好，我的意见呢也和大家一样，同意将这个方案进行再修改完善，然后提交党员大会进行审议。
4: 应到会党员21名，因事因病请假4人，迟到会党员17名，符合规定有处可以改为。
0: 好的，现在开始开会。本次党员大会主要任务是审议关于花城里全功能小区的建设方案。在审议之前，由我领学。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第9部分，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各位同志们，全功能小区建设是一项便民利民的惠民工程，惠民工程老百姓怎么起，咱们也不能看见问题不去解决，那是不行的。通过前期的走访调研呢，形成了关于花城里全功能小区的建设方案，下面由组织委员向大家详细介绍。
3: 现在由我为大家解读方案。建设全功能小区分为3个阶段。
5: 考虑也很周到，但是如何长期实现低收费和高品质服务同行的问题需要深入思考。
2: 刚才方案中关于新增幼儿园、农贸市场、体育馆等惠民工程都特别好，希望尽快落实，让我们赶紧享受上这个好的政策。
6: 在征求意见环节我也参与其中，走访各个小区的居民，大家对这个事表示很支持，希望能够尽快完成。
7: 方案中还需要考虑一下助老用餐、对外卖小哥提供便利等事项。
0: 大家提的问题都特别好，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也将进一步修改方案。除了这些问题，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和建议？好，下面进行举手表决，同意该方案的请举手，不同意的请举手。好，全体通过。全功能小区建成对居民对我们都是好事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儿。各党小组要及时召开会议，充分发挥党员示范带头作用，积极宣传全功能小区建设，及时收集反馈问题，形成合力，推进各项工作有序开展。今天的党员大会到此结束，散会。
8: 今天我们召开党小组会议，应到会党员8名，迟到会党员8名，符合规定人数可以开会。今天党小组会主要任务是传达党支部一项重要工作。在这之前，首先
9: 由我领学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讲话。
8: 下面向各位传达一下关于花城里社区全功能小区建设方案的内容。根据方案中的要求，我们就落实方案中的事项进行分工。党员阿斯卡尔负责你们楼的宣传工作，及时掌握一手信息并上报。党员艾克戴尔负责张贴公示，向小区群众进行宣传。党员阿伊古里负责。

0: 出自己的分工吗？
1: 我们现在对13个小区啊进行拆墙并院，然后打造了8城里全功能小区，在小区的4个角配套了4个便民设施，如我们的康养中心、润宇农贸市场、体育馆、周红区幼儿园、分园。这样子的话，我们居民的生活呀、品质呀，会得到更好的提升。
2: 拆墙我非常支持哦，就不拆墙，出行非常不方便。我们要出去要绕很大一圈子。
3: 本来学校就在这个小区对面，我们要走2公里的路才能到学校，早晨急死忙活的。
2: 现在如果能拆掉以后，你看孩子上23小，直接就穿个小区就到了。
3: 再一个，这个小区里面又建幼儿园。将来我们有孙子了，孩子啊更方便了，
2: 而且路面也不平整，所以我们非常支持拆墙并院。
3: 我觉得这个拆墙并院吧，就可以提高我们的幸福指数。
4: 蝶变源于精准发挥三会一课的核心作用，破除固化思维，解决居民切实关心的问题，真正做到了事事有人管，件件有回应。从2023年开始，花城里社区辖区内居民矛盾纠纷从月均96起降至11起，物业费收缴率提升至98%，全功能小区建设完成率85%。通过推动法律咨询、健康义诊、技能培训等服务常态化嵌入党群服务中心，构建15分钟文化服务圈，深入推进文化浸润行动。
5: 第4个问题，我们一起来讲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博大精深，涉及到了治党、治国、治军、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涉及到了当代中国、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可以说非常的丰富、系统、完整。这一思想包含一系列标识性重大概念、原创性思想观点、原理性理论成果，它是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世界历史的目前阶段发展的最新成果、思想高峰，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原创性贡献。总书记思想的原创性贡献表现在很多的方面，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原创性的贡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原创性贡献，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有原创性贡献，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国家理论等等都有原创性的贡献。怎么把握总书记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呢？今天我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进行概括。大体总书记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可以分为这么6大类型。第一大类型，从0到1的原始创新。什么叫原始创新？它是指在科学史上，或者说在思想史上，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新发现、新发明、新假设、新领域。它能够填补某一个方面的理论空白，形成具有战略性、基础性的创新成果。那么这一创新，原始创新啊，它的最重大的特点就是首创性，就是它发出了思想之先声，开创了历史之先河，说出了前人没有说出的东西。所以这种原始创新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原点创新啊，是一种最重要的基础创新，它的理论的发展具有奠基性啊。原始创新最重要，当然也最难，所以在人类思想史上，在包括自然科学的发展史上，这一类的创新都是很难，也是比较少的。 那么总书记的思想在哪些方面我们可以理解为原始创新呢？我觉得是不是他对两制国家关系的这种思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个国家的关系思考，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么一个伟大的构想，是不是属于这一类创新？我觉得可以来思考。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世界历史进入了一球两制的这么一个时代，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存了。但是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间并没有规划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怎么长期并存，他的交往范式应该是怎么样的？在马克思那里是两个必然，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是必然灭亡的。尽管后来提出了两个绝不会，那只不过是对两个必然的它的道路、它的历史周期的一个深化的思考，啊，意思是说两个必然可能不会来得那么快，不会那么轻轻松松。在马克思的历史逻辑中间，社会主义是代替资本主义，是消灭资本主义，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这没有错。但是马克思没有想到社会主义国家它会与资本主义国家一个长周期的并存时代，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也就无从来设想这两种不同制度的国家怎么样交往，要建构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国家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这个世界就逐渐分割为政治孤立、经济独立、文明对立的两大阵营。此后的世界交往是以集团来划界的，形成了冷战的交往范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交往范式总体是一个冷战范式，啊，基本上互相之间不打交道，啊，没有形成全面的世界普遍交往。在世界市场呢，这个大舞台上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市场，华约和北约两大组织。比如那个时候我们提出了，尽管列宁啊，包括斯大林，包括后来我们都提出了要利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要交往起来。毛主席还提出了东风压倒西风，后来我们又提出了和平交往、和平共处的交往范式。但是从总体上设计一个战略框架，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重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了两制长期共存的这么一个历史大势，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总书记主张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历史文化、不同的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力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两制国家交往范式的一个全新的构想，它是一种建构性的世界观，它超越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打开了两制国家共存的历史空间，开创了人类普遍交往史上两制国家和谐共生的国际政治的新的范式。这个我们觉得这是不是一种啊原始性的创新，从零到一的创新。第二种类型的原创性贡献就是从一到多的发展创新，根据时代的变化和现实的需要啊，与时俱进完善现有的认知框架体系，延伸拓展既有的观点理论的边界，形成内涵更深刻、体系更完整的思想观点，这恐怕就是从一到多的发展创新。这一类创新拓展性是它的显著特征，它对过去的认知框架、它的边界、它的内涵进行了新的拓展、新的延伸。那么总书记从一到多的这个创新有很多，简单的举几个例子。 比如我们对社会主义强国内涵的认识。过去十八大以前，我们认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建成这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那时候强国还没有提出。后来我们提出的强国内涵就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啊，五位一体的这么一个强国内涵，更丰富了，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从十八大以前的三位一体道路、理论、制度，升华为四位一体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由此我们对中国自信的内涵的认识也更加深刻了。我们过去提出是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今天我们升华为四个自信，加上了一个文化呀自信。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的理解也更加深化了。过去我们是一个结合，马克思主义跟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今天我们升华为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跟中国具体实际要结合，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要结合。我们对国家制度体系的结构的认识也更加深化了。过去我们理解的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主要是两大类型，今天我们升华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结构体系。这些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从一到多的发展创新，这是总书记思想原创性贡献的第二种类型。总书记思想的原创性贡献的第三个类型，我们概括为从点到面的集成创新。它是指什么呢？它是指围绕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将前人已有的思想观点、思想成分、理论要素进行系统整合或者体系重构，在这个基础上激发集成效应，实现关键领域的理论突破或整体性的理论提升，这就叫集成创新。集成创新是科技创新、理论创新的重要方法。整体性、总体性、集成性是这一创新的显著特征。总书记对这一类创新也是有很多典范的，比如总书记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六个必须坚持、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都是集成创新的标志性成果，都是集成创新的典范。我们以五大发展理念来分析，就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单个理念来说，其实我们过去的中国共产党人都有一些认识，比如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江泽民同志提出了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强调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所以你看这些论述，它的基本内涵就涵盖了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开放发展这样一些理念。但是新发展理念是对单个发展理念的系统性集成和整体性升华，它是一种质的提升，不是一个简单的物理拼接，它是一个化学的反应，是一个整体的质的升华，它构成了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总书记思想原创性贡献的第三大类型。第四大类型，由表及里的深化创新。这一类创新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迭代升级创新，它是指随着实践推移和实践的深入，我们对某一事物的认识逐渐的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层层深入，直达事物的内核和本质，由此提出了能够穿透表象、 直抵本质的新范畴、新理念、新论断。列宁曾经讲

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它是不断深化的，由事物的一级本质，到二级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确实，事实也是如此。任何事物的本质，它是复杂的，是多极的。我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它是一个无限发展、不断深化的过程。所以，本质性啊，就是这一类创新的显著特征。总书记对很多问题的认识，都在前任的基础上深化了，往本质的层面推进了。比如，总书记对于政府与市场、全过程人民民主、新质生产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样一些论述，总书记在一国两制问题上，从维护中央权力到维护中央全面管制权的这种论述变化，从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到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的这样一个变化，这些原创性的理论成果都属于由表及里升级创新的典范。我们以总书记对政府和市场的这个关系的论述来看，它是怎么一步一步深化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现代经济的一个基本关系，我们对这个关系的认识经历了几十年的长期探索、不断深化的过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选择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个体制之下，我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所以这个体制我们不能否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它的弊端也不断地显现出来了。所以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开始对这样一个体制进行了调整。党的十二大明确了市场调节的作用，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这么一个经济原则。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认识仍然是计划经济是主导的，市场是辅助的。到了十二届三中全会，我们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那么这个时候恐怕跟十二大的认识就有一些变化了，有计划变成了一个修饰词，变成了一个定语，而落脚点落在了商品经济了，不再是计划经济了。到了党的十三大，我们进一步深化了对这个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认识。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我们系统阐述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这么一个经济运行的机制。但是呢，我们发现到这一步还是远远不够的。随着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到党的十四大，我们进一步的认识到了计划和市场都是调节经济的手段，不是制度区分的根本标志。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资本主义也可以有计划，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在这样一个认识突破的前提之下，党的十四大第一次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我们明确的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基础性作用，这是我们对当时的市场作用的一个认识，这标志着我们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取得了重大突破，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但是这也不是我们认识的终点。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对经济体制的认识更加深入到了本质的维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很多经典论断，比如他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是基础性作用呢，还是决定性作用？这是我们十八大以后做的一个新的判断，更进一步，更深化了。

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说起全部作用，它也没有办法起全部作用。市场不是万能的。那么在市场不能的地方怎么办？总书记强调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总书记强调不是要更多发挥政府作用。总书记的这一系列重大论断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把握有了新的突破，达到了新的高度。我们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在本质的维度上向前又推进了大大的一步。第五种类型的原创性贡献，我把它概括为由此及彼的突破创新。这一类创新指的是为了适应变化了的时代条件，通过大胆突破传统的理论框架，或者颠覆传统的认知，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突破。颠覆性、突破性是这一类创新的显著特征。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理论，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我们需要发展它、完善它，甚至是修正它。那么这个修正的过程，有的时候它就是颠覆的过程，就是突破的过程。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懂得了这样一个方法论，也就是说我们要不断的既要继承前人，又要敢于超越前人，不迷信，不盲从。新民主革命时期，如果我们不破除俄国十月革命城市中心论的这样一个模式，我们不破除李德博古的这么一个革命路线，我们就不可能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义革命道路。如果我们不破除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苏联经验、共产国际主义神圣化的这种本本主义，不破除王明的这个套路，我们就不可能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不破除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我们就不可能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改造道路，一化三改的改造道路。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如果我们不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我们就不可能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破除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这样一个错误的理论，我们就不可能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如果我们不破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这个僵化公式，我们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不破除信社信资的思维定式，我们就不可能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等等等等。历史上的这些原创性贡献都是颠覆性创新的典范。到了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理论创新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大突破性价值的原创性观点，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原创性贡献。比如我们过去强调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形成了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但是今天总是强调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就是一个对过去的突破。过去的世界工厂发展模式啊，外向型的发展道路，依靠出口这样一个发展的思路，对于一个超大型国家，对于一个20万亿美元经济体的这么一个大国家，对于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这条路是走不下去，而且西方也不允许你这么走。西方掐脖子弹弓，构筑小院高墙，征收这种高额关税，这都标志着我们应该转变发展思路，构建新发展格局。比如过去我们注重投资驱动，依靠投资拉动中国经济增长，

但是今天总是更加强调创新驱动。过去我们比较重视外需，今天总是强调以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这都是一种对过去的突破性创新，这都是这一类创新的典范。第六种类型的创新，正本清源的守正创新。正本清源的守正创新指的是我们要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清理源头、修正偏差的基础上，在恪守正道、矫正方向的前提下，推动理论的创新发展。不变质是这一类创新的显著特征。我们所说的守正，就是要守住方向、守住原则、守住立场、守住命脉、守住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守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守住人民民主专政的这么一个原则、守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才能不犯颠覆性的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所以啊，守正是创新的前提，创新是守正的目的。守正不等于僵化，创新不等于标新立异。守正和创新是相辅相成的，它体现了变与不变、继承与发展、原则性与创造性的辩证统一。总书记是守正创新的典范。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在涉及到政治立场、政治原则、政治方向的问题上，在涉及道路、理论、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这些问题上，在涉及内政、外交、国防、大政方针的问题上，始终保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确保党始终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领导的论述，关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论述，关于党政分工的论述，关于两个结合的论述，关于两个毫不动摇的论述，关于一国两制、全面管制权、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的论述，你看看这些论述都是正本清源、守正创新的典范，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存在着一种清理源头、纠正偏差的这么一个意义。十八大以来，我们在党的领导这个问题上就纠正了很多偏差。过去一段时期内，我们对党的领导的认识是有模糊的。党的领导在企业、在社区、在医院、在学校、在基层，在很多领域存在弱化、虚化、淡化，甚至存在边缘化的问题。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从理论上正本清源、旗帜鲜明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习近平总书记阐明了党的领导的科学内涵，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精神实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习近平总书记还阐明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核心要义，党的领导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根本要求，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全党必须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这些就是总书记在关于党的领导的这个重大问题上正本清源、守正创新的典范。党的领导不仅仅表现在党要管党，党是领导一切的，各个方面的工作都要坚持党的领导。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的领导面貌发生了焕然一新的变化，推动了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所以总书记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呢很多，我们分为六种类型，对每一个类型举了一些例子做一个说明，但是并没有涵盖总书记思想。

第五个问题，我们来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第三份历史决议对总书记思想的历史地位有一个经典的判断，大体就是四句话的判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在后来我们加了几个字，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下面我就从这四个方面分开来阐述这一思想的历史地位。第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总书记的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这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国意义的理论定位。它是当代的，是中国的，是马克思主义。那么总书记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主义有没有判断标准？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说有五条脉，坚守了这五条脉，它就属于马克思主义。这五条脉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它所蕴含的五个基本特质，这五个特质在今天我们党的理论中间也都贯穿了。所以我们党的理论不管它是叫毛泽东思想，还是叫邓小平理论，还是叫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由于在五条魂脉上，在这五个方面的基因特质上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一脉相承，所以我们把它都叫做马克思主义。这五条脉，第一条贯穿相同的世界观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世界的方法论框架是什么？马克思从物质生产方式出发，从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出发，得出了一整套的分析框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等等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分析框架。这个分析框架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分析框架，也是总书记的分析框架。总书记分析问题仍然是用这一套分析框架来分析，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第二，总书记的思想站在相同的政治立场上。马克思恩格斯的立场是劳动人民的立场，是无产阶级的立场，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习近平总书记也是这个立场，坚持人民立场，任何时候都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站在最大多数人一边，绝不代表利益集团、权势团体和特权阶层的利益。你看，在我们国家，当资本和人民利益不可调和的时候，当资本践踏人民利益的时候，我们不是维护资本，而是捍卫人民。房地产资本、碧桂园资本、恒大资本对老百姓的利益造成了损害，我们整顿房地产资本，我们确保了老百姓的房子、保交楼2025年的目标已经全面实现了。当我们的教育资本无限扩张、野蛮生长的时候，把我们全国人民、全国的小朋友都裹挟到了教育培训市场去的时候，我们党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整顿教育资本，不允许搞学科培训。新东方实现了战略转型。当我们的娱乐资本、金融资本无限扩展、野蛮生长的时候，我们整顿了娱乐资本，整顿了饭圈现象，整顿了娱乐圈的乱象，娱乐圈的环境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在网络金融泛滥的时候，也在侵犯人民利益的时候，我们整顿了互联网金融，我们终止了蚂蚁金服的上市操作，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人民立场的体现。我们的民营资本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总书记提出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野蛮生长，绝不是指防止民营资本的发展扩张扩大。民营资本有广阔的舞台，
可以做大。我们所讲的整顿资本的无序扩张、野蛮生长，专指整顿那些侵害人民利益、侵害国家政权安全、侵害这个国家经济安全的这种资本的野蛮生长，啊，绝不是指针对民营企业。那么，相对于美国其他的西方国家来说，当他的大资本与人民的利益发生水火不相容的根本冲突和对立的时候，他们的政权、他们的上层建筑只能选择站在大资本的立场上，牺牲人民的利益。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经济基础是由大资本来搭建的，在这个经济基础上只能构筑起服务于大资本、为大资本保驾护航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服务自己的经济基础。所以在私人大资本的经济基础之上构筑起的上层建筑，只能捍卫大资本的利益。当大资本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水火不相容、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他们舍弃的是人民利益，捍卫的是资本利益。比如美国的金融资本、华尔街资本、犹太资本就非常非常的典型。美国的军火资本给老百姓带来的、给美国的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带来的极大的损害。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枪支暴力犯罪十分严重的发达国家，没有第二个。但为什么美国控不了枪呢？解决不了枪支暴力犯罪的问题呢？不是因为美国没有这方面的诉求，不是因为美国缺乏这样的政治智慧，也不是因为美国的上层建筑不作为、总统、白宫、国会不作为，不是这个原因，也不是因为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原因。奥巴马作为控枪的总统，他就有一个解释。2016年，当他的控枪法案再次被美国国会否决的时候，在他的任期之内控枪法案没有通过的可能性的时候，他发表了著名的控枪演讲。2016年1月5号，在白宫的东厅发表了半个多小时的控枪演讲。他讲什么呢？他讲我们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暴力犯罪成性的人的国家，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激情犯罪、暴力犯罪的这样的人，但是我们确实世界上唯一一个枪支暴力犯罪最严重的发达国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说你们不要拿宪法来说事。他说的你们是指国会议员。他说我是教宪法出身的，我对宪法略知一二，我们完全可以在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框架之内解决枪支暴力犯罪的问题，谋求控枪的共识，但我们做不到。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你们畏惧协会，这里的协会就是指步枪协会，美国军火商的一个组织，他们具有极其大的能量，能够左右国会，能够左右政策，左右政府，大资本裹挟俘获政府，左右上层建筑。美国的军火商、美国的军工货体在美国来说是一个极其神奇的存在，具有极为强大的势力。这样一个经济基础之上，怎么可能要求我们的上层建筑来损害他的利益呢？来控枪呢？所以奥巴马说了，你们每天眼睁睁看着几百人死于枪口之下，你们无动于衷，这是美国的耻辱。身为美国总统，身为美国人，我感到羞愧。他控不了枪，不是因为他不想控，而是因为阻力太大。这个阻力不是来自老百姓的阻力，而是来自军火集团的阻力。这是奥巴马讲的。

来自军工复合体，来自步枪协会。所以政治立场是很重要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最根本的不一样，人民立场还是资本立场。第三个，我们遵循相同的思想路线，这个路线就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我们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解决香港的修例风波。香港的修例风波延续了几个月啊，怎么解决啊？香港的修例风波就是港版颜色革命，这是我们总书记亲自定位的。革命的结局都是好像是已经成了一个模式的一个范本了。那么香港的港版颜色革命爆发以后，反对派提出的诉求是什么？反对派跟美西方撮合以后提出的五项诉求，第一项那就是要颠覆政权，林郑月要下台，要重新大选，要选出他们满意的西方认可的特首，要把被抓起来的这些闹事的人、打砸抢的人定为义士，全部释放。五项诉求，五项诉求能答应吗？一项都不能答应啊。我们怎么解决香港的修例风波？我们不是按照过去的套路，按照西方的套路，按照西方的经验、西方的本本来解决，而是按照我们的实际。五项诉求一项没答应，最后我们圆满地解决了修例风波，推动了香港由难到治。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实际出发，具有相同的理论品质，与时俱进。过去那么做是成功的，不意味着今天也必须那么做。50年代从我们搞计划经济体制，恢复了国民经济，建立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计划经济体制不能说不成功啊，但不意味着计划经济体制要一搞到底。我们过去搞的是资源市场两头在外，搞的是外向型的经济的发展模式，这条路子不意味着今天还能继续走。我们在很多方面都进行了一些重大的调整，这就是与时俱进，符合中国实际。第五条魂脉，坚守相同的价值理想。马克思恩格斯的理想是什么？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共产主义，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个理想在今天的中国，在总书记的思想中间没有丢，进一步的发扬光大了。所以从这五条魂脉来看，这五个基因来看，我们都跟马克思恩格斯，都跟经典作家保持了高度的一贯性。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说总书记的思想它不是别的主义，它就是马克思主义，它是当代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第二个定位，总书记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是对总书记思想世界意义的理论定位。总书记思想在人类思想史上，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方位呢？我们党的判断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文献，在我们党的文献，总书记的讲话中间是一个十分严肃的规范性概念，不是一个轻飘飘的时间概念。21世纪早就到来了。我们没有把越南、古巴、老挝、朝鲜的马克思主义，把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把我们过去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通通定位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我们仅仅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定位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所以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中间，这个概念是规范的，是确定的，是有特定所指的，是有条件的。这跟学术界过去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概念的一个使用是完全不一样的。学术界的使用可能它没有什么特定的内涵和所指，它仅仅是指向时间，那就是已经来到了21世纪。在我们党的文献中间，我们认为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冠名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呢？大体是不是有这么三个条件？第一，它的研究对象涵盖人类重大问题，研究中国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自身的理论职责之所在。但是总书记的思想它不仅研究了中国问题，它还研究了人类问题。总书记老师讲，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人类向何处去，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总书记回答了中国之问，他也回答了世界之问。他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全人的共同价值。

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提出了全球的四大倡议，这都是总书记对人类问题的思考。第二个条件，理论形态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的主干形态，所谓主干就是它最成熟，覆盖影响最广泛，改造世界的能力最强大，这也能称之为主干。当然它在理论价值、理论立场方面也跟经典马克思主义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这也能称之为主干。那么今天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形态很多，美西方更多，数以百计，但是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形态中间，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能够有效地塑造世界的，能够获得广泛的世界性影响的，能够有效地改造一个大的国家的，能够对世界产生外溢性的影响的，恐怕也只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以它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族中间的最新成员，但它是一个主干，是一个骨干。第三个条件，理论成果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它不仅改变了中国，它还影响了世界。它在引领世界大变局，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间，贡献了一揽子的中国方案，为人类走向未来提供了更大的确定性和方向的指引。比如总书记思想中间提出的一带一路，这就给世界很多的国家注入了发展的动能。我们提出的全球的四大倡议，为解决全球的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和平赤字、治理赤字提出了中国的方案。所以总书记的思想它不仅有中国意义，还有世界意义。从这么三个条件来说，今天在21世纪能够具备这么几个条件的，恐怕只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他的思想恐怕都难以具备这个条件。21世纪还有很长的时间，刚刚过去的1/4，未来的1/3，是不是还有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要出场，能够符合这么三个条件，能够冠名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我们今天不思考不回答，这由未来的时间、未来的实践来回答。总书记还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总书记提出了这个概念呢？2015年第一次提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对于党内、对于我们党提出来的，这是一个特指概念，是一个规范性概念。但是当2022年总书记给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论坛发贺信的时候，总书记第一次对世界各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发表他的见解。这个时候他的讲的对象，他所指的对象就不是中国，不是中国共产党人，而是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用了一个大家要共同努力推动发展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所以这两个概念就出现了。我们知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讲话中间，在我们的文献中间，这个规范性的概念、标识性的概念那是非常稳定的，不会轻易的有什么变化，加一个字减一个字都是有讲究的。我们到了2022年，已经过去了5-6年了，我们都是用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突然在这加一个的字呢？实际上这个的字很有玄机啊，它这里是泛指，是泛指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在21世纪所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所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啊。这两个概念从中文来看确实区别不大，多一个字少一个字，但是我们当用英语来表达的时候它就很不一样了，一个是特指，一个是泛指。第三个定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一个定位我们对第二个结合的论述中间已经有所触及了。总书记的思想它既是马克思主义，
也是中国文化，而且是中国文化中间最精华的那个部分。我们说啊，经由结合而创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它既属于马克思主义，它也属于中国文化。它不仅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谱系的一部分，而且构成了中华文明谱系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一思想它既能纳入到马克思主义这个大家族之中，也能够纳入到中华文明的这个大家族之中。它不仅属于思想中把握到的时代，而且构成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它不仅是我们以思想的形式对这个时代的把握，而且它是这个把握所得出的一个最精华的成果。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要把握这个时代，要理解这个时代，要读懂这个时代最精华的成果，最精华的这一部分是什么？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第四个定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的又一次飞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那么理论飞跃跟理论创新显然是有关系的，没有理论创新就不可能有理论飞跃。但是理论飞跃又跟理论创新有巨大的区别，这个区别就在于理论飞跃是有条件的，只有系统性、整体性、突破性的理论创新才有可能推动理论飞跃。只有当历史方位、使命任务、社会主要矛盾、时代的课题这方方面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整个时代背景不一样了，过去的理论成果在于今天来说它已经不够了，这个时候理论创新的任务才会提出，理论创新的空间才会打开，我们才有可能提出一整套原创性的思想观点推动理论实现新的飞跃。具体来说，中国共产党100多年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有5个：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我们也有5个相应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3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但是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些思想有没有实现飞跃呢？我们先来看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思想创立在民主革命时期，他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他的任务是从东亚病夫到战前，这就是总书记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讲话中间所描述的。他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毛主席回答的课题很多，但是他回答了最核心的一个课题：什么是中国民主革命？怎么进行中国民主革命？毛主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非常成功，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新民主义革命理论。这一个思想不同于十月革命的理论，不同于传统的这个其他的革命的理论。毛主席关于革命的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等等，都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列宁的理论有了很大的不一样。毛主席是以整套原创性的贡献，他在中国开辟了一个新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跟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这么一个

那么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三个思想，包括邓小平、李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三个成果，我们看他们的方位是一致的，都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他们的主题是一致的，时代的主怎么建设社会主义还需要搞好发展，所以胡锦涛总书记在这个课题之下侧重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所以我们看邓小平、李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三个成果，他们面临的时代背景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要达到的目标、任务、要求都是要推动中华民族从战争到富强，他们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都是一致的。所以我们把这个三个思想整合起来了，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三个历史主义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为什么能实现飞跃呢？因为这三个思想相对于马恩列的思想、相对于毛泽东思想来说，它有一整套原创性的贡献，是体系化、系统化的整体性的创新啊。所以这三个思想能够实现理论的飞跃。但是具体到这三个思想内部能不能一个一个都实现新的飞跃，我们党的历史决议、我们的文献没有说这个问题。但是党的十五大报告有一个明确的判断，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理论体系中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特理论体系中间的很多重大的理论创新都是在小平同志这个阶段完成的，比如社会主义促进阶段理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一国两制的理论啊，还有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基本路线啊等等等等，都在这个里边啊。所以它是一个系统的完整的理论创新。到了新时代，我们的理论方位不一样了，我们的时代主题和平与发展面临的严峻的挑战，今天的世界格局、世界秩序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我们的时代任务也不一样了，要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我们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也不一样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面临的时代课题也不一样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等，这是习近平总书记面临的新的时代背景，与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是完全不一样的，与毛泽东时代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习近平总书记顺应时代的变化，提出了一整套原创性的思想观点，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过去的思想在今天依然管用，但是在变化了的时代条件下它已经不够用了，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新是全方位的、是突破性的、是体系化的，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又一次啊飞跃，实现了新的飞跃。所以这个百年的历史啊，我们说毛泽东思想是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特理论体系是新的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的飞跃，这是我们对党的创新理论的啊历史地位的判断。那么对总书记思想的历史地位，我想大概把握这四句话：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这四句话也就把握到位了。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总体上概论性质的介绍了这一思想的基本面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行动指南，我们党确立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
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

0: 锣鼓一敲响连天，
1: 我们四人站台前。
2: 今天不把别的聊，
3: 聊什么？
1: 聊社保。
0: 聊什么？
1: 聊社保。
2: 养老险来是依靠，
0: 未来生活先铺道，
4: 三根支柱撑得牢。
1: 新高招，
2: 第一支柱是社保，
0: 退休月月有钱到，生活底线保障好，
1: 无烦恼。
2: 企业年金第二柱，
4: 单位个人一起签，
1: 退休多份零花钱，笑开颜，哈哈哈哈。
0: 个人养老第三柱，自己开户享税会，产品丰富随便选，
1: 真划算。
0: 有人撇嘴不相信，
5: 不信。说到养老就犯困，
0: 全靠儿女或气运是下招。
2: 公园里面遛个弯，
4: 广场舞步跳得欢，
1: 旅游经费不用愁。出发，李阿姨爱唱歌，三份养老金够花，现在报个合唱团。快活，
0: 国家政策真是好，
4: 三层养老有依靠。
0: 咱们今天说这么多，
4: 快投保。
1: 对，
4: 早投保。

0: 和卑劣必将受到法律严惩。骗术，招揽不符合条件人员，虚构劳动关系，短期参保再裁员，骗领失业保险金。这些不法分子有的是注册空壳公司，通过为失业人员挂靠代缴、开具虚假离职证明等方式诈骗失业保险金，从中分利；有的是作为非法中介机构，通过短视频账号、社交平台等发布专业代办失业保险金、内部渠道申领失业保险金等不实信息，误导失业人员参与骗保行为。这些都是赤裸裸的诈骗，一经查实将被严肃惩处。在此，我们也要提示广大劳动者，要通过正规渠道参保和领贷，千万不要被误导进行挂靠代缴。所有网上发布的帮领代办失业保险金广告都是假的。此外，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参与到虚构劳动关系诈骗失业保险金行为之中，避免留下终身遗憾。
1: 法律后果：行政处罚，责令退回骗取的资金，并处骗取金额两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刑事追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案例警示：深圳黄某珍为62名人员骗取失业保险金，共计人民币约79万元，非法获利约人民币3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
0: 失业保险金是劳动者的救济款，不是任人侵吞的唐僧肉，依法依规申领，保障自身权益，警惕骗保陷阱，守住法律底线。

时候，看到朝日电视台的主编对摄影师下了一个硬指标，你必须拍到山口议员走出法庭时的那张脸。陈萌问为什么，对方认真地回答，山口议员这件事在日本已经报道很多了，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报道了来龙去脉，现在缺的就是山口从法庭里走出来的这表情，这是今天最大的新闻。陈萌又问，你是否认为这张脸在这条电视新闻的价值相当于一张报纸的标题那么重要？对方想了想说，比标题还重要。我们在短视频里每次看到有冲突的时候，大部分情况是脸被打码了，而观众特别想看到当事人的脸。人为什么有丰富的表情，又为什么会注意

别人的表情，因为脸体现了人的主要特征，是人际交往的重要渠道。人们观察别人的特征，首先也是从别人的脸上获得的。脸是我们观察对方的首要选择。脸部信息有很多学问，我们通常判断好人坏人都是通过观察脸来获得信息的。我们先不说这是否完全科学，但这确实是我们日常经验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我们会认为上海人是什么样，北京人是什么样，通常会有一个概念，虽然不完全可靠，其次是生活经验，至少是生活经历的一部分痕迹，肯定会在脸上留下印记。再次就是人的心理特征，更明显地反映在人的脸上，这有长期的印记，也有此时此刻的情感反应。学摄影的人需要有敏锐的目光观察人，观察脸就是重要一步。脸是一本内容丰富的书，它的表情变化可以体现出任何语言文字所不能比拟的丰富性。它的语言十分个性化，没有任何一种艺术会像影视画面那样可以将人脸这个丰富的矿藏挖掘得如此深透，展示得如此细腻。展示人脸的丰富性，这是中近景以及特写景别的重要任务。它能揭示人的内心活动，表现出人的主观意识，富有个性特征地表现人的复杂心境。脸最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眼神，这是面部表情中眼睛是重点，它开启心灵，让人们看到内心世界。正面角度的近景特写，脸部表情开展的幅度大，与观众的交流感强，视线对观众有冲击力。二、手势。人的手势表情丰富性并不亚于人的脸，它常常是人心灵活动最敏感的外化形式。心理学家认为，人的心灵的主观态度和外部世界的某些事件中的确有某种自动的对应。人的隐秘的内心活动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反映在一些下意识的手势活动之中，当我们把它展示在画面上，我们也就找到了表现人内心活动的视觉语言。手势因民族、职业、年龄、性别不同而有差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手势，不同的人借助手势的程度也不同。手势同样具有个性化，作为摄影师应该注意提炼合乎人物身份性格的手势来表现人的情感，并且运用最合理的景别角度和光线来突出它，用中景画面来表现大的手势最适宜。视线和手臂运动轨迹会给画面带来丰富的线条变化，它是人物中景画面中主要结构线。在中景画面中要注意给手势运行留下合适的空间，保持其完整和谐的美感，它主要揭示人的手的动态美。近景特写表现手势则运动幅度不大，手势趋向于接近人的内心世界，主要集中在手上。好的手部特写常常具有含蓄微妙的韵味，能准确地传达心灵的律动。姿态同样是人的情感的外化形式，姿态是人生命里流动的样式，能体现出人的内在的气质、精神、教养，体现人的情感、愿望、要求。真实人体中所具有的一切体质心态都体现在姿态中。我们常说一个人的风度，就是这个人整体姿态辐射的内在的力，从亭亭玉立、英俊潇洒、垂头丧气、萎靡不振这些形容词当中，就不难想象出人的姿态给人整体印象。人的形体是自然美的高级形态，是自然的创造物，各部分之间和谐的比例达到了十分完美的地步。人会根据各种变化因素自动地调节自己的姿态，从而使姿态语言含蓄微妙、丰富多彩。比如说，人在与人交往当中会根据不同的关系和情境调节相互之间的距离和倾斜度，亲密关系距离缩短，一般关系距离适中。如果距离掌握得不好，对方会感到不舒服。导演和摄影师就要善于选择姿态来表现人物关系。动作，人的动作表现力不亚于一张脸。从某种意义上说，运动中的姿态在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信息上要比表情来得更细微动人。运动的形体变化、轨迹和节律是影视画面形式美的组成部分，它直接体现人的内心的规律。用全景摇跟人物，能将人物的在运动中的姿态保持完整，并使人物与环境更加统一和谐。在固定镜头中表现人物姿态，则会将观众的注意力凝聚在人物的身姿动态上，并且不会破坏人物姿态中展示的自身的节奏。
老人蹒跚的脚步，游子孤独的身影，在固定镜头中更突出自身的表现力。如果用远景景别来突出某一运动中的人物姿态，则画框和周围景物都应该相对静止。

0: 到蒙古可汗，再从大明帝王，为什么都钟情于东征南渡的这片热土？耗费巨大的营造，不远千里的大迁移，是出于封建帝王的任性使气，还是权力斗争的迫切需要？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尽在燕京晚韵。
1: 公元1151年，北京城发生了一件大事儿，而正是这件事儿，使北京彻底改变了命运，从一个边疆小镇变成了国家的首都，而这离不开一个人所做出的决定。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要以北京设定为国都呢？相比于西安、洛阳等古都，在历代古都中，北京只能算是起步较晚的小字辈儿。然而，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北京却一路崛起，至今仍然成为我们国家的首都。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起步较晚的北京却发展如此迅速呢？今晚，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首都博物馆，去寻找答案。
0: 首都博物馆陈列了北京地区出土的大量文物，这些文物上至3000年前的商朝，下至清代末期，在他们的背后隐藏着北京的变迁和发展，见证着北京从一个边疆小镇发展为国家都城的历史。这段充满传奇的故事将是我们今夜的主题，北京是如何从金代中都变为元代大都，再演变为明代北平，并最终发展为现在的北京呢？历史上的北京城又与现在有何联系呢？是谁主宰着这座城市的发展？让我们一起去激活文物密码，探寻传奇历史。
1: 如果你来过首都博物馆，相信你一定会对这幅画印象深刻，因为它是根据一段真实的历史绘制而成的。它描绘了金朝时在北京大兴土木修筑都城的繁忙景象。在这幅画里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场景，你们看，就在这里，农夫们站成一排，手递手传送着沉重的筐子，这些筐子里装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时用来筑城墙的粘黄土。在这幅画上，这支队伍看起来并不长，但是据史料记载，它的长度超乎了我们的想象。这支队伍从今天的北京城的右安门一直排到了河北的涿州，形成了一条100多里长的人工传送带。为了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官府动用了民夫80万，士兵40万。而当时呢，正是炎热的夏天，大量的民工因为过度劳累纷纷病倒，官府就用官爵赏金作为诱饵，征召方圆500里内的医生进行救治。尽管如此，死亡的民夫还是不计其数。而这一切据说就是为了满足一位暴君的闲情逸致，种植莲花。
0: 这位喜爱莲花的主儿就是金朝第四任皇帝完颜亮，史称海陵王。民间野史记载，海陵王野心勃勃，荒淫无度，与隋炀帝杨广齐名。
2: 金史上曾经记载，就是海陵王曾经对他的手下说，他有三个愿望，是吧？第一个愿望是，天下的军机大事他一个人决断；第二个愿望呢是一统全国的江山；还有第三个就是，把天下的绝色美女都收于囊中。
0: 正如海陵王所说的，为了登上至尊宝座，他发动宫廷政变，亲手赐死皇兄，夺取大位。 为了得到心仪的美人，他不惜杀掉得力的部下，甚至灭绝整支的皇室宗亲。可以说，从这位皇帝大脑里冒出任何疯狂离奇的想法都不足以为怪，而迁都只是其中的一例。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一幅金朝初期的地图。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统一了女真各部后，建立了大金王朝，定都于上金会宁府。你们看，就是这里，也就是今天的哈尔滨市阿城区的南郊。那么当年的会宁府是个什么样子呢？这是一张会宁府都城的布局图，由南北二城和皇城组成，三代皇帝沿用了38年之久，谁也没有觉得什么不妥。可是呢，一到了海陵王手里，那一切就得另说了。登上皇位的第二年，海陵王就发现了会宁府的不足之处。在一次宫廷宴会上，他问他的右丞相梁汉臣，自己栽种的200株莲花为什么都没有成活。这梁汉臣回答说，会宁府这个地方气候寒冷，燕京地区比较适合种植莲花。于是海陵王就下诏迁都燕京。从种植莲花这个角度来讲，海陵王的做法不是没有道理。
0: 当时的燕京就是今天的北京，在会宁府向南1200多公里的燕山南麓。燕山山脉像一道天然屏障，阻隔了南下的寒流和北上的暖流，所以燕京一带气候温暖，雨水丰沛，比起会宁府来说自然更适合栽植莲花。在今天北京西站附近恰好有一处湖泊，这个湖是燕京古城的主要供水源，因为湖中广种莲花，又称莲花池。种荷、观荷很早就成为当地盛行的社会风尚，以至于很多史学家都认同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当然，为了能欣赏莲花就决定迁都北京，这只是关于海陵王迁都的一个说法。通过现代专家的研究，找到了更多关于海陵王为何迁都的原因。
2: 海陵王迁都啊，它有多方面的原因，就是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原因很多。首先呢，就是原来的那个金代的首都呢，它偏于东北一隅，这样交通啊都不方便，你传达个文件都很困难。另外呢，它主要也是为了那个打击保守贵族的一些势力。
0: 说起这个海陵王，他的出身还真不简单。他出生于女真皇族，从小就聪明好学，后来又拜汉儒张用直为师，既能作诗又善于写文章。曾经挥笔写出“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飞羽唐兵略，须拼一醉，看取碧空辽阔”等刚健豪迈的诗句，甚至得到南宋文人的叹服。而莲花呢，一直以来都以其亭亭玉立、处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品格，在中原文人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被称为花中的君子。深受汉文化熏染的海陵王自然也不例外。实际上，他对中原地区所有人文风物都无比倾心。随着大兵南进，疆域扩张，海陵王不再满足松花江畔的北国风光，迁都中原的想法正式列入了大金王朝的议事日程。此时南宋政权已经败退至淮水以南，北方的半壁江山已经落入金兵手中，其中不乏长安、洛阳这样的名城故都。那么海陵王为什么偏偏选中燕京作为迁都的目的地呢？换句话说，燕京哪些特质契合了海陵王的内心需求呢？我们都知道，北京这个地理位置有些特殊， 如果以燕山山脉为界，它的南面是农耕区，北面是大草原，而北京就处于两种文化的衔接地带。在历史上，草原游牧民族常把北京当作进入中原的一块跳板。那么，海陵王选择迁都北京，是为了接近中原。不过，当时的北京，无论从政治地位上还是建筑规模上，它距离真正意义上的一国之都还差得很远。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首都博物馆的地下一层独城展厅。我们看到眼前是三个城池的模型。首先，我们看到这个规模比较小的城池模型，它是县城格局，它很简单，只有一道城垣。我们看到的这个是略大一点的城池模型的格局，这是府城格局。你们看，它由两道城垣构成。在海陵王迁都之前呢，北京城顶多就是这个样子。那么这个城池要想成为一国之都，它还得有一个大的动作，那就是要大兴土木。海陵王下诏将辽代旧城的东西南三面城墙各向外是扩展了1.5公里，整个城市由大城、皇城和宫城三重城垣相套而成。大城全长是37公里，还有13座城门。作为金朝都城的中心，那么宫城是这座城市的核心。在海陵王看中了北京这块热土之后，一场规模浩大的建筑工程就要开始动工了。海陵王这位毕生痴迷于中原文化的皇帝，还特意派工匠前往原北宋都城汴京，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开封市，将那里的工程格局给绘制了下来，再按图纸进行修建。另外，他还从汴京征集了大量的能工巧匠，将汴京宫殿中的可用的部件都给拆了下来，运到北京。如此一来，海陵王就在北京复制了一个汴京城。

0: 公元1153年3月，海陵王下令把燕京改名为中都，并决定择日迁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眼下海陵王必须要解决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当时有许多皇亲贵族并不愿意离开东北的会宁府，那里是女真的发源和振兴之地，也是开国皇帝金太祖以及太宗陵寝的安息之地，到处都是他们最熟悉的风景和气息。燕京修得再好，也不过是他乡明月。因此自从海陵王迁都的提议提出来后，反对的声浪就一波高过一波，从未停歇。
1: 在海陵王听来，这些反对的声音蕴含着某种不祥的因子。几年前金熙宗滥杀无辜，引起了一些朝臣的不满，而海陵王正是利用这些不满情绪勾结一些朝臣发动政变夺取大位的。上台后他也开始大开杀戒，清除那些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这一系列的冷血动作已经在很多的女真贵族心中播下了怨恨的种子，如果一意孤行，会不会引火烧身呢？然而海陵王毕竟是海陵王，他权衡之后打出了一套让人无从逃避的组合拳。
0: 迁祖坟是海陵王打出的第一记重拳，在首都博物馆海陵王迁都复原场景有

0: 两件文物是国内首次发现，它们是两具汉白玉石椁，它们表面都雕有龙纹、凤纹，其中凤纹石椁内还留有一件金丝凤冠，纹饰非常精美。这些东西跟海陵王有什么关系呢？结合相关史料，专家判定，雕有龙纹的石椁里安葬的就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这两具石椁出土于北京市房山区的一处陵墓群，这里就是海陵王兴建中都时一并打造的新祖陵。为了推动迁都的进程，他下令将金太祖在内的数十座帝王陵墓都迁到了燕京大房山营。
1: 祖陵迁走了，那些反对迁都的女真权贵们自然也少了一个重要借口。不仅如此，海陵王还派人将会宁的皇家宫室大族豪宅都给毁坏掉，甚至夷为平地。昔日繁华的会宁变成了一片荒凉之地。这种景象断绝了那些女真贵族们留守旧都的念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已经别无选择，只好挥挥眼泪，向2000里外的中都进行集体大迁徙。而海陵王呢，也终于如愿以偿，在莲花池悠然自得地观赏荷花了。
0: 迁都之后，海陵王完颜亮又推行了一系列改革，让金中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渐渐具备了一种开明的氛围和包容的襟怀。这件造型生动的文物叫做黑釉胡人训诗文枕，上面的雕塑展现的是一位中亚艺人进行训诗表演的情景。通过这件文物，我们可以感受到金中都融合接纳各族文化的良好氛围。在当时，不仅居住着隋唐幽州胡商的后裔，还有来自西亚地区各国的使节、商人、工匠和艺人。这些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为北京城留下了各种金代文物，让今天的我们得以有幸窥见那个时代的点点滴滴。这座城市是金朝政治经济的中心，也是各族文化荟萃和融合的中心，并如此拉开了北京800余年建都史的序幕。

0: 福建福州与浙江东阳、广东潮州并列为中国木雕的三大产区。福州木雕兴盛于明末清初，逐渐形成了象园、大板、雁塔三种流派，而闽后县根艺传承于福州木雕。80年代末，随着福州市城市建设拆迁，三大流派的传承人陆续迁往闽后县上街镇，大批著名的福州雕刻名家在上街镇开办根雕工厂和个人工作室。经过2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独特的根艺一条街。闽后县上街镇作为中国根艺之乡，有几百家根雕工厂，主要集中在建平、浙州、湖口、齐安等村，从业人员几万多人。
1: 涉及到根雕一条街，根雕一条街以后，就是原来的计划把这里到通到齐哥这样大概1公里多，我们都准备做根雕一条街，为了开发我们这边的市场。因为我们这边的话，家庭作坊的木雕将近大概达到1700个，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个根雕一条街这个规模把它做大。
0: 在建平村根雕一条街里，集合了各式各样的根雕作坊，里面品种多样，题材丰富，佛像、屏风、山水造型等等。而这些材质主要是云南、缅甸等地的红花梨、樟木等。如今整条根雕街已经成为了品牌，传承了古代精雕细镂的品质，又融入现代高精密的雕工，作品大气，更具传神，享誉海内外。
1: 我们做根雕一条街的意义，就是使各个省的经销商他会懂得有一个标志，哎，好找，就是起这个作用。
2: 这个安居乐业，利用这个面跟这个点的一个洞，然后把这些蚂蚁微雕、巧雕，然后闲的时候。
0: 现在陈水利已经60多岁，但是他对根雕的学习从未停止，他喜欢和年轻人一起交流。他说这样也可以第一时间学习到现在年轻人对根艺的新理念。那么在陈水利眼里，一位好的根雕艺人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养呢？
1: 这个我看又具备很多，具备这个又应该又具备很多。第一，你自己的涵养够不够啊？涵养够不够？你的自己的目标是什么？目标涵养。
0: 陈水利说，根雕应该追求自然，摆脱人为的匠气，这是根雕艺术的真谛所在。他认为根雕创作的构思必须着眼于最大限度保护自然之形、自然之美，而一切人为艺术的再创造的痕迹应该隐藏于自然之美中。所以他雕刻出来的作品犹如巧夺天工般自然、灵气、逼真，受到很多人的喜爱。陈水利认为，一个根雕艺术家的才华所在，就是尽量保持树根原状，依树根造型化腐朽为神奇，让人通过视觉产生联想，再感受震撼的艺术审美。
1: 根雕艺术，我总感觉这个第一，我认为每一尊根雕都按照自己的创意跟思路去做，也做出最精细的出来，又做到没办法重复，绝对是独一无二的。还有一个你精工细琢的，这才是算的一个收藏品。
0: 根雕，汉族传统雕刻艺术之一，是以树根的自身形态以及畸变形态为艺术创作对象，通过构思立意、艺术加工和工艺处理，创作出人物、动物、器物等艺术形象作品。它的制作步骤大体分为8个：去皮清洗、脱水干燥、定型、精加工、配翠、着色、上漆、命名等等。一般根雕会选用的材料都是一些材质坚硬、木质细腻稳定、不易皲裂变形、 不蛀不朽、能长久保存的树种。
1: 那就按照我们做艺术这么多年搞了四十几年的艺术来说的话，所以说我们有这种的想象力，比如说看一个天上飞的飞过一个云啊，它我们就可以想象是各种各种的动物在天上飞。你比如说看了树根以后，它头脑里马上就反映出来，哦，这里像什么，这里像，在我们头脑里。
0: 而当开始雕刻的时候，他一直强调的是精神集中，
1: 就是一精神又集中，所有的集中把所有的精力集中起来，起来的后看，就是我们学艺的那个这个想象力的，你的想象力到哪里，他就会把这个的作品能够做到什么样为止，这就是靠我们的艺术的功底。
0: 自然造就了千姿百态的树根，为根艺创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材料。根雕人物的创作注重以形传神，以细节的刻画表现出人物的神形和意象美，非常考验创作者的审美品味和技术功底。有些看起来可能并不起眼的根材，在创作者的巧妙构思和精心雕刻之下，变成了一尊尊神形兼备、底蕴丰厚的人物根雕。所以陈水利认为，无论选材还是造型，都要会取巧。
1: 他这个比如打个比如啊，这种你看，它是一个烂的木头，它这个已经就烂了一个疤。

0: 这个把你，又这个就搞，这个不要看这个这么简单，但是这个非常有艺术性的。为什么呢？你用这个烂的给它设计一个嘴巴，张开嘴巴，张开嘴巴一个鼻子眼睛搞上去，头部搞上去，整个头的形象出来。它这个有一个博物馆给它称为百兽人身，就是你可以100个、1000个，它没有一个一样的，就按照各种各样的形状来做。它取它的形状，这是取巧。
1: 看不见的辛酸和苦楚，雕刻成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艺术作品。而这些落满木屑、看似简陋的工具中，凝结了手艺人无尽的智慧。一刀一刻都在岁月中留下了深深的足迹。陈水利说，雕刻过程不仅仅是要精神集中，也要会取巧，给作品锦上添花。但是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细节。
0: 艺术上不管刻什么，不管刻人物也好，动物也好，花鸟也好，什么都有精细。精细，精细就是构思，就是说，从头到尾，我们又有一个细节，还有立体感，体现出来。我也不能说那个，粗粗的怎么打一下，那他构思的时候就是把你说一个，又搞个很简单的说来说花鸟，你从那个根部讲起来，从根部讲起来到最后的树叶，还有上哪一个叶子里面。结束应该都有一个起头到尾，有个牵连，这就叫细节。
1: 细节决定一部作品的成败，陈水利在这个步骤上可是煞费苦心。雕刻过程中非常谨慎地处理每一个细节。他说，雕刻最考验匠人的手艺，其间从运刀到镌刻的凹槽深度、宽窄都大有讲究，只有处理得当，才能游刃有余，使得木雕韵味得以实现。
0: 我们都看得非常精细，好像一根的树根在剪下来一样，跟真的一样，体验真的一样。包括我们雕刻好肉，你看虎电里面的话，你看都是花纹开得非常精细。这一个，还有一个，你看珠子，你看一珠子啊。你看它叶子，包括那个竹子，我们一个一个都非常有立体感，一个立体感，一个就代表悬空立体，这就代表艺术。
1: 心到理解到才是艺术品。陈水利从小就热爱着雕刻，从他手上不计其数的朽木变成了一件件精致的艺术作品。一刀一琢中，十几载岁月缓缓逝去，一双手，一把工具，雕出了他对民间木雕艺术的无限爱恋。
0: 这个根雕产业，应该又做一个根雕基地，雕刻基地，让这个传统的艺术，要让它发展下去。如果没有这个去关心这个行业的话，也许这个艺术就是慢慢变成种了就没了。

0: 很多人说送外卖很辛苦，说我做不来，怎么就做不来了呢？
1: 现在浑身充满了要干一番事业的冲劲，生活不会辜负奋斗勤劳的人。
2: 只要尽力去做了，干什么都漂亮。
3: 吃不动，我是从干上外卖这个行业才开始骑电动车的。我因为我以前都是开车出门的。
0: 我们是因为投资上出现了问题，欠了大概是400-500万，把我们那两处房产抵押出去，弄完以后呢，还剩100多万吧。做外卖这个行业是别人介绍我来的，我考虑的呢，时间上比较宽松一点，我接送孩子、照顾家庭是没有问题的。那一天下来的话跑了10来单吧，刚开始还想着10来单一天才挣几十块钱，到第二天的时候就感觉好一点，我就能跑20多。
3: 饿了么来提示，外卖到了，那我给你挂在门把上了啊。美女，饿八好了吗？要饿二。
0: 后来慢慢跑，越来越熟悉，挣的也越来越多。做饿了么这一块对于我来说是重要的，它至少能保证我们的生活，还可以帮助我还些债务。我是基本上保证自己不要有超时，不要有投诉，不要有差评。我就认为我做这一行，我就干好这一行。人说的这个鱼只能顶半边天，我现在我感觉我自己能顶一面天。
2: 我老公知道我打算送外卖的时候，他是感觉我根本都干不了，因为我是从别的地方嫁到雅各石的，我不熟悉雅各石这个地形，因为我是比较要强的那种的，别人能干我也能干，什么时候车多什么时候车少，路上有几个红绿灯我都清楚。我不怎么挑单，然后对时间把握得很准，只要时间来得及我就敢抢，抢了也不会超时。你好，饿了外卖，祝您用餐愉快。我很珍惜现在拥有的幸福，什么事情只要尽力去做了并且做好，那无论干什么都漂亮。
4: 我叫黄小琴，今年38岁，我是属老虎的。最多的一天的话大概跑了127单，全杭州第11名应该是。我有一次送西园路，第一次我在那里见到了他，他就跟我说他是聋哑骑手。后来我说要不你加一下我微信，我是一个新闻代教导师，我就拿了一支笔一张纸，每次都会带去，有时间会学一点手语，因为经常跟他们聊天就知道他们想要说的。
5: 骑行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
1: 到现在呢，我已经带教了有1000多名骑手了。2023年获得了浙江最美骑手。我穿着工服每次去吃饭的时候，然后那个小店说小哥都有折扣，自己可美了。
6: 每天都穿的工装，每天都戴起头盔，我都觉得我的生活当中还是要有一点五颜六色的色彩，然后我都把我的头盔上面加了一个燕子，玫红色的，一个也很个性。第二个，因为女娃儿嘛，我们个人也非常的爱美，都觉得要漂亮一些。刚开始在花店、咖啡店里面上班。但是下班晚上没得工作，我就心想个人多挣点零用钱嘛。然后做了几个月，我就觉得挣的钱还可以。他然后我们朋友就喊我全职加入饿了么，我都来了。在路上可以遇到不同的人、不同的风景，都让我非常的开心。做一份工作哈，一定要符合人喜欢的。我就觉得我送外卖的路上非常的开心，就像身边的人传递我身上的美好，然后希望整个世界都变得美好。

果你也是外卖员、快递员、女主播等新就业群体女性，可前往辖区巾帼暖心驿站妇女微家找到妇联组织，享受技能培训、法律维权、心理疏导、健康关爱等暖心服务。请记住，无论你奔波在哪条路上，娘家人的温暖始终在你身边。

家好，我是古力自任，今年25岁，来自中国日落最远的地方新疆克卓乌柴县。今天我想和大家讲讲我的爸爸，讲讲那部流淌在我们家族血脉里的英雄史诗马纳斯，还有一句他用一生教会我的家训：只要勤旋不断，人就要永远向上。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的身影总是和那把口木子琴在一起。

0: 迷茫的女孩，成长为能扛起风雨的人。爸爸，你用一生告诉我，传承就是接过那把琴，弹向那根向上的弦。您就是我心中永不落幕的英雄马纳斯。
1: 这位呢，就是我们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姜努日老师和他最小的徒弟。姜努日老师，我们知道您用了将近30年的坚守，完成了您的承诺，将马纳斯传唱到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传唱进了千家万户。我想这种坚持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是什么样的力量让您坚持到了现在呢？
2: 谢谢大家。민동들자신만다듭중단만마나스우박단우박가유리팀딥워다벌기민민마나스중화우박나유리부르
1: 情在人在，虽然话语非常的简短，但是它在我们心中的分量是沉甸甸的。
0: 姐姐，你看我爸爸手里这把很老很旧的口木兹，是我的传家宝，也是我们家风家训的象征，它一直激励着我们勇敢执行。
1: 说得真好。大家也看到呢，我旁边啊就是姜努日老师最小的徒弟，我们也来采访一下啊，来先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3: 大家好，我叫库克加利阿克加利买买提，今年11岁。
1: 我们都知道严师出高徒，平常跟着老师学习累不累，怕不怕，苦不苦？
3: 不怕不苦，因为爷爷说我们家的家风家训就是不怕困难，传承中华文化，所以我要像爷爷一样把马纳斯唱到北京，唱给全世界听。
1: 大家伙儿想不想听他们唱马纳斯？

0: 下面呢要和大家见面的这个家庭呢，相信大家都看过他们。我们先来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 第一次见面时，他就问我们是什么民族，我就脱口而出说了一声中华民族。
2: 为什么你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这个中华民族？
1: 因为这56个民族都是一家人，都生活在中国，所以我们是中华民族。
3: 我们肯定中华民族啊，你不会不知道吧？我们肯定中华民族啊，你不会不知道吧？
0: 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孩子的教育是离不开咱们父母的熏陶的。也想问一下爸爸妈妈，平常在家是怎么样教育咱们家小宝贝儿的？有什么家风家训来跟我们讲一讲？
4: 我们从小就告诉哈尼，草原上的溪流汇成大河，各民族的心会聚成中国。我们平时经常说我们家的家训就是：毡房的门为客人敞开，民族的心为祖国跳动。
0: 每一句都充满了民族团结教育的真谛。小哈尼，来跟现场的你的粉丝们打个招呼。
5: 大家好。爸爸妈妈说，我们的心像草原上的雄鹰，飞得再高也要记得回家的路。祖国就是我们所有中华民族孩子们最温暖的家。
6: 大家好，我是阿里努哈利科，桑敬是一名大学生，总管前在师喀什师母亲之家残疾儿童服务中心的院长，也是全疆舒兰多名爱心妈妈的一员，同时还是一名律师。

0: 我和我的孩子们的故事，由宋志福剪辑讲起。一个叫阿依谢的小女孩，从生活不能自理，到能拿起剪刀制作剪纸收工，我激动地哭了。原来奇迹真的会发生，这个是康复训练起了作用。有一天，她拿着制服剪辑对我说：“你就是我的妈妈。”看着制服画，看着阿依谢的眼睛，我心里下决心，我要帮助更多的脑瘫孩子。2013年，我偶然在网上查到广西南宁有一家脑瘫康复中心，在那家康复中心负责人方芳老师的帮助下，进行了系统学习。2014年1月，我拿出全部积蓄3万元，做了一间小屋，母亲之家就这样成立了。可是困难接踵而至，资金短缺，世事艰窘，最重要的是家将的不信任。我记得一位父亲来看了3天，非要带孩子走，我哭着拉住他：“你的孩子都没有放弃自己，你怎么能放弃他？”这句话留住了孩子，也让我再次坚定了我的信念。向善就是把困难熬成盟友，再去掂量别人的路。制服稚嫩的剪纸窗花现在成了我的全家宝，他提醒我，这些孩子也许永远无法正常，但他们的每一点进步都是生命最美的样子。如今我获得了全国最美家庭、自治区最美家庭、喀什市最美母亲等荣誉称号，这些荣誉离不开自治区妇联、喀什地区妇联一直以来的关心和支持，离不开我的妈妈，一位优秀的全国3把红旗手宋晓对我的言传身教。我要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感谢社会各界的帮助，让我们能把这份爱传递下去。
1: 阿依诺妈妈，相信您的这种善的信念啊，也是化作了10年如一日的行动当中。那您的这份力量和坚持，应该也感染到了家里人，对不对？
2: 对，是的，因为我们家的家风也是懂得感恩，以善待人，还有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我带来的制服剪纸花，不仅是我们家风的象征，也是我们家的全家宝。它时刻提醒着我们全家人，要做一个心中有爱、眼中有光的人。我看见这些孩子们的康复越来越好，我觉得我自己治了。今天也带来一个康复好的孩子阿依谢，
1: 来，我们掌声有请阿依谢。阿依谢一步一步迈着坚实的步伐向妈妈走去，我想这就是爱的力量。慢点，好。
3: 大家好，我叫阿依谢，我今年12岁。
1: 还有什么想和大家说的呀？
3: 我要感谢阿依诺妈妈，我学会了走路，我感受到了不抛弃不放弃，我以后用我的生动帮助别人。
1: 我想阿依谢长大之后一定会将这种善的信念传承下去。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共同聆听阿依诺尔妈妈和阿依谢为我们带来的歌曲《小小的梦想》，有请。

0: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缘阔得乐章。
1: 今天呢，我们嘉一村的妇联主席和我们的村民朋友们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我看到您手上拿了个大家伙，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哦，你可不要小看我的这个大家伙，这可是我们嘉一村的传家宝，是我们嘉一人第一次做出来的乐器祖塔尔。对，它的纹理里藏着我们村的村规民约呢。
1: 什么样的村规民约啊？
2: 这几年大家共同制作乐器，共同致富，这把琴已经成了我们村村规民约的象征。它教诲我们团结一心，共建共享，大家的日子一定会一天比一天过得更好，
1: 越过越好。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村民朋友们也来到我们现场了，那我们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来分享一下各家的家规家训。
3: 好嘞，大家好，我叫艾赫麦提江，我是第五代乐器制作传承人。我们家家训是兴旺依旧香，这王一处事，全家才能幸福。
1: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4: 大家好，我是卢子宝东。我们家的家训是一个善良的心，胜过千金。
1: 一颗闪亮的心胜过千言万语。嗯，
5: 我叫高草原，中智文师大鹏。我们家的家训是实实在在做人，珍惜实业待人。我会把最好的种植技术分享给我们村各民族学弟姐妹。如今我们村的蔬菜不仅长得好，而且让我们的心更贴近了。
6: 大家好，我是阿扎丹姆卡斯木，很高兴认识大家。我们家的家风家训是勤以立身，劳以致富。
1: 别小看咱们村民朋友们啊，他们是个个身怀绝技。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舞台留给你们，为我们共同带来乐器演唱。我们新疆是个好地方，有请。

古人说，家书抵万金。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主席收到了一封不同寻常的家书。来信人是多年不曾联系的表兄文运昌。在信中，文运昌不仅抒发了对新中国的憧憬和向往，更流露出了为表弟成为人民领袖而感到的无上骄傲和